0: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光好了，没有人夸你的，光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1: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
2: 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3: 宝平啊。
0: 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那就是最高的评价。

0: 了细碎情谊而变得温暖，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每周日晚21:2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1: 我的家乡在美丽的六盘山下，老辈人说，在我没出生之前，这里种啥不长啥。直到有一天，奶奶讨回了六棵苹果树苗，这日子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2: 这钱多了好不好啊？
1: 从那以后啊，红果果就成了爸妈的心头肉，挑苹果的那根扁担也就成了大家眼中的金蛋蛋。
3: 这一头挑的是高科技现代品，另外一头挑的是
4: 闯天下的破产。

人生仅以一场风景换来一场懂得，生活告诉你艰辛，却没告诉你理由。这条路似乎变得陌生，梦想好像也越来越遥不可及。

0: 姐姐和我。
1: 该睡觉觉了。
2: 好。
1: 小草莓，走啊。别玩了。小草莓，快过来。
2: 一点都睡不着。
1: 不睡觉，明天起床会没精神的。
2: 可明天是周末。
1: 这样，明天姐姐给你做蛋糕吃。你现在先去睡觉。

0: 比，谢谢你。
1: 这些是什么呀？
0: 这些是蛋糕的原材料，我答应小草莓给他做蛋糕。
1: 那我也来帮忙。
0: 好呀，现在去我家吧。进行下一步搅拌，左一圈，右一圈，前一圈，后一圈。
2: 他们在干嘛？这可不像是做蛋糕啊。
1: 大草莓，你看搅拌成这样可以吗？
0: 啊，很不错呢。
1: 哎呦，谁打我？什么也没发现。接下来我们干嘛呢？
0: 接下来的话。
2: 你们被我包围了，快点投降吧。
1: 我的鸡蛋，小草莓，都怪你，把我鸡蛋还我。
2: 敌人想反抗，草莓兵是不会允许的。
1: 乐比不会屈服。
0: 你们别追了。

0: 也不是故意的。我们去公园玩吧。
1: 那好吧。
0: 但房间好乱，
2: 我先去玩了。
0: 我们留下来一起打扫。
2: 玩气球竟然不带我。有了，
3: 小草莓把我气球抢了。
0: 可恶的小草莓在哪
3: 儿？往那里跑了。
0: 悠悠，谁拿了我的气球？
2: 现在要飞到太空中，去攻占其他星球啦！

0: 就是月球吗？
1: 小草莓就是在这里飞走。

0: 的。
1: 悠悠，
2: 都是我不好。
3: 不怪你，大草莓。
1: 悠悠，
3: 这孩子真是的。
4: 想姐姐和乐比他们了，我平时总是毛毛躁躁的，闯了祸，出了事儿，姐姐她都会第一时间出手帮我。
2: 小草莓撑住！
4: 我平时欺负姐姐，姐姐也不会生气。
5: 这是给你的，弟弟。
4: 上次收下。

0: 悠悠，我们一起来看书。这里有很多画，这是电视机，还有电话机，快看。
1: 你好，要开会吗？
0: 电话好有趣。
1: 那我穿的正式点。好的。
0: 悠悠，我们等一下去送一下妈妈。
2: 再见。妈妈开会去了，爸爸会照顾好你们的。
0: 爸爸只知道做实验，才不会照顾我们。对了，我自己玩。我们玩打电话游戏，你去外面接听。

0: 哇，在搞什么呀？乐比，
1: 爸爸，
0: 你在干什么呢？
1: 我在玩游戏，爸爸，我好无聊。
0: 那这样，爸爸带你出去玩会儿。
1: 真的吗？
0: 当然了。
1: 哈，耶，爸爸真好。
0: 乐比、悠悠，你们慢点。
1: 那是什么？哇，好大的蘑菇！
0: 来了，你们小心点。
1: 爸爸好棒啊。
0: 那当然，这有什么难的？看到那里的椅子了吗？哇，嘿，看我的。准备好掌声哦！
1: 哦，动作危险，千万模仿。嘿，呀，哎呦，
0: 我跳，嘿，哦，好累呀，
1: 耶，爸爸好厉害！
0: 那当然了。
1: 爸爸，你再试一下那个。
0: 滑滑梯。
1: 悠悠，我们出发。

来了来了。不是吧，真要跳。还是算了吧。

不行，不能让乐比失望。有了，等爸爸一会儿。哼哼，哎。

0: 完成了。我来啦。看我的厉害。好棒的发明。
1: 爸爸，你成功通过了所有关卡。
0: 那我们回家吧。
1: 好耶好耶。悠悠，小声点，不要吵到爸爸。我们去那儿种饼干吧。太好了，耶！饼干饼干快发芽！饼干饼干快发芽！对了。需要光照才会长得快。
0: 实验终于做完了。乐比悠悠，
1: 爸爸，
0: 你们在做什么呀？
1: 我们在种饼干。
0: 饼干？还是这么说吧，太棒了，你们一定能成功的。
1: 太好了。
0: 爸爸先去忙了。完成了。

0: 我的家乡在美丽的六盘山下，老辈人说在我没出生之前，这里种啥不长啥。直到有一天，奶奶讨回了六棵苹果树苗，这日子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1: 这钱多了好不好啊？
0: 从那以后啊，红果果就成了爸妈的心头肉，挑苹果的那根扁担也就成了大家眼中的金蛋蛋。
2: 这一头挑的是高科技现代品，另外一头挑的是
3: 闯天下的破粮。
4: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5: 书记，
6: 书记，部长，我们上热搜了。
4: 县委大院，今晚19:30，精彩上演。
7: 女字旁一个马，妈妈。
8: 妈妈教我认识的第一个字是妈，我叫妈妈在手机上打出的第一个字是儿。虽然他还是常常打错字，很多的努力只是为了你爱的人。
0: 我的家乡在美丽的六盘山下，老辈人说在我没出生之前，这里种啥不长啥。直到有一天，奶奶讨回了六棵苹果树苗，这日子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1: 这钱多了好不好啊？
0: 从那以后啊，红果果就成了爸妈的心头肉，挑苹果的那根扁担也就成了大家眼中的金蛋蛋。
2: 这一头挑的是高科技现代品，另外一头挑的是
3: 闯天下的破粮。

0: 哎呀，还不知道怎么打呢哟！哎呀，各位罗汉呐，各位罗汉，下官无知，让各位受委屈了，主席见谅，主席见谅，主席见谅，主席见谅，主席见谅，主席见谅，主席见谅，还拉倒什么？还不快给我师傅松绑！
1: 快点，主席，解开，
2: 快松绑，快松绑，
3: 快点！
2: 哎，快点，
1: 解谅，
2: 啊！
4: 师傅，哎，来。
2: 慢点啊！师傅圣僧莫怪，下官断案不明，让大家受委屈了，快请到驿馆休息。哎，我们的袈裟呢？我们的白马呢？快拿出来，还给老孙！
4: 快拿，
2: 在这儿，
1: 快拿了，我们。
2: 哪官，你错把好人当贼，该当何罪？
4: 啊，圣僧不要见怪，这是。
2: 这也不能全怪我呀！啊，
1: 你断的案不怪你，难道怪我吗？
4: 哎，不敢不敢不敢，这事都怪那寇家来人递的状子，一口咬定是圣僧杀人抢劫，我这才抓了好人办了坏事儿。
1: 老爷，
4: 抓了好人办了坏事儿。
1: 老爷，寇家来人了，
4: 抬了，我正找他呢。
1: 不不不不，老爷，他们是来送解状的。
2: 什么解状啊？
4: 解状啊！啊啊！大人，请进。来呀，把东西放下，让夫人小姐过目。
5: 夫人小姐，请来过目。你们看看这些是不是你们家的东西呀？啊，你看看。哎呀，老爷，这是我们家的东西呀。
4: 那可有短缺啊！
5: 哦，不缺，多谢您了，老爷。
4: 哎，不要谢我。
5: 这都是大唐圣僧师徒四人帮你们给夺回来的，多谢圣僧。
1: 都是你骗人上官府告我们的刁状，还说我们是打家劫舍的强盗。
5: 不，不是我。
1: 你凭什么说我们是强盗？害得我们坐大牢。你看，把我这屁股打的这个，你看看，
5: 八戒，
1: 你看看，
5: 圣僧老爷。
4: 二宝冤死，魂魄不安，昨晚前来显灵，望圣僧老爷为我二宝报仇啊！
5: 小姐放心，本官拼了这顶乌纱帽，也要把本案查个水落石出，查出元凶，替寇员外报仇。多谢老爷。
1: 寇老员外一心向善，潜心念佛，不想今日死在强盗手中。猴哥，你看，你看，
6: 师傅，师傅别哭，师傅别哭，你这一哭就低了咱们的名头了。哎，施主真是个大善人，不该有此大难呐。
1: 哎，师傅，你光哭它有什么用啊？咱们得想想办法啊！你看，这个，悟空，
2: 师傅，
1: 你能想个法子让老员外还阳吗？
2: 哎，
6: 师傅，你让猴哥再跟着太上老君。

0: 要一个什么丹，寇员外他不就
1: 圣僧，求您显个神通吧，若是能把阿爸救活，小女子至死不忘圣僧的大恩大德，求求您了。
2: 哎呀，
1: 求求您了，
2: 请起，
1: 求求您了，
3: 起来。
2: 悟空，你看，
3: 师父放心，起来起来，你们在这稍等，俺老孙去去就来。

0: 阎王爷爷，我是被强人所害啊，还能让我回到阳间吗？
1: 那可不行，这个地方是有来无去的地方，你既然来了嘛，那就别想回去了啊！
2: 阎王爷，阎王爷爷，大圣来了，大圣来了！啊！哎呀，快快快快快！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阎王来，阎王！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说，同台府地灵县斋僧寇洪的魂魄是谁给勾来了？
3: 圣僧，圣僧！哦。
2: 圣僧，我在这儿啊，我在这儿，救我一救啊，圣僧，救救我呀！
4: 你在这儿啊，我正找你呢。
2: 大圣啊，这个寇洪山是，小王并没有派鬼使勾他呀，是他自己来的。
4: 好了好了，我知道了，既然找到了，就让他跟俺老孙回到阳间吧。
1: 啊，走走走，咱们走，谢谢大圣，谢谢。大圣，小王，因为他是善人，已经派他做掌管善缘部子的案长了。
2: 什么案长不案长？他阳间的事儿还没做完呢。
1: 那是自然，那是自然。既然大圣让他回去，那小王。
4: 阎王，你过来过来。大圣，有何吩咐？那你就好人做到底吧。那寇洪的阳寿还有多长？给我查查。查。阿舅，大王，阿舅，还有一年。哦，大圣，还有一年阳寿。一年太少，太少了，快点加。
1: 加。阿舅，大王，阿舅
4: 加三年，您看如何？
2: 三年太少，再加一季。
4: 一季。
2: 阿舅，快加。
4: 加，好好，就加，加，
2: 这还差不多。一季，就行了。要不然只加一年的阳寿，俺老孙不就白跑这趟了吗？有劳，有劳了，走。

0: 跪下！啊，
1: 我死！
2: 怎么回事？
3: 这小子鬼鬼祟祟的跳墙进来，不像好人。
4: 我是好人，
2: 翻墙而入。你说你窜到寇府干什么来了？
4: 我听说寇老爷家出了事儿，我是前来探望的。
2: 探望？你放着大门不走，你跳墙啊？嗯，
4: 我，
2: 你到底干什么来了？说呀！
1: 他是个痞子，哼！他整天不务正业，在我们家门口转悠，说不准呐，那些东西就是他抢的。
5: 你胡说！你不要血口喷人。
1: 哎，你怎么知道他是好人呢？啊，我亲眼看见的，
5: 我就是知道。一会儿说唐朝来的圣僧是强盗，一会儿又说他是强盗。你说你到底干什么？
6: 你
5: 到底
6: 干什么？你们吵什么呀？你们
2: 别吵了，我都糊涂了。

0: 你这是篡改人！师傅，老孙回来了。师傅，悟空，老施主有救吗？
1: 有了，有了，你们等着。哎。

0: 快来，快来！你们瞧瞧，
1: 阿爸，阿爸，阿爸醒了，阿爸醒了，
2: 阿爸，
1: 阿爸
0: 活了，
1: 阿爸，老爷，
2: 阿爸，
1: 老爷，老爷，你可活了，阿爸，
2: 阿爸，嗯，
3: 慧儿，
2: 啊，
3: 管家呢？
2: 不刚才还在这儿吗？
3: 去把他找来。
2: 哎。

0: 管家，管家，啊，管家，管家，管家，管家，
1: 啊，我在这儿呢，哎，
0: 你在这儿呢，啊，管家，啊，我阿爸又活了，
1: 啊，老爷活了，
0: 是孙长老给救活的，啊，
1: 感谢老天爷。感谢老天爷。
0: 对了，那个我阿爸叫你去呢，快点啊！哎
2: 哎哎哎！老爷，就是他。那天夜里，我拼死撕下他的遮脸布，看得真真的。
1: 大人，
3: 原来是你这个坏蛋！你踢死了寇员外，反倒贼喊捉贼，嫁祸于人，是可忍孰不可忍。
1: 大人，老爷，我也是一时糊涂，求求你们开恩，求你们开恩饶了我吧，
3: 给我拉下去严刑拷问呐，
1: 老爷饶了我吧，老爷，老爷，老爷。
2: 多谢唐长老、孙长老再生之德。
1: 请起，请起，
3: 起来。
1: 老施主，不要这样。
4: 阿爸，
2: 沃斯，
0: 表叔。
4: 阿爸，女儿今生非沃斯不嫁，求阿爸成全女儿吧。
0: 表叔求你了。啊，
1: 老施主，这是施主的家事，贫僧本不该过问。
2: 哎，圣僧说的哪里话，这孩子是我的一个远亲侄子，自幼与我的女儿定了亲，因为家道中路，无以为生，我那二夫人说有辱家生，硬是让我退掉了这门亲事。
3: 老施主，这就是你的不是了。既然自有定亲，岂能嫌贫爱富、出尔反尔啊？啊！
5: 哎，怪不得你家二夫人说他是强盗的啊！
6: 哎，老施主啊，你可不能听信你那不贤之妻的话，拆散好鸳鸯啊！
3: 哎，我说老弟呀，你此番死而复生，可算是不幸中之万幸啊。不如趁此给他们俩成个亲，来个喜上加喜，如何呀？本官特别愿意给他们俩做个大媒，怎么样？
2: 那太好了，你们俩快起来吧。
5: 变红了，你看。这铃铛变喜糖了，你看，哎呀，
7: 多谢
4: 多谢圣僧，
5: 多好的一对啊。

0: 师傅，咱们又做了件好事儿。
1: 善哉善哉，阿弥陀佛。
2: 走，这就到了。八戒，你瞧，
3: 走走
2: 走。

0: 点，快点，快点。快快，
1: 老爷
2: 怎么样，三口大缸都装满了吗？
1: 两口缸没有装满，还有一口是空的。
2: 快派人去催。
1: 是，
2: 快去。
3: 快走。师傅你瞧。
4: 哎，这是哪儿啊？
3: 躲开躲开，师傅。
5: 阿弥陀佛。
6: 阿弥陀佛。
5: 请问这是什么地方啊？
6: 高僧，这里是慈云寺。
5: 哦，
3: 啊，师傅，我们到了慈云寺了。
7: 好，师傅是逢山拜庙，遇寺参佛，咱们正好进去歇会儿，打个斋呀。
3: 好好好，
5: 既然到了慈云寺，我们就该进去参拜。
3: 走。
4: 是，
3: 走。
4: 走。哎，在这等着啊。我老朱进去吃饭去了啊。哎，好，等等等等。哎呀，哎呀，
5: 啊，请
2: 请
5: 请，
2: 请
3: 八戒，
4: 这住的真好，真高。
3: 八戒，
5: 请师傅，
4: 你看，
8: 哎，快看，快看，哎，这哪儿？这
5: 啊。大唐高僧远道而来，为小寺增光添彩，老衲倍感荣耀啊！
9: 贫僧师徒西去取经，路过宝刹，多蒙厚待，实在感谢。
5: 哎，高僧不必如此多礼，请稍坐歇息一下。请坐，请坐。
3: 坐
4: 坐，
3: 别
4: 坐。
3: 走，八戒，快点。
8: 哎，你们看看，这
9: 请问长老，宝刹地处何州何府啊？
5: 啊，小寺处于天竺国金平府地界，距离都城尚有2000里之遥啊。
9: 距离西天灵山还有多少路程啊？
5: 哦，从都城到灵山有多远，贫僧没有走过，不敢妄言呐。
9: 啊。
4: 师傅，师傅，你别再问了，我老朱的肚子早就饿得咕咕叫了。
3: 八戒，
9: 八戒，我这个徒弟食量大，经不住饿，请长老不要见怪。
5: 哎，高僧不必拘礼，请僧堂用斋。
9: 贫僧一路行来，见处处张灯结彩。敢问长老，今日是什么日子啊？
5: 啊，今日是正月13，后日就是上元佳节了。
9: 贫僧一路爬山涉水，行程万里，把日子都给忘了，竟不知又到了上元佳节呀！
5: 啊，每年上元佳节，到处张灯结彩，彻夜笙箫，这是上古传下来的风俗，至今不衰呀。
3: 八戒，
9: 贫僧只知我大唐朝有此风俗，却不知此地也一样。
5: 唐长老，且宽住两日，到得元宵佳节，随我去府城看看这金平府上元太平景象。
3: 好，请请，快走。
4: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八戒，关灯去了，起来。
1: 啊，我睡觉了。
0: 哦，开斋了，不吃就没了。
1: 啊，开斋？啊，哪开斋了？
0: 走走走走。
2: 师傅请。
3: 上那边，上那边，上那边，是我不行，
1: 来吧，师傅在那边，
3: 那边热闹多，
2: 来了，这就是金灯桥，
4: 这真是天外有天呐！
2: 啊，
4: 嗯，这是什么味儿？这么香啊！
2: 哎，那是灯里的油香啊！
4: 什么油？
2: 这灯里点的是苏合香油
4: 啊！
2: 长老，你看那桥上的三口大缸了吗？
4: 装的啥？
2: 都是苏合香油啊！长老，我们进去看看哈。长老，那就是装香油的三口大缸啊。
4: 哎呀，这么多的油，什么时候才能用完呢？
2: 哎，这油不仅是点灯的，是敬佛爷大王的。
4: 佛爷大王
2: 啊，人们都这么叫，每次要等三位佛爷大王来过，这金灯桥的灯啊就全熄了，那缸里的油也就全干了。
4: 悟空
0: 啊，师傅，
4: 把八戒悟净找来，快点。
0: 是是。
2: 哎呀，长老回去吧，佛爷来了，咱们走吧。
4: 我是拜佛之人，既有佛爷来临，就该参拜，哪有不拜之礼呀？
2: 哎，长老，长老，
0: 八戒，八戒，
3: 大师兄，
0: 沙师弟，
3: 走吧，
0: 师傅叫你们呢，
3: 走吧。
4: 贫僧唐玄奘参拜佛爷。

0: 不错，好，好，嗯，好个白白胖胖的和尚，贫僧有礼了。你是哪来的和尚？胆敢闯上金平桥，冲撞我老爷的天路？
1: 贫僧是东土大唐去西天拜佛求经的和尚，今日路过金平府，见大王显现佛像，贫僧肉眼凡胎，见佛就拜。
2: 故此冲撞了大王的天路，求大王宽恕。送到嘴边的食儿，难得，难得呀！小的们，把这个和尚扒光了衣服，刷洗干净。
3: 哎，把它切成片，明天天亮的时候，用新弄来的香油细细的煎着吃。
4: 好，是啊。这。
5: 嗯。

0: 洞，洞中有三个魔王。
1: 快说，妖洞在哪儿？
2: 天哪，怎么想得到？这临近西天的官府，年年供奉、人人参拜的佛爷，却是山里的妖怪。
3: 走，小子们，快来了！
1: 我们大王说了，待会儿啊，把你洗干净喽，用香油啊煎着吃。哎呀，小子们，哎呀，衣服扒光了，把绳子解开。
4: 好嘞，哎呀，

0: 快踹。快还我师父。
1: 你是什么东西？
0: 你是小牛精啊。
1: 你在叫嚷什么？
0: 我是你孙爷爷，快叫你那魔头把俺师父乖乖送出来，快去。要是慢了些，看我打破山门，掀翻你巢穴。
1: 你等着，你等着，我去报告大王。你等着。大王，外面有个毛脸雷公嘴的和尚，说要打进山门呢。
2: 怎么回事？
3: 下去下去下去。大哥，这是怎么回事？
4: 怎么回事？
1: 他还说大王再不放他师父出去，他就打碎山门，他还要掀翻咱们的洞穴呀。
3: 师父？什么师父？
5: 要坏事儿。咱们抓来那个和尚还没问问他的来历呢。
6: 他说他是从大唐来的。
0: 莫非是那个到西天取经的和尚唐僧？
5: 要真是他，可就惹麻烦了。
6: 那又怎么了？
5: 他有个徒弟叫孙悟空，就是当年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啊。
6: 有什么麻烦呢？把他一起抓来就是了。
0: 我看呢，干脆把那个和尚带上来问个清楚再说，怎么样，大哥？
5: 三弟说的有理。小子们，
7: 在
5: 把那和尚穿上衣服带上来。
0: 快去快去。妖怪出来。
5: 和尚，我问你，你是从哪里来的？
8: 贫僧是从东土大唐来的。
6: 你胡说。你一个肉体凡胎的和尚，怎么可能走这么远的路到这里来呢？
8: 贫僧一路上收了三位徒弟。
0: 是哪三位？
8: 大徒弟孙悟空，号称齐天大圣。
9: 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

0: 次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蜂蜜天天吃，可是你吃过木桶土蜂蜜吗？木桶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木桶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木桶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
2: 这土蜂蜜可真不一样，这是真正的秦岭木桶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儿。多亏了这土蜂蜜，你也赶紧试试，反正现在也便宜，99块钱买四斤再送你四斤，一共8斤。
3: 现在搞活动，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0: 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木桶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好。木桶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一次，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木桶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木桶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呢木桶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4: 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1: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0: 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土蜂蜜

0: 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这土蜂蜜可是正宗的秦岭老牧童土蜂蜜，蜜汁金黄，甜而不腻，就是好喝。你看看这颜色，这浓度，这才是天然正宗的好蜂蜜，美味又滋补，我们全家老小都爱喝。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2: 买2组还多送了2斤呢，一共是18斤，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3: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牧童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牧童里的牧童土蜂蜜，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我赔你10瓶。
0: 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
1: 正宗的秦岭老牧童土蜂蜜，蜜汁金黄，甜而不腻，就是好喝。你看看这颜色，这浓度，这才是天然正宗的好蜂蜜，美味又滋补，我们全家老小都爱喝。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2: 买2组还多送了2斤呢，一共是
1: 18斤，
2: 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3: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牧童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牧童里的牧童土蜂蜜，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我赔你10瓶。
0: 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4: 我的家乡在美丽的六盘山下，老辈人说，在我没出生之前，这里种啥不长啥。直到有一天，奶奶讨回了6棵苹果树苗，这日子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5: 这钱多了好不好啊？
4: 从那以后，红果果就成了爸妈的心头肉。

0: 挑苹果的那根扁担，也就成了大家眼中的金蛋蛋。
1: 这一头挑的是高科技现代品，另外一头挑的是
2: 闯天下的破粮。
3: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4: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5: 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光好呢没有人夸你的，光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6: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
7: 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8: 宝贝啊，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
9: 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那就是最高的评价。
10: 三日夜，灯火长明。三日夜，思想交锋。三日夜，力挽危局。遵义会议，一场前途命运的道路抉择，一次生死攸关的伟大转折。三天时间，如何扭转乾坤？三天会议，何以彪炳史册？从出发到转折，从转折到胜利。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
0: 我的家乡在美丽的六盘山下，老辈人说在我没出生之前这里种啥不长啥。直到有一天奶奶讨回了六棵苹果树苗，这日子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11: 对，钱多了好不好啊？
0: 从那以后啊，红果果就成了爸妈的心头肉，挑苹果的那根扁担也就成了大家眼中的金蛋蛋。
1: 这一头挑的是高科技现代品，另外一头挑的是
2: 闯天下的破粮。

0: 这果然是。
1: 还有二徒弟猪八戒，本是天蓬元帅下界；三徒弟沙僧，乃是卷帘大将林凡。
0: 怎么还有两个？
2: 报！报！报！大王，那个毛脸的和尚，他要打进来了。
0: 这可怎么办呢？
3: 不必害怕，咱们出去会他一会。
4: 对。小的们
5: 在，
4: 有几个看住唐僧，其余的跟着我们列队出战。
5: 是，
4: 上。啊，
6: 出来了。
7: 一群小牛精还敢自称大王。
3: 只闻听你是齐天大圣，没想到只是个小瘦猴子。
7: 小瘦猴子，一会儿就不嫌你爷爷我瘦了。游说华社的妖精，快把我师父送出来，否则爷爷踏平牛洞。
4: 猴子，你听着，你师父已经被我们刷洗干净了，待会儿我们就要用香油煎着吃。
7: 可恶的妖怪，看他！

0: 二位师傅，请吃斋饭吧。沙师弟，饭来了，吃饭吧！啊啊！
1: 哎，师傅不吃去向，大师兄不见踪影，吃什么饭呢？
0: 哼，哎，你不吃啊？我吃。
1: 八戒。
0: 啊。
1: 大师兄回来了，师傅呢？还师傅呢？都是因为你们两个不争气的家伙，为了找你们，师傅才被妖精捉走的。哼！大师兄，我怎么知道啊？西天路上元宵灯会怎么会出妖精？
0: 你还狡辩，看我不剁死你的猪脚！
1: 大师兄，
0: 哼！
1: 二师兄，快！
2: 猴哥，你先吃点东西，然后咱们三个人去找师傅。你看，
1: 去！
2: 哎呀，吃吃吃，你就知道吃。哼！啊！哎呀！嗨！大师兄，你别生气了，都怪我们哥俩疏忽，没有看好师傅。你别生气了，先喝口水啊。
1: 你说的好听，师傅步步该栽，处处有难，你们不是不知道，多少应该防备着点。
2: 你倒是防备了，师傅还是被捉去了。哼，
1: 什么？
2: 你这师兄，你少说两句行不行？都怪你贪玩。
1: 你还怪我，你不也去了吗？我是去找
2: 你，
1: 你叫我，
2: 哎呀，我说不去，你非要怪我去。
1: 别吵了，你
2: 烦死了。大师兄。
1: 刚才你是去捉妖怪去了吗？不是去捉妖怪，还是去看灯啊？大师兄，你别生气了，千不该万不该，我们犯了个大错，你给我们个机会。
2: 我们哥俩也将功折罪，跟你一块儿去捉妖怪救师傅。大师兄，你看行不行啊？哼！
1: 嘿，猴哥，你给我个立功赎罪的机会行不行啊？
2: 是啊，大师兄，你知道师傅在什么地方吗？师傅在青龙山玄鹰洞。
1: 玄鹰洞？
2: 那是什么地方？
1: 是一群小牛精把师傅捉进洞里去的，领头的是三个犀牛怪。
2: 哦，这么说你跟他们交过手了？
1: 交过手了。嘿，我和那帮妖怪大战了一场，那三个妖怪和我一个人打了个平手。
2: 哎呀，
1: 可是那些小妖精们叫得我心烦意乱呢。哎呀，
2: 大师兄。
0: 我们哥俩跟你一块儿去捉妖怪，给你做个帮手，你看怎么样啊？
1: 不行不行，那帮小牛精嚷嚷的厉害，让人心烦。咱们得想个对付的办法。
0: 是得想个办法。对，这有了，什么办法？哎，有让你给吓唬去了。
1: 哎呀，
2: 二师兄，你看，
0: 有了。
2: 咱们呢，把这耳朵全堵上。
0: 好，这可是个好办法。来来来来来，堵上堵上。哎，先给他堵，先给他堵，堵上堵。
2: 沙师弟，沙师弟，
0: 这行，
2: 他
0: 听不见了。来来来，哎，我就不用了，我这两个耳朵大，一抹了下来，就什么听不见了。
2: 走。

0: 猴哥，猴哥，猴哥！哎呀，哎，二弟，这猴哥还生我的气呢。你装什么傻呀？
1: 你说什么？
0: 猴哥，猴哥，猴哥！哎呀，猴哥，猴哥，猴哥，猴哥！哎，猴哥，你，你都成聋子了！
1: 切，
0: 窑洞在哪儿啊？啊，
2: 我这不正找呢吗？
1: 二师兄，你怎么不堵耳朵了？
0: 我跟妖怪打起来再堵也不迟啊！你看，
2: 八戒、沙僧过来！
0: 好，
2: 你们瞧，
0: 青龙山玄鹰洞这洞口在哪儿啊？
2: 上次忙着救师傅，忘记洞口在什么地方了。这洞口在哪儿呢？
1: 大师兄，过来，来，好像在这儿呢。
2: 八戒，八戒，洞口在这儿呢。
0: 让我打头阵啊！
2: 别急，别急，你们在这儿等着，我去看看师傅怎么样了。别走开。

0: 师傅。
1: 悟空，
0: 莫急莫急。哦，走走，
1: 哎，
0: 走，师傅。哎，

0: 师傅，慢点。走，师傅。在这等着，
1: 接住！
2: 哎，往哪儿跑？
3: 师傅，
4: 悟空！
3: 师傅，哎呀，
2: 哪里跑？
4: 悟空，悟空！
3: 八戒，
5: 我
3: 是
5: 大圣，
3: 是我呀！

0: 哎呀，好个孙悟空，差点把唐僧偷跑了！
1: 叫小的们别睡了，对，小的们，都小心着点，别让那猴子又进来了。哇！哇！哎，大王，一个长嘴巴大耳的和尚，打碎三门了。
0: 啊，看来这唐僧肉是吃不消停了。
1: 嘿，
0: 他那几个徒弟在外面没完没了的闹，这可怎么办呢？
1: 走，去跟他们见个高低。
2: 走！

0: 悟净。 八戒，啊，哎，哎呀，哎呀，八戒，哎呀，哎呀，你们怎么变成这副模样了？
1: 哎呀，师傅，我们差点被这妖怪给烧熟了啊！哎呀，
0: 悟净，你怎么也来了？

0: 师父，那些妖怪会施法，他们打不过我们，就一个放火，一个放烟，我们没有防备，上了他们的当了。
1: 哎呀，哎，真是辛苦你们了。哎，八戒，悟空呢？
2: 大师兄，孩子跟着三个妖怪在打呢。
0: 大师兄，让兵给冻住了，也不知道这会儿怎么样了。
1: 哎，阿弥陀佛，愿佛祖保佑我的大徒弟能够取胜。
3: 哎呦，大圣啊，这是哪儿去呀？
4: 老官，我是来找玉帝老儿的。
3: 上天来有什么事情吗？
4: 俺老孙有急事，你别拦着我。
3: 哎，大圣大圣大圣，有什么事情啊，说给我听听，兴许啊我能给你指个去处呢。
4: 也好，来来来，过来。俺老孙在那天竺国金平府，我师父被一阵风掳走了。
3: 可知道他们是什么洞府？
4: 青龙山玄鹰洞。
3: 哎呀，哎呦，哎呀，大圣啊大圣，想必你那几个妖怪交手了吧？
4: 交手了，那几个妖怪嘴里喷出五颜六色的臭气，热着热，冷的冷，还灰沙迷眼睛。
3: 哎呀，大圣啊大圣，这回呀、你可吃亏喽。
4: 俺老孙差点没被他们冻死，所以特来上天问问玉帝，这是帮什么妖精。
3: 好好，知道就好。我带你去见玉帝。
4: 多谢。
5: 你可知道是些什么妖精作孽呀？
4: 知道啊，是三个犀牛精，叫什么碧尘大王、碧鼠大王，还有个碧寒大王，底下还有一帮小牛精呢。
5: 众位亲家，你们知道谁可以去降服这些妖怪呀？
0: 启奏陛下，那三个妖怪本是修炼多年的犀牛成精，能够飞云吐雾，并非同一般的望月之息呀。
5: 那你说派谁去才能降服他们呢？
3: 启奏陛下，依老臣愚见，只有派28宿当中的4目星君方能降服这三个妖魔。
0: 是啊。
5: 啊，你是说需派绝木蛟、斗木蟹、奎木狼、景木安4星君前往？
3: 非此4星，一时恐难降服啊。
5: 传旨，就派4目星君前去降妖。
3: 遵旨。遵旨。
4: 多谢多谢。你这老官，刚才怎么不早说？俺老孙去找那四目星君就是了，又何必求他玉帝老儿？
3: 哎呀，哎呀，你这个猴头啊！刚才不是我拦着你问你，你还不肯说呢，怎么到现在反倒埋怨起我来了？你这个猴头啊！
4: 得了。

0: 手吗？来我击打，看看猴子还能施展什么手段。
1: 哎，师傅帮忙！
2: 急了！
3: 哎，好，好，好！
4: 我操！

0: 这边公主，外面来了三个妖怪，要求见龙王。
1: 跟他们说，父王不在。
2: 这样，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
0: 求求公主了！
1: 爸，外面有个毛脸怪物求见。
0: 哎呀，就是他，公主，救救我们吧！
3: 那好吧，你们在我宫中避一避。
4: 哎，谢谢公主，
5: 谢谢公主，
1: 来来来，
6: 哎呦，哎呦，哎呦，
7: 公主，
8: 快把妖怪交出来！
3: 你是什么人？这样莽撞！
8: 你不认得我？你老爹可认得我？我就是当年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孙悟空，保护唐僧去西天取经的。
3: 你去西天取你的经，来我宫中何干？
8: 俺老孙在青龙山捉拿妖怪，刚追到这儿，忽然妖怪不见了。想必是这妖怪就藏在你这龙宫里。
3: 我不曾看见什么妖怪。
8: 我说公主，你要是不把妖怪交出来，那可有窝藏之罪呀。
3: 什么？你说我窝藏妖怪？
8: 好好好，那老孙就在这搜上一搜，看看妖怪在不在。
3: 你竟敢如此无礼，给我出去。
8: 你
3: 敢怎样？
8: 不必生气，既然妖怪不在这儿，那我就走了啊。
3: 这还像话？
8: 哎，公主，老孙有句良言相告，可不要轻信那妖怪的花言巧语。上了当，后悔可就晚了啊！老孙去也。
9: 快给我解开！我老猪受不了了。
10: 解开！
11: 你老实点。
10: 没有。
9: 啊！你们来了，快给我解开，快给我解开啊！你，
12: 唐长老，
13: 唐长老啊！
9: 快给我解开，我老猪受不了了！
14: 解开呀！
9: 哎呀，
13: 多谢二位仙君前来相救！
9: 哎呀，快给我们解开吧，我们受不了了！
13: 有劳二位仙君了。悟空在什么地方？
12: 孙大圣和奎木狼、角木蛟追妖怪去了。我们是特地来搭救你们的，
13: 啊！多谢二位仙君。
9: 哎，师傅不拜，他们是奉命来的，拜他们干什么？
13: 八戒，这是什么话？
9: 嗨，师傅，他们是师哥请来的援兵啊！
15: 啊，天蓬元帅说得对，我们是玉帝指派来搭救你们的。啊，
13: 多谢仙君，
16: 有劳各位星君。
9: 哎，快走吧，快走吧，快走吧，
16: 走，
9: 嗯，走，
16: 嗯，
9: 走。嗯
8: 嗯，哎呀，走了，
17: 哎，走了。
18: 啊，多谢公主相救之恩。
8: 哎，对对对对对，
18: 多谢公主，
8: 多谢。
3: 追兵已经走了，啊，你们也可以放心了。
18: 哎，公主如此好客，不如我们在宫中再躲避一阵呐。啊，
3: 家父在天宫朝见玉皇未回。你们留在宫中多有不便，还是请吧。
8: 哎，老龙王他不在宫中，那岂不更好啊？
18: 哎，是呀，
8: 公主，
3: 你不是
8: 我？我这不是好好的吗？啊，公主，我并没受伤，我这不是好好的吗？

0: 你们刚才的话，
1: 哎，我们刚才的话不假，哎，我们是来找公主求救的。
2: 是，
0: 既然追兵已经走了，你们也应该离开我龙宫，请吧。
2: 哎，我们既然来了，那有就走之理呀。
1: 是啊，哪有就走之理呀？啊，
0: 你们竟敢如此无礼！
2: 哎，那是你我之间的缘分呐。
1: 哎，对，哎。

0: 你个妖精，快快还我师父！
1: 大象，你师父在我洞里捆着呢。哎哎啊！
0: 哎呦！你个死牛精，看你还敢不敢吃我师父？哎呀！
2: 大圣饶命啊！
3: 大圣饶命
2: 啊！
3: 大圣饶命
2: 啊！
3: 大圣
2: 饶命啊！大圣饶命
4: 啊！死妖怪，我杀了你！
5: 手下留情。
6: 公主，请你饶了他们吧。
0: 这几个死牛精留着何用？杀了算了。
6: 和大圣，啊，他们犯了天条，我们还要带他们到玉帝那里去回旨呢。啊，
0: 好，好，好，俺老孙找师父去了。哎，
6: 快走，快走，快走！哎，哎，我说，沙师弟，干脆把他洞给他烧了，断了他的根儿啊！
7: 对。哎。
8: 诸位神僧，你们保玉帝求真经行程万里，不辞辛苦，九死一生，实在是不易啊，请受寡人一拜。
9: 陛下请不必如此。
0: 陛下请不必如此。
8: 陛下这可当不起呀，
3: 只要陛下知道我们辛苦就行了啊。
9: 八戒，陛下他们受观音的点化，保贫僧去西天取经也是分内之事啊。
8: 玉帝，实在是辛苦你了。
9: 陛下，贫僧虽然经历了磨难，但托陛下的鸿福，终于完成了取经大业，也不虚此生了。
8: 玉帝之功，至深至大，寡人传旨，抄录副本，将原本珍藏，不可轻擅。寡人今日颁布诏旨，大赦

0: 是牢狱之中关押之犯人，轻罪者一律释放，重罪者允许回家与家人团聚。后宫三千大龄宫女全数返回乡里，明日寡人在大相国寺举办水陆大会，超度冥府亡灵。
1: 阿弥陀佛。

0: 稍后继续。隋唐英雄传，
1: 我的家乡在美丽的六盘山下，老辈人说在我没出生之前这里种啥不长啥，直到有一天奶奶讨回了六棵苹果树苗，这日子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2: 这钱多了好不好啊？
1: 从那以后啊，红果果就成了爸妈的心头肉，挑苹果的那根扁担也就成了大家眼中的金蛋蛋。
3: 这一头挑的是高科技现代，另外一头挑的是
4: 闯天下的破人。
0: 人生仅以一场风景换来一场懂得，生活告诉你艰辛，却没告诉你理由。这条路似乎变得陌生，梦想好像也越来越遥不可及，但再遥远的路途都会因沿途的细碎情谊而变得温暖。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今晚21:2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5: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6: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7: 你们营业执照办不下来，具体是什么问题？
8: 说材料不齐不全，就驳我3回。
9: 那到底是哪不齐哪不全？没有一次是一次性告诉我们的。我们费了好半天劲，终于凑齐了，又说要搞创卫，一切手续暂停，门也让我们封了，房租水电员工工资都没人管。我们现在是真干不下去了，要不然我们何苦至于呢？
0: 县委大院，今晚19:30，精彩上演。
10: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1: 我的家乡在美丽的六盘山下，老辈人说在我没出生之前这里种啥不长啥，直到有一天

0: 从那以后，红果果就成了爸妈的心头肉，挑苹果的那根扁担，也就成了大家眼中的金蛋蛋。
1: 这一头挑的是高科技现代品。

公元577年，周武帝大举伐齐，元帅杨林统领大军势如破竹，大败齐军，攻陷晋阳。守将秦旭勇战身亡，齐后主弃城逃亡。周武帝一统江北只欠一步，就是攻占北齐最后的都城冀州。现在杨林大军已将冀州团团包围。

0: 杨林在五个月之内接连攻下26个城池，我国黄土只剩下晋阳和我们济州。万一晋阳失守，杨林定会马不停蹄将所有兵力将我们。在这种敌众我寡的时候，我想听听你们有什么计策。
1: 将军，如果杨林急来，他的部队一定来自于西北。这段路虽然很短，但很危险，我们在这里给他挖卸马坑。
2: 晋阳来的兵力不足15000，其他城郡都是5000、7000调来的，我们在各个路口设断埋伏，
3: 但要到南城去请救兵，我相信不是一个好的办法。
0: 你们这几个方法都不错，能解一时之困，可以后怎么办？难道我们就死守？就算我们守得住，可我们堂堂齐国就剩下这么一个州，还有什么用呢？我的意思是以攻为守，打他个措手不及。
4: 叔宝，哎，爹，
5: 叔宝，你怎么跑到这儿来了？你爹谈大事呢，老师还等着你拜师呢。
6: 夫人，
5: 各位将军辛苦了。
0: 啊，你们先下去议议好吧。
6: 是，将军。
7: 夫人，
8: 夫人，夫人，
0: 我差一点忘了，叔宝，今天是你的大日子，要入学堂了，怎么不听娘的话，到处乱跑了？
9: 爹，我向您学打仗，以后跟您一样做大将军。
0: 嗯，好，有出息。儿子，
9: 嗯，
0: 要想做大将军呢，得先学会做人，要想做好人呢，就得把学上好，明白吗？
9: 嗯，
0: 走，爹带你去拜师。
9: 哎，
0: 要想打仗呢，就得把学上好，知道吗？
2: 老爷，老爷，晋阳，晋阳失守了。
0: 什么？
2: 副将军阿古告诉我的。
0: 高阿古呢？
2: 在城楼上。

0: 爹不是说去拜师傅的吗？
1: 没事，爹有军务在身，娘带你去拜师傅啊。
0: 嗯。
2: 高将军，情况怎么样？
3: 将军，杨林的军队势不可挡，晋阳城已破了。
2: 什么？
3: 将军，大齐只剩下一座孤城了。我看咱们还是打开城门，放杨林他们进来吧，否则后果不堪设想啊。
2: 高将军，你是让我投降？
4: 抓住你这个畜生！
2: 慢，
3: 不，我只是提个建议。
2: 我问你，主公呢？
3: 主公，我们给他换上老百姓的衣裳，想让他随出城人出去，可是走出去没多远就让马队给追上了。
2: 什么？
3: 真的，末将所做全是。

0: 这是我的过错，我没保护好主公。将军，我看我们还是打开城门吧。
1: 阿国，你跟我来。
2: 张将军，
3: 在。
0: 冀州城的命运就托付到你手里了，你务必把这封信交给燕州的守将罗毅，让他尽快派兵到冀州。
3: 遵命。
0: 将军，就是可以击败杨林，解冀州一时之困，又有什么用呢？
1: 难道凭我们军民同心、士气高昂就可以复国兴邦吗？大齐皇土已尽落人手，主上又不知所踪，我们再次坚持能有何用啊？只要我们上下一心，齐心协力，我们就一定能打败周兵，报仇雪恨。主公下落不明，能找到大非你莫属，我给你一支令箭。今天晚上。
0: 你从北门出去，沿着往徐州的路寻找主公。希望主公尽快回来。杨林大军重重包围，我出去岂不是自投罗网？要是落到他们手中，那可是凶多吉少。而且天地茫茫，主公又不知道在哪里。这，秦将军，您还是另派他人。
1: 高阿古，贪生怕死，枉为齐国大将。
4: 慢。
1: 蝼蚁且偷生，你如果办不到，其他人就更办不到了。你放心，我把这么大的重任交给你，当然考虑过你的安全。北门是周兵兵营的西北侧，今夜月缺，那里有山丘掩护。今晚上，你徒步一人出城，他们不会发现的。出门后，往东走五里。
0: 绕到敌营后面，那就是通往徐州的大道。我真的可以安全离城吗？
1: 当然。难道我会随便的把令箭交给你吗？你要知道，这个令箭可以出齐国十八州的所有城门畅通无阻。
0: 看来我还有机会。
1: 你的机会，也是大齐的机会。
0: 我就冒险走一趟。哎，不要放箭！不要放箭！我是齐国的高阿古，找杨林元帅，有事禀报。
5: 进来吧。
0: 这。

0: 老爷，您辛苦了，喝杯茶吧。
1: 哎，宝儿呢？
0: 刚行完拜师礼，拉着老师东跑西跑，东问西问的，把老师都问烦了。
1: 是啊，叔宝这孩子将来长大了比我有出息。哼，你看我这做爹的连儿子的拜师礼都不能去参加。
0: 老爷，您是为国家大事劳心劳力，够辛苦的了。
2: 将军，将军，高阿古那个狗贼带着你的令牌投靠杨林，带着周兵现在杀进来了。

0: 夫人，我们夫妻多年，今天我有一事求你。
1: 我不会走的。
0: 不，你一定要答应我。
1: 老爷，您说过生要同生，死要同穴，您不要逼我。
2: 我也不走爹。
0: 你知道，叔宝是我们秦家唯一的后代，你一定要把他带出去，养大成人。
1: 这块玉佩，
0: 我们秦家传了七代。

0: 现在，我交给你了。爹，我不要。
1: 要走，我们一起走。老爷没有你，我们孤儿寡妇活着有什么意思？
0: 不，我不能走。我要是走了，怎么能对得起在城外拼命的父老乡亲呢？
1: 爹，我不走，我要跟你一起打仗。
0: 不，你必须走。儿子，记住。 一定要学好武功，将来替你爹出气，记住了吗？秦安，将军，你一定要带夫人和宝儿出去。将军，我要跟你同生共死。
1: 不，
0: 你一定要走。你现在的任务要比多杀几个周兵更重要。好好的教育宝儿，等宝儿长大了，把咱们秦家建传授给他。你听好了，这是军令。老爷。
2: 天大地大，你让我们去哪里呀？
3: 将军，你们去徐州。如果有命的话，我会去找你们的。快走吧，将军，快走吧！
4: 老爷，
2: 爹，
3: 夫人，
2: 老爷，
3: 老爷，
2: 走，快，快走！
4: 站住！
3: 快点跑！
4: 快！

0: 贼魏文通，秦怡，你受死吧！呀呀呀！
1: 是这儿吗？
2: 嗯，
1: 好点了吧？
0: 舒毛，
1: 还疼吗？
2: 嗯，
0: 没什么事吧？
2: 嗯嗯，没事。
0: 夫人，我看今天晚上我们出不去了。这样，我先找个地方安度一晚。明天一出城，我们会在人群中出去。
1: 好，你说怎么办就怎么办吧。我现在也没主意了。
2: 宁儿，我好累啊，现在终于可以睡觉了。
1: 舒毛，
0: 夫人，我们这身衣服太明显了，这样，你和叔伯在这等我一下，我去偷几条民服来给你们穿上，好吗？
1: 你小心点啊。
0: 嗯。

0: 文通，退下。
1: 是。
2: 囚笼无悔，杨林。
3: 正是。秦仪秦将军果然是身手不凡呢、啊、金箭尚未出手就已经把我的义子打翻在地了，佩服佩服。我杨林一生重爱英雄，而且北齐王国已成定局，秦将军你何不归顺我大周呢？
2: 哼，秦仪并非贪生怕死的小人，你做梦吧！齐国将亡，你不要做无谓的牺牲。住嘴！高阿古，今天我不杀你，誓不为人。狠交！

0: 杨林，你今天要阻止我杀这个狗贼，你我只有一个人能走出这个门。
1: 你若使用秦家剪法，或许能战胜我。
0: 你想看我的秦家剪法？做梦去吧！
1: 不识抬举，
0: 看枪！

0: 杀！将军，且慢，我们虽然攻下了冀州，但没有攻下冀州的民心。如果要这样杀了他，冀州城的百姓一定会聚众闹事。如果要他和他的手下在百姓面前卑躬屈膝、威风丧尽，这样他们就会在百姓当中失去信心。看哪个还敢造反！
1: 高阿骨，你这个高贼！
0: 带走！别走！别动！老实点！你们几个都给我跪下！老实点！跪下！跪下！叫你跪下！跪下你！啊！跪下！啊！不跪是吧？ 啊！哼！你们几个不知死的东西，胆敢跟我作对！
2: 高阿骨，你这个卖主求荣的狗东西，你不能好死！
0: 不得好死！呸！
3: 骨头硬还是我的鞭子硬？啊！嘿！啊！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
0: 起你和你的子民而去了，你为他丢掉性命值得吗？投降吧，我保证，我绝对不动冀州的一草一木，你仍然做冀州的城主。
1: 好，你要是杀了高阿古，我就跪下投降。
2: 元帅，你别信他了，他在骗你。
0: 秦姨啊，你也是个当兵的，不杀降将是条规矩，我想这个道理你应该明白。如果我杀了高阿古，我以后怎么服众呢？这点我做不到。
1: 那就废话少说。
0: 秦将军，我已经做到仁至义尽，你如此一意孤行，我也没办法了。
4: 哼，你想死，我让你求生不能，求死不得。嘿，嘿，嗯，这是个好。

Yeah.

0: 夫人，后面，走，叔宝。娘，你忍着点儿。哎，还有娘，你认快了吗？
1: 夫人，你没事吧？
2: 叔宝，你们快跑吧，娘走不动了，你能跑多远？
0: 娘，你不走，我也不走，我不怕他们。
1: 夫人，
0: 安叔啊，你带叔宝快走吧，我实在走不动了。你快，
1: 先到那边坐下。
0: 来，你给我吐出来！
3: 哎呦，这臭小子，
0: 打死你！
1: 这哪位大嫂啊？
0: 大嫂，行个方便，让我躲一下好不好？你们这是，求求你了，快点，快点，给我仔细的送。这个坏蛋又来捣乱了，孩子别怕，进来吧。哎，谢谢，别客气。这个是，我，哎，你愣着干什么？扶着你一把呀。好，哎，来，
1: 这小孩子，
0: 撑着点，
1: 快走，
0: 快进去，快进去，
1: 慢点，娘，
0: 走，跟我来。
4: 吃了，我没吃鸡蛋，哪有鸡蛋皮儿啊？敲敲敲什么敲啊！我来了！哎，
0: 我来了！你们来的正好，你们说这鸡蛋是不是他偷吃的？
4: 什么鸡蛋不鸡蛋，走开！我们要搜查。
0: 哎，你们说他是鸡蛋，怎么不吐鸡蛋皮儿啊？
1: 我不吃鸡蛋，所以我不吐鸡蛋皮儿啊。
0: 所以说是你吃的是吧？
4: 滚开！哎，
0: 找死啊！
4: 耽误大爷的搜查，小心你们的性命，给我搜！
5: 是。
4: 哎，要是搜不出来，你给我们是个鸡蛋好吗？
5: 对，赔我们十个鸡蛋。
4: 哎呀，你们这些刁民！我问你，刚才有没有看见一个女的带着小孩从这里经过？
5: 啊！哎，娘，你是不是个女的？
0: 是啊。
5: 儿子，
0: 小孩，
5: 是我妹妹。
0: 哎，招呼他们了。
4: 哼。

0: 包队长，没发现你？这为什么有那么多柴？做饭用的。哎，没吃饭吧？我给你们做顿饭怎么样？哎，不行，他吃饭，那我吃啥呀？
1: 哎，这孩子真是。
2: 走开，给我送。
3: 没有，
2: 队长，
0: 走，吃。
4: 不吃饭了，
0: 夫人，官兵都走了。谢谢相救，我马上就走，绝不连累你们。
5: 不行，不能走，我救人救到底。
0: 哎，我认识你，你是秦。
4: 哦，
0: 不，我不姓秦，你认错人了，安叔啊。 我们马上走吧，没错儿，你不姓秦，可你是秦夫人，我见过你。嗯，求你放我们一条生路吧，他日一定报恩。
4: 报恩？报什么恩呢？
0: 平日里秦将军对老百姓这么好，我们老百姓报恩才对呢。哎呀，老天爷怎么这么长眼呢？把你弄到我们家来了，哎，快歇着吧，我做饭去。走，孩子，给叔叔拿药去。
4: 谢谢啊。哎哎哎
6: 启禀元帅，王府里里外外都搜遍了，找不到金刚剑。可惜呀，看来我和金刚剑仅仅是一面之缘呐。也可能是秦夷帝下有灵，保佑他的家传之宝不让我们得到。启禀元帅，按照你的吩咐，已经将秦夷。 高阿古厚葬了，还有，这方圆15里都找不到秦夷的家眷。明天，要不要继续搜？

0: 来说，统一江北的大任已经完成，上书朝廷，三日之后大军班师回京。
1: 驾！荆州钦差来了，快开城门。
2: 侯爷，我家主公万分危急，请侯爷速速发兵。

0: 传令大军，三更做饭，五更出发，增援冀州。
1: 老爷，老爷，我也要随军前往。
0: 夫人，你腹中的儿子快出生了，还是留在家里面好好休养吧。
1: 我爹已经战死，我只有这么一个哥哥，我一定要去。
0: 万一行军当中儿子出生了怎么办？
1: 我不管，我不管。
2: 启禀将军，
0: 什么事？
2: 冀州城已失守，秦将军已战死。
1: 什么？我哥哥已经战死？
0: 他的妻儿呢？
2: 据报已逃出冀州，如今生死未卜，下落不明。
0: 知道为什么失守那么快？
2: 据报是高阿古开门迎接。
3: 高阿古这个狗贼，我不杀你誓不为人。
2: 高阿古已被秦将军杀死。
3: 秦将军，我郑阿敬追随你多年，一定为你报此血仇，希望你在天之灵保佑我们。
1: 老爷，我求求你，你立即出兵为我爹和我哥报仇。
0: 大事已去，为时已晚。
1: 什么？你不想出兵？
0: 周兵已经一统江山，以现在的势力，对周兵几百万，我现在出兵的话一定失败。
1: 洛毅，我不顾父亲的反对嫁给你，是念你是位英雄，没想到

0: 个贪生怕死之人。
1: 我罗毅并非是个贪生怕死之人，只是从来不打必败之仗。我不想为了一时意气牺牲将士的性命。从今天开始，我蓄粮练兵，一有机会我亲自带兵杀入潼关，为你父兄报仇。夫人，我希望可以见孩儿一面，见他一面之后，就算我战死沙场，我也不后悔。
0: 不，老爷你不要说了。
2: 我们家别的没有，咸菜管够啊，吃吧吃吧。
3: 娘，
2: 多吃点。
3: 娘，娘，
2: 干什么？又有人追你啊？
3: 不是不是不是，周兵退兵了，他们安全了。
2: 哦，是吧？太好了。
4: 夫人，这下我们可以走了。大嫂，今天的大恩大德我们永世难忘。
2: 你们打算去哪儿啊？
5: 我也没主意啊，天大地大，我家主人已经战死，我娘家人也已经失散，带出来的银子在逃走的时候也都丢掉了，现在我们身无分文，无家可归啊。
2: 对呀，我看你啊哪儿都不用去，干脆留在历城。他爹死得早，我们俩孤儿寡母的，咱俩做个伴，他们俩呢也可以成为朋友。
5: 安叔，你的意思怎么样？
4: 夫人，这是个好办法，我们先安顿下来，我去找一些粗活干，一些粗茶淡饭我想没问题。我要完成将军的遗愿，把秦琴剑法传给叔宝。
3: 哎，学武功我也学。安叔，我砍柴力气大得很，你也教我好不好？
4: 好啊，我就把天罡三十六斧交给你。
2: 拜见师傅。
3: 拜见师傅。
4: 来，起来吧。
2: 太好了，就这么办了。哎，正好那边是间空房子，收拾收拾你们就搬进去，从今天起咱们就是一家人了。
5: 哎，安叔啊，你把这个呀拿去卖点钱，帮我弄台织布机回来，我可以织布啊帮补一下生计。
4: 这
5: 大嫂，历城哪里有私塾啊？
2: 私塾城内好像有一家，老师好像姓胡吧。哟，学费可不便宜呢。
5: 哎，人呐，不读书识字不成器，我们大人宁可少吃一口也要让孩子上学。对了，你们家咬金上学了吗？
6: 我们粗人不上学。
5: 这样吧，我呢打算送叔宝上学，找咬金做个伴儿。哎，学费你不用担心，我们一块儿想办法。
2: 啊，小子你太有福气了，竟然有人找你去上学，我的天哪。哎，跟你们说，他们家祖宗三代啊没有一个认字的。
3: 娘，
5: 大嫂怎么样？
2: 没事没事，不要紧的，死不了人，不怕生气，一高兴就
5: 安叔啊，你快点去办吧，买一点家里的日用品回来。对了，帮那个老爷呀在家里装个灵位，以后我们可以常常拜祭一下将军的在天之灵。
4: 哦，我知道了。
2: 安叔啊，我跟你一块儿去吧，这里你人生地不熟的不行。
4: 谢谢大嫂，我去了。
5: 你去吧。
2: 哎，
3: 啊，
2: 你少吃一点啊。
3: 哎呀，知道了知道了，走走走走。
2: 哎，你看这孩子。
3: 叔宝，我们以后就是兄弟了，我是兄你是弟，来听哥话，吃一口。你不吃我吃了。嗯，你吃不吃？嗯，你还不吃啊？对了，你一口我一口。
7: 公元581年，隋公杨坚得内侍郑浑和叔父杨林之助，破周武帝禅让，改国号大隋，改年号开皇，自称文帝，册封皇叔杨林为大隋靠山王，永保大隋江山，长子杨勇为皇太子，次子杨广为晋王。

0: 还是要好好考试
1: 考试。
0: 哦，哎，恭贺二殿下！二殿下现在掌管户部、刑部，有什么官职派给我和大哥呀？
2: 袁志杰，你想要什么尽管说，四品以下的都可以。至于再大的，我这个晋王也没那个权利。
0: 二殿下，小人。
3: 二殿下。我兄弟二人跟随二殿下这么多年，只希望殿下能够谋大事，成大业。
2: 只可惜将我多年的努力付之东流。我讨父皇母后的欢心，就是为了这个太子之位。大哥凭什么？论武功，论才智，哪一样比得上我？为什么要这样做？我不甘心。
3: 废长立幼，自古有之。如今皇上正是风华正茂，离先世之期为时甚远，谁能在皇上先世之后坐上这把龙椅，现在还难以确定。
4: 朝中文武百官和皇后一向对殿下的谦虚简朴赞不绝口，而皇上对太子的骄横庸弱亦早有威严。只要太子一时失德，难保会有废折心力一天。王爷不用操之过急，我看将来能坐上这龙位的非王爷莫属。
2: 你们真的有信心吗？
0: 当然，我们三个人未来的荣华富贵全押上了。
3: 好，那我就再赌他一把。袁志杰，我就派你做户部侍郎，户部敛来的金银用来拉拢朝中重臣，令人心归向。张衡，你负责在父皇母后面前多做些言语功夫。宇文大人，你负责收买大哥的心腹，我要知道他的一举一动。
5: 殿下，现在还有一件最重要的事，皇上对统一天下急得不得了，渡江灭陈之事势在必行，这个功劳比以往个金山还大呀，带兵元帅之位万万不可落入他人之手啊。

0: 皇上，南陈贼主宠幸张丽华、孔贵妃两妖妃，荒淫无度，天怒民怨，正好是灭陈的大好时机。臣以为可派太子殿下为伐陈元帅，渡江完成统一大业。
1: 太子，怎么了？
2: 回禀父皇，儿臣近来身体抱恙。
0: 启禀皇上，既然皇兄最近身体不适，而灭陈又是刻不容缓的事，儿臣愿意代替大哥出战，希望父皇赐我一缕之师，我誓灭南陈，一统天下。
3: 晋王果然有志气，朕命你为一统元帅，李渊为长史，韩金虎、贺若为官铎，领兵10万即刻渡江。
0: 遵旨。

0: 夫人，老爷，
1: 夫人，
2: 爹，爹，你回来了。
1: 啊，夫人，终于有机会替岳父和大哥报仇了。
2: 什么？
1: 隋国倾全国兵力南征伐陈，关内的兵力一定空虚，这正是为秦家报仇的好时机啊。

0: 两军交战，难免死伤。都过了这么长时间了，我的恨也消了。我不想为了我的私怨，再大动干戈了。
1: 夫人，你变了。自从生了成儿之后，你的性子没那么烈了。
0: 相夫教子，这是女人的天性吧？
1: 就算不为秦家报仇，也要为齐君主雪恨。我三代封王，世守其恩。我身为忠臣，怎么可以将亡国之恨抛诸脑后？这个仇，我一定要报。
0: 你放心走吧。
1: 好。
2: 爹爹，爹爹！
3: 启禀皇上，燕州罗毅领兵入关，次日间连陷三城，现已兵临冀州城下。
4: 臣李浑禀圣上，罗毅乃关外龙鞭大将，三代世袭燕王，抵抗匈奴，守卫长城，功不可没。今日虽以螳臂挡车，不自量力，但其胆识过人，如能把他招安为我朝所用，大隋边疆则无忧啊。
5: 李大人所言正是微臣所想，微臣愿带兵前往冀州，若能劝罗毅归降，实为我大隋之福。
6: 朕就依你们所奏，即日发兵。

0: 九龙帮主。
1: 不敢当啊，真是三生有幸啊，今日见得大漠银枪罗将军的罗家枪法，真是不枉此生。
0: 哼，我虽然身居关外，但素闻靠山王身居要职，却对江湖中事了如指掌，而且尚武成狂，今日得见的确所言非虚。银枪在大漠也是多年未逢对手，今日难得一入关遇到靠山王这样的高手，我想见识一下闻名天下的囚龙棒。
1: 老夫入朝几年，武功有所疏漏，但是今天得以与罗将军会面，手中的囚龙棒也不甘寂寞。咱们今天不以戎马之争，就以江湖比武，让老夫领教一下罗将军的大漠银枪。
0: 好，爽快，我倒要看一看翻天覆海震天囚龙是否这么厉害。
1: 痛快，真是好久没打这么痛快了。罗将军的枪法实在是令杨某大开眼界，甘拜下风啊！啊！
2: 罗毅技不如人，多谢王爷手下留情。现在胜负已定，要绑要杀，随王爷发落。
1: 哎，罗将军，刚才我们是以武会友，其实杨某非常想交罗将军这个朋友，以后我们可以共同切磋武艺，谈用兵心得。杨某更加希望你我能够一殿同臣，共同为皇上效力。
2: 王爷，你也是军人，应该明白军人最重要的就是忠心二字。
1: 现在大隋已经一统天下，百姓期待的太平盛世近在眼前。罗将军，杨某愿与你共拓疆土，共创毕生大业，杨某自当保罗将军永镇燕山，誓守此职。
2: 承蒙王爷爱惜罗某之心，未免百姓再受战乱之苦。罗某有三个条件，若然皇上依从，罗某从此死心塌地为大隋守护疆土，死而后已。
1: 有什么话将军尽可直言，老夫能做得到赴汤蹈火。
2: 王爷言重，第一，我部下的兵马会听命于我，其余王侯将相一律不得插手我封地事务。第二，我虽归顺，但不许上朝，不许见驾。第三，在我封地之内，我一人独主生杀之权。
1: 此事包在老夫身上，我一定。

0: 速禀报皇上。将军，你就回府静候佳音吧。
1: 罗某即刻退兵，希望日后有机会再领教王爷的风采。
0: 好。
2: 好，就依皇叔所奏，答应罗毅三个条件，并加封为靖边侯，守我大隋疆土。
0: 谢皇上。
2: 如今南城已降，边疆之乱又已平复，我大隋统一天下河山，众卿家多年辛劳功不可没。高卿家，
3: 臣在。
2: 朕封你为丞相，助我治理朝政。
3: 谢皇上，臣必鞠躬尽瘁。
2: 李浑，李卿家，
4: 臣在。
2: 你敢言上书，一直是朕的晨钟暮鼓。朕封你为成功，赐你益州之地。
4: 臣谢主隆恩。
2: 李渊，李卿家，
5: 臣在。
2: 你敢斩陈后主二奸妃，令江南百姓民心归附。所谓得国易，得民心难呐。你的功劳比攻下百个城池还大。朕封你为唐公，赐你太原之地。
4: 谢主隆恩。
0: 启奏皇上，微臣多年驰骋沙场，已习惯了戎马生涯。过往几年流于朝中，对朝中议事没有长进。而今臣闻东海登州是有海外刁民作乱，望程准臣带兵前往登州，以振民心。
2: 皇叔不喜欢于这宫中繁文缛节的生活，朕就封皇叔为开国大将军、靠山王，天下兵马由你随时调动，用兵之权仅在朕一人之下，天下四方由皇叔随意驻兵镇守。
0: 臣拜谢皇上。
2: 众卿家，从今日起你们要各负其职，同心协力，助朕建立大隋千秋万业之功事。
3: 愿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0: 君臣合力勤修国政，定律法，建科举，减免捐税的善政下，大隋国力大盛，百姓生活富足，史上称开皇之治。
6: 上学，我记性就是不好，连三十六苦都学不会，还有我学什么三字经、千字文，那不开玩笑吗？我真羡慕你，你学习又好，武功又比我学得快，
7: 但是你的力气比我大呀。
6: 对，我也不是那么没用，最少啊，我吃饭比你多，力气也比你大。对了，叔宝，你昨天晚上又做噩梦了，还是那个吗？
7: 对不起，我又把你和二娘给吵醒了。
6: 哎，没关系，大家都习惯了，我只是为你辛苦，老是被同一个噩梦折磨。
7: 我看要等我报完仇以后才不会再做这个噩梦。
6: 好，我和你一起练好武功，一起去找你那个杀父仇人。
7: 说得容易，回去吧，你娘还等你上山砍柴呢，我娘还等着我送布去呢。
6: 好，跟平常一样，谁慢谁扮狗叫。
7: 好。
8: 好酒。
9: 兵大爷。兵大爷。
8: 什么事？
9: 你还没结账呢。
8: 结账。结账。哎呀。
10: 赶住的。
11: 巨爷，巨爷，对不住啊。巨爷，巨爷，古人云男女授受不亲，你就饶了小女吧，饶了她吧。
8: 什么饶不饶？大爷只懂行军，带走。
11: 巨爷，
8: 快走。
7: 谁欺负胡老师？
11: 叔宝，他们要抢我女儿。
8: 上。全部不许鼓掌，放下。小家伙，有两下，你给我磕三个响头，我就饶你不死。
7: 如果你今天给我磕三个响头，我就饶你一命。
8: 小家伙，你找死啊！

0: 杀了冰头，这是死罪，要砍头跟你知道吗？
1: 人是我杀的，不关叔宝的事，一人做事一人当，大不了什么也大不了。你以为你能脑袋瓜子值钱啊？你是程家九代单传，你一声英雄，我怎么向程家的各位列祖列宗交代呀？啊，你说我们怎么办呢？
2: 姐，现在呀为今之计，你先带咬金啊离开这里避一避吧。
1: 避一避，就是逃跑。
0: 哦，
1: 那我们俩就无家可归了。
3: 那也比咬金丢了性命好啊！那不行，我们走了，你们怎么办？他们还不是要来抓你们？这样，人呢不是叔宝杀的，官府不会拿他怎么样。
1: 对呀，
3: 你们先走，这有我。
4: 开门！
1: 哎呀，快点！姐姐，
0: 银子。 带在身上，
1: 这怎么跑啊？
3: 快走吧，
1: 快走，小心点儿，快走！
3: 快点，快点，快点！

费吃，免费尝。浩克山东的王朝盛宴腱子肉，请您免费试吃，免费尝。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鲁菜大厨的老手艺、老味道，铁锅慢炖，炖到鲜香劲骨，咬上一口唇齿留香，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三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0: 谁说大厨难的好？王朝盛宴女当家，烟火匠心藏妙手，佳肴一出满堂香。
1: 我们家的手艺啊，传女不传男。从8岁开始，我就跟着我妈学做肉，那可是个细致活，从选肉、配料、炖煮火候，那都可有讲究了。那男人的心呢、啊，他不一定这么细，就稍微偏差那么一点，那这味道就相差108000里了。
0: 没有一把金刚钻，哪敢叫做王朝盛宴？浅尝一席王朝宴，皇帝无心金銮殿，香风直上九霄元，神仙也想赴尘间。
2: 一天啊就做一锅肉，一大早啊就来排队了，来晚呀、啊、你可就真都抢不到了。
3: 他家的腱子肉呀、啊、特别的好，别说我了，很多大厨呀、啊、都做不出来这个味儿。
4: 有的人呐、啊、专门开车几十公里就为了这口腱子肉。
5: 今天呢孩子们都回来了，哎，我就多买点当下酒菜，另外呢再配点辣椒炒炒啊会更好吃。
6: 不是所有的肉都叫王朝盛宴，我呀出差回来每次都要来他家买一袋腱子肉，那吃着

0: 真叫一个过瘾。
1: 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是用农家散养的成年黑猪，只选优质的前腿肉，泥土铁锅桑柴火，家传秘方老汤收，没有防腐剂，没有化学添加剂，39项兽药残留检测，100多项的抗生素检测，全部未检出，全部合格，真正的吃的安全又放心，真正的老味道，免费吃，免费尝，浩克山东的王朝盛宴腱子肉，请您免费试吃，免费尝。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鲁菜大厨的老手艺，老味道，铁锅慢炖，炖到鲜香尽骨，咬上一口唇齿留香，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3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3大袋只要49元，火到财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王朝盛宴一锅肉，泥炉铁锅桑柴火，家传秘方老汤粥，软烂醇香肉中国，人间美味几时有，80大爷直拍手。
2: 以前呢，我是老听说过牛腱子肉，这回啊也是见识到了黑猪腱子肉，原来是这么好吃啊，真的是人间美味啊，味道是一绝。哎呀，做美食节目这么多年了，王朝盛宴真的是刷新了我的认知啊，可以说是这美味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我都根本停不下来。来，掌柜的，给大伙介绍介绍，这味道到底是怎么做出来的？
3: 好的，首先啊，是选肉要好，要精。肉如果没有选好，那真的就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了。我们家呀，只选用农家散养的黑猪，肯定不会用那些什么冷冻的呀、天天喂饲料啊、打激素的猪肉。而且我只要前腿的腱子肉，
2: 所以说食材好，这是先决条件。
3: 没错，以前啊全靠经验啊去挑去选，现在科技发达了，可以做检测。那不管是店里的呀，还是打包给全国各地朋友的呀，我都是要把好关的。那大家看啊，我们王朝盛宴啊是有权威机构的检测报告，请看这3项啊，这3项就是国标的防腐剂检测。
2: 来，咱把镜头推进一下啊，让全国的观众都看清楚，这3项是国家标准的防腐剂检测，是 ND 啊，意思就是未检出。
3: 是的，还有啊，这下面的39项啊，是兽药残留的检测，啊，总共39项，没有检测出有1项的兽药残留。
2: 哇，真的是太难得了啊！经过权威机构的检测，拿到了检测报告的王朝盛宴腱子肉，没有防腐剂的添加，还有39项的兽药残留，没有。
3: 我们还有100多项的抗生素检测，照样没有检出，全部合格。
2: 难怪吃过王朝盛宴腱子肉的老同志啊，都会忍不住地说，这是几十年的老味道，真的是现在很多的菜市场、卤肉店都买不到的老味道。
1: 对，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是用农家散养的成年黑猪，只选优质的前腿肉，泥炉铁锅桑柴火，家传秘方老汤收，没有防腐剂，没有化学添加剂，39项兽药残留检测，100多项的抗生素检测，全部未检出，全部合格，真正的吃的安全又放心，真正的老味道。原价199元3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3大袋只要49元，火到财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3: 第二啊，我只选前腿肉，因为前腿肉的运动量大，瘦肉多，肥肉少，肉里的筋膜呢也比较多，
2: 没错。
3: 再用我们家传下来的配方啊，先腌后炖，泥炉铁锅桑柴火，9小时的老汤收汁儿，那炖出来的腱子肉啊，不柴不腻，一点都不塞牙，老人小孩啊都特别的喜欢。
2: 你看啊，非常的好吃啊，这个味道真的就是4个字。人间极品，从来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这个腱子肉，这火候啊掌握的真是太妙了，肉质有嚼劲儿，咱看又不柴，这入口之后啊，这肉和舌头就是轻轻的这么一抿，马上就散。

0: 开了，瞬间就是满口香啊。嗯，我们常说的这个唇齿留香，说的就是王朝盛宴的腱子肉。
1: 嗯，这可是家里做不出来的味道，关键是人家这肉咱们在菜市场买不到，39项兽药残留，它没有，这多好啊，吃的安全又放心，这是最关键最关键的

0: 上一盘，来点小酒，这人生啊，满足了。
1: 外面卖的冷鲜肉啊，是又柴又硬又塞牙，怎么做都差点意思。这个王朝盛宴腱子肉啊，好吃又不贵，这肉啊才能吃出当年农村合作社杀猪炖肉的味道。那我这个牙都不好，都能吃，也不塞牙，而且是量大肉厚，这一次啊吃一袋就饱了。
2: 我们家这手艺啊，传了几代人，砸招牌的事儿不会干，街坊邻居也都看着呢。我行得端，走得正，最怕别人在背后戳脊梁骨。那在这里呢，我也给大家做个保证，每一袋的王朝盛宴腱子肉都是真材实料，那配料表大家是也能看得到的，干干净净，没有防腐剂，没有什么乱七八糟的添加，39项的兽药残留，100多项抗生素检测的，都是经过权威机构检测的，就是让大家吃得安全，吃得放心。你拿到了可以随便打开一袋去尝一尝，如果觉得不好吃啊，吃得不满意没关系，打开的呀你就直接扔了，没打开的退回来，花了多少钱我就退你多少钱。
3: 免费吃，免费尝，浩克山东的王朝盛宴腱子肉，请您免费试吃，免费尝。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鲁菜大厨的老手艺，老味道，铁锅慢炖，炖到鲜香劲骨，咬上一口唇齿留香，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三大袋，请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免费吃，免费尝，浩克山东的王朝盛宴腱子肉，请您免费试吃，免费尝。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鲁菜大厨的老手艺，老味道，铁锅慢炖，炖到鲜香劲骨，咬上一口唇齿留香，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三大袋，请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0: 谁说大厨男的好？王朝盛宴女当家，烟火匠心藏妙手，佳肴一出满堂香。
1: 我们家的手艺啊，传女不传男。从八岁开始，我就跟着我妈学做肉，那可是个细致活，从选肉、配料、炖煮火候，那都可有讲究了。那男人的心呢，他不一定这么细，就稍微偏差那么一点，那这味道就相差十万八千里了。
0: 没有一把金刚钻，哪敢叫做王朝盛宴？浅尝一席王朝宴，皇帝无心金銮殿，香风直上九霄元，神仙也想赴尘间。
2: 一天啊就做一锅肉，一大早啊就来排队了，来晚呀你可就真都抢不到了。
3: 他家的腱子肉呀特别的好，别说我了，很多大厨呀都做不出来这个味儿。
4: 有的人呐、专门开车几十公里就为了这口腱子肉。
5: 今天呢孩子们都回来了，哎，我就多买点当下酒菜，另外呢再配点辣椒炒炒啊会更好吃。
6: 不是所有的肉都叫王朝盛宴，我呀出差回来每次都要来他家买一袋腱子肉，那吃着真叫一个过瘾。
0: 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是用农家散养的成年黑猪，只选优质的前腿肉，泥炉铁锅三柴火，家传秘方老汤收，没有防腐剂，没有化学添加剂，39项兽药残留检测，100多项的抗生素检测，全部未检出，全部合格，真正的吃的安全又放心，真正的老味道。免费吃免费尝，好客山东的王朝盛宴腱子肉，请您免费试吃免费尝，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鲁菜大厨的老手艺老味道，铁锅慢炖，炖到鲜香劲。

0: 咬上一口唇齿留香，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三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王朝盛宴一锅肉，泥炉铁锅三柴火，家传秘方老汤粥，软烂醇香肉中国，人间美味几时有，80大爷直拍手。
1: 以前呢，我是老听说过牛腱子肉，这回啊也是见识到了黑猪腱子肉，原来是这么好吃啊，真的是人间美味啊，味道是一绝啊。做美食节目这么多年了，王朝盛宴真的是刷新了我的认知啊，可以说是这美味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我都根本停不下来。来，掌柜的，给大伙介绍介绍，这味道到底是怎么做出来的？
2: 好的，首先呀、啊，是选肉要好，要精。肉如果没有选好，那真的就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了。我们家呀，只选用农家散养的黑猪，肯定不会用那些什么冷冻的呀、天天喂饲料啊、打激素的猪肉。而且我只要前腿的腱子肉，
1: 所以说食材好这是先决条件。
2: 没错，以前啊全靠经验啊去挑去选，现在科技发达了，可以做检测，那不管是店里的呀还是打包给全国各地朋友的呀，我都是要把好关的。那大家看啊，我们王朝盛宴啊是有权威机构的检测报告，请看这三项啊，这三项就是国标的防腐剂检测。
1: 来，咱把镜头推进一些啊，让全国的观众都看清楚，这三项是国家标准的防腐剂检测，是 ND 啊，意思就是未检出。
2: 是的，还有啊，这下面的39项啊，是兽药残留的检测，啊，总共39项，没有检测出有1项的兽药残留。
1: 哇，真的是太难得了啊！经过权威机构的检测，拿到了检测报告的王朝盛宴腱子肉，没有防腐剂的添加，还有39项的兽药残留，没有。
2: 我们还有100多项的抗生素检测，照样没有检出，全部合格。
1: 难怪吃过王朝盛宴腱子肉的老同志啊，都会忍不住的说，这是几十年的老味道，真的是现在很多的菜市场、卤肉店都买不到的老味道。
0: 对，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是用农家散养的成阳黑猪，只选优质的前腿肉，泥炉铁锅三柴火，家传秘方老汤收，没有防腐剂，没有化学添加剂，39项兽药残留检测，100多项的抗生素检测，全部未检出，全部合格，真正的吃的安全又放心，真正的老味道。原价199元三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2: 第二啊，我只选前腿肉，因为前腿肉的运动量大，瘦肉多，肥肉少，肉里的筋膜呢也比较多，
1: 没错。
2: 再用我们家传下来的配方啊，先腌后炖，泥炉铁锅三柴火，9小时的老汤收汁儿，这炖出来的腱子肉啊，不柴不腻，一点都不塞牙，老人小孩啊都特别的喜欢。
1: 你看，非常的好吃啊，这个味道真的就是4个字。人间极品，从来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这个腱子肉，这火候啊掌握的真是太妙了，肉质有嚼劲儿，咱看又不柴，这入口之后啊，这肉和舌头就这轻轻的这么一抿，马上就散开了，瞬间就是满口香啊。我们常说的这个唇齿留香，说的就是王朝盛宴的腱子肉。
3: 这可是家里做不出来的味道，关键是人家这肉咱们在菜市场买不到，39项兽药残留它没有，这多好啊，吃的安全又放心，这是最关键最关键的，还没有吃过的你一定要尝一尝，吃了之后真的会香得你啊直拍大腿。
4: 我这么大岁数，天上飞的水里游的，我什么没吃过，剩了那么多，还真不如这王朝盛宴腱子肉，平常自己在家啊。

0: 上一盘，来点小酒，这人生啊满足了。
1: 外面卖的冷鲜肉啊，是又柴又硬又塞牙，怎么做都差点意思。这个王朝盛宴腱子肉啊，好吃又不贵，这肉啊才能吃出当年农村合作社杀猪炖肉的味道。那我这个牙都不好，都能吃，也不塞牙，而且是量大肉厚，这一次啊吃一袋就饱了。
2: 我们家这手艺啊传了几代人，砸招牌的事儿不会干，街坊邻居也都看着呢。我行得端走得正，最怕别人在背后戳脊梁骨。那在这里呢，我也给大家做个保证，每一袋的王朝盛宴腱子肉都是真材实料，那配料表大家是也能看得到的，干干净净，没有防腐剂，没有什么乱七八糟的添加，39项的兽药残留，100多项抗生素检测的，都是经过权威机构检测的，就是让大家吃得安全，吃得放心。你拿到了可以随便打开一袋去尝一尝，如果觉得不好吃啊，吃得不满意没关系，打开的呀你就直接扔了，没打开的退回来，花了多少钱我就退你多少钱。
3: 免费吃，免费尝，浩克山东的王朝盛宴腱子肉，请您免费试吃，免费尝。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鲁菜大厨的老手艺，老味道，铁锅慢炖，炖到鲜香劲骨，咬上一口唇齿留香，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三大袋，请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4: 稍后继续，隋唐英雄传。
5: 我的家乡在美丽的六盘山下，老辈人说在我没出生之前这里种啥不长啥，直到有一天奶奶讨回了六棵苹果树苗，这日子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6: 对啊，钱多了好不好啊。
5: 从那以后啊，红果果就成了爸妈的心头肉，挑苹果的那根扁担也就成了大家眼中的金蛋蛋。
7: 这一头挑的是高科技现代品，另外一头挑的是
8: 闯天下的破人。
9: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今晚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10: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11: 这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管好吗？没有人夸你的，管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12: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
13: 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14: 宝平啊，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
10: 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儿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那就是最高的评价。
15: 应该的，
16: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7: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18: 行，我回头给您寄过去。
19: 应该的
16: 是朴素的诚信。
17: 那个怎么了？
20: 这样吧，我画给你。
16: 是用心的服务。
20: 这样就好了。
21: 太感谢你了，
20: 运动的。

0: 是秉持的公心。
1: 种植事儿麻烦你种种。
2: 不麻烦，应该的。
3: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老家。
4: 没什么事儿。
5: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椒你干嘛？
6: 是吧？
7: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事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8: 应该的，
9: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0: 我的家乡在美丽的六盘山下。老辈人说，在我没出生之前，这里种啥不长啥。直到有一天，奶奶讨回了六棵苹果树苗，这日子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11: 这钱多了好不好啊？好。
10: 从那以后啊，红果果就成了爸妈的心头肉，挑苹果的那根扁担也就成了大家眼中的金蛋蛋。
12: 这一头挑的是高科技现代品，另外一头挑的是
13: 闯天下的过程。
0: 正在播出《隋唐英雄传》。

0: 说吧，安叔，
1: 连公连累了。安叔，我有个问题想不通。什么？什么问题啊？安叔，说。我在想，假如不是我出头，耀金就不会杀那个冰头，那他就不用逃亡，娘也不用花钱来救我。虽然那个冰头做的不对，但是也罪不至死。我觉得我好像连累了好多人。
0: 假如耀金不救你，死的那个人就可能是你。
1: 他这是见义勇为，只是出手的时候太重了。安叔，你教我们学武功要行侠仗义，那我和耀金的这种做法算不算是呢？
0: 行侠仗义的意思是不顾自己的利益去帮助那些有困难的人。假如昨天出手的那个人是官差，死的那个兵头他也有罪，不但有官礼的支持，还有皇法作为礼遇。
1: 那我明白了，这就是娘为什么要我努力读书，努力练功，将来考取个功名的道理。<笑>
0: 这就对了，你要记住，官做得越大，你就有能力去管那些更多更不平的事。
1: 嗯，
0: 但是有一点，光靠权力是不行的，你自己呢，要独立，不然的话就是白出头，到头来不但管不了，反而白白的送命，知道了吗？
1: 是，我做了官就有机会接近杨林，为爹报仇。嘿。

0: 叔宝，娘，替娘把这布送到布行去。哦，还有啊，回来的时候顺道买些水果。今天是你爹的忌日。嗯，孩儿
1: 知道了，那我去了。啊，老爷，叔宝没有辜负你我的苦心，虽然现在还挣不到什么功名，但是。
0: 他能继承你乐善好施、行侠仗义的品德，求你保佑你儿子平平安安，为秦家开枝散叶，我就心满意足了。
2: 爹，只要能为你报仇，无论多么艰辛苦难，我都可以忍受。就算是死，我也要把杨林碎尸万段。
1: 叔宝啊，人生除了报仇，还有其他重要的事情等着你做呢。你不要被报仇的欲望占了你的心，做出一些你。

0: 咱不愿看到的事情。
1: 事情都过了这么多年，再说老爷他是尽忠而死，我相信老爷也不希望看到你被报仇这事折磨这么些年。你还是把心思放到别的地方吧。啊，
2: 不，我最大的心愿就是报仇。想起爹临死前的那个眼神，我今生都忘不了，不了却这个心愿，这一生我都会活在噩梦之中。

0: 昨天晚上二更左右，有人翻墙进了我家，把我的金银珠宝全都给偷走了，还有我新娶的二房阿香也给糟蹋了。
1: 二更，昨天晚上我倒是追过一个神秘人，他的轻功很好，被他逃脱了，我想肯定和此人有关。
2: 历城一向天下太平，百姓安居，从来没有发生过大案。
1: 对呀，所以我想此事应该是外省人干的。樊虎，召集所有兄弟，今天晚上把历城查一下。
3: 好。
0: 哎，你们一定要抓住那个贼呀！最重要的是那个八寸高的佛像，那可是我的命根子。
2: 一个佛像有那么重要吗？
0: 坦白说了吧，里面有几十颗波斯产的夜明珠。
2: 怪不得那么紧张啊。
4: 秦大哥，你怎么知道粉面狐狸会来理财家呢？
1: 全历城最为富不仁的就只有王仁和理财，根据粉面狐狸的习惯，他肯定会来这里。更何况理财家有个16岁的女儿，是闻名百里的田锦儿
4: 啊。秦大哥，我真没想到你也会留意天下的妞。
1: 胡说八道，别瞎说。

0: 那为什么昨晚你在历城追我，现在又来追我？
1: 昨晚是因为好奇，今晚因为我是历城总捕头。
0: 这里已经不是历城的管辖范围了，你可以走了，再会。
2: 站住！
1: 你奸淫掳掠，身负几条良家妇女人命，你以为我会放你走吗？
0: 乱说，我劫来的都是不义之财，他们自杀都是因为受不了闲言闲语，他们的死我也很过意不去。
1: 哼，无论你怎么说，你犯了皇法，今天晚上就必须跟我回去。
0: 好。

0: 就凭你，连九省名捕都拿我没办法，你凭什么？
1: 就凭我一定要抓到你的这个信念。
0: 我善冲从来不杀人，看来这次非要大开杀戒，你这蛮牛才肯罢休。
1: 好啊，原来你叫善冲，把你送入公堂的就是我秦叔宝。
0: 想抓我没那么容易。

小心！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救不出你，我就不叫秦叔宝。

0: 秦叔宝，秦叔宝，秦叔宝，你，我不会死那么快的，我还要抓你回去呢。 为什么要救我？你是一个人，难道我要白白看你去死吗？你不是要缉捕我归案吗？让我死掉了，那不是省了很多功夫吗？为什么要授一剑来救我呢？
1: 我只是一个执法者，但我并没有权利去定你的生死。
0: 好，我单冲从不服人，连我爹我也不服。你是第一个我打心眼里佩服的人，貌似相救，公私分明，这才是真正的英雄。你过奖了，我抓你是职责所。

0: 就你是一直所在，没有什么好夸奖的。秦大哥，不介意我这样叫你吧？
1: 可以啊。有什么事你可以直说。我们可以做个朋友吗？
0: 当然可以，为什么不可以做朋友呢？
1: 可是你是官差，我是犯人。
0: 那只是你我所处的位置不一样。
1: 并不代表我们要生死相搏呀。朋友，不分职业高低，出身贵贱。你说对吗？
0: 好，我擅长认识秦大哥这个朋友，我死也瞑目了。看来我这只腿是废了。什么庆功对我来说都是白练了。
1: 单兄弟，你放心，回去以后我一定找大夫给你治好。
0: 谢谢。
1: 前天晚上你在王仁家打劫的那个佛像，现在在什么地方？
0: 你是说佛肚子里有几十颗夜明珠的那个？
1: 嗯，
0: 在历城20几里外有一个村子，村子里面很多人患了瘟病，他们都没钱去买药，我把夜明珠都送给他们了。哦，对了，我现在身上还有2颗，送你1颗好不好？没什么劫富济贫的，只不过是我看不过眼，顺手牵羊罢了。想不到。
2: 会遇到你，看来我这粉面狐狸的外号从此就要在江湖上消失了。
1: 禀告大人，卑职已将飞贼粉面狐狸缉拿归案。
2: 好你个秦叔宝，连九省巡捕都头疼的大盗也被你抓住了，你的功劳不小啊！来人，
3: 在，
2: 先把他收监候审。
3: 是。
2: 等等，大人，现在犯人的伤势十分严重，能不能先找大夫替他疗伤呢？
4: 嗯，也好，免得还没审问就死掉了。来啊，去请周大夫。
5: 是。
1: 谢大人，
0: 谢谢你，秦大哥。
4: 什么？秦大哥，你跟他
1: 是朋友？
4: 哎，秦大哥，你怎么了？
1: 秦大哥，
4: 你怎么了？
1: 你没事吧？

0: 叔宝，叔宝，安叔，安叔，
1: 啊，叔宝啊，叔宝，怎么样了你啊？哎，
0: 你呀，已经昏迷好多天了，你担心死我了。
1: 大夫说你呀，身体很虚弱呀，而且浑身都是伤，如果你身体不好的话，你这小命早就没了。
0: 就是，叔宝，你不要让娘担心好不好？受了伤还要逞强，一个人跑100多里去捉贼，你叫我怎么向你死去的爹交代呀？
2: 娘，那是我职责所在。
0: 那是冲动，以后做事要看自己的能力。
2: 我会的，娘，你放心吧。啊，安叔，被我抓住了采花贼，他受了伤好了没有啊？
1: 叔宝，不要说了。他被抓的第二天上午就被人劫走了。
2: 劫走了？
1: 听说是被一个轻功和暗器。

0: 都很高明的人接走的，还把衙门里的弟兄都给打晕了，而且很轻松的就把人给带走了。
1: 那
2: 大夫，冲儿的脚怎么样？
3: 盟主，令公子的脚虽然保住了，但以后的行动大有不便。
2: 谢谢大夫。何伯
4: 在，
2: 领大夫到账房去。
3: 好，告辞。
1: 爹，我这脚以后怎么办呢？
2: 你能捡回这条命已经是不幸中的万幸了。要不是你二叔和伯党叔叔救你，我看你这单家九代单传的不孝子早已经人头落地了。你还不感谢你伯党叔叔？
5: 哎，庄主，这是什么话？冲儿也是我的半个徒弟，我怎么着也是帮里的副帮主，我难道会见死不救吗？
2: 都是你惹的祸，贪花好色，留下一个淫贼的臭名，想我单家的名声都毁在你手上了。
1: 爹，没有人知道我跟单家的关系，更何况我做的都是劫富济贫的勾当，和二叔又有什么区别呢？
0: 冲儿，你怎么这么说话呢？你爹也是为你好吗？
1: 二叔，我知道，可是他也不应该用单家祖宗的名声来吓唬我。
2: 哎，想不到现在的年轻人就喜欢抬杠，冰冰就是跟你学的，整天在外面乱跑，回家就撒野。
1: 冰冰在外面的事我可担当不起。
5: 哎，庄主，庄主，别生气，别生气啊，别生气。庄主，冲儿，用秦宫能追得上你的，在山东我没有听说过这个人物，要不要我帮你把他找出来替你报仇啊？
1: 他虽然抓了我，可是我对他的嫉妒佩服得五体投地，我们还做了朋友。
2: 奇怪，这世界上能让你佩服的还没有几个。告诉爹，他到底是什么人？
1: 他叫秦叔宝，是历城的一个捕头，武功虽然不高，可是他不顾受伤百里追捕，还在我临死的一刻救了我，我佩服他，真是五体投地，世间少见的一个人。
0: 秦叔宝不就是江湖上人称小孟尝的那个山东捕头？
1: 对，
0: 伯党，帮中有好多兄弟受过他的恩惠，我一直想结识，只是没有机会，我想趁着冲儿这件事情跟他认识一下。
5: 二哥，这几天因为冲儿的事已经耽误了不少时间，史大奈、史大义兄弟已经在河南等我们了，我们还是赶路吧。
0: 这帮贪官污吏借着现在赈灾趁机敛财，我们一定要好好的收拾他们一顿。
5: 嗯，
0: 冲儿，你好好休养，我跟你爹去去就回来。
1: 二叔，你放心吧。
0: 好，我们走。
5: 嗯，
6: 听着，一两银子一斤啊，少一文不卖。
7: 为什么？
6: 不要紧，不要紧，快来快来，交银子来买了。

0: 面你不是主谋，暂且饶你狗命，胆敢以后在韦虎座上，小心你的狗命。
1: 谢谢英雄，可否留下名号，好让我回去向宇文大人交代啊。
0: 你用不着用宇文化及来唬我，告诉他们兄弟俩，不要仗着位高权重就任意妄为，欺压良民，否则二贤庄绝不会袖手旁观。
1: 你就是继承绿林盟主，江湖上号称小关羽的单雄信二庄主吗？
0: 正是。
1: 你就是大庄主一言九鼎单道。
2: 你既然知道我一言九鼎，下次你还敢不敢再犯？
1: 不敢不敢。那你就是白衣神剑王伯党了。
2: 算你这个奸商还有点眼力。
1: 小人知错了，早知道二贤庄会插手这件事，小的就是有天大的胆量也不敢干这种勾当啊。
0: 记住，把我的话一次不漏地传给宇文老贼，叫他知道天下还有正义二字。我们走。
1: 谢大家饶命，谢大家饶命。

0: 这个单雄信过去三年来一直和我作对，哼，我就不相信他是三头六臂，连我这个兵部尚书他都敢作对。好了，我再给你个立功赎罪的机会，湖北有一趟买卖，你去吧。
1: 请恕我没有这个胆量，他们说了以后再抓住的话。
0: 什么？你害怕他们？居然怕这些强盗？
2: 大哥，
0: 哼，你这个御前左都尉是怎么当的？三年来单雄信又砸了我们好几趟买卖，你连一个人都抓不到。
2: 大哥，我已经查到他的老巢在哪儿了，但是那是罗毅的地盘，我们的兵马不可以到那里抓人，而且我们没有任何的证据啊。
0: 为什么不让罗毅去抓？单雄信的二贤庄就是个贼窝，怎么没有证据？这个单雄信别的不做，专跟我过不去。
2: 难道我们要告诉罗毅是单雄信抢了我们的银子吗？这岂不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吗？
0: 难道我们就白白放过他们？哼，哦，找我什么事？
2: 还能有什么事？晋王让我们过去。
0: 哦，好。二殿下为何这样烦恼啊？
3: 哼，父皇身体一日不如一日，只要他一归西，大哥就名正言顺做了皇帝，我一世会寄人篱下。
4: 二殿下，二殿下，这是我偷偷做的野山参，补精养气啊。
3: 堂堂晋王，吃点补品都要偷偷摸摸，看见漂亮的娃儿却要装成坐怀不乱。
0: 二殿下，你一定要有耐心，要像越王勾践那样卧薪尝胆，成就大事。无论结果如何，都要忍耐。现在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啊。
4: 可是如今波平如镜，一点风都没有，哪还有什么东风啊？
3: 无风何以得天下？要不我们自己做风了？
0: 无风也要起浪。
2: 二殿下，你吩咐送给朝中大臣的礼品，唯独陈宫李浑和唐宫李渊拒收，李浑还写了封信让我送给殿下。
0: 哼，

0: 李魂这老东西凭什么说二殿下啊结党营私贿赂朝廷重臣，他有什么能耐啊？他凭什么骂人？二殿下，我叫人去收拾收拾他。
1: 算了算了，不要去了。李渊这个人从不把我放在眼里，我也不在意，但是李魂，哎，万万不能得罪他，在父皇面前的一句好话顶得起我们几个的千言万语。这什么天气啊，到了九月还这么热。
2: 二殿下，我去弄点冰来给你消消暑。
1: 行、
3: 哎、皇上一向反对王公大臣取冰消暑，说是浪费民力，太奢靡。
1: 算了算了算了，我去外面乘凉，你们在这儿想想对付李魂的方法。王妹，
4: 皇兄，
1: 为什么你会在这儿啊？
4: 天太热了，出来乘乘凉。
1: 想不到多时不见，皇妹已经长大了。
4: 听说皇兄的书法不错，我有时候也想请教皇兄教我写写字，可惜皇兄太忙了。
1: 哼，好啊，不如今晚我就教你写字。
4: 啊，皇兄，皇兄，你要干嘛？放开我！你要干嘛？不，皇兄，不，不，
5: 别动！
4: 放开我！

0: 什么？你杀了琼花公主？
1: 哎呀，在现在争天下的关键时刻，你怎么能做出这样的荒唐事？哎呀，皇上一向疼爱公主，这万一让她知道了，这……
2: 埋怨也没用，现今错意铸成，反正当时也没人看见，我就装作什么都不知道，见机行事。
3: 二殿下，姬薇大人求见。
1: 哎呀，不见不见。
2: 哎，姬薇是大哥的宠臣，也是他的亲信，不可不见，叫他进来。
4: 二殿下，尚书大人，
5: 这么晚了还在商量国事，我真是佩服你们的精力呀！
2: 坐。姬大人不在太子府伺候，这么晚到我晋王府来，不知有何指教啊？
5: 哦，没什么。我听说宇文大人从突厥那里得到一颗夜明珠，我听说它玲珑剔透，世间罕见。我原本呢，想到尚书府借夜明珠一看，谁知道打听之下大人来了晋王府，所以顺便过来拜见王爷喽。
6: 姬大人和老夫真是心有灵犀呀，我刚准备把那颗夜明珠镶上金座，派人送到姬大人府上珍藏。姬大人，你知道老夫是个带兵的粗人，对这个稀世珍宝不懂得珍藏，还是姬大人匹配一些。
5: 哎呀，尚书大人这么客气，那在下实在是却之不恭了。
6: 不过姬大人，你这么晚出来，不怕太子知道吗？
5: 哎，太子今天晚上呢约了刘师老来伏击。哎，你是知道的，太子最近对伏击这玩意儿迷得不得了啊，一玩起来什么人都不见，什么事都不理啊，所以啊我才有时间溜出来见见老朋友嘛。
6: 真的是什么人都不见？
5: 是啊，谁敢骚扰他，第二天肯定遭殃啊。就算是皇上召见呢，都是我去通传的，而其他人呢都避之不及啊。
6: 妙妙，二殿下，我们刚才不正因没有东风而烦恼吗？现在姬大人给咱们送来了大大的东风，
2: 有什么话你就快说吧。
6: 只要姬大人配合，就是不翻船，也要让船上的人四脚朝天。
3: 来人，来人呐，快来人，琼花公主落水了。
7: 快快来，
3: 琼花公主掉进水里去了，快救人，快救人。
8: 皇上您该歇歇去了。
9: 你们休息去吧，
8: 皇上夜已至深了。
9: 退下。
8: 是。退下。
10: 是。
8: 皇上，奴婢告退了。
1: 启禀皇上，大事不好了。
9: 怎么了？
1: 琼花公主不小心掉进荷花池了。
9: 什么？她现在怎么样了？
1: 已经气绝身亡。皇上，
8: 皇上，
9: 哎呀，
8: 皇上，
9: 琼花。

0: 花呀，琼花，你这是怎么了？这么晚了，你一个人跑到后花园干什么呢？快通知太子和朝臣们，马上到偏殿来，我要了解整个事情的真相。
1: 开门！
2: 啊，公公啊，有什么事啊？
1: 姬大人，圣上召见太子入宫。
2: 哦，太子现在有要事，什么人都不见呢？
1: 哼，我从来就没有听说过，太子的事居然比皇上的事还要急啊！
2: 我也没有办法，太子吩咐过的，什么人都不见，得罪了太子，我也活不成呢。哎，公公，您请回吧。
1: 大胆！等我回禀皇上，再治你的罪。哼！
2: 公公慢走。
0: 太子怎么还没有到？
1: 启禀皇上，太子说有要事不能来。
0: 什么要事？比死了亲妹妹还重要。再传。
1: 是。
3: 启禀皇上。
0: 哦，怎么样？
3: 臣等已经查过，琼花公主肌肉发胀，腹中满水，乃是淹死的。
0: 堂堂公主竟淹死在自家的花园里，那么多人在她身边都是废物啊！来人，
1: 在，
0: 把公主身边的那些人统统拖出去斩首，一个不留。
1: 是，
4: 陛下，容臣说几句话。
0: 如果你为他们求情，我绝不答应。
4: 陛下，这些人死不足惜，臣怀疑并非淹死，其中定有隐情。
0: 太医都查验了，还有什么可疑的呢？
4: 陛下，臣刚刚去过御花园，若是淹死，池中的荷花必会折断，但是荷花并没有折断，这里面大有文章啊。
0: 此言有理，那怎么办呢？
4: 臣请求皇上亲自验尸。
0: 走。
5: 父皇，父皇且慢，皇妹刚刚过世，万万不能让她在九泉下得不到安息。况且她还未出嫁，怎么可以让李渊玷污她的身体？父皇，开恩呐！
0: 皇儿说的也有道理，难得你为皇妹着想啊。
5: 请父皇节哀顺变，我们为今之计，只有将皇妹风光大葬，让她在天之灵可以安息。
0: 这件事就交你去办吧。
5: 儿臣遵命。
4: 成功啊。
6: 什么？皇妹日逆身亡？
0: 昨夜朕多次急召你，你为什么不到？
6: 回禀父皇，昨夜儿臣一直在家，未知父皇召见。
0: 可内侍回禀说，你谢绝见任何人。我问你，你在太子府干什么？为什么这么神秘？
6: 儿臣正与刘侍老伏击问卦，为求诚心，儿臣吩咐下人谢绝客人。
0: 连皇命你都不理吗？
6: 儿臣不是这个意思。若知皇妹之事，儿臣定会赶过来的。是同心太监未说明传召的缘由啊。
0: 你不理朝政，整天沉迷于方生术士之中。
6: 儿臣卜的乃是自身之卦。
0: 卦上说的什么？
6: 刘侍老说天机不可泄露，要七七四十九个时辰之后看卦才会灵验啊。
7: 小人极微叩见皇上。
0: 呈上来。
1: 是。
0: 打开。皇命既在十八年，此其素矣。这是什么卦？这卦是什么意思？
6: 儿臣卜的乃是自身之卦，并没有其他意思。
0: 姬薇，你跟随太子多年，你说这卦是什么意思？
7: 小人不敢说。
0: 好啊，你不说就是欺君。来人，把他拉出去斩了。
8: 是。
7: 我说这个卦说皇上做皇帝的命只有十八年。
6: 不，纪薇，你不能乱说，当心我宰了你。
0: 杨勇。好啊，你这个逆子，你竟然怕

0: 看着朕早死。几位，这个杨勇他还占了什么卦？
1: 臣要请皇上不斩才敢说。
0: 朕免你一死，如果有半点隐瞒，我就诛你九族。
1: 是，这么多年来太子一直勾结方生术士研究邪门妖术，是用来对付皇上、皇后、晋王和琼花公主的。
2: 啊，哎，你血口喷人，你完全是血口喷人呐、啊！
0: 你住口！你一直不喜欢皇后废你太子之命，你又嫉妒我宠爱琼花，没想到你动用旁门左道。来人呐，
3: 在，
0: 把他拉出去斩了。
4: 陛下，太子虽不长进，但不至于施术害人呐，不能单凭一个内侍之胡说八道就将太子处死啊。以臣之见，几位谣言惑众，恕见皇上亲自之情，理应处斩。
2: 哎，皇上，我有证据，我说的都是实话。
0: 什么证据？
2: 太子在后花园埋下了下咒的木人，皇上可以派人把他挖出来，证明我说的都是实话。
5: 啊，几位，我一向待你不薄，你为什么要害我？我掐死你！
0: 来人，
6: 皇上，
0: 带几位去太子府。
6: 皇上，救命啊！
0: 看能不能挖出他所说木人，如果挖出来，马上回殿上；如果没有，把姬薇这个奴才就地处斩。
6: 是，
5: 父皇，儿臣冤枉啊！儿臣对父皇一向忠心耿耿啊！
0: 走开！原来琼花公主是被你诅咒而死的。怪不得皇后一直喊头疼，原来也是被你害死的。来人呐，
7: 在，
0: 把这个逆子拉出去斩首。
7: 是，
5: 父皇，冤枉啊，冤枉啊，父皇啊，这些不是我做的，有人陷害我呀，父皇。太子，谁想当太子？杨广，是杨广。杨广，你想当太子，所以你想陷害我，这些都是你干的，对不对？你为什么要陷害我？你说你为什么要陷害我呀？说。
8: 大哥，你为什么要做出这么大逆不道之事？父皇的皇位迟早是你的，为什么你还要加害于他？为什么？
5: 你为什么要陷害我？
0: 来人，将这个逆子拉出去斩首。
7: 是是。
8: 陛下，太子纵然有错，但请陛下念在父子之情，饶太子一命。更何况天下不可无储君，
0: 将这个谗臣也拉出去斩了。
7: 是。
9: 走，
8: 陛下。
0: 晋王听命，朕命你为当今太子，助朕处理天下大事。
8: 多谢父皇。
5: 杨广，你想当太子，所以你陷害于我。我就是做鬼也不放过你，我就是做鬼也不放过你。
0: 快，把他拉出去。
5: 父皇，
4: 等等，
5: 老臣救我，老臣救我呀，救我！
4: 陛下，虎毒不食儿啊。父子乃至近亲情，不能因为别人的几句谗言、几个木头人的玩意儿，就把亲儿置于死地呀！望皇上查清楚，不要因为一时愚昧而误中奸计，铸成大错呀！请皇上开恩。
0: 什么？我愚昧？你信不信？我也把你杀了。
10: 在辽阔的西部高原，生长着一种特别的植物，果实外壳坚硬，内里果仁鲜香。公元前119年，张骞出使西域，打通丝绸之路，核桃便随驼队传入中原。古时称胡桃，也就是我们现在的核桃，因为果核长得酷似人脑，自古就流传吃核桃补脑的说法。核桃

0: 人，口感醇厚香浓，蕴藏满满天然营养，是自然沉淀的纯粹滋养。
1: 西满庆这个原味的核桃仁真是太好吃了，酥酥脆脆。

0: 也都特别好。西满庆这款原味核桃仁啊，我已经回购好几次了，又干净又新鲜，嚼着也特别的香，好吃。
1: 通知，紧急通知，由于今年产地大丰收，原本卖几十块钱一斤的核桃仁，现在打进电话原产地发货，99块钱可以得10包，每一包都是纯的核桃仁，营养满满，打开包装就能吃，全家人都喜欢吃，整整10袋只需要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尝尝鲜吧。爱吃核桃的家人们有口福了，这款新疆西满庆原味核桃仁都是完整脱壳的新鲜果仁，核桃仁营养丰富，富含植物蛋白、不饱和脂肪酸、多种氨基酸及微量元素，其中阿尔法亚麻酸可在体内转化成 EPA 与 DHA， EPA 有助呵护血管， DHA 被称为脑黄金，帮助维护神经细胞活性，改善健忘、失眠、神疲乏力等神经衰弱问题，不管是正在成长的学龄孩子，还是担心记性变差的中老年人，都适合常吃。喜满庆原味核桃仁，没有任何添加，都是纯的干净核桃，奶香酥脆，越吃越好吃。
2: 真心推荐你们来尝尝这个来自原产地的喜满庆原味核桃仁。人们常说多吃核桃啊，对这里非常好。其实它的好处远远不止这些，在核桃当中，阿尔法亚麻酸的含量高达80%，吃半块核桃仁相当于你同时吃几十斤深海鱼所含的鱼油，它可以快速地清理你身体里的油脂，对中老年人这高那高、血脂粘稠、胆固醇、甘油三酯等等都特别好。还有咱们的大爷大妈，上了年纪的都开始这个肠胃不舒服，消化功能减退，多吃几颗核桃仁，大量的膳食纤维和良性的油脂就可以帮助你润肠通便。另外呢，它里面的多种维生素、矿物质以及微量元素等等，还可以滋养毛囊、养发润肤、补充骨钙等，对我们体虚乏力、虚寒燥热、免疫力等等都会有很好的改善。今天啊，咱们这款喜满庆原味核桃仁都是完整剥壳的纯核桃仁，没有任何的添加，配料表就只有核桃仁。咱们自家人吃，给孩子吃，给老人吃，哪怕是孕妈妈吃也都非常放心。
1: 通知，紧急通知，由于今年产地大丰收，原本卖几十块钱一斤的核桃仁，现在打进电话原产地发货，99块钱可以得10包，每一包都是纯的核桃仁，营养满满，打开包装就能吃，全家人都喜欢吃，整整10袋只需要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尝尝鲜吧。
0: 我们家孩子呀，正是长身体的时候，其实上学用脑，消耗也大，我就买了这个喜满庆原味核桃仁，想着给他呀补一补。他这个是没有壳的纯核桃仁，吃起来就是这种奶香酥脆的，是越嚼越好吃。有时候呀，我打个豆浆就给他放上几颗，有时候呢拌个酸奶或者是煮粥的时候我也是放它，不仅好吃还特别的营养，孩子呀特别喜欢吃。
3: 核桃吃多了成绩自然就好了，我这次考试可是考了100分呢。
0: 真棒，这核桃仁呀不光能补脑，它对清除身体里面的油脂也是非常有好处的，我平时就用它作为身材管理期的代餐零食，没事我就吃上几粒，一点都不用担心发胖。
4: 我是特别喜欢吃核桃的，每年新季下来呀，我都会去市场买一些新鲜的核桃回来自己剥，但是吧，生核桃剥的呀它很麻烦，这手剥疼了也没多少，而且那上面的汁液啊用手一摸染的到处都是，特别特别难清理。它这个喜满庆原味核桃仁都是剥好的纯核桃仁，省去剥壳的麻烦了，吃着呀也特别好吃，它都是原产地的当季核桃仁，这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没有任何多余的添加剂，就是核桃本身的味道。对我们这些年纪大的，每天啊多吃几颗，我就当提前预防痴呆了，特别特别的好。
2: 难得有一个能让叔叔阿姨买到手便宜、反馈评价还特别好的，就是这个核桃仁，它就是这个全新来自新疆的原产地核桃。去壳之后啊，没有任何的添加或者是加工，像这种原味的核桃仁吃到嘴里啊，它还特别香，它不像那种什么草本的核

0: 核桃啊，琥珀核桃啊，做成那种又甜又咸的各种各种口味的，就是有坏的你也吃不出来，对不对？而这种你能吃出来核桃那种鲜的味道，甚至啊还带有点奶香，越嚼越好吃。大多数啊都是这种一半一半的核桃仁，几乎找不到那种很脆很脆的。不管是孩子正在生长发育期的，还是咱们上了班的成年人，多吃点核桃仁啊也挺好的。有的上了年纪的免不了啊出现提笔忘字，拿着钥匙他还找钥匙，就在家门口还找不着路等等，这些都给啊咱们埋下了不少的隐患。你平时兜里揣几个核桃仁，或者是拿它当个代餐，饭前呢、啊、吃几颗，满满的饱腹感，对心脑啊哪哪都特别好。
1: 通知，紧急通知，由于今年产地大丰收，原本卖几十块钱一斤的核桃仁，现在打进电话原产地发货，99块钱可以得10包，每一包都是纯的核桃仁，营养满满，打开包装就能吃，全家人都喜欢吃，整整10袋只需要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尝尝鲜吧。
2: 我为什么喜欢吃核桃，就是因为我们这儿有个张大妈，今年80-90了，眼不花，耳不聋，头发茂密，健步如飞，平时也是没病没灾的，身体好的不得了。他跟我说，他平时兜里就揣着核桃仁，想起来的时候就随手捏几颗吃。我买这个喜满庆原味核桃仁，我不求别的，就是想像他那样，时不时的吃点，给自己养出一个好身体。他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是原汁原味的核桃仁，咬一口酥香有嚼劲，是天然的核桃香，吃着放心。这次我趁着活动一下子又囤了好多，让家里的老人孩子都安排上，不用剥壳不用洗，干干净净拿起就吃，出门遛弯上班出游，孩子上学想吃随时就能拿出来吃。
3: 我老伴儿平时肠胃不是太好，我呢也是这高那高的，吃点啥都得小心翼翼。这款喜满庆原味核桃仁是我闺女给我递回来的，说是新疆那边的原味核桃仁，纯纯的就只有核桃仁，也没有任何的添加。我不管是早上喝粥还是做烘焙做汤品，都喜欢放一些进去，提香增味，不怕发胖，口感直接升好几级，我们俩把身体养好了，而你们在外地工作也都放心。
1: 喜满庆原味核桃仁，新疆当季新货，人工筛选，完整脱壳，零添加剂，配料只有核桃仁，颗颗饱满，自带奶香口，打豆浆拌酸奶做烘焙当夜宵都合适，吃法多样，香醇好吃。通知，紧急通知，由于今年产地大丰收，原本卖几十块钱一斤的核桃仁，现在打进电话原产地发货，99块钱可以得10包，每一包都是纯的核桃仁，营养满满，打开包装就能吃，全家人都喜欢吃，整整10袋只需要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尝尝鲜吧。
0: 从古至今，核桃啊是营养滋补的好东西，比深海鱼油都要金贵，更何况它里面的磷脂和锌是脑神经细胞的重要的原材料，常吃核桃可以滋养脑神经，提高记忆力，延缓衰老，它里面的钙铁等元素又可以滋养骨骼，预防骨质疏松，保护关节。核桃中的膳食纤维和油脂还能帮助促进肠蠕动，改善便秘，维生素 E 还能乌发亮发，滋养皮肤的毛囊，可以说核桃啊浑身都是宝，滋养身体不可少。趁着现在喜满庆原味核桃仁正在做活动，赶紧囤起来，开启美味有营养的健康生活。
1: 想吃核桃不想剥壳嫌麻烦，就选喜满庆原味核桃仁。很多人怕核桃油脂高，担心长胖生脂，不用担心，核桃含的是不饱和脂肪酸，不会给身体添负担。核桃仁营养丰富，富含植物蛋白、不饱和脂肪酸、多种氨基酸及微量元素，其中阿尔法亚麻酸可在体内转化成 EPA 与 DHA， EPA 有助呵护血管， DHA 被称为脑黄金，帮助维护神经细胞活性，改善健忘、失眠、神疲乏力等神经衰弱问题。不管是正在成长的学龄孩子，还是担心记性变差的中老年人，都适合常吃。

0: 喜满庆原味核桃仁，没有任何添加，都是纯的干净核桃，奶香酥脆，越吃越好吃。打豆浆拌酸奶做烘焙当夜宵都合适，吃法多样，香醇好吃。
1: 喜满庆原味核桃仁，原汁原味吃着放心，香味醇厚，多吃不腻。这孩子上学正是用脑的时候，一定得多囤点儿。
2: 不管家里有孩子的还是有老人的，都应该多吃核桃。久坐久站的，日常用脑的，钙流失的，还有心脑方面有需要的，随时随地吃上它，别提有多好了。
0: 通知，紧急通知，由于今年产地大丰收，原本卖几十块钱一斤的核桃仁，现在打进电话原产地发货，99块钱可以得10包，每一包都是纯的核桃仁，营养满满，打开包装就能吃，全家人都喜欢吃，整整10袋只需要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尝尝鲜吧。
1: 我们家孩子呀，正是长身体的时候，平时上学用脑，消耗也大，我就买了这个喜满庆原味核桃仁，想着给他呀补一补。他这个是没有壳的纯核桃仁，吃起来就是这种奶香酥脆的，是越嚼越好吃。有时候呀，我打个豆浆就给他放上几颗，有时候呢拌个酸奶或者是煮粥的时候，我也是放它，不仅好吃，还特别的营养，孩子呀特别喜欢吃。
3: 核桃吃多了，成绩自然就好了。我这次考试可是考了100分呢，
1: 真棒！这核桃仁呀，不光能补脑，它对清除身体里面的油脂也是非常有好处的。我平时就用它作为身材管理期的代餐零食，没事我就吃上几粒，一点都不用担心发胖。
2: 我是特别喜欢吃核桃的，每年新季下来呀，我都会去市场买一些新鲜的核桃，回来自己剥。但是吧，生核桃剥的呀，它很麻烦，这手剥疼了也没多少。而且那上面的汁液啊，用手一摸，染的到处都是，特别特别难清理。它这个喜满庆原味核桃仁，都是剥好的纯核桃仁，省去剥壳的麻烦了。吃着呀，也特别好吃。它都是原产地的当季核桃仁，这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没有任何多余的添加剂，就是核桃本身的味道。对我们这些年纪大的，每天啊多吃几颗。我就当提前预防痴呆了，特别特别的好。
4: 难得有一个能让叔叔阿姨买到手便宜，反馈评价还特别好的，就是这个核桃仁儿。它就是这个全新来自新疆的原产地核桃，去壳之后啊，没有任何的添加或者是加工。像这种原味的核桃仁儿，吃到嘴里啊，它还特别香。它不像那种什么草本的核桃啊、琥珀核桃啊，做成那种又甜又咸的各种各种口味的。就是有坏的你也吃不出来，对不对？而这种你能吃出来核桃那种鲜的味道，甚至啊还带有点奶香，越嚼越好吃。大多数啊都是这种一半一半的核桃仁，几乎找不到那种很碎很脆的。不管是孩子正在生长发育期的，还是咱们上了班的成年人，多吃点核桃仁啊也挺好的。有的上了年纪的免不了啊出现提笔忘字，拿着钥匙他还找钥匙，就在家门口还找不着路等等，这些都给啊咱们埋下了不少的隐患。你平时兜里揣几个核桃仁，或者是拿它当个代餐，饭前呢吃几颗，满满的饱腹感，对心脑啊哪哪都特别好。
0: 通知，紧急通知，由于今年产地大丰收，原本卖几十块钱一斤的核桃仁，现在打进电话原产地发货，99块钱可以得10包，每一包都是纯的核桃仁，营养满满，打开包装就能吃，全家人都喜欢吃，整整10袋只需要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尝尝鲜吧。
5: 我为什么喜欢吃核桃，就是因为我们这儿有个张大妈，今年80-90了，眼不花，耳不聋，头发茂密，健步如飞，平时也是没病没灾的，身体好的不得了。他跟我说，他平时兜里就揣着核桃仁，想起来的时候就随手捏几颗吃。我买这个喜满庆原味核桃仁，我不求别的，就是想像他那样，时不时的吃点，给自己养出一个好身体。他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是原汁原味的核桃仁，咬一口酥香有嚼劲，是天然的核桃香，吃着放心。这次我趁着活动一下子又囤了好多，让家里的老人孩子都安排上。

0: 不用剥壳，不用洗，干干净净，拿起就吃。出门遛弯，上班，出游，孩子上学，想吃随时就能拿出来吃。
1: 我老伴平时肠胃不是太好，我呢也是这高那高的，吃点啥都得小心翼翼。这款新满庆原味核桃仁是我闺女给我递回来的，说是新疆那边的原味核桃仁，纯纯的就只有核桃仁，也没有任何的添加。我不管是早上喝粥还是做烘焙做汤品，都喜欢放一些进去，提香增味，不怕发胖，口感直接升好几级。我们俩把身体养好了，而你们在外地工作也都放心。
2: 喜满庆原味核桃仁，新疆当季新货，人工筛选，完整脱壳，零添加剂，配料只有核桃仁，颗颗饱满，自带奶香口，打豆浆，拌酸奶，做烘焙，当夜宵都合适，吃法多样，香醇好吃。通知，紧急通知，由于今年产地大丰收，原本卖几十块钱一斤的核桃仁，现在打进电话原产地发货，99块钱可以得10包，每一包都是纯的核桃仁，营养满满，打开包装就能吃，全家人都喜欢吃，整整10袋只需要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尝尝鲜吧。
3: 从古至今，核桃啊是营养滋补的好东西，比深海鱼油都要金贵，更何况它里面的磷脂和锌是脑神经细胞的重要的原材料，常吃核桃可以滋养脑神经，提高记忆力，延缓衰老，它里面的钙铁等元素又可以滋养骨骼，预防骨质疏松，保护关节。核桃中的膳食纤维和油脂还能帮助促进肠蠕动，改善便秘，维生素 E 还能乌发亮发，滋养皮肤的毛囊。可以说核桃啊，浑身都是宝，滋养身体不可少。趁着现在喜满庆原味核桃仁正在做活动，赶紧囤起来，开启美味有营养的健康生活。
2: 想吃核桃不想剥壳嫌麻烦，就选喜满庆原味核桃仁。很多人怕核桃油脂高，担心长胖生脂，不用担心，核桃含的是不饱和脂肪酸，不会给身体添负担。核桃仁营养丰富，富含植物蛋白、不饱和脂肪酸、多种氨基酸及微量元素，其中阿尔法亚麻酸可在体内转化成 EPA 与 DHA， EPA 有助呵护血管， DHA 被称为脑黄金，帮助维护神经细胞活性，改善健忘、失眠、神疲乏力等神经衰弱问题。不管是正在成长的学龄孩子，还是担心记性变差的中老年人，都适合常吃。喜满庆原味核桃仁没有任何添加，都是纯的干净核桃，奶香酥脆，越吃越好吃。打豆浆，拌酸奶，做烘焙，当夜宵都合适，吃法多样，香醇好吃。
4: 喜满庆原味核桃仁，原汁原味，吃着放心，香味醇厚，多吃不腻。这孩子上学正是用脑的时候，一定得多吃点儿。
5: 不管家里有孩子的还是有老人的，都应该多吃核桃。久坐久站的，日常用脑的，钙流失的，还有心脑方面有需要的，随时随地吃上它，别提有多好了。
2: 通知，紧急通知，由于今年产地大丰收，原本卖几十块钱一斤的核桃仁，现在打进电话原产地发货，99块钱可以得10包，每一包都是纯的核桃仁，营养满满，打开包装就能吃，全家人都喜欢吃，整整10袋只需要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尝尝鲜吧。
6: 我的家乡在美丽的六盘山下，老辈人说在我没出生之前，这里种啥不长啥。直到有一天，奶奶讨回了6棵苹果树苗，这日子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7: 对啊，钱多了好不好啊？
6: 从那以后啊，红果果就成了爸妈的心头肉，挑苹果的那根扁担也就成了大家眼中的金蛋蛋。
8: 这一头挑的是高科技现代品，另外一头挑的是
9: 闯天下的破产。

0: 书记，你看，
1: 让我看啊，这个就是光明县牲畜交易市场。今天我们带大家去长长见识，这有人知道吗？镇内有可以造假，大伙来看看啊，看见没有啊？这牙都是用锉刀磨的，这把老牛当成犊子卖，这帮人全都是骗子。
2: 书记，部长，我们上热搜了。
3: 县委大院，今晚19:30，精彩上演。三日夜灯火长明，三日夜思想交锋，三日夜力挽危局。遵纪会议，一场前途命运的道路抉择，一次生死攸关的伟大转折。三天时间，如何扭转乾坤？三天会议可以彪炳史册，从出发到转折，从转折到胜利，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
4: 我的家乡在美丽的六盘山下，老辈人说，在我没出生之前，这里种啥不长啥。直到有一天，奶奶讨回了六棵苹果树苗，这日子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5: 对啊，钱多了好不好啊？
4: 从那以后，红果果就成了爸妈的心头肉，挑苹果的那根扁担也就成了大家眼中的金蛋蛋。
6: 这一头挑的是高科技现代品，另外一头挑的是
7: 闯天下的破人。

0: 观众朋友，中午好，欢迎收看午间360度，来看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中秋国庆双节前夕，省委书记罗东川看望慰问，电话连线郑省级老同志桑杰佳、白马、王建军、多杰热旦，感谢他们为青海经济社会发展做出的贡献，认真听取他们的意见建议，并致以诚挚问候和节日祝福。
1: 罗东川与老同志们亲切交谈，关切询问他们的日常生活和身体健康状况，认真征求对省委工作和“十五五”青海发展的意见建议。罗东川说，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高度重视青海工作。党的十八大以来，三次亲临青海考察，两次参加全国人代会青海代表团审议。站在党和国家事业全局高度，赋予青海三个最大省情定位和三个更加重要战略地位，擘画了打造生态文明高地、建设产业四地的宏伟蓝图。当前，青海正处于大有作为、为全国发展大局做出更大贡献的重要时期。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青海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在历届省委奠定的坚实基础上，一张蓝图绘到底，一任接着一任干，一以贯之抓落实，努力让全省各族群众过上更加幸福美好生活。罗东川说，老同志是青海事业发展的建设者、参与者、见证者，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青海各项事业取得的成就，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的结果，是全省人民团结奋斗的结果，也离不开老同志们打下的坚实基础、做出的重要贡献。希望老同志们

0: 一如既往关心全省各项事业发展，弘扬优良传统，多提宝贵意见，多献真知灼见，继续发光发热，帮助我们更好做好各项工作。有关部门要带着感情，带着责任，用心用情，周到细致，做好老同志的服务保障工作，让他们安心生活，安享晚年。老同志们一致表示，这次省委主要领导的调整，充分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对青海发展的关心厚爱，对青海领导班子建设的高度重视，坚决拥护党中央决定，全力支持省委工作，相信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以罗东川同志为班长的省委一定能够团结带领全省广大干部群众接续奋斗，实干争先，把青海各项事业推向前进，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青海新篇章。看望慰问结束后，罗东川专程前往老干部服务保障区，实地查看整体布局、配套设施、日常运行等情况，叮嘱有关部门和工作人员进一步提高工作的精细化、规范化水平，切实提升服务保障质效。省领导朱向峰、曹俊参加。
1: 近日，重走长征路，共话雨水情沉浸式体验教学在果洛州斑马县红军沟开展。老一辈革命家后代、省内红色教育基地代表及果洛州党员干部、学生代表等齐聚革命旧址，在沉浸式感悟中传承长征精神，在互动交流中深化军民雨水深情。
2: 在红军沟纪念馆，一件件珍贵文物、一幅幅历史照片，把人们的思绪拉回到90年前。红二、红四方面军将士在物资极度匮乏的条件下，严格遵守民族纪律，尊重当地风俗，与斑马各族群众结下了深厚情谊。大家认真聆听讲解，不时驻足凝视，在历史细节中感悟信仰的力量。
3: 看着红军当年用过的马灯和草鞋，想到他们饿着肚子翻雪山、过草地，红军在那么艰苦的条件下都没有放弃，我们更应该珍惜现在的好条件，好好学习，长大以后把家乡建设得更好，把长征精神一代代传下去。
4: 红军当年在斑马留下的是军民雨水情，作为斑马人，我要把这份红色基因传承好，在自己的岗位上踏踏实实干。
2: 走出纪念馆，大家沿着红军亭、红军墓、朱德故居、观景亭一路踏寻红色足迹，回望先辈指挥行军扎根高原的峥嵘岁月，在山河壮阔中追忆将士们转战雪域、坚守初心的革命征程。
5: 走在父辈走过的这条路上，我心里特别不平静，当年他们那么年轻就扛起这么大的责任，作为后人，我们要把长征精神刻在心里，踏踏实实做事，不辜负先辈的付出。
6: 重走这段长征路，心里触动却非常大。长征精神不是书本上的文字，而是要用一生去践行的信念。我们要把这份精神传送下去，让后代也知道今天的幸福来之不易。
2: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青海省将充分发挥斑马、红军沟等红色教育基地的作用，把红色资源利用好，把红色传统发扬好，把红色基因传承好，继承和发扬伟大长征精神，凝聚起推进现代化新青海建设的强大精神力量。
7: 红军沟是红军长征在青海唯一经过的地方，是我们最宝贵的红色资源。下一步，我们将保护好红色遗址，加快纪念馆展陈提升，开发更多沉浸式红色课程，让红色教育更接地气、更有感染力，推动红色旅游与乡村振兴、生态体验深度融合，把红军沟打造成全省乃至全国有影响力的红色教育基地，让长征精神在斑马带代代相传，生生不息。
2: 9月24号，青海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办法》新闻发布会在西宁举行。会议就青海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办法》的修订背景、修订过程、重要意义和主要内容进行发布。我省现行实施办法自2003年施行以来，在发挥工会职能、规范组织建设、保障职工

0: 权益、协调劳动关系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保障作用。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原实施办法部分条款已与新修订的工会法及国家相关政策不够衔接，难以适应劳动关系深刻变革下工会工作面临的新形势，无法有效回应职工群众多元诉求。为此，省人大常委会对实施办法进行了全面系统性修订。
1: 经过对征集到的200多条意见逐条研究修改，最终形成修订草案文本，于2026年7月31日经青海省第14届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表决通过，自2026年10月1日起施行。办法的颁布实施是我省健全工会制度体系、夯实劳动法治根基的关键举措，也是在我省高质量发展关键阶段，为维护职工合法权益、凝聚职工共识、激发工人阶级活力、促进职工全面发展、推动工会工作提质增效提供了坚实的制度保障。实施办法共7章52条，重点围绕组织建设、维权和服务等方面完善制度体系，细化制度设计。
0: 修订后的实施办法重点从明确工会活动准则、完善工会职能与职责、推动工会组织建设、强化保障支撑、加强职工权益保障与普惠服务、赋能队伍发展、聚焦主责主业、构建多元职工维权机制、回应新业态需求、补齐新就业群体权益保障短板等方面进行完善。
1: 本次修订重点关注了网约车司机、快递员、外卖配送员等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法治诉求，为有效破解该群体建会入会难、权益保障弱、服务保障不足等突出问题，对其重点关心关注的方面作出规定。
0: 实施办法对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入会及权益保障作出明确规定，要求工会通过走访慰问、困难帮扶、健康关爱等方式，为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提供帮助，做到职工在哪里，组织跟进到哪里，暖心服务就送到哪里。同时，在规范工会经费管理、健全监督机制等方面也做了完善。
2: 9月23号，省政府食安办举行2026年青海省食品安全宣传周启动仪式。活动以上德守法、共享食安、深化全链条监管为主题。宣传周期间，围绕年度食品安全重点工作，结合地域特点、社会关注、群众关心的食品安全重点领域，聚焦一老一小重点民生，采取食品安全宣传活动进社区、进乡村、进校园、进企业、进商超、实验室开放日、反食品浪费等多种形式，多措并举拓宽宣传内容和渠道，安排主题宣传日活动14项，宣传活动内容24项，引导食品行业从业者诚信守法、消费者合法维权，增强食品安全法治意识和风险防控能力，营造人人关注、人人参与、人人共享食品安全的良好社会氛围。9月23号，依托第5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平台，由青海省商务厅、海西州政府主办的“我为青海带好物，我在西子湖畔”专场直播推介活动在浙江杭州举办。活动依托浙青对口原青协作机制开展，直播集中推介柴达木有机枸杞、高原牦牛肉、藏羊肉、青稞制品、高原乳制品等绿色有机地理标志类青海特色农畜产品，通过线上展示、产品品鉴等形式，向广大网友展示高原净土孕育的优质物产，讲好青海生态故事。
3: 借助本次数贸会，我们格尔木农垦集团带来了61款产品，其中包括锁鲜枸杞、枸杞原浆、沙棘、蜂蜜等系列产品。我们在这里集中展示青海好物，并通过线上直播的方式，让更多的市民了解青海、关注青海，让青海好物走向更广阔的市场。
2: 本次活动借力国家级数字展会平台，以直播电商拓宽高原农畜产品外销渠道，持续提升青字号产品品牌影响力，促进我省数字贸易与电子商务产业发展，助力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建设。
4: 本次数贸会期间，我们是想把青海好物真正落地到杭州，实现数贸会青海馆的一个永不落幕的。

0: 个平台，杭州也是电商的一个总部基地，所以说我们下一步想更加丰富青海好物的这个品类，拓宽销路，让我们的青海好物走向更广阔的市场。
1: 9月22号至9月27号，被誉为世界技能奥林匹克的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上海举行。本届世界技能大赛共有80个国家和地区参与，68个国家和地区的1385名选手参赛。大赛采用一赛两会办赛模式，同步举办世界技能大赛、世界技能大会、世界技能博览会。
2: 作为本次大赛重要配套活动，第48届世界技能博览会汇聚了全国各地特色技能成果。青海展厅以“三江源助技，青运耀世界”为主题，展厅内以蓝白色为底色的设计格外醒目。青海拉面、青绣技艺、银铜器制作以及盐湖绿色产业等展演同步进行。参展观众不仅可以近距离感受极具青海特色的技能展示，还可以参与盐雕绘制、铜版画制作。
3: 走过这个展台呢，首先给我的感觉是很干净清爽的一种设计，就是让我愿意走进来。从青海的自然风光，然后走到它的这个地大物博，也有拉面美食无盐的一个特产，让我愿意更接近青海，更走进青海。
4: 我也希望通过这个平台啊，把我们青海黄庄的非遗项目展现给更多的人，让更多的人了解我们青海的特色、青海的传统文化。
2: 此外，展厅内还设有青海拉面展示区，拉面师傅现场揉面拉面吸引了大批观众驻足观看品尝。
5: 我觉得这个青海拉面真的太好吃了，我回去一定要把这个青海拉面分享给我的同学。
2: 高原之上，匠心不息。青海展厅以技艺为桥，向世界展示传统非遗的传承之美，同时也展现了绿色产业的发展活力。
6: 此次技能博览会，我们集中展示了青海拉面、青绣、黄庄银铜器制作等特色技能展演，深受大家的欢迎和喜爱。我们将通过世赛这个平台，把青海特色技艺推广出去，让更多的人了解青海，走进青海。
1: 连日来，青海各地月饼市场火热，民俗活动纷呈，多地深挖本土月饼民俗技艺，创新新式月饼品类，开展手工月饼大赛、邻里民俗体验活动，让传统中秋文化焕发全新活力。
2: 今年海东月饼市场呈现传统加新潮双向走红态势，平安非遗大月饼坚守古法手艺，以老窖面自然发酵，搭配高原香豆、姜黄、胡麻等天然食材，手工捏制花卉、瑞兽造型，保留地道河黄风味，创新推出杂粮系列月饼，销量火爆。
7: 老窖面的发酵自带益生菌，对消化也非常好。在传统的基础上又加了这个杂粮系列的，也是爆单，目前为止3000多单了。
2: 在深耕传统的同时，新式雪蚂五仁月饼贴合大众口味，深受市民喜爱。当地商户依托直播电商、线下商超供货的多元渠道，拓宽销路，线上营业额突破10余万元。连日来，海东市民和县、海北州钢察县相继开展传统手工月饼制作大赛，众多选手匠心参赛，作品融合传统面塑工艺与高原民俗特色，经专业评审评选出各类奖项，以饼寄情，礼赞美好生活。
8: 我代表我们巴州做了这个月饼，每次是甘当恩荫中秋，祝福我们祖国越来越好。
2: 海南州开展我们的节日中秋传统月饼制作评比活动，来自泉州各县的10支代表队同台比拼，以传统手艺传递团圆温情。参赛作品形态各异，创意十足，将高原民俗风情、乡村振兴新风貌巧妙融入传统面食之中，充分展现海南州群众质朴向善、热爱生活的精神风貌。海西州都兰县和平街社区开展邻里中秋手工做月饼活动，居民齐聚一堂，揉面制饼，沉浸式体验本土非遗民俗。活动同步融入便民知识宣讲、趣味互动游戏，温暖邻里情谊。
9: 通过接地气、有温度的民俗体验活动，既丰富了老年居民的精神文化生活，也让青少年近距离

0: 感悟传统文化，让传统节日更有烟火气，更具幸福感。
1: 近日，西宁市城北区小桥社区在朝阳公园开展月满中秋、礼赞祖国、中秋国庆双节游园市集主题活动。活动坚持文化惠民、服务利民理念，同步设置五大公益科普宣传摊位，打造游园玩乐加便民服务一体化节日活动阵地。活动现场气氛热烈，游园闯关环节人气十足，居民现场领取心愿卡片，将真挚美好的节日寄语投入心愿箱。玉兔吊月、红色历史抢答、花灯 DIY 手工制作等八大趣味游戏摊位同步开放，让居民在互动中欢度佳节。五大公益科普宣传摊位把政策知识送到群众家门口，实现多方服务，全面惠民。
0: 我们希望通过这种党建引领、多方联动、共建共享的模式，盘活辖区资源，深化共建实效，既丰富居民的精神文化生活，也把安全知识、惠民政策、便民服务送到居民身边，同时拉近邻里距离，凝聚民心，进一步提升居民的获得感、幸福感，营造团结和睦、文明和谐的社区氛围。
2: 今天社区举办的活动特别热闹，特别有意义，孩子玩得特别开心。
3: 入秋时节，海北州冈察县沙柳河青海湖入口处，水鸟翩跹起舞，牛羊漫步湖畔，碧水草甸与生灵相应，勾勒出灵动鲜活的高原生态画卷。节目最后，让我们一起去欣赏。

0: 我的家乡在美丽的六盘山下，老辈人说在我没出生之前，这里种啥不长啥。直到有一天，奶奶讨回了六棵苹果树苗，这日子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1: 对啊，钱多了好不好啊？
0: 从那以后，红果果就成了爸妈的心头肉，挑苹果的那根扁担也就成了大家眼中的金蛋蛋。
2: 这一头挑的是高科技现代品，另外一头挑的是
3: 闯天下的破人。
4: 那些曾经觉得不可思议的事情，如今正在发生。是什么让不可能成为可能？是不甘落后的志气。
5: 现在我们三台载人潜水器每年下潜次数约占全世界的一半。
4: 是愚公移山的毅力。
6: 十几秒钟就要过去了，但是我们的为了这个桥的努力啊，差不多是十年。
4: 是同舟共济，众志成城。
7: 人民伏击兵来了，你们就别怕了。
8: 有党有国家有政府在，每一个乘客都当回事。
4: 是扎根基层，无私奉献。
9: 作为一个医生。

0: 陆云基地没有退准的。
1: 是你，是我，是我们，点点星火汇聚成绩，这就是中国。

0: 人生，仅以一场风景换来一场懂得。生活告诉你艰辛，却没告诉你理由。这条路似乎变得陌生，梦想好像也越来越遥不可及。但再遥远的路途，都会因沿途的细碎情谊而变得温暖。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每周日晚21:2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1: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2: 这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光好了没有人夸你的，光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3: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4: 宝贝啊，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
1: 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

0: 这是一幕动人的生命图景。三江源一清冷峻中的博大和严寒中的温存，造就了世界上最让人热血沸腾的生态系统。三江源以无以伦比的浑厚呵护着地球之巅最华丽的生物多样性。青藏高原上的净土，野生动植物繁衍生息的乐园。
1: 我的家乡在美丽的六盘山下，老辈人说在我没出生之前这里种啥不长啥，直到有一天奶奶讨回了六棵苹果树苗，这日子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2: 对啊，钱多了好不好啊。
1: 从那以后啊，红果果就成了爸妈的心头肉，挑苹果的那根扁担也就成了大家眼中的金蛋蛋。
3: 这一头挑的是高科技现代品，另外一头挑的是
4: 闯天下的破人。
0: 欢迎进入隋唐。

0: 臣不敢，臣死何足惜？只是我看见皇上就要犯错误，而我不敢直言，是为不忠啊！我修立于大殿之上，如果陛下一意孤行，臣愿陪太子一起赴义，以示臣之忠心。
1: 你不要倚老卖老，你用死来威胁我，你不是要表忠心吗？好，那你就陪这个逆贼一起去死。
2: 走，
0: 把我放开。我自己会走。看来臣今日不死，是无颜立于大殿之上啊。皇上保重啊，臣先走一步。
2: 父皇饶命。
1: 你站着干什么？还不把他拉出去。
3: 陛下，太子失德理应废除，但不能废除天下之重任。求陛下念在父子之情，免太子一死，您可以先把他贬为庶民，等事情搞清楚之后再做定夺。成功一时冲动顶撞了陛下，念成功数年忠心为国，劳心劳力，可令他不用上朝，回家闭门思过。等他明白了皇上的苦心，再召重新上朝，听候差遣。
1: 难道你们都不怕死？
3: 死有何所惧？如成功所说，心中有言不谏，才是不忠。
4: 放肆！难道你以为凭忠心二字就能替杨勇脱掉大逆不道之罪？来人，再将这群乱党推出去斩！
1: 慢着，唐公此言有理。既然众卿家都为太子求情，那就暂且免你一死。
2: 谢父皇开恩，谢父皇开恩。
1: 死罪可免，活罪难逃。从现在起，把你贬为庶民，给你五品俸禄，终养内院，不得会见任何人。
2: 谢父皇。
1: 还有李魂，念你对朕一片忠心，命你在家悔过自新，没有朕的同意，不得离家半步。
0: 谢皇上不杀太子之恩，臣并无过，何须闭门思过？
3: 成功，你便在家休息就是了，等陛下宣召吧。
1: 就按唐公说的办吧。广儿，散朝以后到御书房来一下，朕有话对你讲。
4: 儿臣遵命。父皇，不知召见儿臣有什么事呢？
1: 我问你，刚才你为何要急着处斩你兄长？
4: 回父皇，刚才大殿一片混乱，儿臣为了要安定群臣，才出此下策。
1: 你知道是下策就好。你兄长虽然大逆不道，但他和你毕竟是一奶同胞。朕既点你为太子，就希望你心存仁德，不要对杨勇心怀仇恨，以德治国平天下。
4: 儿臣谨记。
1: 所谓德国易，治国难，我大隋江山还需要这些老臣来支撑。刚才李魂虽然失礼，但他对我们杨家忠心不二，我朝也不能缺少这样的人才呀。
4: 但是刚才在朝上他句句都冲撞父皇，如果再用他上朝，我真是担心父皇有失威严。
1: 我也是这么想的。这样吧，你明天求李魂做你的太傅，叫他从旁帮助你治理朝政。过一段时间，你在朝上替他求情，他便可以再次上朝效力。

0: 开门，开门，开门！
1: 哎呦，宇文大人，您来有什么事情啊？
2: 你叫李魂那个家伙出来，恭迎当今太子殿下。
1: 啊，太子殿下，可是我家老爷身患重病，他吩咐过任何客人都不见呢。
2: 什么？你们自己当自己什么东西啊？啊！太子殿下驾到，都不出来迎接。
1: 哎呦，大人，哎呀，这我家老爷吩咐过，这我也是没办法。您还是
2: 话了，废话。太子请。李魂，李魂，哼，
3: 看来李魂家里好不过我家多少。
2: 这就是皇上为什么如此尊重他的道理。他以节俭为榜样，他都如此，朝中大臣哪个还敢放肆？李魂，不要装神装鬼的，出来。
3: 你听，
2: 不过是有人弹琴而已。
3: 你五音不全，当然听不懂其中的韵味。琴声婉转，我想抚琴之人必定清雅脱俗，按弦很轻柔，定是个年轻女子。走，看看去。

0: 你是谁？居然私闯内堂！
1: 大胆！当今太子殿下驾到，你们还不下跪？
2: 真是人比花娇，曲比天籁呀！就有如一幅绝世的妙手丹青。告诉我，你叫什么名字？与成功有何关系啊？
3: 回太子殿下，小女子李蓉蓉，成功正是家父，请恕小女子失陪。春花，我们走。
2: 既然小姐有雅兴抚琴，刚才又一曲未尽，来，继续弹，弹完再走。
3: 抱歉，我抚琴之兴已被不速之客去得一干二净。
0: 大胆，休得无礼！
1: 住口！
2: 好啊，既然小姐不想弹，亦无需急于走。
3: 我想太子殿下到此，不是为了舞律之事吧？
2: 对，父皇命令本王呢，来拜访成功。
3: 说是拜访，为何不见通传？太子未经通传，私闯后堂，这是何家礼数所教？
1: 大胆，竟敢说太子殿下没有家教！
3: 我没有说，是你自己说的。
1: 你，

0: 小姐如晨钟，进暮鼓，请指教。
1: 不敢当，就请太子殿下记住四个字便足够了。
0: 哪四个字？
1: 礼仪廉耻，国之栋梁，缺一不可。
0: 什么意思？
1: 太子是来访家父的，如今不请

0: 不要在这里纠缠。
1: 小王自当谨记。
2: 大胆！
3: 爹，
4: 老爷。
2: 春华，你想把小姐带下去休息？
3: 是，老爷。走。
5: 李魂，你……
1: 哎，成功，本王奉父皇之命，恳请成功为本王太傅，指导本王。
2: 你可以每天都来，但是要等我通传之后才可以进来。请你们出去吧。
5: 李环，你胡说什么？
1: 哎，好，我们先走，两日之后再来。告辞。
2: 送客。
6: 是。太子请。

0: 殿下刚成大事，为何这般心浮气躁啊？
1: 唉，我本以为得了太子之位便可高枕无忧，谁知今日在李魂府中见到李魂女儿，就觉得江山虽美，却不及博得美人一笑。我情愿用半壁江山来换取美人常伴左右。
0: 待殿下登基之后，还怕那天下美女不投怀送抱？何必为了一个李蓉蓉闷闷不乐呀？
1: 你有所不知啊，这个李蓉蓉不但容貌漂亮，肌肤胜雪，而且还词风犀利呀。若能与她风花雪月品酒对琴，就算平日斗嘴也真是别有一番情趣啊。
0: 殿下的这个意思，不得到李蓉蓉是绝不甘心。老臣倒是有一个两全之策，不过殿下要低声下气一回。
1: 只要可以美人再抱，我什么都愿意。
0: 殿下未娶正室，那蓉蓉也云英未嫁，何不将李蓉蓉明媒正娶的纳为太子妃？那国丈之位李婚那个老家伙还能不动心？这样殿下既得了美人，又消除了和李婚的隔阂，这不一举两得吗？
1: 哦，是个好主意啊。那谁去说媒呢？
0: 这件事殿下不能亲自去，若殿下不嫌弃，老臣愿做这个媒人。
1: 好，
0: 我愿意赚殿下这个媒人之礼呀。
1: 那明天我就准备大礼，一起去李魂家说亲。

0: 成功，别来无恙啊！别多礼了，我说过，我不会收你们的礼的，你们把它拿回去吧，免得多此一举。
1: 成功，此礼非同彼礼，这可是媒妁之礼呀！
2: 什么意思？
1: 太子殿下对令千金荣荣是一见钟情，老臣不才也想贪这个媒人之礼。今日陪太子殿下提亲，日后你可就是国丈了。我这个兵部尚书还承蒙你多多关照啊！未来岳父大人，受不起呀！我李魂就是再厚颜无耻，也不会把自己的女儿送到虎口中去。
3: 糟蹋在你这个不忠不孝、不信不义的无耻之徒的手里。
2: 你说什么？
1: 多年来，你贿赂朝臣，结党营私，贪赃枉法，中饱私囊。你杀害胞妹，陷害太子，
2: 一派胡言。李魂，你不要。

0: 要敬酒不吃吃罚酒，血口喷人。
1: 看，这是什么？
2: 幸好李渊大人明察秋毫，否则公主的死真是石沉大海啊。还有，我告诉你，我李浑宁可丢掉性命，也要恳请皇上查清你们陷害公主的冤案。
0: 李浑，你别不识抬举，我就不信太子殿下斗不过你这个糟老头子。

0: 你会后悔的。这杨广啊，他肯定不会罢手的。这秦寿如今看上了咱们家蓉蓉，万一他向皇上请旨招蓉蓉进宫，到那个时候啊，我也奈何不得呀。爹，我宁愿死，也不会嫁给杨广。爹爹怎么会把你的幸福毁于一旦呢？到时候啊。
1: 离开这是非之地吧，
2: 爹，我不怕，顶多就是一死。
3: 我有一远房表妹，她丈夫王小二，在潞州开了一家小客店，平日里我们来往甚少，宇文化及肯定不知道我有这个亲戚，将蓉蓉送到那里，肯定不会被发现的。
1: 王小二，
2: 嗯，
3: 好，
2: 爹，要走，我们全家一起走。
1: 我舍不得你们，蓉蓉，爹爹不能走，还要帮太子抚慰呢。
2: 爹，事情都到了这个地步了，以你一个人之力，能够挽回吗？您老说太子不求上进，若他早听爹的劝告，也不会落到如此下场。
1: 那总不能让大隋的江山，就白白的落在这个不仁不义的杨广手中吧？
2: 这是皇上家中的事。
3: 您又何必操心呢？
2: 皇上是乃天下事，哪有做臣子不管的？家天下怎么会是天下呢？天下是属于天下百姓的，要是百姓不要这个家了，家天下也就没有了，管他谁做皇帝呢？
1: 哎，你说这话可得小心点儿，叫人听到了可要掉脑袋的。
2: 我说的可是实话呀，爹。这么多年，您为皇上鞠躬尽瘁效力。 可到头来，他还不是为家中事甘以离朝？爹，您为何不学月相范蠡，悬崖勒马呢？退一步，海阔天空，不问天下是非。我看这个大隋朝中缺爹一个，也并非不能成事。
1: 蓉蓉这份见解，还真是别有见地呀！唉，可惜呀，我们家蓉蓉不是男儿之身，否则啊，必是国家栋梁啊！<笑>
2: 我这就向皇上请辞去。像我和他多年君臣，他还不至于为难我。等我把红儿在京中的事情安排好了，就和你娘一起到潞州与你会合。爹，您自己刚脱离苦海，干嘛把哥哥又推进苦海呢？他在宁州当校尉不是好好的吗？何必让他来这京城是非之地呢？
1: 身为男子汉，事在功名嘛。
3: 在京中任职机会多一点嘛，哎，春花，
2: 哎，
3: 快去
1: 替小姐收拾几件衣服，趁着天黑，赶紧出门，免得招人怀疑。好
2: 的，老爷。
3: 爹，娘，
2: 我舍不得你们。
3: 乖孩子，别哭了啊。
1: 爹办完事，就去找你，啊。
4: 太子息怒，太子息怒！李魂这个老不死的，不识抬举，当众说我不忠不孝，还有那个李渊一起与我作对，不铲除这两个人，永远不得安宁。李魂今天摆明要替杨勇翻案，唯有让姬威消失的无影无踪，让他死无对证。
5: 要铲除姬威。

0: 得太狠心了吧？他好歹都是我这件事的大功臣嘛。
1: 殿下，姬威这个人贪得无厌，贪财好色，我怕他日后反咬我们一口，还是先下手为强，免得遭殃。
2: 对，殿下，我现在马上去办，我保证让他见不到明早的日出。
0: 嗯，虽然已经铲除了姬威，但是我还要想办法阻止李魂在父皇面前告我一状。
3: 我倒有一计，不知管不管用。
0: 说吧。
3: 皇上最近频频做同一个噩梦，弄得他心神不宁，他总是觉得有一种不祥的征兆。
0: 什么噩梦？
3: 皇上梦见这京城被大水所淹，总是觉得这是大隋灭亡的征兆。我想可不可以在此做个文章。
4: 大水淹皇城，好，我们就用水来做一篇送李魂李渊去阴曹地府的布文。
5: 你们知不知道这首童谣源自何方，内容是什么意思？
6: 童言不可信，以老臣之见，这里面一定是有人心怀不轨。
0: 父皇，当年黄巾之乱亦是由童诗而起，事出有因，父皇千万不要掉以轻心呢。
5: 广儿说的是，最近朕一直在做一个京城被水淹的噩梦，内容和这首童谣十分吻合，我真担心有什么不祥之兆啊。
3: 皇上，施老道。
7: 小人叩见皇上。
5: 不必多礼，起来。
7: 谢皇上。
5: 我相信最近你也听到市井中有一首童谣跟朕的噩梦十分相似，依你之见，是不是什么不祥之兆啊？
7: 小人近日观星，发现地星暗淡无光。
5: 什么？施老明言，
7: 皇上梦见大水淹京城，这暗示着京城将有大变，而京城乃我大隋之根基，而今被水冲散，我大隋将有一位与水有关的人被覆灭。黄淮逆水流，则指明此人乃逆臣，而且名字从水。至于第三句，则说此人要扫尽杨家。第四句嘛，就是未来天子姓氏。
0: 祭祀无头不就是李字？
5: 姓李，名字中从水，那是
3: 朝中姓李从水，那是李渊和李魂大人呢。
6: 张衡
3: 啊，小的失言，小的罪该万死。
6: 皇上，这施老他只能从字面上解释，如今天下太平，哪会有什么朝内叛逆之人呢？
7: 小人只是根据皇上的梦境和民间的童谣来推测未来的，这件事情可能明天就发生，也可能十几年以后，何不提早提防，恐怕事发之时悔之晚矣。
5: 我大隋江山岂可被逆臣毁于一旦，我宁可负天下姓李之人，也绝不让姓李之人负我。施老，有什么预防之策？
7: 将朝中所有姓李的，及家中男丁灭绝。我大隋万世根基，方可高枕无忧啊！
6: 皇上，万万不能牵连太多，生灵涂炭。皇上，您要三思啊！
8: 启禀皇上。启禀皇上，成功李魂有急函上呈。
5: 打开。
8: 是。

0: 到底发生什么事了？李魂呐，李魂，你这个老不死的，倚仗着我的器重，你居然骂我有失伦常！他还恨我废掉太子，非但如此，哼，他还对朕心灰意冷，啊，就此辞官。 他还有脸对我说看在君臣多年的份上，让他儿子李弘在朝中给他安排一官半职。李弘，李弘，洪水的洪，对，是他，就是他。张衡，
1: 在，
0: 快去将李弘全家抄斩。
2: 是，皇上不可妄下判定啊。
0: 不。
3: 李魂既然辞官，为什么还要把儿子安排在朝中？分明是老谋深算，让他儿子掌握兵权，企图谋反。你不用再劝了。朕心意已决，斩草除根，不留后患。
0: 咦，小姐，就是这里啦。
3: 哎呀，小姐，就是这里啦。哎呀，我说老婆啊，你要想想办法嘛。
0: 哎呦，
3: 没有生意我也没办法嘛。
0: 你简直是个废物啊！还有你啊，擦擦擦擦擦擦，有什么鬼用啊？ 这个时候最重要的就是出去招揽客人，快去呀！
4: 是。
0: 哎呀，这段时间为什么生意这么差呢？哎，连一只肥羊都没有啊！哎，该怎么办呢？
4: 两位姑娘住店吗？
1: 不，我们是来找人的。王小二大叔在吗？
0: 在，里边请。
4: 嗯，
0: 老板，有人找你。哦。
1: 啊，
3: 眼前这两位可爱的姑娘一定是要住店了。
1: 不，我们这里的客房是又大又干净啊！啊，对了，还
3: 有吃的东西，这东西呢，我们这里是物美价廉呐。你们两位啊，可以试一试。
1: 老板，您是王小二吧？
3: 没错。
1: 这是我们老爷给您带来的信，还有一些银两。
0: 哎呀，哎，
1: 哎，
3: 老婆
5: 来了。
3: 你们是？啊，
1: 表姨，我是蓉蓉啊。
3: 啊，你就是咱们李大人的女儿李蓉蓉啊。
1: 哦，蓉蓉啊，看都长这么大了，真是越长越漂亮了。哎，表姐，表姐夫好吗？为什么你们大老远的从长安跑到这儿来了呢？
3: 啊，是这样的，表姐夫说呢，他在朝中有点事，托我们照顾蓉蓉几天，而且呢，还送了一点点银两。
1: 表姨夫，表姨，我不会耽误你们很久的，住几天就走。
3: 哎呀，都是自己人，不用客气了，住多久都没有关系嘛。啊，
1: 说什么废话呢？阿旺，拿行李去。
3: 是，快去啊！走吧，快去准备一间上好的房间呢。哎，好好，
1: 走吧，蓉蓉。
3: 请跟我来啊。哎呀，蓉蓉啊，啊，这间房间呢，看清楚，看清楚，这就是我们潞州店里面最豪华的上等房间了。你当是自己家就行了。
1: 有什么要求，尽管和你的表姨说，我先下去忙了，你随便啊，
5: 走，随便随便。谢谢表姨夫。
1: 姑娘，这琴放哪儿啊？
5: 哦，
1: 放在这儿吧。
5: 桌上吧。
1: 哎，
5: 谢谢你，大哥。
0: 不用谢。
1: 那我就不打扰你们了，你们先歇着吧，待会儿我让他们把晚饭端上来，你们就不要抛头露面，歇着吧，麻烦你了，表姨。
5: 嗨，自家人客气什么？楚花。
6: 把秦明的那边桌案上去。好的。李弘，这是大人了。怎么回事啊？李成功，没想到你也有今天吧？堂堂的开国元勋，皇上之目沉重，最后竟落得一个抄家谋反灭门之罪。 如果你早点和我们合作，怎么会落到一个断子绝孙的下场？殿下吩咐我，只要你说出你家女儿下落，我。

0: 就保证让刽子手给你们全家一个全尸，让你们死得痛快。你有话说？这就对了嘛！说出你女儿的下落，你我都有好处。啊！来人呐，把他的扣布给我解下来。
1: 杨广，你杀害亲妹妹！
2: 陷害兄长，皇上封你为太子，大隋江山必定会在你手中。
3: 死到临头了，你还敢辱骂皇上？时辰已到，
2: 斩！啊，怎么了，小姐？
3: 琴弦无故折断，不急。
4: 哎呀，客官呐，你的菜来了！来来来，
5: 老板，
4: 尝尝啊！这弹琴的是谁啊？
5: 啊，是我的一个远房亲戚啊。这琴声悠远动听，我想肯定是个人间仙子啊。听琴声未见这庐山真面目，可惜，可惜呀！<笑>嗯，
4: 臣李渊多年荣辱，本欲有生之年为大隋开疆扩土，奈何年事已高。 多年斩伤，现在一病复发，实在是无力承担重任，请皇上准许我解甲归田回太原，从此不管兵事，余生清查淡饭。
5: 你多年为本朝出生入死，平臣有功，一旦辞官是我朝的一大损失，朕就命你回太原留守，节制西京，不问兵事，只做参文。
4: 即刻启程，谢主隆恩。臣鞠躬尽瘁，为朝廷做事，死而后已。
6: 如今一句解甲辞官，就让李渊给跑了。哼，
4: 还不是高颖的一句话打动了皇上的心。这个高颖，坏我大事，我万万不能放虎归山。
6: 殿下稍安勿躁，现在李渊兵权已解，势单力薄，要杀他。
4: 简直是易如反掌的事。
6: 你有办法？
4: 当然有，而且做到万无一失，还不能牵扯到殿下的身上。
6: 说来听听。
4: 李渊回太原，毕竟经过潼关，连他的家仆最多也就20多人。我们派人拦途截杀，让李渊全家一个不剩。
6: 但是可以派什么人去呢？难道派大内宫中宵禁？
7: 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快、蒙无敌贴一贴，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快、蒙无敌贴一贴，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 尿频的辅助治疗，穴位一贴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患者请注意，请注意。如果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尿频、尿急，如果你已经出现尿失禁、腰痛，快用蒙无敌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官员穴贴一贴很方便。
8: 现在拨打电话。
7: 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尿失禁，认准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它是一种辅助治疗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的远红外治疗贴。它的产品说明书明确写着，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 快，蒙无敌贴一贴，尿失禁、腰痛，快，蒙无敌贴一贴，专为前列腺炎人群研发，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在家就能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穴位一贴简单方便，
8: 一贴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现在拨打电话，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
7: 快递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送货到家。腰痛、尿失禁、尿频、尿急。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

0: 怎么办？
1: 这是二类医疗器械——盲无敌远红外治疗贴，辅助治疗及慢性前列腺炎的远红外治疗贴。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用于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盲无敌远红外治疗贴，还原学贴一贴，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采用医学发热疗法，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环，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理疗，辅助消炎消肿。盲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切切的辅助治疗作用。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
2: 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1: 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快盲无敌贴一贴；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快盲无敌贴一贴。盲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环，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穴位一贴，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患者请注意，请注意。如果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尿频、尿急，如果你已经出现尿失禁、腰痛，快用盲无敌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关元穴贴一贴很方便。
2: 现在拨打电话，盲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1: 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尿失禁，认准盲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它是一种辅助治疗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的远红外治疗贴。它的产品说明书明确写着，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快盲无敌贴一贴；尿失禁、腰痛，快盲无敌贴一贴。专为前列腺炎人群研发盲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环，持续发射远红外波，在家就能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穴位一贴，简单方便，
0: 一贴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2: 现在拨打电话，盲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1: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送货到家。腰痛、尿失禁、尿频、尿急，
0: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怎么办？
1: 这是二类医疗器械盲无敌远红外治疗贴，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的远红外治疗贴。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用于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盲无敌远红外治疗贴，还原学贴一贴，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采用医学发热疗法，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环，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理疗，辅助消炎消肿。盲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切切的辅助治疗作用。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
2: 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1: 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快盲无敌贴一贴；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快盲无敌贴一贴。盲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环，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穴位一贴，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患者请注意，请注意。如果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尿频、尿急，如果你已经出现尿失禁、腰痛，快用盲无敌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关元穴贴一贴很方便。
2: 现在拨打电话，盲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0: 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尿失禁，认准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它是一种辅助治疗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的远红外治疗贴。它的产品说明书明确写着，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快蒙无敌贴一贴。尿失禁、腰痛，快蒙无敌贴一贴。专为前列腺炎人群研发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在家就能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穴位一贴，简单方便，
1: 一贴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现在拨打电话，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送货到家。腰痛、尿失禁、尿频、尿急，
2: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怎么办？
0: 这是二类医疗器械蒙无敌远红外治疗贴，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的远红外治疗贴。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用于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蒙无敌远红外治疗贴，还原学贴一贴，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采用医学发热疗法，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理疗，辅助消炎消肿。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切切的辅助治疗作用。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
1: 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0: 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快蒙无敌贴一贴。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快蒙无敌贴一贴。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穴位一贴，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患者请注意，请注意。如果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尿频、尿急，如果你已经出现尿失禁、腰痛，快用蒙无敌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关元穴贴一贴很方便。
1: 现在拨打电话，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0: 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尿失禁，认准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它是一种辅助治疗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的远红外治疗贴。它的产品说明书明确写着，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快蒙无敌贴一贴。尿失禁、腰痛，快蒙无敌贴一贴。专为前列腺炎人群研发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在家就能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穴位一贴，简单方便，
1: 一贴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现在拨打电话，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送货到家。腰痛、尿失禁、尿频、尿急，
2: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怎么办？
0: 这是二类医疗器械蒙无敌远红外治疗贴，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的远红外治疗贴。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用于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蒙无敌远红外治疗贴，还原学贴一贴，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采用医学发热疗法，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理疗，辅助消炎消肿。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切切的辅助治疗作用。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

0: 价，
1: 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2: 稍后继续隋唐英雄传。
3: 我的家乡在美丽的六盘山下，老辈人说在我没出生之前，这里种啥不长啥。直到有一天，奶奶讨回了六棵苹果树苗，这日子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4: 对啊，钱多了好不好啊？
3: 从那以后啊，红果果就成了爸妈的心头肉，挑苹果的那根扁担也就成了大家眼中的金蛋蛋。
5: 这一头挑的是高科技现代品，另外一头挑的是
6: 闯天下的破人。
2: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7: 你们营业执照办不下来，具体是什么问题？
8: 说材料不齐不全就驳我三回。
9: 那到底是哪不齐哪不全？没有一次是一次性告诉我们的。我们费了好半天劲终于凑齐了，又说要搞创位，一切手续暂停，门也让我们封了，房租水电员工工资都没人管。我们现在是真干不下去了，要不然我们何苦至于呢？
2: 县委大院今晚19:30精彩上演。在这颗蓝色的星球上，几乎所有的文明都是依赖于水生存的。水寄付万物以生机，水又担负着承载文明化育众生的重任。它们潺潺成溪，它们汇集成湖，它们在这片素以奇绝高寒著称的严峻之地构建出了属于水的生命图景。古老的物种以不同的姿态在这片土地上行走，或是雀跃腾挪，或是静息。高原人相信所有的生命都是自然的派生，三江源是造物主赋予地球的

0: 我的家乡在美丽的六盘山下，老辈人说在我没出生之前，这里种啥不长啥。直到有一天，奶奶讨回了六棵苹果树苗，这日子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1: 对啊，钱多了好不好啊？
0: 从那以后啊，红果果就成了爸妈的心头肉，挑苹果的那根扁担也就成了大家眼中的金蛋蛋。
2: 这一头挑的是高科技现代，另外一头挑的是
3: 闯天下的破人。
4: 正在播出《隋唐英雄传》。

0: 令公子的武艺挺不错，但是跟那李渊相比，只怕打个平手吧。
1: 太子殿下，好戏还在后头呢。

0: 这就是小儿成都。成都，快来拜见太子殿下。
1: 殿下，
2: 听说你武功很厉害，我很好奇。好，如果你十招之内把我的随从打败，赏你黄金百两。
1: 他们不配与我交手。
2: 什么？他们可是我府中一等一的侍卫，你说他们不配与你交手？小兄弟，别太狂妄了。
1: 哼，他们在我眼里脓包都不如。
2: 等等，好，你说什么人才配与你交手？
1: 臣听闻太子殿下身边有风雨雷电四大高手，暗中保护殿下。臣觉得他们四位才算是个东西。
2: 唉，宇文成都，风雨雷电一出手必有死伤，我看你别逞一时之强枉送性命啊。
1: 比武较量本来就是生死相搏，难免会有死伤。我怕伤了性命的不是我，而是您身边所谓的四大高手。
2: 哼，你别小看他们，他们在江湖上是大有名气的，在我的重金礼聘之下才隐姓埋名，可不是一般的大内高手。
1: 若然真是高手，又何须成群结队互撞胆气，并以风雨雷电这些唬人之号来自居？我看是一般唬人之辈，并无真才实学。人还没到，废声先到，这不是高手，哼，是狗。
3: 臭小子，口气那么大，你师父是谁呀？
1: 我师父，哼，早就被我杀了。
3: 杀！

0: 果然是高手之中的高手，宇文成都，臣在。我就封你为我的贴身侍卫，即是未来的护国大将军。
1: 臣谢太子殿下。好，
0: 有宇文成都在，李渊难逃我掌心。哼，我要亲自出马，将他的心挖出来，以及张孔二妃在天之灵。
1: 如此小事，何须有劳太子殿下？
0: 交给臣弟治其办就可以了。有宇文成都在，还有什么意外？哼，我要亲眼看着李渊跪地求饶的样子，然后将他慢慢的折磨死去，方泄我多年的心头之恨。一家20多口全部被斩，这李成功可真有骨气，在临死之前还大骂当今太子害兄杀妹呀！
2: 这位大哥，你刚才讲什么？这么大的冤案，你还不知道？哎，这李成功被害谋反，全家抄斩啊！大事不好了，出事了，小姐！
3: 出什么事了，春花？
2: 我听外面有人说，老爷和夫人出事了。
3: 你说什么？再说一遍。
2: 听说，老爷全家被满门抄斩了。

0: 小姐，小姐，
1: 他是钦犯，如果被朝廷的人找到这里的话，我们可是窝藏罪一样要被杀头的。
2: 但怎么说，她也是我表姐的女儿啊，孤苦伶仃的，怎么可以赶她走呢？我看倒不如叫她隐姓埋名，先在这里躲一躲，等风声过了之后呢，再送她走。
1: 哎呀，谁叫我们是亲戚一场呢，哎，只能冒着生命危险收留她了。哎，但是不可以白吃白住啊。
2: 他不是放了些银子在你那儿吗？
1: 哎呀，那些怎么够呢？长贫难顾啊。哎呀，哎，有了有了，他来了之后，他的琴声吸引了不少的客人，大家都想一睹他的庐山真面目，不如我们就叫他出来弹琴娱宾。哎，肯定是一条发财之路啊。哎，就这么办了。
2: 你这个人呢，无时无刻不想着钱。
1: 喂喂喂喂，我是个生意人呐，可不是开慈善堂的。嗯，对对对对对。
0: 小姐，你醒醒啊，小姐，别吓唬我。小姐，小姐，你醒了吗？
3: 爹，
1: 娘。哎，哎呀，蓉蓉啊，啊，哎，你怎么样？
2: 蓉蓉啊，表姐表姐夫的事儿我们也很难过，可是人死不能复生啊，你还是节哀顺变吧。你今后还有什么打算呢？
3: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你们替我拿主意吧。
1: 你还有别的地方可以去吗？我们窝藏朝廷侵犯是杀头之罪，我们真的担当不起的。
0: 你们还有没有良心啊？我们家小姐现在都这样了，哪还有什么地方可去啊？你们还想赶她走？
1: 哎，你，
2: 她不是这个意思，念在我们亲戚份上，我们也没那么绝情。可是小心驶得万年船嘛，蓉蓉，你要是留在这里的话，就得隐藏身世。千万不能让人知道啊！
3: 这个我明白。
1: 但是，总不可以白吃白住的嘛。我倒是有个办法。一来呢，可以隐藏你的身份；二来呢，也可以为你的生活做个保障。
3: 表姨父，您说吧。
1: 我的意思是说呢，以后你就跟我同姓，姓王，是我表妹。从常州而来的，以后呢就在店中弹琴娱乐一下客人。
0: 什么？你让我们家小姐抛头露面，不行。
1: 怎么不行啊？我冒着生命危险才收留你们的，如果你们不愿意的话，随时都可以走，我是不会留你们的。
0: 你，
2: 蓉蓉啊，表姨父说的对，做人嘛，要面对现实。既然家门不幸，就得靠自己的双手生活。难不成要我们照顾你一生一世吗？
0: 你们别猫哭耗子假慈悲了。
3: 春花，表姨父说的对，不管天大地大，我们俩能去哪儿呢？暂时留下来也是个办法，自己找生活也是应该的。
0: 小姐，
1: 还有啊，我们现在这里呢，住房非常之紧张，麻烦你们等一下把房子打扫干净，腾出来给新客人住啊。
0: 那我们住哪儿啊？
1: 问得好啊，你们是下人来的，当然是住下人的房间啦。
0: 我，小姐，小姐，
3: 春花，收拾东西。
1: 啊，其实这一间房也不差的，又大又亮堂，空气又流通啊！啊，你看一看看，啊，对了，就睡这张床吧，你看看啊。

0: 怎么睡一张床呢？
1: 哎呀，相互将就一下嘛，应该没问题的。哎，如果实在不行的话，那就一个睡地上，一个睡床上，绝对没问题的。
0: 喂，你不要欺人太甚了你。
1: 哎呀，真是的，你是丫头的命，小姐的身子，有地方给你们住，算是你们赚到了，还嫌这个嫌那个的，你真是的啊！先这样了。
0: 小姐，我们以后该怎么办呢？总不成在这里受气吧？
2: 只能走一步算一步了。我无论如何都不能相信爹会无缘无故变成反贼。
0: 不还是那个阳光狗贼？
2: 都是我惹的祸，要不是我遇到阳光，爹也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0: 小姐，不要这样说，老爷本来就是个政治不阿的人，阳光一直想跟他对立，一直都是他的眼中钉，这跟你见到他根本就没有关系。
2: 可是爹一向忠心耿耿，得到皇上的器重，怎么会在无缘无故之间忽然由忠臣变成反贼了呢？我一定要把事情弄清楚，替爹平反。
0: 可是小姐，我们两个女流之辈，想要替他平……
2: 我相信只要苍天有眼，不管有多少艰难，我都要替爹平反。春花，这些首饰你到长安去变卖掉，想尽办法收拾我家人的遗体厚葬，然后在法门寺立个灵位，让他们泉下有知。顺便打听一下我爹被害的原因。办完这些事情以后，你就可以自由了。
0: 小姐，你不要我了。
2: 春花，我怎么会不要你呢？我们情同姐妹，可是今非昔比，我不能让你跟着我受苦。
0: 小姐，春花不怕。夫人临死之前说过，我要照顾小姐一辈子的。小姐，你等着我，我办完事情以后回来，我们一起替老爷伸冤。
2: 春花，
0: 小姐，
2: 爹娘都是女儿害了你们，要不是我遇到阳光，爹也不会遭此毒手。求爹娘在天之灵保佑女儿，早日为爹娘伸冤报仇。
1: 哎呀，你真是想害死我呀！你爹他是个反贼呀，你居然敢把他的灵位放在这里呀！你，
2: 我爹不是反贼，他是被陷害的。
1: 跟你说过多少次了，不要提起自己的身份呐！你现在是姓王，不是姓李呀！如果你再不听话的话，麻烦请你立刻走人呢！哼！安静啊！其实是这样的，我们店里面呢住了一个神秘的抚琴者，他为了回报大家对他的爱戴和赏识，今天决定呢以真面目示人。但是啊，大家要记住多多打赏啊！有请蓉蓉。你听到刚才的掌声了吗？来来来来来，我来帮你啊！哎呀，多少人喜欢你啊！来来，慢慢来啊，小心呐、啊！来，你弹两首最拿手的曲子，让他们听听啊！啊，慢慢来，来。
3: 来来来来来，快看快看！哎呀，造反了！
4: 造反
3: 了！哎呀，李魂啊！
5: 是不是李魂
3: 啊？这怎么可能啊？啊！哎呀，真是陷害忠良！
6: 哎呀，不要瞎说，不要瞎说啊！小心点，来，
7: 他也瞎说。金大哥，
3: 说给谁听，谁能信呢？
7: 李魂造反了！别说李成功一向忠心耿耿，怎么就会判了一个谋反的罪名呢？一家21口人都被处斩了。听人家说在京城里做官比行行走马还要凶险，个个都勾心斗角的。
8: 如果他们愿意把时间和精力都放在关心百

0: 尽在生活上，就是天下的福气了。
1: 哎，秦大哥如果有一天当了朝廷的大官，你肯定会比他们好。
0: 别做梦了，赶紧回去吧，大人还等着我们呢。
2: 有两批犯人分别要押往潞州跟浑州，你们俩明天一早上路。
3: 是。
2: 更重要的是向当地知府要回檄文，此事万万不可遗漏。
3: 遵命。
1: 遵命。
4: 叔宝啊，这件衣服你拿着。
0: 哎，娘，我很快就回来了，不用担心我。
4: 拿着。
5: 你长这么大还是第一次独自出远门，你娘关心你也是理所当然。叔宝啊，来。
0: 啊。
5: 叔宝啊，有几句话你一定要记住。你是第一次出门呐，这外面的世界并不像你想的那么简单。你一个人独自出门，凡事要谨慎为妙，切不可以感情用事。即便是不得已出手救人的话，也无需留下性命。这样一来，施恩不图报答；这二来呢，也可以避免闯祸以后被人复仇上门。叔宝啊，你要记住，得饶人处，且饶人呐。记住了吗？
0: 安叔，你放心，我记住了。
1: 停，我们先在这里休息一下吧。你们自行把木家脚镣先除下，待会儿上路你们自己再带上。
6: 谢谢大哥。
1: 秦大哥，我们也去休息一下吧。
0: 好。
7: 哎呀，哎呀，好热呀，好热呀。
0: 来，你喝吧。
8: 谢谢秦大哥。你快点，
0: 大伙儿，
7: 给我喝。
0: 我听说这山上有一个伍子胥的祠堂，我想去凭吊一下。要不你先带他们走，下一个驿站我们见。
1: 也好，一路上你自己要小心呐。
0: 你要小心。
1: 好，起来，我们准备出发了。
9: 别闹了，像哥哥市民这么乖就好了。元爸，快睡觉了啊，乖点啊，睡觉。
10: 来黄金镇
11: 这边。
0: 真不愧是一代英豪啊。
2: 英豪又如何，还不是落一个背井离国的下场。壮士请留步，壮士小心牢狱之灾。
0: 这个你可就看错了，我本身就是公差，身在衙门怎么会有牢狱之灾呢？
2: 你放心，我并非信口开河贪财之人，只是看壮士气宇轩昂，想必是衙役之人。
0: 我会小心的，多谢了。
2: 若能逃过此劫，已成国家栋梁之才啊。
0: 就等着。

你们这帮畜生，连一个小孩都不放过！

0: 怎么样，孩子没事吧？
1: 没事，就是皮外伤。
0: 你叫什么名字？
2: 我叫李元霸。
0: 疼不疼啊？
2: 疼的时候我没哭。
3: 壮士，壮士侠肝义胆，救了我全家性命，来，受我一拜
0: 啊！快快请起。路见不平，拔刀相助，何足挂齿？大人如此大礼，身受不起。
3: 要不是壮士及时赶到，我家20多口人早已暴尸山头。来，快快拜过恩公。
4: 多谢恩公。
0: 啊，快快请起，快快请起。
3: 敢问壮士尊姓大名？日后我李渊一定要备厚礼，感谢恩公救命之恩。
0: 你是唐公李渊吗？
3: 正是。那壮士是？
0: 啊，在下。在下秦武。
3: 哦，秦恩公，如果有时间，等我李渊备着厚礼，我去拜见恩公。
0: 啊，不用了，在下还有事，就不多打搅了。啊，这里不太安全，趁天还没有黑，你们就赶紧上路吧。在下先行告辞了。
3: 后会有期。
5: 殿下，你没事吧？
6: 没追来吧？
5: 追来更好，省得以后更加麻烦。
6: 你看李渊认出我了吗？
5: 应该不会吧？他要认出来的话，一定会大声叫的。
6: 那就好，要不然他在父皇面前告我一状，我就完蛋了。
5: 李渊这家伙真是命大，居然在这个时候这种地方杀出一个捕快来，救了他们全家一命。
6: 哼，如果不是那飞来一劫，李渊早就去阴曹地府了。一个捕快竟坏了我大事，真是深深不忿。
5: 程东，我去杀了那个捕快。
6: 回来，你以为人家会等你吗？先保护我回京，这个仇日后再报。走。哼，
5: 如果不找到你，我就不叫宇文成都。

你们为了救我全家人的性命，而遭遇贼人之手，我一定要尽全力照顾好你们全家的妻儿老小。你们在周全之下，安息吧。

0: 不好，难道是他们去而复返？
1: 走，赶快走。
2: 快走。
0: 快。
2: 娘。
0: 来。
1: 建成，你带着你母亲先走，在前面的城夫寺等我。快。

0: 谁干的？回去，回去告诉二庄主，定要向他离冤，讨回一个公道，替我报仇。大叔，大叔，大叔，大叔，大叔，大叔，大叔，大叔，大叔，大叔，大叔，大叔，大叔，大叔，大叔，大叔，大叔，大叔，大叔，大叔，大叔，大叔，大叔，大叔，大叔，大叔，大叔，大叔，大叔，大叔，大叔，大叔，大叔，大叔，大叔，大叔，大叔，大叔，大叔，大叔，大叔，大叔，大叔，大叔，大叔，大叔，大叔，大叔，大叔，大叔，大叔，大叔，大叔，大叔，大叔，大叔，大叔，大叔，大叔，大叔，大叔，大叔，大叔，大叔，大叔，大叔，大叔，大叔，大叔，大叔，大叔，大叔，大叔，大叔，大叔，大叔，大叔，大叔，大叔，大叔，大叔，大叔，大叔，大叔，大 白虎，
1: 哎，
0: 完事以后啊，我们在潞州会合。
1: 在哪儿会合？
0: 潞州。
1: 好，听你的，路口会合。
2: 哦，元爸，元爸，不哭，不哭。老爷，想什么呢你？

0: 我在想今天遇到的那伙强盗。
1: 哎呀，快别提了，想起来我就害怕，元霸就差点死在他们手里。
0: 这些人来路不明，又不像是为了钱财而来，武艺又那么高强，看来不像是普通的山贼强盗，多亏了恩公及时相救啊。
1: 老爷，不如我们以恩公的相貌造像，在寺中立个长寿位，每年来参拜，就算我们对他救命之恩的报答。
0: 夫人说话极是啊。也好，明天我就到寺里找人造像供奉。大家歇会儿吧。
2: 谢谢秦大哥一路上照顾。
3: 谢谢。

0: 哎，一大清早带着一大堆这样的犯人来这里干什么？坏我的生意啊！啊，赶紧讲啊，立刻走，滚呐！嗯，走啊！
1: 这位客官，您是住店还是打尖儿？
2: 啊，住店。
1: 啊，这边请。 老板，这位客官住店哦，住店的嘛，哎，住店的，哎呀，嗯，怎么又是你啊？上班，上班，上班啊！我把丑话说在前头啊，我这家酒店呢，收费的确不便宜的，而且住在这里的人非富即贵的，我看你呢，还是到别家去住吧，走吧，走吧。
2: 哎，这个做住店押金。
0: 可以吗？好，好，好，绝对够了，没问题，没问题啊！哎，你还站着干什么？快点帮我把大哥带到上等的空房去，
1: 请，
0: 慢慢走啊。哎，有什么需要尽管吩咐啊，不用太客气的。好酒啊！
1: 柴大哥，请。啊，柴大哥，我叫阿旺，有什么尽管吩咐吧。啊，
2: 谢谢阿旺。哎，阿旺，来。
1: 啊，谢谢。
2: 阿旺，我想问问你，外面弹琴的那位姑娘为何琴弹得如此悲伤啊？
1: 啊，她是我们老板的远房亲戚，她琴弹得好不好呢？我们就不会欣赏了。但是她来了以后啊，客人的确多了不少。
0: 喂喂喂喂喂！哎，你是不可以坐这张台子的。怎么了？有什么不妥吗？不，是这样的，只不过我们这里呢有一个规矩，这张台子离这个琴这么近了，价钱自然会贵一点点。不知道你……
2: 好了好了，尽管上菜就是了。
3: 好，哎，你等等啊！哎，阿汪啊，上菜。
4: 好嘞。
3: 上帝板板，下民足旦，出话不然，为忧不远。迷胜管管，不食于旦。有之未远，是用大戒。

0: 福兮祸依，祸兮福倚，芸芸众生，命相守之。这位施主，可否让贫道一相面相？如若不准，分文不取。
1: 哎，走，
2: 哎，臭道士，
1: 走啊！
2: 你不要阻碍大家在这里听音乐啊！这里是没有人请你算命的，请你给我滚出去！滚蛋！
3: 等等，喝酒。这位道长，可否与在下喝一杯薄酒呢？
2: 哎，他。
0: 多谢施主赐酒，敢问要贫道赠言吗？
3: 我不信鬼神之说，所以不用了。
0: 虽然不信，但听听何妨？施主乃宫门中人，此行有公务在身，出生名门之后，心中背负仇恨，对不对啊？
4: 可把您忘了。
0: 施主不必惊讶，贫道并非什么神人，只是相由心生。我从施主平常言谈举止看出，略知一二罢了。
3: 佩服佩服，道长果然心思缜密。听道长刚才进门所念的一诗，便知道道长非是一般的江湖相士。不知道长高姓大名，我秦叔宝能否与道长相交呢？
0: 啊，你就是江湖上人称小孟尝的秦叔宝吗？贫道徐茂公，乃临近东岳观观主，今日有幸与英雄相识，真乃三生有幸啊！
3: 啊，不敢当，这些都是江湖上的朋友给予的称赞。
0: 贫道平日云游四海，结识不少江湖中的朋友，秦兄的大名又岂能不知呢？
3: 哎，对了，徐道长，刚才听你进门时所念一诗中说，朝廷有人要逆反天理，上天要给予惩罚，不知道长为何如此大胆，公然敢念反诗？
0: 刚才我路经门外，听到琴声，被琴声所触，亦是有感而发。
3: 有感而发？道长，你既已遁世，朝廷之事为何又如此在意呢？
0: 朝廷之事乃天下苍生之事，天下人又岂能置身于世外呢？实不相瞒，我入道之前曾投豺狼宇文志吉门下，因不屑去卑鄙行为，所以才辞官学道。秦兄，我看你乃忠义之士，有一事不妨相告。贫道近日夜观天象，发现地星移位，凶星大亮，辅星陨落，此乃天下将大乱之征兆啊。
3: 徐兄，如今天下太平，何来大乱之象？
0: 废太子立晋王，应验地星移位，李成功全家被斩，应验辅星陨落，叫我怎么能不担心呢？
3: 闻说成功一向忠心不二，敢言不阿，想不到竟背负着一个谋反的罪名，含恨九泉。
0: 李成功全家被斩，皆因太子之事遭人所害。想不到这位姑娘也和秦兄一样，心中背负深仇大恨。他的心中若无无尽怨恨，又怎能将平生之力注于美贤之上？好像是要将仇人千刀万剐。我相信秦兄心中所想亦是一样，所以被秦生引出心中无限愿望。
3: 这是一位普通的卖艺姑娘，为何心中有如此血海深仇呢？
0: 此位姑娘绝非等闲之辈，她能将心生注于每根琴弦之上，就算是京城乐府也只能望其项背。看他轻纱锦缎，拨弦不乱，定是来自官宦之家。而他的琴声中透出一种天地苍茫、孤身一人的感觉，我猜想他全家已经全部撒手尘寰了。
2: 稍安勿躁，稍安勿躁。哎，他刚刚去换一条琴弦而已，没问题的。大家继续吃，继续吃啊！哎，没问题的。
0: 你我既然同桌共饮，既是有缘，恕贫道有一事要忠告秦兄，近日当心牢狱之灾呀。
3: 徐道长，你是第二个说我有牢狱之灾的人了，怎么会呢？
0: 天机不可泄露，此乃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今日多谢秦兄赐酒，贫道观中有事，先行告辞。秦兄保重。
3: 徐兄，你为何着急走呢？兄弟对于徐道长上通天文、下知地理，十分的敬佩，还想向道长多加请教呢。

0: 你我既是有缘，必有机会相见。来日方长，一定会有机会的。秦兄，告辞了。既然如此，在下也不强留了。啊，道长慢走。
1: 吃。
0: 啊，秦兄，在下还有一言相赠。啊，道长，请讲。
2: 远千里之外。
0: 相遇咫尺之间，望秦兄珍惜。啊，
2: 道长请明示。
0: 天机，
2: 天机，秦兄保重。道长慢走。远千千里，牢狱之灾。

0: 究竟是怎么回事？属下随大庄主行至铜山山脚，忽然飞来暗箭。大庄主临死前吩咐过，要二庄主替大伯仇啊！
1: 你们有没有看清楚，是谁杀了我大哥？

原

0: 我二贤庄与你无冤无仇，你为何射杀我大哥？
1: 检举，二庄主，
0: 立刻发七省绿林令箭，务必在李渊进入太原之内把他截住。我一定要问一个一清二楚，截得之后马上通知我。是，来人，
2: 在，
3: 备马。是。
4: 济州边境，史达奈、史达义在必经之路拦截。知道了，
5: 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
0: 光天化日之下，你们竟然敢拦截朝廷命官，难道没有王法了吗？
1: 上马！

0: 多谢。你什么人？啊！冀州兵部。哼，识趣的不要管七省绿林的事。这里是冀州，我的地盘。
1: 你跟我们过不去，这笔账我们记下，来日一定十倍奉还。
0: 识相的，马上给我滚！后会有期。弟兄们，我们走。走。参见蒙主。李渊呢？发生了什么事？
2: 回禀盟主，我们吴用，李渊被人救走，现已抵返太原境内。什么人这么大胆，敢阻我七省绿林会之事？是一个冀州小将士。你们这么多人都不是他的对手。
0: 他叫什么名字？是用什么兵器？
3: 他没有留下名号，这是一把银枪，实在厉害，我们都不是他的对手。盟主，属下无能，甘愿受盟主责罚。银枪，冀州银枪，难道是罗家枪？罗家枪，你说他是罗毅的人？
0: 对，
3: 可能就是他的至亲之人。
4: 哎，少爷，少爷，老爷在里边坐着呢。
0: 爹，
4: 你今天下午去哪儿了？为何不在军营里？
0: 我今天在军营把事情忙完，便去边界查探一下有没有沙陀匪帮的踪影。
4: 谁让你独自行动的？万一遇上沙陀匪帮怎么办？他们人多势众，你以为你一个人应付得了吗？以后不许单独行动。
0: 是爹。
4: 今日有何发现？
0: 沙陀匪帮没发现。 不过，不过，孩儿今天做了件行侠仗义的事情。
4: 什么事啊？
0: 我救了太原留守李渊一家。刚好今天他们被什么叫七省绿林会的人围困，他们正想抓他回去的时候啊，孩儿及时赶到，还解了围，而且啊，孩儿把他们全都赶跑了。<笑>
4: 什么？你同七省绿林会的交过手？
0: 嗨，他们什么七省绿林会的，都是一帮乌合之众。
4: 十几个人跟我一个人打，我把他们全部打伤了，屁滚尿流都跑了。
0: 你又忘了我是怎么教你的了。说话就要正正经经，不要动手动脚。你是军人，不是戏子，有无伤亡啊？伤亡没有大伤亡，只是教训他们一下。
4: 嗯，这还算好。
0: 哎，爹，你怎么好像很在意七省绿林会啊？
5: 只不过是江湖上的一个组织，江湖上的事，你无需知道太多，你只需好好的勤习兵书，练好武功。如果有需要的话，我会告诉你的，但江湖上的事，你不要管太多。嗯，知道了，爹。稍后继续，《隋唐英雄传》。
6: 我的家乡在美丽的六盘山下，老被人说，在我没出生之前，这里种啥不长啥。直到有一天，奶奶讨回了六棵苹果树苗，这日子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7: 这钱多了好不好啊？
6: 从那以后啊，红果果就成了爸妈的心头肉。 挑苹果的那根扁担，也就成了大家眼中的金蛋蛋。这一头挑的是高科技现代品，另外一头挑的是闯天下的破烂。当我们长期外出不使用电器时，一定要记得切断电源。 否则可能因为电器老化或负荷过大等原因，造成电线短路，引发火灾。为避免发生事故，外出时记得要切断电源哦。
8: 除此之外，厨房也是家庭防火的重要地方。做饭时遇到油锅起火，不要慌张，首先要关闭热源。如果火势不大，可以将锅盖盖到油锅上，以此隔绝空气，进行灭火。 条件允许的话，厨房可以常备灭火毯或灭火器，以备不时之需。在这里，小青要提醒大家，厨房发生火灾时，可不能用水灭火哦。
0: 另外要时常检查燃气泄漏报警器是否正常工作，燃气管道连接口是否良好，主动配合燃气供应方提供检修服务，以防因管道老化或破损造成燃气泄漏导致火灾或爆炸。在这里小海还要提醒大家，切记厨房用火不离人，有事关火再出门，人走火灭最关键。
1: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2: 这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光好吗？没有人夸你的，光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3: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4: 宝贝啊，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
1: 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能被

0: 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那就是最高的评价。
1: 三日夜，灯火长明；三日夜，思想交锋；三日夜，力挽危局。遵义会议，一场前途命运的道路抉择，一次生死攸关的伟大转折。三天时间，如何扭转乾坤？三天会议，何以彪炳史册？从出发到转折，从转折到胜利，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
2: 我的家乡在美丽的六盘山下，老辈人说，在我没出生之前，这里种啥不长啥。直到有一天，奶奶讨回了六棵苹果树苗，这日子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3: 对啊，钱多了好不好啊？
2: 从那以后啊，红果果就成了爸妈的心头肉，挑苹果的那根扁担也就成了大家眼中的金蛋蛋。
4: 这一头挑的是高科技现代，另外一头挑的是
5: 闯天下的过程。
1: 正在播出《隋唐英雄传》。

0: 娘，您慢用。
1: 吃那么急干嘛？有事吗？
0: 哦，我约了几个旧师友去诗会。
1: 不准去。
0: 为什么呀？我又不是去玩，只是去研发诗文，抒发雅兴而已。
1: 你是大隋靖边侯的继承人，你是一个军人，你要学的是治兵练武，不是舞文弄墨、无病呻吟。
0: 我们半个月以前就约好了，我要是不去的话，他们会怎么说我呢？到时候我颜面无存的。
1: 做军人最重要的就是服从，不是颜面。
0: 我不明白，这里是家，又不是军营，我们现在是父子，又不是上司下属，我做什么你都不同意，连交个朋友你都要过目，我还有没有自由？
1: 你要自由的话你就走。
0: 哼，
1: 走了以后就别再回来。
2: 老爷，
1: 不用说，你走啊。
2: 成儿乖，爹也是为你好，听爹的话。
0: 娘，
2: 你先回去，我再劝劝他啊。
1: 等等，我教你的礼貌哪儿去了？
0: 爹娘，成儿先回去了，你们慢用。
1: 这孩子越来越不像话了。
2: 哎呀，他还年轻，年轻哪有不好玩的。老爷，你也管他太严了，在家里又何必像在军中一样教训呢？
1: 我年轻的时候我爹不是一样叫我吗？都怪你，我不在这里的时候你就纵容他，让他任意妄为。成儿是我们罗家三代单传，我所有的希望都记在他身上，我不想他有什么行差踏错，坏了我们罗家一世钟名。
2: 我明白，年轻人有年轻人的世界，像今天晚上的诗会吧，就不是什么坏事，你就容他去，又何必让他失信于人前呢？
1: 我是怕他结识一些不三不四的人啊，一句忠肝义胆，一句什么行侠仗义，就不知把他带什么地方去了。万一他做出行差踏错的事，我怎么对得起罗家的列祖列宗啊。哎，他结交的朋友你都认识吗？
2: 我全都见过，都是他的师友，而且每个家境都很清白。
1: 那好吧，你就让他去吧。

0: 不过，要在子时前回来。好，来来来来，秦大哥，齐文谦回来没有？怎么还没到呢？都20多天了，那个知府去公干了，还是干嘛去了？
1: 啊，王，还愣着干什么？快去干活！啊，哎，客官呐，哎哎，别走别走，哎，我们可以谈一谈呐。来来来来来，
2: 王老板，什么事情啊？哎。
1: 你已经在这里住了20几天了吧？如果方便的话呢，麻烦你啊，清点一下这笔账吧。
2: 我不已经交了20多两作为押金了吗？
1: 哎，是没错了。哎，不过你想想啊，你住了20多天了吧？你住的是上等房，吃的呢是上等菜，而且坐的都是嘉宾的位置。你自己想想，就算一天一两都不够，况且这还不止呢。
2: 还差多少？
1: 啊，我已经记录了，扣除了押金以后呢，你现在还欠我是23两2钱。如果你想再住下去的话呢，就再给20两，加在一起呢，就刚好是43两2钱。哎，嗯，哎，谢谢啊。嗯，哎，不是吧？你是不是想赖账啊？
3: 要是没钱的话，就不要学人在这里好吃好住的充大头。
1: 信不信我拉你去衙门报案呢？哎，我要！行了，
2: 你不用担心，我有个同伴去了浑州，我约了他在此相见，等他来了以后，自然不会少给你钱的。
1: 说真的，
2: 我骗你干什么？
3: 提那些了啊！
1: 谈国事，量你也不敢知法犯法。好，就多给你5天的时间啊！
3: 来。
1: 5天说起来呢，应该是35两，加起来呢，应该是40两，啊，没错了。
2: 为什么是47两？多5天要多出17两吗？
1: 这是个利息呀，那你可以不给的，现在就结账啊。

0: 不小，不但你们的灵位没有，就连你们的死我都不知道。
1: 我跟你讲过多少次了，叫你不要在这里拜天拜地的吗？你想害死我们啊？啊！我去！
2: 你干什么？别动，别动，别动！人家一个姑娘在此拜祭，你也横加阻拦，你还有没有人性啊？
1: 你不要在这里多管闲事啊！你自己啊，都是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了。钱都给不起的人，还在这里扮英雄救美人呢？
2: 付不付账是另外一回事。如果你再讲下去的话，就休怪我不客气了。
1: 好，继续拜，继续拜啊！我看你能保他几时？五天之后如果不给钱了，就拉你去衙门见官呢。哼！
2: 姑娘，你没事吧？
0: 多谢大哥帮忙。
2: 不客气，我最看不惯的就是这种世事凌人的嘴脸。
0: 寄人篱下有什么办法？只好逆来顺受。
2: 姑娘，今是我唐突，我听姑娘所弹曲目忧伤悲愤，莫非姑娘背负着血海深仇啊？
0: 谢大侠帮忙，恕小女子失陪了。
3: 请不到，真对不起，本官因长安公务耽搁，让你等了20多天，本官在此赔罪了。
2: 蔡大人，你言重了，小人会即刻返回历城复命的。
3: 哎，代我问候鲁大人呢。
2: 一定一定。啊，哎，蔡大人，我约了一个同僚在此会合，不知他来过没有？
3: 没有。
2: 大人，那小人就先告辞了。
3: 请。
1: 哎呀，这么难听！哎，给我换一首曲子。哎呀，两位客官有什么事啊？有什么要求尽管跟我说就行了嘛。
4: 有什么要求啊？我不想让他弹这首曲子，让他下来陪我喝酒。
1: 这个嘛，这个没什么问题。只不过，
4: 钱嘛，一定接够吗？
1: 等一下啊！蓉蓉啊。看在这顶金子的份上，

0: 只此一次了。啊，有没有搞错啊？这一定仅我在怡红院可以找20个姑娘了。
1: 好，嘘嘘。
0: 荣禄啊，最多以后呢，我不再骂你了。只此一次，下不为例，怎么样啊？
2: 哎，喂，给我抓住他！
1: 哎，慢点，慢点，慢点！哎
2: 呀，站住！过来，过来，
3: 给我大爷喝酒！
4: 你们干什么？哎
5: 呀，生气的样子很漂亮啊！来吧！
2: 姑娘，你没事吧？
4: 我没事。
0: 你有种，你留下姓名！
2: 你记好了。山东历城秦叔宝，
0: 我们走走。哎
1: 哎，等等等等，慢点慢点，钱呢钱呢钱呢钱！哎呀，一天到晚都是你了，叫你喝酒罢了吗？又不是叫你失身呐，唧唧歪歪的。好了，现在人又走掉了，钱也没拿到，就剩他妈一个烂摊子，你信不信我一巴掌？
2: 你想干什么？
1: 这样的贱人不打他，我打谁呀？
2: 那又不是他的错。要找你去找那些无赖才对啊。
1: 你说的真好啊，人是你打的，现在所有的人都走了，叫我去找人去哪里找啊？啊，一天到晚都是因为你。
2: 好吧，你说你要赔多少钱？
1: 哎，赔？你赔得起吗？哎，你连吃饭住宿的钱都没有了。不过没关系，后天呢就是你的最后期限了，小心告你到衙门去啊！哼，
2: 那你不用管，到了后天，我连你损失的钱一块给你就是了。
1: 你说的啊，哎呀，加上今天的损失费，总共是170两啊！这么多钱，如果你走了，我怎么办呢？不是了，还是把你卖到怡红院去比较好啊。
4: 什么？卖我？
1: 你害我害的还不够啊！当初我真不应该救你啊！
2: 你不要再说了，我这里有一份官府檄文，我把它放在这里作为抵押，如果我明天一走了之的话，你可以拿它去官府告我，还有后天我还不了钱的话，你一样可以拿它去官府告我。
4: 大侠，不要。
2: 你不用管。
1: 哎，为什么不要啊？拿来。哎呀，哎，有这么一份檄文在手呢，谅你也不敢偷偷的跑掉。哎，这东西不见了是不是要充军的啊？不要乱来啊。嘿嘿嘿。哎呀，
4: 大侠，不好意思连累你了。
2: 没关系，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嘛，不用客气。
4: 哎，你的衣服破了。
6: 哎，你是谁啊？
2: 你是谁啊？
6: 我当然是这里的客人了，你呢？
2: 对不起，打搅了。
6: 真是的。
1: 哎呀，真是不好意思啊，我真是忘了跟你讲，这阵子我们的住房非常紧张啊。啊，你没钱了吗？就住不起上房了。所以呢，我另有安排，将你搬到其他的房间去住。
2: 那我行李呢？
1: 这个你完全可以放心。由于时间的关系，我预先把它扔到了你的新房间里。虽然环境差了一点，但是可以住人的。跟我来吧。嗯，哼哼。

0: 大侠。
1: 啊，
0: 大侠还没用饭吧？如果你不嫌弃这是下人用过的话，能与我们同甘共苦，应该能解决今夜腹肌之寒。
1: 姑娘，你言重了，在下身无分文，能够得到姑娘雪中送炭已经是万分之幸，又岂有嫌弃之理。
0: 怎么样，大侠，吃饱了吗？
1: 吃饱了。以后啊，你不要再叫我大侠了，我呀叫秦叔宝，是山东历城的捕快。
0: 不管你是谁，你两次挺身而出救我，在我心目当中你就是一个顶天立地的大侠。
1: 嗨，说了这么久了还不知道该怎么称呼姑娘呢。
0: 我姓王。
1: 王姑娘。

0: 你今日将那份檄文交出实在是太冲动了，虽然你是出于一片好心，但是两日后你交不出钱付款的话，我这舅父可是惜金如命，真的会将檄文交到公堂上去的。
1: 这个姑娘你不用担心，我约了同伴在这里会合以后返回山东历程，只要他到了我就能还清欠下的钱。
0: 你的同伴什么时候能到啊？要到的话早就该到了，我劝你还是不要抱太大希望。
1: 从浑州到这里是3天的路程，他早就应该到了。
0: 可是这里不是从浑州到历城的必经之路吗？你们是在哪里分手的？
1: 20里地外3岔口的小驿站里。
0: 那我劝你还是到那里去看看，总比在这里白等好。
1: 明天一早我去问个清楚。可是
0: 秦大侠，如果你不嫌弃，我这里有个玉佩，你拿去换些银两，给你当作急用。
1: 不不不，姑娘已是寄人篱下饱受苦难，我怎么又能把姑娘的玉佩给拿走呢？
0: 路见不平拔刀相助，这不是你们江湖侠士常挂在嘴边的吗？今日就让小女子滥竽充数，效仿你们这些侠义之士，不仅可以解决大侠一时急用，也可以当作小女子报答大侠两次出手相救之恩。
1: 王姑娘，你今日赠配了大恩大德，我秦叔宝莫齿难忘，今后姑娘有什么要求的话，我必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0: 哎，秦大侠，你又何必这么客气呢？哦，秦大侠，你的衣服破了，不如我帮你缝补一下吧。
1: 哎，这怎么能劳烦王姑娘呢？
0: 举手之劳，何足挂齿啊。
1: 那就多谢王姑娘了。

0: 有什么可帮你的？老板，你看看，这块玉佩值多少钱？
1: 哦，兄弟，这块玉佩是一般普通的货色而已，不过这个手工好像很精致，哎，给你一两半好了。
0: 什么？才一两半？
1: 哎，没有少给你了，我见你一表人才，才给你这么多的啦。
0: 就一两半，不然你就拿走吧。好吧，一两半就一两半。哎，不过老板，我跟你说，这块玉佩你一定要替我好好保存着，我一定会回来赎他的。
1: 你这个烂东西没人要的，我一定等你回来赎他。啊，你真是走运呐！找到，哎，这么好的红颜知己，还贴上自己的首饰来帮助你，要珍惜啊！记住啊！
0: 对人要好一点，不要始乱终弃呀！我知道了，谢谢老板。
2: 嗯，好。
0: 老板，
3: 里边请
0: 啊！不客气，老板，我想向你打听一下，有没有见过一个历城的捕快从这儿经过呢？
2: 哦，
0: 脸长得黑黑的。
4: 记起来了，记起来了。
5: 前五天就走了，走时还留下了口信儿。
4: 留下什么口信儿？
2: 他说没有见到你，等你十天没见到你，先回历城了。
4: 哎，啊，大王啊，今天这么晚了，先早点休息，就这样了。
6: 老板，还有没有饭吃啊？
4: 哎，老板吃饭啊？不是吃饭，还要住宿呢。等会儿。
7: 你们是卖艺的呢，卖艺是不要住在这里啊，这里吃饭住店样样都很贵的。
4: 贵，我们兄弟八个人在这住一晚上，连带吃饭，你看二十两够不够啊？
8: 哎，
4: 好，当然够了。大王啊，
8: 哎，快把凳子给客人坐
4: 啊！准备最好的酒，最好的菜，还有八间上房，是不是啊？这么多为请自便啊，当成自己家里一样，不用客气的。有什么需要尽管吩咐啊，请自便。
9: 喂喂喂喂喂，
4: 这大哥，啊，欠着几十两房钱，我还以为你不会回来了啊，没想到你还挺大气的啊！你英雄救美，挺能打的嘛。

0: 哎，秦大哥，你今天的脸色怎么这么难看呢？是不是病了？哎呀，在发烧啊！你今天别出去了，休息一天吧。
1: 大王啊，
2: 没事。
1: 你今天是不是真的很闲呢？还不去干活啊？
0: 哦。
1: 哎呀，今天呢就是最后的期限了。如果在太阳落山之前还不把钱送来的话呢，你会知道发生什么事了。
3: 各位潞州的父老乡亲，各位潞州的父老乡亲们，在下因盘缠用尽无法回乡，在下不才，以自小学得的一套家传剪法，如今好筹钱上路，所以在各位父老面前献丑了。希望各位乡亲父老有钱的捧个钱场，没钱的捧个人场，在下一定感激不尽。

0: 你如果觉得不好，不打赏便是了，何苦要嘲笑在下呢？
1: 我没说过不打赏啊，不过你刚才失手的动作实在是十分有趣，我不笑不成啊。
0: 姑娘看起来像个大家闺秀，难道家里没有教你如何尊重别人吗？
1: 你这个江湖卖艺的，竟然敢说我没有家教。
0: 不敢，在下只是迫于无奈才卖武求生，刚才只是一时失手，可是姑娘的态度却对我们习武之人十分不敬。
1: 人家江湖卖艺的哪有像你这样的，又没有喉顶缨枪，也没有胸口碎石，就凭五两下的花拳就来跑江湖。本小姐看你已经给你面子了，居然敢有胆教训我，还说是习武之人，我看你啊是江湖骗子。
0: 我跟那些江湖卖艺的完全不同，你不懂就不要胡说八道。
1: 我为什么不懂？我哥的武功在武林上可是数一数二的，刚才你那招有凤求鱼我也会，你看。我比他翻起来漂亮多了，是不是啊？你这三脚猫的功夫就拿来丢人，还有脸说自己是习武之人？
0: 你刚才说我是三脚猫的功夫，那姑娘有没有胆量跟在下比试比试呢？
1: 好啊，怎么个比试法？
0: 姑娘，你的桃子可否借在下一用？
1: 可以啊，接着。
0: 姑娘，如果你在三十招之内抢不回这个桃子，或是让我离不开这个圈子的话，就要给我磕三个响头，并叫我三声师父。
1: 若让我抢到呢，你出什么？
0: 你爱怎么样就怎么样。
1: 那你就向我磕十个响头，然后叫我做太师父，从此不准用剪，跟我回家为驴为马。
0: 一言为定。
1: 先说好了，不准离开这个圈子，离开了你便输了。
0: 君子一言。
1: 快马一鞭，嘿，打。
0: 第十八招了啊！姑娘，第二十八招了，你连桃子皮都摸不到一下，技不如人，赶紧磕头拜师吧。你这个样子比刚才可爱多了，还不快磕头拜师啊？
1: 还没到三十招呢，我还没输，这招我下堂再用。
0: 哎，你
1: 别动，出了这个圈子你别输了。
0: 可你不能这样啊，简直无理取闹。
1: 是啊，我喜欢。怎么样，你没有学过吗？人女子以小人难养也，我是女子也是小人，怎么样？君子报仇十年不晚，等着瞧。
2: 啊，又是你啊，兄弟，是不是来赎回玉佩啊？
0: 啊，不是，我来当是梁八姐。
2: 哦，兄弟啊，你走错地方了，我们不当兵器。
0: 为什么？
2: 哎，兵器就是凶器，如果出门，谁还敢来买呀？
0: 老板，你帮帮我忙，我急等着钱用，很快我就会把这对剑赎回去的。
2: 对不起了，兄弟，我真是帮不了你的忙。不如这样，你从这里向北行20里外有一个叫二贤庄的地方，庄主叫做单雄信，他结交天下豪杰，而且疏财仗义，你找他一定会帮你忙的。
1: 二哥，二哥。
3: 怎么了？
1: 二哥，你快去替我报仇来啊。
3: 哎呀，到哪里去啊，报什么仇啊？现在正是大哥丧期，庄上所有人都在扶丧受戒，怎么你又在外头惹是生非了？
1: 是刚才那个卖艺的当众羞辱我。二哥，你不替我出面出这口气，你叫我怎么在江湖上立足啊？
3: 慢慢说，好好告诉二哥，到底是什么人欺负你，为什么欺负你，又是怎么欺负的。
1: 刚才我在潞州城见一个人在卖艺，我见他身手一般，便笑了几声，谁知他恼羞成怒，拉着我要跟我比试抢桃，然后他就用诡计把我摔倒了。
3: 那你说说看，他是用什么诡计把你摔倒的？
1: 用什么也好，反正啊，你不出面替我出这口气，我三天不理你。
3: 是你不对在先，你还强词夺理。第一，人家落难江湖才会卖艺求财，你不仅不帮忙，而且还当众取笑人家，这就是不对。这对一个练武之人来说，那可是奇耻大辱啊。
1: 怎么你跟他说话一模一样的？
3: 第二，你既然答应跟人家比试，败了就是技不如人，应该心服口服，向人家道歉请教才是。而现在需要找人回去报仇，这跟无赖有何区别？你这样做，不仅江湖上会不服我二贤庄所为，还会骂我善雄信不辨黑白，教媚无方，到时候我才没有立足之地。
1: 你要是不替我报仇啊，我以后怎么在潞州城见人呢？二哥，你叫我怎么办呢？
3: 哼，
1: 嗯，
3: 面子是靠自己挣回来的。好，告诉二哥，这个人是怎么把你摔得四脚朝天的呀？
1: 二哥，不许你取笑我。

0: 在大庭广众之下丢人现眼，亏你还笑得出来。
1: 冰冰，其实人家摔你个四脚朝天已经给你留足了颜面，人真是要不留情的话，你早已断一手一腿了。
0: 我看他不像有那个本事。
1: 你遇到的可是江湖上一个少有的高手，就说他的腰马功夫已不在你二哥之下，就是你师父的轻功顶多也好他一两分。
0: 我才不信呢，要不你和他去比一比，证明给我看。
1: 哼，想用激将法激我出头，哼，我才不上你的当。
2: 二庄主，外面有客人求见，已经在嘉义堂等候了。
1: 是谁呀？
2: 是个异乡客人，他希望将家传的金简抵押换点盘缠。
0: 卖简的？他长什么样？
2: 20来岁，挺英俊的。

0: 就是他。
1: 啊，小姐，
0: 送上门来了。
1: 怎么是你啊？
0: 你送羊入虎口，现在我们看谁怕谁，何伯。
1: 哎，
0: 关上门，叫所有人拿上武器。
2: 冰冰，
3: 不得无礼，舍妹失礼。我们都是客，怎么能这么对待客人呢？
0: 二哥，是他。
3: 我知道该怎么做，你现在最好给我闭嘴。壮士，得罪了。
1: 不客气，二庄主，这位壮士要求拿简筹路费回家。
4: 在下从山东历城押解犯人到潞州，因与同伴误会，误了归期，盘缠已经用完了，现在欠下客栈的食宿费用。在下久闻单庄主侠义为怀，所以特意向单庄主求借300两，在下以家传金简作为抵押，在下一回到山东便立刻筹钱回庄赎简，绝不食言。
3: 江湖救急乃义不容辞之为，区区300两又何须抵押？你先拿去解决当前困难，日后方便路过本庄再归还不迟。何伯，
1: 哎，
3: 到账房拿300两交给这位壮士。
1: 好，是。
4: 单庄主真不愧为江湖人称义薄云天小关羽，在下秦某对于庄主的大恩大德没齿难忘。
3: 从山东历城而来，又姓秦，莫非你就是人称小孟尝的秦叔宝秦大侠？
4: 惭愧，在下正是。
0: 哦，你就是秦叔宝，就是你害我侄儿。
4: 在下行事光明磊落，你怎么可以诬陷我陷害你侄儿呢？
0: 冲儿的腿就是你弄断的。
4: 粉面狐狸善冲，就是你们单家人。好，我自投罗网，无话可说。
0: 今天新仇旧恨，我们一起来算。二哥，我要替冲儿报仇。
1: 哎，冰冰，哎哎。
0: 二哥，他怎么样？要不……
3: 哦，秦兄弟，不要乱动。
4: 你们要杀要剐随你们便，可你为什么要用迷药把我翻倒呢？
3: 秦兄弟，你误会了，如果我要为冲儿报仇的话，我会光明正大的跟你决斗，我不会用这种下三滥的手段。何况我要杀你的话，你现在已经死了，还能活到现在吗？
4: 那我为什么现在浑身没有力气呢？
3: 这几天你风寒入骨，但是你又强运真气，所以导致真气倒流到六腑，幸亏挽救及时，否则你会武功全失啊。我已经让大夫用银针替你把真气导回百会，现在正是百会进川之时，需2个时辰不能乱动。你试一下运气，是否比刚才舒服多了？
4: 单庄主，在下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在下真的是惭愧万分。
3: 这都怪在下管教舍妹不力，在潞州开罪阁下，所以才引起刚才的误会。冰冰，快点向秦兄弟赔罪。
0: 秦大哥，对不起。
4: 不，不不不，快快请进。
0: 秦大哥，请饶恕徒儿的胡作妄为。
4: 单姑娘，只是一时误会，你何必行如此大礼呢？
0: 这不是道歉，是说过要磕头拜师的，师父。
4: 单姑娘，咱们只是一时的玩笑，你何苦这么认真呢？
3: 我这个妹子本性不坏，只是任性刁蛮，不过他对你的武艺从心底里佩服啊。如果你有时间，就玩着指教他几下吧。
4: 单庄主既然吩咐，在下恭敬不如从命，快请起吧。
0: 谢谢师父。
3: 好，秦兄弟，我庄中还有一人非见不可。
4: 谁呀？
3: 冲儿，进来。
5: 恩公，单冲。
3: 哎，秦兄弟别动。
5: 恩公，
4: 你的腿
5: 要不是恩公及早帮我找大夫续骨的话，我现在已经是个瘸子了。恩公的大恩大德，单冲再次谢过。
4: 单庄主，据我知道，官府设下的圈套引诱你们去救单冲，可是你们还是能把单冲救出来，在下真的是非常佩服。
3: 哪里哪里哪里，这全靠王英雄啊。
0: 他呀也是我师父之一，外号白衣神剑王伯党大哥，迟点呢我介绍你们认识。
4: 我答应了客栈老板去还他钱的。我的檄文呢？
3: 秦兄弟你放心。冰冰，
0: 嗯，

0: 你看这是什么？
1: 昨日我已经交代家仆把你的账都结了。
2: 单庄主，如此小事你都这样操心，在下真不知该如何

0: 反正你受伤呢，我也有责任，算是我赔罪也好，算是徒弟伺候师傅也好，秦大哥，你就不要再推辞了。
1: 恩公，我姑姑是这样的，凶的时候像母狼，顺的时候像小羊。
0: 哎，你这小子，说我像母狼？
2: 好了好了，别胡闹了，不要妨碍秦兄弟睡觉。秦兄弟，告辞。
3: 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快蒙无敌贴一贴。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快蒙无敌贴一贴。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穴位一贴，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患者请注意，请注意。如果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尿频、尿急，如果你已经出现尿失禁、腰痛，快用蒙无敌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关元穴贴一贴很方便。
4: 现在拨打电话，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3: 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尿失禁，认准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它是一种辅助治疗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的远红外治疗贴。它的产品说明书明确写着，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快蒙无敌贴一贴。尿失禁、腰痛，快蒙无敌贴一贴，专为前列腺炎人群研发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在家就能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穴位一贴，简单方便，
4: 一贴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现在拨打电话，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3: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送货到家。腰痛、尿失禁、尿频、尿急，
5: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怎么办？
3: 这是二类医疗器械蒙无敌远红外治疗贴，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的远红外治疗贴。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用于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蒙无敌远红外治疗贴，关元穴贴一贴，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采用医学发热疗法，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理疗，辅助消炎消肿。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切切的辅助治疗作用。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
4: 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3: 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快蒙无敌贴一贴。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快蒙无敌贴一贴。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穴位一贴，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患者请注意，请注意。如果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尿频、尿急，如果你已经出现尿失禁、腰痛，快用蒙无敌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关元穴贴一贴很方便。
4: 现在拨打电话，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3: 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尿失禁，认准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它是一种辅助治疗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的远红外治疗贴。它的产品说明书明确写着，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快蒙无敌贴一贴。尿失禁、腰痛，快蒙无敌贴一贴，专为前列腺炎人群。

0: 研发，芒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在家就能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穴位一贴，简单方便，
1: 一贴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2: 现在拨打电话，芒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送货到家。又痛又失禁又频又急，
3: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怎么办？
0: 这是二类医疗器械芒无敌远红外治疗贴，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的远红外治疗贴，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用于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芒无敌远红外治疗贴，关元穴贴一贴，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采用医学发热疗法，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理疗，辅助消炎消肿。芒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切切的辅助治疗作用。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
2: 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0: 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快芒无敌贴一贴；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快芒无敌贴一贴。芒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穴位一贴，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患者请注意，请注意。如果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尿频、尿急，如果你已经出现尿失禁、腰痛，快用芒无敌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关元穴贴一贴很方便。
2: 现在拨打电话，芒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0: 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尿失禁，认准芒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它是一种辅助治疗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的远红外治疗贴。它的产品说明书明确写着，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快芒无敌贴一贴；尿失禁、腰痛，快芒无敌贴一贴。专为前列腺炎人群研发芒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在家就能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穴位一贴，简单方便，
1: 一贴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2: 现在拨打电话，芒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送货到家。腰痛、尿失禁、尿频、尿急，
3: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怎么办？
0: 这是二类医疗器械芒无敌远红外治疗贴，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的远红外治疗贴，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用于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芒无敌远红外治疗贴，关元穴贴一贴，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采用医学发热疗法，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理疗，辅助消炎消肿。芒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切切的辅助治疗作用。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
2: 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0: 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快芒无敌贴一贴；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快 蒙无敌贴一贴，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穴位一贴，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患者请注意，请注意。如果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尿频、尿急，如果你已经出现尿失禁、腰痛，快用蒙无敌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关元穴贴一贴很方便。
2: 现在拨打电话，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0: 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尿失禁，认准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它是一种辅助治疗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的远红外治疗贴。它的产品说明书明确写着，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快蒙无敌贴一贴。尿失禁、腰痛，快蒙无敌贴一贴，专为前列腺炎人群研发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在家就能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穴位一贴，简单方便，
1: 一贴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2: 现在拨打电话，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送货到家。腰痛、尿失禁、尿频、尿急，
3: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怎么办？
0: 这是二类医疗器械蒙无敌远红外治疗贴，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的远红外治疗贴。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用于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蒙无敌远红外治疗贴，关元穴贴一贴，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采用医学发热疗法，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理疗，辅助消炎消肿。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切切的辅助治疗作用。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
2: 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4: 稍后继续隋唐英雄传。
5: 我的家乡在美丽的六盘山下，老辈人说在我没出生之前这里种啥不长啥，直到有一天奶奶讨回了六棵苹果树苗，这日子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6: 对啊，钱多了好不好啊？
5: 从那以后啊，红果果就成了爸妈的心头肉，挑苹果的那根扁担也就成了大家眼中的金蛋蛋。
7: 这一头挑的是高科技现代品，另外一头挑的是
8: 闯天下的破人。
4: 人生仅以一场风景换来一场懂得，生活告诉你艰辛，却没告诉你理由。这条路似乎变得陌生，梦想好像也越来越遥不可及，但再遥远的路途都会因沿途的细碎情谊而变得温暖。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今晚21:2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9: 这是外面的世界，
4: 这是他们的世界。
6: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光别具一格。
4: 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

0: 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1: 书记，你看，
2: 让我看啊，这个就是光明县盛冲交易市场。今天我们带大家去长长见识，这有人知道吗？镇内有可以造假，大伙来看看啊，看见没有？啊，这牙都是用锉刀磨的，这把老牛当成犊子卖，这帮人全都是骗子。
3: 书记，部长，我们上热搜了。
4: 县委大院，今晚19:30，精彩上演。

0: 我的家乡在美丽的六盘山下，老辈人说在我没出生之前，这里种啥不长啥。直到有一天，奶奶讨回了六棵苹果树苗，这日子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1: 对啊，钱多了好不好啊？
0: 从那以后啊，红果果就成了爸妈的心头肉，挑苹果的那根扁担也就成了大家眼中的金蛋蛋。
2: 这一头挑的是高科技现代品，另外一头挑的是
3: 闯天下的破人。
4: 正在播出《隋唐英雄传》。

0: 宝哥，你怎么跑到外面来了？你才刚好啊。
1: 已经躺了十多天了，再不活动一下的话，我的骨头啊就该硬了。
0: 来，我在镇上给你挑了件衣服。
1: 不好意思，让你花那么多钱。要不你还是送给单庄主吧。
0: 不用了，我二哥很多衣服呢，我看你没有几件衣服，所以我特意去小镇挑选的，你不要枉费我一番苦心啊。
1: 那就多谢了。
0: 哎，叔宝哥，我看你今天精神不错，不如教我武功吧。
1: 好啊，你想学什么？
0: 就教那天我们玩抢桃子那种腰马功夫吧，挺好玩的。

0: 是我刚拜的一个师傅，他叫秦叔宝，在教我腰马功夫呢。叔宝哥，这位就是把冲儿从牢狱中救出来的王伯党哥哥白衣神剑，也是我的一个师傅。
1: 王大侠，久仰久仰。
2: 你就是百里秦飞狐的历城捕头秦叔宝，秦大侠。秦大侠，连单冲你都追得到，你的轻功真是不错啊。
1: 不敢当，当日是因为单兄弟受了伤，我才能够追得上的。
0: 不是啦，叔宝哥挺厉害的，那天还跟我玩抢桃子，他双脚不移，我用尽了师傅你教我的轻功，可是三十招之内连桃子皮都没摸到，还摔了个四脚朝天。
2: 什么四脚朝天
1: 啊？不，那都是一些小孩子的玩意儿。
2: 哦，原来冰冰所学的轻功是小孩的玩意儿，我倒想看看秦兄弟是什么大人的玩意儿
1: 啊。王兄，我不是这个意思，我说的是我用的是小孩子的玩意儿。
2: 原来秦兄弟用了小孩的玩意儿就能打败我两个徒弟，那我倒想见识见识秦兄的小孩的玩意儿啊。
1: 王兄，你误会我了。
2: 是误会也好，是现实也好，现在我两个徒弟都丢人现眼了，我这个做师傅的心里也不好受。秦兄，现在我还有一个玩意儿，希望能赏脸陪小弟玩一下好吗？
0: 两个师傅玩游戏，好啊好啊。
1: 冰冰，冰冰，你，
2: 秦兄，这是玩玩而已，不伤身体，更无伤大雅。若你不玩，那表示你不愿意交我这个朋友了。
1: 啊，我不是这个意思，王兄。
2: 好，那就是愿意了。
0: 叔宝哥，就玩玩嘛，也好让我开开眼界呀。
1: 既然是这样的话，那我就接受王兄的邀请。不知道王兄想玩些什么？
2: 小弟不学无术，平生只有四种雕虫小技，勉强可以见得了人，那就是书法、剑法、轻功和暗器。其中剑法和暗器如同一者，所以只能算是三种。我最满意的是书法，最在意的是轻功和暗器。今天我们可以玩一下抢铜钱的游戏。
1: 怎么玩法？
2: 这里有三枚铜钱，等一会儿我会抛出去，在三十招之内，我的脚不着地，不握铜钱。如果你能抢到一枚铜钱，就算你赢。当然了，你也可以令我和铜钱着地，也算你赢。不过我先说清楚，我发出的铜钱是很凶的，不要硬拼。如果三十招之内你做不到，就算你输。怎么样，秦兄？
0: 好玩好玩，你们两个开始吧。
1: 好。那我也想见识一下，王兄请。
2: 好，那我们就开始了。小心点。

0: 秦兄，我落地了，我输了。
1: 啊，不是我输。刚才如果不是单庄主接住铜钱的话，那铜钱早就打在我的后脑上。王兄的轻功和暗器真是世间一绝，今日一见，真是三生有幸。
0: 秦兄的胆识和步伐也是世间少见，小弟心悦诚服。
2: 两个师傅都好，看得我眼都花了。
3: 秦兄弟，其实你的轻功跟伯党比起来还差得很远，如果你刚才以性命相搏，不知道有多少次都会被铜钱打中了。
1: 多谢王兄手下留情，秦某甘拜下风。
3: 其实你们两人已是现今江湖上少有的高手了，大家朋友一场，切磋研究无伤大雅。但伯党，你的铜钱杀性太重，以后不要再玩这个游戏了。
0: 啊，二哥，我知道了。
2: 还是我二哥厉害，转眼间便在两个高手之下将三个铜钱没收。
3: 冰冰，雕虫小技不必见笑。好，看来你们都认识了。伯党还有一个身份，就是我的副帮主。
0: 哦，
3: 伯党，今晚的大会准备好了吗？
0: 二哥，都准备好了。
3: 嗯，秦兄弟，看来你已经好的七八分了。今天庄上我们有个聚会，你一起来吧。很多兄弟你都认识的。
0: 好啊，
3: 好。
4: 兄弟同心，其利断金，不畏强权，警恶成奸。
5: 李成，请帮主副帮主上座。

0: 各堂主寨主上座，请帮主。
1: 我们的庄主，也就是我大哥善道，无缘无故的被李渊暗箭射杀，这个是我的私仇，我一定会报，但与帮中兄弟无关。我警告各位兄弟，切勿插手，否则帮规论处。第二件事情，我要向各位介绍一位我刚刚结识的英雄豪杰，我仰慕他很久，只是无缘得见。今日他路过潞州，我们在机缘巧合之下得以相见。
2: 哎，谁呀？谁呀？
3: 谁呀？这是谁呀？哪位？
1: 他就是仗义疏财、救人无数、百里擒飞狐、救而不杀的山东小孟尝，秦叔宝，秦兄弟，请。
4: 好，
5: 各位兄弟，
2: 秦兄弟，秦兄弟，
6: 秦兄弟，秦兄弟，
5: 大家安好，别来无恙啊！单庄主，
1: 叔宝，
5: 各位兄弟，单庄主刚才对在下的称赞和各位兄弟的热情，实在使在下受宠若惊。其实在下所做的和单庄主比起来，实在是微不足道。在下能够和帮主及众位兄弟结识，真的是在下一生最大的福气。啊，单庄主，你们还是谈论帮中之事吧，我先告辞了。
1: 哎，叔宝，你别走，你就坐在我的旁边，请。
5: 单庄主，你们谈论的是帮中正事，我是一个外人呢。
1: 哎，怎么是外人呢？你不是说他们是你的兄弟吗？既然你和他们是兄弟，那也是我的兄弟了。请。
7: 请
8: 兄弟，请
7: 兄弟，
8: 请。
5: 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
7: 请
2: 请
7: 请
2: 请请
5: 请。
1: 帮中大会现在开始。
9: 各位兄弟，去年我们帮中收入为253万两，其中180万两是由贪官而来，其余的都是从奸商而得，有163万两我们分别送到湖南、湖北赈济灾民，有16万两用来抚恤帮中伤亡之兄弟。我们去年一共犯案740次，其中失手有32次，帮中牺牲的兄弟有84人，受伤的有1479人。
1: 去年我们的收入增多了，出动做案子的次数也多了，我并没因此而感到高兴，相反，我感到很伤心。这代表着天下的贪官多了，他们从老百姓身上榨取的钱财也多了，老百姓受苦受难也就更多了。我最希望的就是能够有一天和各位兄弟在一起，不再谈论拦路捡径之事，而是能够把酒对月，畅谈江湖。我也最希望咱们各位能够从商务农，再也不用在刀口上找生活。要真有那么一天，那代表着天下再也没有贪赃枉法，再也没有不平之事。
7: 对
10: 对，
11: 为此我义不容辞。
1: 好，下面我宣布一下来年的部署。大树林尤俊达听令。
12: 在。
1: 你堂中缺少一位除你之外能独挡一面的兄弟，你要尽快物色，否则大树林

0: 你是让他服服帖帖的第一人。你有时间的话多教教他。
1: 阿哥你放心，我一定会把冰冰当做自己妹妹来看待的。
2: 何伯、
3: 哎呀，
2: 你干什么？
3: 这个秦壮士要走了，二庄主送给他点礼品怕他又不要，所以呢他就让我呢把他偷偷的藏在里边送给他。
2: 何伯
3: 啊，
2: 拿给我吧，我去拿给叔宝哥。
3: 这哎，小姐、
0: 何伯回去以后代我向家母问个好。
1: 一定的，二哥
0: 啊。叔宝，
1: 嗯，
0: 这是我的宝马良驹，保你在天冷之前赶回山洞。
2: 叔宝哥，如果还冷的话，记得穿我送你的外套。
1: 谢谢你，冰冰。二哥，谢谢了。
0: 嗯，叔宝，这有白银百两，拿去路上当盘缠吧。
1: 不不不，二哥，你们对我太好了，这白银我绝对不能再要，要不然的话，这辈子我都还不清你们对我的大恩大德。
0: 那好，我也不勉强你。天快黑了，叔宝上路吧。
2: 叔宝哥，有空就回来，我会想你的。
1: 一定。二哥，后会有期。
0: 后会有期。
2: 后会有期，叔宝哥。
1: 后会有期。驾。
4: 秦大哥，秦大哥你回来了。
1: 是啊。
4: 住店吗？
1: 阿王不住了，我还要赶回山东。蓉蓉姑娘呢？
4: 蓉蓉姑娘
1: 啊，就是弹琴的那位姑娘。
4: 哦，你来的不巧，跟老板娘出去买东西去了，要不然你进去坐一会儿等她吧。
1: 啊，那就不等了，我还要赶路呢，麻烦你替我转告一声。
4: 你放心，我一定会告诉她的。
1: 那咱们后会有期，
4: 一路平安。
5: 哎哎，快点快点快点呐、那点东西都这么慢呢、
4: 老板回来了，我帮你拿东西吧。
5: 哎，谁说要你帮忙拿东西了啊？人家拿了那么久又没说拿不动，多事了你，走开呀、
4: 蓉蓉姑娘，秦大哥来过，见你不在他就先走了，他还托

0: 我向你说告别，说后会有期。
1: 谢谢你，阿旺。
2: 哎呀，还像棵树一样站在那里干什么呀？快滚进来，快呀！这，这。
3: 一个月内抓到凶手，如有陌生人进来，严加监管。
4: 哦，哎，小二，来客人了。
0: 客官，您打尖还是住店？
5: 住店。
0: 啊，我帮你拿行李。嗯，这边请。客官，还有其他吩咐吗？
5: 没什么了，等饭菜备好以后再叫我。
0: 哎，

1: 刚才我在门外看到那人的包袱里放着很多的金元宝啊！果然不出我所料，此人定是想马走。
2: 是。
3: 客官，出来吃饭了。
4: 知道了。
5: 上。
6: 大哥，大哥，别动，跟我们去衙门走。
7: 大人，我家吴广死得好惨呐，你一定要替他报仇，替我还回公道啊！不要在公堂上大吵大闹，你丈夫的事本官自会处理。待下，待下，待下，走，秦叔宝，
8: 大人，
7: 你身为吏程捕快知法犯法，居然盗劫杀人，你知不知罪？
8: 回大人，在下行事光明磊落，从不盗窃，而且吴广之死乃是他偷袭在先，在下自然反抗。而失足死于自己人手下，与小人无关，请大人明察。
6: 大胆！我于20日之前已将檄文签回，命你回历城复命，你为何还在潞州流连？
8: 回大人，小人因病得朋友收留，至前日才全部康复，所以耽误了行程。
6: 我看你是生龙活虎，哪有病后迹象？
8: 我看你是一派胡言，想蒙骗本官。
6: 我来问你，收留你的朋友姓甚名谁，家住何方啊？
8: 回大人，我和朋友只是萍水相逢，他侠义为怀，救人不留性命，所以在下并不知道恩人的姓名。
6: 那你的朋友就是盗贼无疑。来人，传王大户。
9: 是。
10: 透明参见大人。
6: 王大户。
10: 你看看这金元宝，是不是你家舒日前被盗窃的那一批啊？
9: 是的，大人。
6: 好，下去。
9: 谢大人。
6: 秦叔宝，人赃并获，你还有何话可说？还不快快招认？
8: 大人，我没有做过，怎么认罪呢？
6: 你没做过，就是你的朋友所做。你若想脱罪，就赶快告诉本官你的朋友是谁，本官自会查明，秉公办理。
10: 回大人，我真的不知道朋友的姓名。你到这个时候还编故事欺骗本官，你真是不见棺材不落泪。
6: 来人，
9: 在
6: 打他30大板，看他嘴还硬不硬。动刑！
9: 是。
6: 快！

0: 你招是不招？我没做过，我是清白的。
1: 秦叔宝，你到底认不认罪？不认，待我公安发到刑部，不管你认还是不认，都没关系。秦叔宝，你身为公差，却堕落成响马，入屋行劫，拒捕杀人，现在本宫。

0: 宣判你死罪，待公文回复，立刻将你斩首处决。
1: 二庄主，二庄主，哎呀，二庄主，出事儿了，出事儿了！
2: 什么事？大惊小怪的。
1: 秦壮士出事儿了。
2: 你说什么？
1: 秦壮士被潞州衙内抓了进去，告他杀人抢劫，判处斩首啊！
2: 什么？叔宝怎么会出事呢？他怎么会被抓进去呢？
1: 哎呀，我听咱们的眼线说，秦壮士在皂角林被公差发现断背里藏有赃物，打的时候他杀了公差。
2: 赃物啊！我送叔宝的礼品不是你打点的吗？你会不会弄错呀？
1: 我都检查过了呀，没有记号啊。莫非
2: 什么？
1: 我把礼品藏在断背里之后，断背给小姐拿走了。
2: 小姐，
3: 二哥。
2: 哎，冰冰，你给我放下。
3: 干嘛？
2: 哎呀，你给我放下。
3: 干什么？
2: 我问你，那天我送叔宝的断背你拿去干嘛了？
3: 没有啊，我想给叔宝的娘亲送些见面礼，就在账房里拿了些金元宝，学你一样啊。
2: 你胡作非为。
1: 二庄主，
3: 你干嘛打人啊？
2: 叔宝就要被斩头了。
3: 斩头？叔宝哥，
2: 不许哭。何伯，现在情况怎么样？
1: 现在秦壮士关在潞州大牢里，等到衙门公函一到，马上斩首。
2: 大牢今日谁人当值？
1: 金甲和铜环。
2: 金甲铜环。
4: 二庄主，这边请。
2: 家母的病好些了吗？啊，
4: 多谢二庄主的药方和野山参。我娘的病现在好多了，她还说改天到庄上多谢庄主。
2: 哎，举手之劳，改天定去拜访伯母。
4: 那就多谢庄主了。
5: 叔哥，
6: 徐道长，
4: 二庄主，你们先慢慢聊，我在外面替你们把风。
2: 叔宝，叔宝兄弟，对不起，都是我害了你。
6: 二哥，快快行起。二哥赠金，乃是一片好心。
2: 都怪冰冰那臭丫头不懂事儿，真没想到给你惹来如此杀身之祸。
6: 你不必自责，冰冰也是年少无知，不要怪她。我也只有认命了。现在唯一放心不下的就是家母。
2: 叔宝兄弟，你放心，此事因我而起，我一定想办法把你救出去。我已经召集我帮中兄弟，三日之后拼死劫狱。
7: 万万不可鲁莽，秦兄本来清白，你一劫狱，秦兄必然陷入万劫不复之地。
2: 那该怎么办？总不能眼看着他送死吧？
7: 秦兄只有牢狱之灾，并无杀身之祸，这次不但能逃出升天，而且灾星将满，必遇贵人。
2: 哎，徐道长，你要是能有救他的办法就赶快说吧，只要是能把他救出来，我就是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7: 依我所知，秦兄在皂角林被人搜出赃物，与公差打斗时失手杀人，对不对？
6: 我并没有杀他，只是他失足跌倒，被自己同僚的刀杀死。
7: 那蔡知府有没有传召当时在场的证人问话呢？
6: 没有，蔡知府只是问王大户那些金元宝是不是他丢失的。
7: 那王大户有没有指证你就是进屋行窃的窃贼呢？
6: 没有。
7: 那就好办了，只要所有在场的证人说实话，秦兄的冤情就可以洗清了。
2: 可是蔡知府已经把叔宝的公文送到刑部了，案子已经批下来了，就算是证人肯说实话又有何用呢？
7: 依我所知，刑部收到公文之后只会把秦兄的名字从捕快的名单中删除，至于案件还会发回由本地官员审理。只要蔡知府愿意重审此案件，秦兄的冤情自然就洗清了。

0: 起来了，起来了、
1: 啊！什么事啊，夫人？
0: 干嘛送这么贵重的礼物给我呀？有什么企图啊？啊？
1: 什么礼物啊？
0: 你看，这不是你送的，谁送的？
2: 里边请。蔡大哥，今天。

0: 吃点什么？
1: 哎，哪有心情吃饭呢？还要赶着剧情部呢，随便下碗面吧。
0: 什么公文那么急啊？
1: 哎，不就是那个混球秦叔宝吗？别看他这个人斯斯文文、义正言辞的，原来是响马，拒捕杀了我们几个兄弟，现在他人赃并获，被我们给抓到了。等刑部公文一下来，我们就可以处决他了。
2: 蔡大人，
3: 嗯，
2: 单崇信这厢有礼了。
3: 单庄主你好，来请坐。
2: 多谢大人。嗯，满是茶香，我一闻就知道大人一定品的是极品乌龙啊。
3: 看茶。
2: 听说乌龙可以明目，难怪大人多年来审案子能够明察秋毫啊。
3: 单庄主一向与本官是毫无相往啊。
2: 我见大人府宅多年未曾修缮，故冒昧送上黄金百两聊表心意。
3: 单庄主，明人不说暗话，有事就明说吧。
2: 蔡大人果然快人快语，你先出去。
3: 是。嗯。
2: 蔡大人，实不相瞒，我有个兄弟秦叔宝，早几天在皂角林有些误会，落入贵府手里。我想请大人能够明察秋毫，还我兄弟一个公道。
3: 秦叔宝抢劫杀人，罪证确实啊，我只是秉公办理啊。
2: 依我所知，大人并未强加审查就已判了秦叔宝的罪，杀人之事仍在混乱中，吴广失足，手下人所杀，而抢劫之事只是在秦叔宝身上找到了赃物，并未证明他入室行劫，也许会有人栽赃陷害呢。
3: 怎不见有人在我身上藏些宝物啊？
2: 栽赃这种事情根本用不着理由，运气好的时候也许一觉醒来就会有好东西送上门去。啊，对了，刚才我在门口见到了令夫人，看到令夫人戴了一串玛瑙项链，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这串项链我曾在灵王府也见过同样的一串。
3: 单庄主，你
2: 难道这就能证明蔡夫人上个月在灵王府偷到过这么一条价值连城的项链吗？嗯，
3: 单庄主，你好，这个案已经判了，文书也送到刑部去了，我也无能为力。
2: 你可以再次审讯，把所有的证人召集起来重新审问，也许可以真相大白，水落石出。
3: 万一我不愿意呢？
2: 蔡大人是个聪明人，您总不希望在以后的日子里，潞州知府里一天三小案，三天一大案吧？也许到那个时候，大人就会被送到一个边城小镇，再也没有什么闲情逸致品这极品乌龙了。嗯，啊，好茶。
4: 费吃免费尝，浩客山东的王朝盛宴腱子肉，请您免费试吃，免费尝。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鲁菜大厨的老手艺、老味道，铁锅慢炖，炖到鲜香劲骨，咬上一口唇齿留香，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三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0: 谁说大厨男的好？王朝盛宴女当家，烟火匠心藏妙手，佳肴一出满堂香。
1: 我们家的手艺啊，传女不传男。从8岁开始，我就跟着我妈学做肉，那可是个细致活，从选肉、配料、炖煮火候，那都可有讲究了。那男人的心呢，他不一定这么细，就稍微偏差那么一点儿，那这味道就

0: 相差108000里了。
1: 没有一把金刚钻，哪敢叫做王朝盛宴？浅尝一席王朝宴，皇帝无心金銮殿，香风直上九霄元，神仙也想赴尘间。
2: 一天啊就做一锅肉，一大早啊就来排队了，来晚呀你可就真都抢不到了。
0: 他家的腱子肉呀特别的好，别说我了，很多大厨呀都算不出来这个味儿。
3: 有的人呐、专门开车几十公里就为了这口腱子肉。
4: 今天呢孩子们都回来了，哎，我就多买点当下酒菜，另外呢再配点辣椒炒炒啊会更好吃。
5: 不是所有的肉都叫王朝盛宴，我呀出差回来每次都要来他家买一袋腱子肉，那吃着真叫一个过瘾。
1: 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是用农家散养的成年黑猪，只选优质的前腿肉，泥炉铁锅桑柴火，家传秘方老汤收，没有防腐剂，没有化学添加剂，39项兽药残留检测，100多项的抗生素检测，全部未检出，全部合格，真正的吃得安全又放心，真正的老味道。免费吃，免费尝，好客山东的王朝盛宴腱子肉，请您免费试吃，免费尝。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鲁菜大厨的老手艺，老味道，铁锅慢炖，炖到鲜香尽骨，咬上一口唇齿留香，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三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王朝盛宴一锅肉，泥炉铁锅桑柴火，家传秘方老汤粥，软烂醇香肉中国，人间美味几时有，80大爷直拍手。
6: 以前呢我是老听说过牛腱子肉，这回啊也是见识到了黑猪腱子肉原来是这么好吃啊，真的是人间美味啊，味道是一绝啊。做美食节目这么多年了，王朝盛宴真的是刷新了我的认知啊，可以说是这美味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我都根本停不下来。来，掌柜的，给大伙介绍介绍，这味道到底是怎么做出来的？
0: 好的，首先啊，是选肉要好，要精。肉如果没有选好，那真的就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了。我们家呀，只选用农家散养的黑猪，肯定不会用那些什么冷冻的呀、天天喂饲料啊、打激素的猪肉。而且我只要前腿的腱子肉，
6: 所以说食材好这是先决条件。
0: 没错，以前啊全靠经验啊去挑去选，现在科技发达了，可以做检测，那不管是店里的呀还是打包给全国各地朋友的呀，我都是要把好关的。那大家看啊，我们王朝盛宴啊是有权威机构的检测报告，请看这3项啊，这3项就是国标的防腐剂检测。
6: 来，咱把镜头推进一下啊，让全国的观众都看清楚，这3项是国家标准的防腐剂检测，是 ND 啊，意思就是未检出。
0: 是的，还有啊，这下面的39项啊，是兽药残留的检测，啊，总共39项，没有检测出有1项的兽药残留。
6: 哇，真的是太难得了啊！经过权威机构的检测，拿到了检测报告的王朝盛宴腱子肉，没有防腐剂的添加，还有39项的兽药残留，没有。
0: 我们还有100多项的抗生素检测，照样没有检出，全部合格。
6: 难怪吃过王朝盛宴腱子肉的老同志啊，都会忍不住的说，这是几十年的老味道，真的是现在很多的菜市场、卤肉店都买不到的老味道。
1: 对，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是用农家散养的成年黑猪，只选优质的前腿肉，泥炉铁锅桑柴火，家传秘方老。 老汤收，没有防腐剂，没有化学添加剂，39项兽药残留检测，100多项的抗生素检测，全部未检出，全部合格，真正的吃的安全又放心，真正的老味道。原价199元3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3大袋只要49元，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0: 第二啊，我只选前腿肉，因为前腿肉的运动量大，瘦肉多，肥肉少，肉里的筋膜呢也比较多，
6: 没错。
0: 再用我们家传下来的配方啊，先腌后炖，泥炉铁锅桑柴火9小时的老汤收汁儿，这炖出来的腱子肉啊，不柴不腻，一点都不塞牙，老人小孩啊都特别的喜欢。
6: 你看啊，非常的好吃啊，这个味道真的就是4个字。人间极品，从来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这个腱子肉。这火候啊，掌握的真是太妙了，肉质有嚼劲儿，咱看又不柴，这入口之后啊，这肉和舌头就是轻轻的这么一抿，马上就散开了，瞬间就是满口香啊。我们常说的这个唇齿留香，说的就是王朝盛宴的腱子肉。
7: 这可是家里做不出来的味道，关键是人家这肉咱们在菜市场买不到，39项兽药残留它没有，这多好啊，吃的安全又放心，这是最关键最关键的。还没有吃过的你一定要尝一尝，吃了之后真的会香得你啊直拍大腿。
8: 我这么大岁数，天上飞的水里游的，我什么没吃过，吃了那么多还真不如这王朝盛宴腱子肉。平常自己在家啊，切上一盘，来点小酒，这人生啊满足了。
2: 外面卖的冷腱肉啊是又柴又硬又塞牙，怎么做都差点意思，这个王朝盛宴腱子肉啊好吃又不贵，这肉啊才能吃出当年农村合作社杀猪炖肉的味道。因为我这个牙都不好都能吃，也不塞牙，而且是量大肉厚，这一次啊吃一袋就饱了。
0: 我们家这手艺啊传了几代人，砸招牌的事儿不会干，街坊邻居也都看着呢，我行得端走得正，最怕别人在背后戳脊梁骨。那在这里呢，我也给大家做个保证，每一袋的王朝盛宴腱子肉都是真材实料，那配料表大家是也能看得到的，干干净净，没有防腐剂，没有什么乱七八糟的添加，39项的兽药残留，100多项抗生素检测的，都是经过权威机构检测的，就是让大家吃得安全，吃得放心。你拿到了可以随便打开一袋去尝一尝，如果觉得不好吃啊，吃得不满意没关系，打开的呀你就直接扔了，没打开的退回来，花了多少钱我就退你多少钱。
1: 免费吃免费尝，好客山东的王朝盛宴腱子肉，请您免费试吃免费尝，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鲁菜大厨的老手艺老味道，铁锅慢炖，炖到鲜香劲骨，咬上一口唇齿留香，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3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3大袋只要49元，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免费吃免费尝，好客山东的王朝盛宴腱子肉，请您免费试吃免费尝，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鲁菜大厨的老手艺老味道，铁锅慢炖，炖到鲜香劲骨，咬上一口唇齿留香，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3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3大袋只要49元，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0: 谁说大厨难的好？王朝盛宴女当家，烟火匠心藏妙手，佳肴一出满堂香。
1: 我们家的手艺啊，传女不传男。从八岁开始，我就跟着我妈学做肉，那可是个细致活，从选肉、配料、炖煮火候，那都可有讲究了。那男人的心呢，他不一定这么细，就稍微偏差那么一点儿，那这味道就相差十万八千里了。
0: 没有一把金刚钻，哪敢叫做王朝盛宴？浅尝一席王朝宴，皇帝无心金銮殿，香风直上九霄元，神仙也想赴尘间。
2: 一天啊，就做一锅肉，一大早啊。

0: 白眼当下酒菜，另外呢再配点辣椒炒炒啊，会更好吃。
1: 不是所有的肉都要王朝盛宴，我呀出差回来每次都要来他家买鸡蛋腱子肉，那吃着真叫一个过瘾。
2: 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是用农家散养的成年黑猪，只选优质的前腿肉，泥土铁锅桑柴火，家传秘方老汤收，没有防腐剂，没有化学添加剂，39项兽药残留检测，100多项的抗生素检测，全部未检出，全部合格，真正的吃的安全又放心，真正的老味道。免费吃，免费尝，好客山东的王朝盛宴腱子肉，请您免费试吃，免费尝。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鲁菜大厨的老手艺，老味道，铁锅慢炖，炖到鲜香劲骨，咬上一口唇齿留香，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三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王朝盛宴一锅肉，泥炉铁锅桑柴火，家传秘方老汤粥，软烂醇香肉中国，人间美味几时有，80大爷直拍手。
3: 以前呢，我是老听说过牛腱子肉，这回啊也是见识到了黑猪腱子肉，原来是这么好吃啊，真的是人间美味啊，味道是一绝啊。做美食节目这么多年了，王朝盛宴真的是刷新了我的认知啊，可以说是这美味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我都根本停不下来。来，掌柜的，给大伙介绍介绍，这味道到底是怎么做出来的？
4: 好的，首先呀、啊，是选肉要好，要精。肉如果没有选好，那真的就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了。我们家呀，只选用农家散养的黑猪，肯定不会用那些什么冷冻的呀、天天喂饲料啊、打激素的猪肉。而且我只要前腿的腱子肉，
3: 所以说食材好这是先决条件。
4: 没错，以前啊全靠经验啊去挑去选，现在科技发达了，可以做检测，那不管是店里的呀还是打包给全国各地朋友的呀，我都是要把好关的。那大家看啊，我们王朝盛宴啊是有权威机构的检测报告，请看这三项啊，这三项就是国标的防腐剂检测。
3: 来，咱把镜头推进一些啊，让全国的观众都看清楚，这三项是国家标准的防腐剂检测，是 ND 啊，意思就是未检出。
4: 是的，还有啊，这下面的39项啊，是兽药残留的检测，啊，总共39项，没有检测出有1项的兽药残留。
3: 哇，真的是太难得了啊！经过权威机构的检测，拿到了检测报告的王朝盛宴腱子肉，没有防腐剂的添加。还有39项的兽药残留没有，
4: 我们还有100多项的抗生素检测，照样没有检出，全部合格。
3: 难怪吃过王朝盛宴腱子肉的老同志啊，都会忍不住的说，这是几十年的老味道，真的是现在很多的菜市场、卤肉店都买不到的老味道。
2: 对，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是用农家散养的成年黑猪，只选优质的前腿肉，泥炉铁锅桑柴火，家传秘方老汤收，没有防腐剂。没有化学添加剂，39项兽药残留检测，100多项的抗生素检测，全部未检出，全部合格，真正的吃的安全又放心，真正的老味道。原价199元三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4: 第二啊，我只选前腿肉，因为前腿肉的运动量大，瘦肉多，肥肉少，肉里的筋膜呢也比较多，
3: 没错。
4: 再用我们家传下来的配方啊，先腌后炖，泥炉铁锅桑柴火，9小时的老汤收汁儿，这炖出来的腱子肉啊，不柴不腻，一点都不塞牙，老人小孩啊都特别的喜欢。
3: 你看啊，非常的好吃啊，这个味道真的就是4个字。人间极品，从来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这个腱子肉，

0: 这火候啊，把握的真是太妙了，肉质有嚼劲儿，咱看又不柴，这入口之后啊，这肉和舌头就是轻轻的这么一抿，马上就散开了，瞬间就是满口香啊。我们常说的这个唇齿留香，说的就是王朝盛宴的贱肉。
1: 这可是家里做不出来的味道，关键是人家这肉咱们在菜市场买不到，39项兽药残留它没有，这多好啊，吃的安全又放心，这是最关键最关键的。还没有吃过的你一定要尝一尝，吃了之后真的会香得你啊直拍大腿。
2: 我这么大岁数，天上飞的水里游的，我什么没吃过，吃了那么多还真不如这王朝盛宴腱子肉。平常自己在家啊，切上一盘来点小酒，这人生啊满足了。
3: 外面卖的龙腱肉啊是又柴又硬又塞牙，怎么做都差点意思，这个王朝盛宴腱子肉啊好吃又不贵，这肉啊才能吃出当年农村合作社杀猪炖肉的味道。因为我这个牙都不好都能吃，也不塞牙，而且是量大肉厚，这一次啊吃一袋就饱了。
4: 我们家这手艺啊传了几代人，砸招牌的事儿不会干，街坊邻居也都看着呢，我行得端走得正，最怕别人在背后戳脊梁骨。那在这里呢，我也给大家做个保证，每一袋的王朝盛宴腱子肉都是真材实料，那配料表大家是也能看得到的，干干净净，没有防腐剂，没有什么乱七八糟的添加。39项的兽药残留，100多项抗生素检测的，都是经过权威机构检测的，就是让大家吃得安全，吃得放心。你拿到了可以随便打开一袋去尝一尝，如果觉得不好吃啊，吃得不满意没关系，打开的呀你就直接扔了，没打开的退回来，花了多少钱我就退你多少钱。
5: 免费吃免费尝，浩克山东的王朝盛宴腱子肉，请您免费试吃免费尝，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鲁菜大厨的老手艺老味道，铁锅慢炖，炖到鲜香劲骨，咬上一口唇齿留香，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三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6: 稍后继续，隋唐英雄传。
7: 我的家乡在美丽的六盘山下，老辈人说在我没出生之前这里种啥不长啥，直到有一天奶奶讨回了6棵苹果树苗，这日子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8: 这钱多了好不好啊？
7: 从那以后啊，红果果就成了爸妈的心头肉，挑苹果的那根扁担也就成了大家眼中的金蛋蛋。
9: 这一头挑的是高科技现代品，另外一头挑的是
10: 闯天下的破人。

0: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郡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管好了，没有人夸你的，管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1: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
2: 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3: 宝平啊。 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那就是最高的评价。
4: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多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 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这里是英雄的链路，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
5: 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今晚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我的家乡在美丽的六盘山下，老辈人说，在我没出生之前，这里种啥不长啥。直到有一天，奶奶讨回了6棵苹果树苗，这日子。
6: 一下子就不一样了，对啊，钱多了好不好啊？从那以后，红果果就成了爸妈的心头肉，挑苹果的那根扁担，也就成了大家眼中的金蛋蛋。这一头挑的是高科技现代品，另外一头挑的是闯天下的破烂。
4: 正在播出《隋唐英雄传》。

0: 万哥。
1: 你是叫我吗？
0: 啊。
1: 不是，你来了这么久都没和我说过话，突然跟我打招呼奇怪罢了。什么事啊？
0: 我想问你秦大哥的案子。

0: 听说要判刑了。
1: 不知道啊，今天买菜的时候听说好像是要重审呢。
0: 那岂不是有希望了？
1: 没那么简单的，无论怎么讲都是死了个人呢。哎，你还挺关心秦大哥的。
0: 哦，他上次替我解过围，我看他侠义为怀，不可能干出这种勾当。
1: 嗯，
0: 什么时候再审呢？
1: 好像是明天。我也希望秦大哥能吉人天相，逃出升天。
2: 王大户，你说。
3: 回大人，当日那盗贼的身材要比他瘦小，并且说话声音也无他这般雄浑。
4: 当日是吴广于混乱之中失足跌在刀上而死，他并没有杀吴广啊，
5: 是意外身亡，与犯人无关。那只能怨小夫人命太苦，我不想再做无谓的追究了。
2: 本官就撤销你入屋行劫之罪，但你身为官差，深藏来历不明之财物，罪无可恕。你杀人罪可免，误杀罪难逃，本官就判。如今本官对此案稍加斟酌，来人将犯人带下，一个时辰后再审。
6: 走。
2: 你又想怎么样？
7: 现在所有证人都证明秦叔宝是无罪的，为什么还不放人，还要判罪？
2: 这里面还牵扯着一条人命啊。
7: 但事实上是无罪的，
2: 他私自窝藏来历不明的财物，这已经是条罪了。
7: 那得怎么个判法？
2: 至少也得充军2年。
7: 发配到哪里去？
2: 到冀州吧。
7: 那我相信蔡大人也不会反对我提议用何人来押送吧。
8: 二哥，叔宝哥来了。叔宝哥，叔宝哥，都是我不好，把你害成这样子。
9: 冰冰，你也是一片好心，别放在心上。二哥，道长，
7: 叔宝，这趟一别，我们兄弟可能要2年后才能相见。为表歉意，二哥特设薄酒为你饯行，也叫冰冰亲自向你赔罪。
9: 二哥，你也别太客气了，这次多亏你和徐道长相救，才能免得一死。如此大恩大德，都不知道何时才能得以报答。
10: 啊，最重要的是可以还秦兄一个清白。咱们别站在这儿了，进屋再说吧。
9: 好，
11: 请吧，秦大哥。
7: 叔宝，这次你落难冀州，都是我家教不严之过。
9: 啊，二哥，千万别这么说。现在我唯一放心不下的就是家中母亲无人照顾，还有就是怕他知道我获罪充军，会影响他的身体。
10: 啊，秦兄你放心，我已经和庄主商量过了，你在冀州的这段时间内，我会留在历城照顾令堂，一定不会让他老人家受苦。如果老伯母问起的话，我就说你到潞州公干，要2年以后才能回来。
9: 有徐道长这句话，叔宝就放心了。劳烦道长的地方，叔宝在这里先谢过了。
7: 叔宝，我听说冀州元帅罗毅治人甚严，我怕你在那里会受委屈。这是我七省绿林令，帮中兄弟见他如见我一样，有什么需要用他来招呼兄弟，他们定会拼死相助。
9: 二哥，不用麻烦了，叔宝是戴罪之身，受点委屈是理所当然的，岂敢再劳烦帮中兄弟呢？
7: 叔宝，这只是以防万一，你就拿着吧。还有，这还有点银两，给你在那边打点之用，这是二哥的一点心意，你千万不要推辞，否则就是不把我当兄弟。
8: 叔宝哥，
9: 多谢二哥。
7: 进家，这些是给你在路上照顾叔宝用的，一定要让他吃好喝好住好，记住了。
12: 你放心吧，二庄主，我会待秦兄如我亲兄弟一般的。
7: 我已吩咐帮中兄弟沿途照顾，有什么事尽管吩咐他们。
12: 多谢二庄主。
8: 叔宝哥，你这个徒弟我一事无成，反而害师父去那么远的地方受罪。二哥说我就是死100次也补偿不了，在这里我按江湖规矩敬你一杯赔罪。
9: 别喝了。冰冰，我走了以后要把我教给你的功夫练好，2年以后我要回来考你的。
8: 叔宝哥，我舍不得你。
9: 好了，我又不是不回来了，不许哭。
7: 叔宝，来，今以此一杯薄酒，祝你一路平安。
12: 多谢二哥，多谢徐道长。
0: 秦大哥侠义为怀，今日蒙冤受难，小女子东施效颦，学各位壮士在此敬秦大哥一杯，践行。
12: 王姑娘，你借配的大恩大德，我只能等两年以后才能报答了。
0: 秦大哥，小女子身无长物，无以相赠，只能以取代力，祝秦大哥路上平安，还望珍重。
12: 多谢王姑娘。

0: 叔宝哥，你多保重，我会等你回来。
1: 保重。

0: 秦大哥，已经离城很远了，我替你把家取下来吧。
1: 啊，不不不，你是官差，我是犯人，我不能让你为难。
0: 这是什么话呀？你是单庄主的兄弟，就是我的哥，我怎么能让哥哥操劳呢？来，
1: 那就多谢金甲大哥了。
2: 秦大哥，
3: 秦大哥
1: 啊，谢兄，王兄，
2: 帮主有命，命我送来两匹马，给秦大哥和金甲兄上路。
1: 这样不太好吧？在下身穿囚服骑马，要是给别人看见了，金甲兄弟也脱不了干系的。
3: 秦兄不用担心，帮主已为秦兄准备了衣服更换，秦兄就不要推辞了。
1: 这，
0: 秦大哥，这次我金甲可要沾你的光，不用走路去冀州了。你要为我着想的话，就更衣上马，等到了冀州再把衣服换回来就是了。
1: 既然这样的话，那我就不辜负山二哥的好意了。
2: 那就劳烦秦大哥到我们寨中沐浴更衣后再启程吧。
1: 那就劳烦你们了，走吧，
0: 走。秦大哥，已经到了冀州边境了，这下要辛苦你了。
1: 金甲兄，别客气了。
0: 哎，老板，请问到冀州大营走哪条路比较靠近？
4: 啊，往北走就是了。我们最近这个边境有一帮土匪在这里拦路抢劫，无恶不作。我看你们还是多一点人上路比较安全。
0: 那谢了。
4: 啊，对了，刚刚才走了一队商队，大概十几个人吧。我看你们呐，尽快的凑上去结个伴好啊。
0: 谢谢你，老板。秦大哥，那我们走吧。
1: 好。

0: 金甲兄，你有没有察觉到这对商旅有些问题啊？
1: 没有啊，没有什么特别的呀。他们个个身形精壮，步伐沉稳，像是练过武功的。
0: 你怀疑他们是杀头盗匪？
1: 这个我不敢肯定。不过为了方便，咱们还是小心点。
0: 嗯，好的，走吧。

0: 这帮人怎么是假重剑？
1: 把东西全拿走！
0: 傻魔多，我已经追捕你很久了，你还不束手就擒，跟我回去。

0: 报告小侯爷，我军杀匪十八，擒匪十二，我军两人受轻伤。
1: 好，都带回大营。
0: 是。
1: 这位兄台，你的枪法娇弱游龙，在下真的很佩服。
0: 这个人怎么那么没道理啊，秦大哥，你帮他们打盗匪，他一句感谢的话都没有，还板着个面孔。哎，这位兄弟，这个人是什么人啊？怎么摆这么大的臭架子呀？你们刚来不知道，他是我们的小侯爷，一天冷口冷面的，所以外号叫冷面寒枪。这，
2: 走，使劲，走。
0: 金家兄，今天初几啊？哦，我们离开潞州的时候是十七，让我算算啊。哦，今天初八，初八呀。嗯。开车，快点。爹，
3: 干什么干？走。
0: 今天是您的忌日，孩儿不孝，没有能够在家和娘一起拜祭您。如果您在泉下有知的话，就保佑孩儿能够逃过此劫。 为您报此血海深仇。

0: 爹娘。
1: 看你这么兴高采烈，莫非今天出勤有什么收获吗？
0: 今天我布下天罗地网，把沙陀帮的一群沙陀匪全都给抓了，现在在大营中等候发落呢。
1: 好，总算没有丢我罗家的面子。沙摩多横行东北十六郡多年，一直神出鬼没，今日终于栽到我成儿手上了。我自会禀告皇上，对你多多加赏。你能够立此大功，对你将来的仕途很有帮助，你可千万不要松懈啊。
0: 爹，我就想为民除害，根本没想过什么仕途远大。
1: 男儿在世，志在功名，更何况你是将门之后，你不求京中将侯之名，那你求什么？成儿，你给我说说，你怎么抓到沙摩多的？
0: 爹，你知道吗？我很早就已经查过沙摩多的一些资料，结果我发现他不大好吃，然后我就和部下扮成从江南来的丝绸商旅，而且我们一路还说我们收入甚多。哎，没想到他们还果真是上当了。我们沿路排成两队，一直往前走，走到路中间的时候，他们突然包围住我们，结果我们用计把他们给包围住了。哎，但爹你知道吗？这帮沙土匪还真是不知好歹，还死命反扑。还好我就一路使出我们罗家枪法，最后就用一招，哎，就把那个沙土匪给压下来了。哎，爹，你知道吗？今天犯人当中啊，有一个从潞州来的，他虽然手扶重锁，但是身手非常矫捷。对了，他还帮助我抓住了一个逃跑的逃犯。你知道吗？他左脚那么一比，右脚那么一踏，就把那个沙土匪给压在了脚下。对了，爹，我觉得那个身形啊，娘小时候好像教过我。明天你挑囚犯的时候，一定要问清楚。爹，我说完了。
1: 我说过多少次，说话就说话，报告就报告，干嘛动手动脚的？
0: 孩儿谨记爹的教训。
2: 老爷，好了好了，成儿，今天是你舅父的忌日，还不进去给你舅父上香拜祭拜祭？
0: 哎，怎么这么巧啊？
2: 什么这么巧啊？
0: 我刚刚说的那个犯人，好像今天也是他爹的忌日，他回城的时候还跪在路上拜祭呢。
2: 这么奇怪，他叫什么名字？
0: 我怎么会知道他叫什么名字呢？不过明天审问犯人的时候，我一定让他说出来。
3: 你们这群来自各地身负十恶不赦的犯人听着，你们原来都要押赴大漠修筑长城，但我家侯爷有爱才之德，给你们一个机会，你们要运用这个机会，今天在侯爷面前展示你们生平所学，侯爷满意的话便可留在冀中大营，否则便送至辽东山区帮我军修筑堡垒。还不谢过侯爷？
4: 多谢侯爷大恩大德。
3: 各地押解的官差注意你们所押犯人的去向，一经录用，军中便自会迁回檄文，交返你们所属的衙门。测试开始，郑州囚犯王石。
5: 在。
3: 退下，送往山东。下一个，并州朱贵。
5: 在。

0: 退下，留在冀州。
1: 多谢侯爷。
0: 潞州秦叔宝
2: 在。
3: 爹，就是他。
4: 他姓秦。
3: 嗯，

0: 停一停，犯人秦叔宝
1: 在。
0: 你这对剪在哪儿学的？
2: 是小人家传剪法，是小人家仆所授。
0: 王参将
3: 在。
0: 带秦叔宝去帅府等候，我要亲自审问。
3: 是侯爷。
0: 回去告诉你娘在厅中等候。
2: 是爹。
4: 禀侯爷，潞州犯人秦叔宝带到，见了侯爷还不下跪。
0: 没事，你先退下。
4: 是侯爷。
2: 犯人秦叔宝叩见侯爷。
0: 犯人往前跪。
2: 潞州犯人秦叔宝叩见侯爷。
0: 秦叔宝，你老实告诉我，你家中还有什么人，祖籍在哪儿？
2: 犯人祖籍山东济州人士，家父已经过世，家中尚有娘亲健在，秦氏济州人士。
0: 你说你的剪法为家仆所授，那你的家仆叫什么名字？
2: 犯人家仆姓秦，名安。
5: 秦安，没错，就是。
6: 哎，娘，你着什么急？等爹多问几个问题再说吧。
0: 那我再问你，你娘亲姓什么？
2: 我娘亲姓宁。
5: 乖侄儿，你是秦叔宝。叔宝，快起来，快起来呀！
2: 夫人，您这是？
5: 我是你姑姑啊。
2: 姑姑啊。
0: 秦叔宝，我问你，你爹是不是前朝冀州守将秦仪？
2: 是啊。侯爷，您怎么会知道呢？
0: 他是你姑姑，也就是你爹的亲。

0: 真妹妹，我是你爹的妹夫，我怎么会不知道呢？啊！<笑>
1: 你还不相信呢？走，我带你去看看。走。
2: 叔宝，
0: 起来，给你爹上柱香。<笑>

0: 托你们在天之力保佑我们，我们固执今日终于重逢，我一定会扶助叔宝重振我们秦家的家声。
1: 姑父，这是你表弟。
2: 表弟，表哥。
0: 叔宝，你和你娘是怎么过的？怎么变成囚犯押解到冀州来了呢？啊，
1: 夫人别心急嘛，你看他现在一身囚犯打扮，不如让他先洗个澡换换衣服，咱们坐下吃饭的时候再慢慢说。
0: 我高兴的差点都忘了。成儿，哎，快带你表哥到房间去换套衣服去啊。
2: 是娘。
1: 今晚一定要好好庆贺你们姑侄重逢。成儿，爹今天晚上准你喝酒。
2: 嗯，爹。
3: 老婆，老婆。
4: 哎，来了来了，二庄主您找我。
5: 我问你，三小姐哪去了？怎么一晚上没有回来啊？
4: 他昨天下午说他要到城里逛一逛，哪知
5: 你为什么不派人跟着他？万一要是出了一个……
4: 二庄主您就放心吧，有咱们二贤庄在，我看就不会有人对他不利的。
5: 哼，我不是怕有人对他不利，而是怕他对别人家不利。我这个妹子生下来他就会闯祸。何伯，
4: 哎，
5: 传令下去立刻把他找回来，然后不许他再离庄半步。
4: 好，好。
6: 秦大哥，没少什么东西吧？
7: 没有，全在。
6: 啊，秦大哥，你为什么不着急银子，反而那么在意这件破衣服啊？
7: 他对我很重要。
6: 哦，
7: 有特别的纪念意义。
6: 哦，纪念意义。哎，对了，我差点忘记了。
7: 嗯，
6: 秦大哥，我从潞州来带来了一个人，你一定很想见他，不过我不方便把他带到这里来，所以就把他安排在镇上的平安客栈里了。
7: 潞州谁呀？
6: 他姓单。
7: 单二哥。
2: 哎，表哥
7: 啊。
2: 金甲。
6: 少侯爷。
2: 哎，我带你们去打猎
7: 啊。
2: 不，我要带你去见一个义薄云天的好汉。
7: 走。
2: 哎，要不要再上老板。哎呀。

0: 便是我了。看你初出茅庐，阅历不深，肯定是不知道了。今天给叔宝哥一个面子，给你个机会自我介绍吧。
1: 哎，你再说一遍你的名号，我刚才没听清楚啊。
0: 孺子不可教也，真笨。
2: 啊，冰冰，别闹了。啊，这是我山二哥的妹妹，叫冰冰。冰冰，这是我表弟罗成。
1: 单姑娘，你好。
0: 你好。哎，叔宝哥，你什么时候突然在冀州多了个表弟的？我怎么没听你说过呢？啊，还是吃饭的时候再说吧，走了一天的路都饿死我了。哎，你怎么不来呀？走啊。哎，你是小侯爷呀？叔宝哥，你岂不是因祸得福了？如果不是我，你就不会来冀州，也不会和你姑姑重逢。我要回去告诉二哥，免得他以后再骂我害了你。
2: 冰冰，你来冀州二哥到底知不知道？
0: 师父，你骂我吧，我是瞒着二哥来的。
2: 冰冰，你怎么又任性了？不行，你得马上回去。
0: 不，我不回去，在家闷死了，我玩不够，怎么也不回去。
2: 你一个女孩子在外面，二哥很担心的，你知不知道？
0: 怎么会呢，有你在嘛，更何况在这冀州还有一个小侯爷呢，谁敢欺负我，你说对不对？
1: 哎，表哥，要不你就让单姑娘在这玩几天吧。
0: 还是你体谅本姑娘的心意。好了，这顿饭我来请吧。嗯，
2: 好吧，在这里玩几天可以，但是我要先写封信告诉二哥，说不定他很担心你，在满世界的找你呢。
0: 那就叫金甲告诉他便成了。哎，叔宝哥，这里的房租很贵啊，不如呢我搬过去和你们一起住，这样玩起来也方便点，你说对不对？
1: 这
2: 冰冰，你搬来跟我们住不方便，还是住在客栈里吧，房钱我来付。
0: 好了好了，我吃饱了，你们要带我去哪里玩啊？
2: 哪儿也不去了，我得赶紧回去给二哥写封信。
0: 不要嘛，我一来你就扫我的兴，你要我一个人去哪里啊？
1: 表哥，不如这样吧，你就回去写信，我呢就带单姑娘到处走走，你觉得怎么样？
0: 好啊。可是叔宝哥，我是一心一意来找你的，你不能丢下我不管啊。
2: 有表弟陪着你一样的，表弟你好好陪着单姑娘，省得她又到处闯祸。
1: 表哥你放心吧，我一定会好好照顾单姑娘的。
2: 那你们好好玩，我先走了，别玩太晚了。
0: 嗯，知道。哎，你带我去哪里玩啊？
1: 单姑娘，请问你哼的是什么歌啊？
0: 我自己想的，怎么样，好听吗？
1: 嗯。哎，你很开心吗？
0: 当然了，可以来冀州玩，可以见到叔宝哥，还有啊，认识你这个小侯爷。其实呢，除了大哥死的那一阵，其余时间我都很开心的。
1: 我真羡慕你啊，可以那么无忧无虑的。
0: 有什么可忧虑的，天塌下来就撑着呗，撑不了啊就哦哦
1: 哦哦。是什么意思啊？
0: 哦哦，在我的意思就是死掉了。
1: 哦哦，有意思。
0: 这样就对了。
1: 什么对了，单姑娘？
0: 不要姑娘前姑娘后的叫，我不喜欢。我喜欢人家叫我冰冰，冰冰叫起来响亮点，姑娘姑娘多土气。
1: 行，那我就不客气了，冰冰。
0: 对了，我问你啊，你今年多大呀？
1: 23。
0: 啊，23？那你为什么说话走路的样子都像是53岁的人？
1: 这样才有大将风范吧。别叫我在陌生人面前要保持威严，这样别人才会尊重你。
0: 可是我不是陌生人啊。
1: 但是我们才认识几个时辰啊。
0: 你是叔宝哥的兄弟，也就是我的兄弟，四海之内皆兄弟，你听说过吗？
1: 好，冰冰兄弟，
0: 成哥哥。对了，这样才像年轻人嘛。
1: 唉，如果每天都可以这样开心就好了。
0: 可以啊，你学我就可以了。
1: 怎么学啊？
0: 首先呢，你要把心中的烦恼丢开，只想开心的事情，然后呢再把心中的快乐用身体抒发出来。
1: 用身体？
0: 对啊，走路的时候不要像你现在这个样子，来跟我学。来呀，学我呀。来呀，走啊。走，边走边哼歌。
1: 怎么哼啊？

0: 成儿，吃饭就吃饭嘛，干嘛摇头晃脑的？我教你的礼节都到哪里去了？
1: 你怎么到现在才回来？你去哪儿了？怎么没回军营？
2: 我……啊，姑父，今天表弟带我去城里转了一圈，买了一些我要用的东西。
3: 哎，对啊。
2: 哎，姑父，金简已经送回来了，谢谢姑父。
0: 送回来了？
2: 嗯，
0: 好，明天你练一套秦家简法给我看。

0: 姑姑，姑父，现在你的剪法脚越有余，刚劲不足，和你爹比起来，这是有天壤之别啊！
1: 姑父，那我会多加练习的。
0: 这不是练多练少的问题。你爹外号叫“金剪正长江”，他每一剪打出去都有千斤之力，重剪者五脏六腑皆裂，功力轻者即刻死亡。
2: 以你现在的功力，只能伤人筋骨而已。
0: 姑父，那我怎么练才能达到父亲的功力呢？这种功力没办法练得到，只能以战养战。在江湖上的比试，跟战场上的拼命完全是两回事。在江湖上的胜败，只关乎你个人的性命；而在战场上战败，这不单是一种死亡。
1: 更可能是关乎国家兴亡，关乎千千万万人的性命。这么大的压力，你是无法想象到的。而只有在这种压力下，你不断的征战，才可以练到秦家剪法的千钧之力。姑父，可现在是太平盛世，我哪有机会征战沙场？那我岂不是……你只有一个机会，就是从军。只有从军。
3: 你才可以感受到背负国家兴亡的压力。侄儿愿听姑父差遣。
0: 嗯，
4: 我不理，叔宝哥不会丢下我不管的，我要你带我去找他。
3: 那可不行，我爹说了，表哥现在戴罪之身，不能随便外出，会惹来非议的。
4: 那我怎么办呀？我长途跋涉来到冀州，他又不可以出来，那我不如回陆州算了。
3: 哎，冰冰，你不要好不好？你多玩几天，表哥不陪你的话，我可以陪你啊。
4: 你跟叔宝哥有不同，叔宝哥会教我腰马功夫，你不会。
3: 什么腰马功夫？说不定你说出来我也会啊。我猜你不会。哎，那可不一定啊。我娘也姓秦，小时候啊，我也跟娘学过功夫。你说出来听听，说不定我也可以教你。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
0: 好啊，真棒！
1: 看懂了，你来试试。
0: 嗯。
1: 我
2: 爱你绵
3: 绵，一块钱吃鲜参，一块钱享口福，只需一个电话，长白山竹林鲜人参从东北深山直接送到家。
4: 咱是源头参，没有中间商加价，只要你吃一次我们的参，绝对会购买第二次。活动就这么一回，想要的你得抓紧。
3: 人参鲜着吃，营养不上火。村起村把头鲜人参，源自长白山秘境，一看腥味虚长，色泽金黄，证明是五年竹林老人参。二闻参香浓郁，久泡不散，证明是天然有机鲜人参。三品丝丝清甜，味调回甘，泡茶榨汁，切片砍角，鲜参蜜片，鲜参炖土鸡，色香味浓，鲜参炖骨汤，香飘浓郁，鲜参不上火。
5: 鲜参炖鸡、炖排骨、泡酒、泡养生茶，可比干参有味多了。人参呀，还是得鲜着吃，
6: 像刚从地里挖出来一样鲜。榨汁泡茶，营养美味，花点小钱照顾好自己，那比啥都强。
3: 参亏不知道怎么补，鲜参不知道怎么吃。本期快手厨房百变做法，有手就会。
7: 快手厨房，快手菜，营养健康，人人爱。

0: 我们直接呀、啊、从东北邀请到了源头神农，和他一起到来的还有刚从黑土地挖出来的能掐出水来的仙人参。
1: 大家好，我是老张，别人都叫我参把头。我跟人参打交道几十年了，每年啊都要带着乡亲们去巡山挖参出货，哪块山场好啊，出过什么大货，我这心里啊可门清。人参是我们东北一大宝，我们那儿有句土话说，一两黄金一两货，我们自己挖参也吃参，炖汤煲粥，去过我们东北的都知道，没别的，就吃人参。
0: 哦，这都有一套说法的，这老百姓啊从实践中总结出来的智慧。那张把头，这吃法上有什么建议吗？
1: 跟买菜一样，能吃鲜的就不要吃干的。我们给那种大集团啊供货，都是挖出来12小时之内啊，人家马上就拿走，要保证营养的不流失。人家一转手一包装啊，一根品相普通的也得上百块。
0: 那为什么今天只要1块钱呀？一斤萝卜还得1-2块呢？这不是不挣钱，这是血赔呀！
1: 这话怎么说呢？说的是高尚一点，这样做就是为了让普通老百姓能吃得起，而且是长久吃得起，让大家都体会到老祖宗说的人参，那说的直白一点啊，1块钱那就是个引子，就是想让大家不用冒风险先拿回家一吃，嘿，不错，他自然会来找我们买，我们赔啊也就赔今天一天，但是名气打出去了，以后364天都是挣钱的，我们挣的是后面的钱。
2: 神农直销，身价直降，1块钱市场卖山竹林仙人参绿色通道已开启，现在打击电话，1块钱是仙参，长白仙人参够鲜够营养，不用怕上火，1块钱送仙人参给爸妈，爸妈心里乐开花，1块钱送仙人参给老公，老公夸你会持家，没吃过的朋友冒风险也就1块钱，吃过的朋友请一定帮忙做宣传，神农才能挣回本钱，现在打击电话，长白山竹林仙人参3大盒，加1元再送1盒，煲汤炖煮泡。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300名，机会难得，同时为让您买的放心，我们提供货到付款服务，您拿到手里亲自看一看，够鲜够正宗了再付款，绝不让你多花1分冤枉钱，请抓紧来电。
0: 今天我们请来了几位30年经验的老厨师啊，请他们教大家几道快手滋补佳肴，掌声欢迎。
2: 张阿姨拿手滋补菜，韩式人参鸡，鲜参炖猪蹄。
3: 今天啊，教大家2道美食，一看就懂，有手就会。咱们第一道啊，是咱的韩式人参鸡。首先呢，我们把处理好的土鸡啊，给它剪开以后啊，把泡好的糯米放进去。接着我们放2个红枣，还有板栗、蒜头，也放几颗。下面啊，最关键的一步啊，就是再加一颗长白山的鲜人参。我们压实以后呢，再用牙签封着。我们封好以后呢，把鼓鼓的一只鸡子放到砂锅里面。我们再放点红枣，放点枸杞。接下来呢，再加2根鲜人参，加入适量的水，开开火呀，炖上就完事儿了。
0: 做好这道韩式人参鸡的诀窍啊，一句话总结，您觉得是什么？
3: 这个鲜人参啊，就是灵魂，去腥又提味儿。哎，记住啊，一定得是鲜的，参香啊才够足，汤里呢营养才多。
0: 咱们村记村把头鲜人参真的特别的嫩啊，能掐出水的那种嫩，一看啊就非常的新鲜。
1: 是不是好参？要看5点。这第一啊，这炉头要长，这肉质结实，是好参。这第二啊，看参纹，参纹深而细密的是足令参。这第三要看身体，上等人参的身体啊，它都是完整且饱满的。这第四呢，要看着珍珠点，颗粒小而且数量多的才是好参。这第五啊，要看参须的完整程度，这样的人参啊，营养也是更加完整。我们村记村把头鲜人参呢，给到大家的都是个顶个的上等好参，如果有一个不好，直接找我退货退款。
2: 1块钱吃鲜参，1块钱享口福，人参鲜着吃，营养不上火。这是一份来自神秘北纬40度的自然馈赠，独特的冷湿自然环境，原始的森林腐殖黑土，5年以上的漫长等待，孕育。

0: 草之王长白山人参，富含数十种人参皂苷、半萜类活性物质，12小时锁鲜包装，从大山到餐桌，整根鲜参精华保留完整，尽数释放。鲜参不上火，1块钱吃鲜参，1块钱享口福。只需一个电话，长白山竹林鲜人参从东北深山直接送到家，请快快拨打电话。
1: 趁你们说话的功夫啊，我把鲜参炖猪蹄儿啊也炖上了。这比啊人参鸡更简单一些。我把洗干净的猪蹄儿冷水下锅后，葱姜红枣啊放里面，再加两根鲜人参，放点盐和胡椒，咱们大火煮开，再慢慢的小火炖。
2: 您这说的我呀疯狂心动啊，您这整好了没呀？赶紧给我整两口尝尝。哇，炖的也太棒了，这香味浓郁扑鼻而来呀。好香啊，这参香味儿，哇，真的是特别烂，我一戳就烂，哎
1: 呦，非常的烂，
2: 直接脱骨了，我天哪，哇，好鲜的，朋友们，来尝一口汤啊，哇，鲜香，好美味啊，哇，真烂乎啊，你看我这勺子一碰就烂了。
1: 鲜吧，
2: 好吃，这参香味拌在这个鸡肉里边啊，参香肉香融合在一块儿，绝了！
1: 你再尝一口这猪蹄儿。
2: 好嘞，来尝尝猪蹄儿啊，
1: 来。
2: 哎呦，这个香味不一样啊，这跟那个香不一样。哎呀，这个香啊，有这种胶原蛋白的这个质感。
1: 这猪蹄儿煮得烂吗？
2: 真烂乎，真好吃。
1: 这好东西啊，不用推销，大家都爱吃。人参啊，可是天下闻名的好东西，煮啥啥香。关键啊，1块钱，这锅里放上一根啊，就够全家补充营养了。就是天天炖汤，咱也不心疼。
0: 人参鲜着吃，营养不上火，只需一个电话，长白山竹林鲜人参从东北深山直接送到家。泡茶榨汁，切片看嚼，鲜参蜜片，鲜参炖土鸡，色香味浓；鲜参炖排骨，香飘浓郁。鲜参不上火，眼下正是淄博好时节，请快快拨打电话，1块钱享上等人参。
3: 比比价呀，你就知道多实惠了。超市一根呀都得上百块，人家参农上店是直销1块钱，这可是正宗的长白山鲜人参，天下闻名的好东西，价格这么便宜，谁不抢啊？你看这品相啊，一点不输外面的，嫩的呀能掐出水来。炖排骨的时候啊，放进去一根，续腥又提味儿。炖汤啊，特别香，跟5星级饭店吃的一样。一上桌，全家人都抢着吃，确确实实是好东西。
4: 我是彻底体验到好处了，趁活动1块钱就能吃人参，这喝冰水都比它贵。我赶紧下单了100根，
0: 1块钱送鲜人参给爸妈，爸妈心里乐开花；1块钱送鲜人参给老公，老公夸你会持家。没吃过的朋友，冒风险也就1块钱；吃过的朋友，请一定帮忙做宣传，参农才能挣回本钱。现在打起电话，长白山竹林鲜人参3大盒，加1元再送1盒，煲汤炖煮泡。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300名，机会难得。同时为让您买的放心，我们提供货到付款服务，您拿到手里亲自看一看，够鲜够正宗了再付款，绝不让你多花1分冤枉钱，请抓紧来电。
2: 1块钱吃鲜参，1块钱活动的诱惑力呀太大了，我们的电话呀已经被打爆了。如果你手头紧，还想吃点好的，那么今天1块钱的村记村把头长白山竹林鲜参一定不能错过。
0: 郭大爷，养生滋补方，人参枸杞茶，人参路边酒。
5: 一般人呢，吃人参啊，要么煮，要么炖，我觉得太麻烦，直接教给大家2种更省事的啊。一个呢是人参枸杞茶，一个啊是人参路边酒，营养补充更直接。
2: 那您这是更原生态的人参吃法了，这适合懒人啊，一步到位。
5: 是啊，这省事嘛，不是？第一个人参枸杞茶，放入人参、红枸杞、大枣，来2颗。陈皮也来一块，来，我们盖上盖，按钮一按，开炖。
6: 这人参起作用啊，品质好是基础。我们的人参啊，全是人工挖采的，挑选的5年以上的特等参、1等参，杜绝断参。

0: 烂身、残身，我保证啊，您拿到手中的都是身体完整的足令先身，上等好身。从采挖到锁鲜包装，只用12小时，口感好，营养全，100%纯天然。我们不玩套路，不玩营销，只讲真诚，只说真话。今天1块钱，您要不相信啊，您可以打个电话过来，是1块，您就拿回去，您1分钱的损失也没有。现在购买啊，不用有任何的顾虑。
1: 1块钱吃鲜参，1块钱享口福。人参鲜着吃，营养不上火，四季皆宜。眼下正是淄博好时节，请快快拨打电话，1块钱享上等人参。
2: 这就是您已经泡好的人参路边酒，这成色真好啊！
3: 好参才能泡出好酒来嘛。这鲜参泡的酒啊，比干参更入味儿，也更出彩。只需要把各种泡酒料，灵芝、枸杞、鹿茸、鹿鞭和鲜人参都放进泡酒缸里，然后啊，把纯粮酒倒进去，封好盖子，放个10天半月的，再打开，那味道绝对勾人。来，我倒一杯，你们来尝尝。
2: 哇，这参香酒香融合香，这味道呀确实勾人，我这不喝酒的人呀都想尝尝了。
3: 我家里啊泡了很多罐，我那些酒鬼老友来了必须加俩菜，喝2盅才走呢。这话说回来了，拿着酒做招待

0: 尝尝。
1: 好嘞。哇，闻着真香啊，是那种淡淡的生香味儿。来，我尝一口。真好喝，这生香啊一直串到了舌根喉咙里，清香甘甜一下润到心窝子里去了，就觉得这胃里边啊特别的舒坦。
0: 这就是我的懒人养生法，人参枸杞茶30分钟泡好，我一天两壶。人参路边酒我泡了7-8罐，一天两杯，早上喝营养好。反正啊，这长白山鲜人参才1块钱，我天天喝，省下来的可全是真金白银。
2: 神农直销，性价直降，1块钱是长白山竹林鲜人参绿色通道已开启，现在大气变化，1块钱是鲜参，长白鲜人参够鲜够营养，不用怕上火，1块钱送鲜人参给爸妈，爸妈心里乐开花，1块钱送鲜人参给老公，老公夸你会持家。现在大气变化，长白山竹林鲜人参3大盒，加1元再送1盒，煲汤炖煮泡。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300名，机会难得，同时为让您买的放心，我们提供货到付款服务，您拿到手里亲自看一看，够鲜够正宗了再付款，绝不让你多花1分冤枉钱，请抓紧来电。于阿姨推荐美味人参莲子粥、鲜参榨汁、鲜参蜜片。
3: 现在呀，我把常用的几个人参做法教给大家。第一就是人参莲子粥，人参切成薄片，泡发的莲子和精米一起放进锅里按煮粥就可以了。
1: 哇，这听起来挺简单。哎，阿姨，这可以直接吃啊？
3: 鲜参呀，可以直接吃的。来，主持人，你尝一下。
1: 好嘞。哇，朋友们，你看里面有莲子、人参片，太棒了，精米。吃口这个人参哈。人参已经炖得非常糯了，非常好吃。
3: 我经常用咱们的参啊榨汁喝，一会儿啊保你停不下来。
1: 哇，榨出来的人参汁啊非常的浓，而且很均匀。
3: 这人参呀特别鲜，汁水精华，一点都不流失。搭配上牛奶、蜂蜜，搅拌一下，哎呀，特别好喝。主持人，你尝一下。
1: 好嘞，好期待呀，第一次喝呢。这味道啊竟然这么好，比其他果汁啊还要有回甘，而且特别润。这一杯啊我得喝完，可不能浪费。
4: 这么好的人参真的才花了1块钱。以前我也买过人参粉、人参叶啥的，吃了跟没吃一样，哪有人家这长白山竹林人参实在呀。煲鸡汤的时候放上一根，肉香掺着参香，味道特别棒。天气冷了，暖暖乎乎来上一碗，这嗓子肺里马上舒畅不少，喝了一段时间，日子过着才有滋有味。
2: 1块钱吃鲜参，1块钱享口福，只需1个电话，长白山竹林鲜人参从东北深山直接送到家。
5: 咱是源头参，没有中间商加价，只要你吃一次我们的参，绝对会购买第二次。活动就这么一回，想要的你得抓紧。
2: 人参鲜着吃，营养不上火。村起村码头鲜人参，源自长白山秘境。一看鲜味虚长，色泽金黄，证明是5年竹林老人参。二闻参香浓郁，久泡不散，证明是天然有机鲜人参。三品丝丝清甜，味调回甘。泡茶榨汁，切片干嚼，鲜参蜜片，鲜参炖土鸡，色香味浓，鲜参炖骨汤，香飘浓郁，鲜参不上火。
4: 鲜参炖鸡、炖排骨、泡酒、泡养生茶，可比干参有味多了。人参呀，还是得鲜着吃，
6: 像刚从地里挖出来一样鲜。榨汁泡茶，营养美味，花点小钱照顾好自己，那比啥都强。
2: 神农直销，性价直降，1块钱是长白山竹林鲜人参绿色通道已开启，现在大气变化，1块钱是鲜参，长白鲜人参够鲜够营养，不用怕上火，1块钱送鲜人参给爸妈，爸妈心里乐开花，1块钱送鲜人参给老公，老公夸你会持家。没吃过的朋友，冒风险也就1块钱；吃过的朋友，请一定帮忙做宣传。神农才能挣回本钱。现在打起电话，长白山竹林鲜人参3大盒，加1元再送1盒，煲汤炖煮泡。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300名，机会难得，同时为让您买的放心，我们提供货到付款服务，您拿到手里亲自看一看，够鲜够正宗了再付款，绝不让你多花1分冤枉钱。 请抓紧来电，只需一个电话，长白山竹林鲜人参从东北深山直接送到家。

0: 泡茶榨汁，切片看嚼，鲜生蜜片，鲜生炖土鸡，色香味浓，鲜生炖排骨，香飘浓郁，鲜生不上火，眼下正是淄博好时节，请快快拨打电话，一块钱享上等人参，一块钱吃鲜参，一块钱享口福，只需一个电话，长白山竹林鲜人参从东北深山直接送到家。
1: 咱是源头参，没有中间商加价，只要你吃一次我们的参，绝对会购买第二次，活动就这么一回，想要的你得抓紧。
0: 人参鲜着吃，营养不上火，村起村码头鲜人参，源自长白山秘境，一看鲜味虚长，色泽金黄，证明是五年竹林老人参。二闻参香浓郁，久泡不散，证明是天然有机鲜人参。三品丝丝清甜，味调回甘，泡茶榨汁，切片干嚼，鲜参蜜片，鲜参炖土鸡，色香味浓，鲜参炖骨汤，香飘浓郁，鲜参不上火，
2: 鲜参炖鸡炖排骨，泡酒泡养生茶，可比干参有味多了。人参呀，还是得鲜着吃，
3: 像刚从地里挖出来一样鲜。榨汁泡茶，营养美味，花点小钱照顾好自己，那比啥都强。
0: 一块钱享上等人参，参农直销，身价直降。一块钱是长白山竹林鲜人参绿色通道已开启，现在打进电话，一块钱是鲜参，长白鲜人参够鲜够营养，不用怕上火。一块钱送鲜人参给爸妈，爸妈心里乐开花。一块钱送鲜人参给老公，老公夸你会持家。没吃过的朋友，冒风险也就一块钱；吃过的朋友，请一定帮忙做宣传，谁能才能挣回本钱。现在打进电话，长白山竹林鲜人参三大盒，加一元再送一盒，煲汤炖煮泡。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300名，机会难得。同时为让您买的放心，我们提供货到付款服务，您拿到手里亲自看一看，够鲜够正宗了再付款，绝不让你多花一分冤枉钱，请抓紧来电。
4: 稍后继续隋唐英雄传。
5: 我的家乡在美丽的六盘山下，老辈人说在我没出生之前，这里种啥不长啥。直到有一天，奶奶讨回了六棵苹果树苗，这日子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6: 对啊，钱多了好不好啊？好。
5: 从那以后啊，红果果就成了爸妈的心头肉，挑苹果的那根扁担也就成了大家眼中的金蛋蛋。
7: 这一头挑的是高科技现代品，另外一头挑的是
8: 闯天下的破人。
4: 三日夜灯火长明，三日夜思想交锋，三日夜力挽危局。遵义会议，一场前途命运的道路抉择，一次生死攸关的伟大转折。三天时间如何扭转乾坤，三天会议何以彪炳史册。从出发到转折，从转折到胜利，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
9: 当我们被困电梯时，应及时按住电梯面板上的应急按钮，并拨打电梯应急救援专线或119报警电话，然后耐心等待救援。要记住电梯急救口诀：电梯突停莫害怕，电话急救门拍打，配合救援要听话，层层按键快按下，头背紧贴电梯壁，手抱脖颈半蹲下，平安出行你我他。
10: 你们营业执照办不下来，具体是什么问题？
11: 说材料不齐不全，就拨我3回。
10: 那到底是哪不齐哪不全？没有一次是一次性告诉我们的。我们费了好半天劲，终于凑齐了，又说要搞创位，一切手续暂停，门也让我们封了，房租水电员工工资都没人管，我们现在是真干不下去了，要不然我们何苦至于呢？
4: 县委大院今晚19:30精彩上演。
12: 回家路、求学路、奋斗路，铁路交通承载着人民群众。

0: 民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单杏花，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首席研究员，他践行人民铁路为人民理念，带领团队攻克多项世界级难题。
1: 旅客的需求就是我们技术创新最大的原动力。
0: 将12306系统建设发展成全球交易量领先的超大型实时票务系统，让彻夜排队购票成为历史，为我国铁路数字化智能化发展做出突出贡献。勇攀高峰，敢为人先，志存高远，爱国奉献，科技创新赋能交通强国建设的铁路先锋，时代楷模单杏花。
2: 我的家乡在美丽的六盘山下，老辈人说在我没出生之前这里种啥不长啥，直到有一天奶奶讨回了六棵苹果树苗，这日子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3: 对啊，钱多了好不好啊？
2: 从那以后啊，红果果就成了爸妈的心头肉，挑苹果的那根扁担也就成了大家眼中的金蛋蛋。
4: 这一头挑的是高科技现代，另外一头挑的是
5: 闯天下的破人。
6: 正在播出《隋唐英雄传》。

0: 什么还不放手？
1: 哦。

0: 真是越来越不像话了，一个女孩子家居然千里迢迢跑到冀州去。我说金甲，你也真是的，你怎么会让她跟你去呢？
1: 对不起二庄主，那天三小姐抢了我的东西威胁我，所以
0: 啊，我也不是责怪你，我也明白我这个妹妹要是瞒起来谁也管不了。不过真想不到叔宝竟然是罗毅的侄子。这样也好，现在我安心多了。哎，金甲，烦劳你再跑一趟，我给叔宝一封信，叫叔宝他尽快把冰冰赶回来。
1: 二庄主，这
0: 怎么有什么难处吗？
1: 不是这样吧，二庄主，我们把信夹在衙门的公文当中送出去，这样我们就不用劳人走一趟了。
0: 嗯，这是个办法。
2: 老爷，刚刚到的公文。
3: 差。
2: 是。

0: 这封信谁的？封上写着呢，老爷。
1: 先帝秦叔宝，单雄信。
0: 你的信。叔宝，啊，我问你，你怎么会跟单雄信这种人来往？
1: 姑父，单二哥义薄云天，侠义为怀，侄儿能交到这样的朋友，是侄儿的福气呀。
0: 还敢说？你知不知道他是七省绿林会的首领？
1: 我知道啊。
0: 知道还。

0: 纵他称兄道弟，你是不是想和他一样落草为寇、沦为盗贼？
1: 姑父，侄儿只是敬重他，为了朋友，甘愿赴汤蹈火的义气。敬重他路见不平，除恶惩奸的行为啊！
0: 哼，除恶惩奸，说得好听，只不过是一帮狐朋狗党，拦路抢劫的强盗。
1: 姑父，他们打劫的都是贪赃枉法的钱财。
0: 而且他们都救济了百姓，分毫没有，中饱私囊啊！
1: 哼，
0: 你怎么会知道？他们一分一毫都算给你听吗？你想想，维持这么大一个二贤庄，他们的钱从哪儿来？
1: 这，叔宝，你好歹也是个捕快，知道这批人干的是犯法的勾当，你应该与他们为敌，怎么还跟他们跑到一块儿去了呢？要是再这样下去，
0: 他们会让你干出天理不容的事的。目前看来，单雄信还不是什么大奸大恶，偶尔还做一些修桥筑路的事。否则，我早就将他二贤庄夷为平地了。叔宝啊，你是咱们秦家三代单传，姑姑是不想让你误交损友，自毁前程，毁了秦氏这一家的忠名。
1: 你就听我们的，跟那帮贼匪断绝往来，一心一意在军中建一番事业，继承你爹的遗志啊！
0: 姑姑姑父，侄儿知道是非轻重。从明天起，侄儿只会和单庄主把酒论心，再也不参与他庄中之事了。
1: 还这么冥顽不化？你是兰他是贼？志不同道不合，把什么酒谈什么心呢？
0: 如果你不同这种人绝交，
1: 就愧对秦家祖宗，愧对你娘亲和我们对你的期望。你自己好好反省吧。
0: 叔宝，你姑父说的对。
1: 哎，夫人，不用再说了，他不吃点亏，是不知道反省的。走吧。爹，娘，
2: 不好好读书练功，整天在外面玩。
0: 如果你像他一样在外面认识一些狐朋狗友，小心我赶你出去。
1: 走。
0: 夫人，今天又不是谁的生辰死忌，为什么要拜祭他们？我是怕叔宝误交损友，误入歧途，求爹爹和哥哥在天之灵保佑叔宝，
1: 早日觉醒，回头是岸。我最担心的是，成儿受叔宝的影响。
0: 夫人，你不觉得最近成儿好像变得轻佻浮躁，连走路都左摇右摆的？我也觉得有些奇怪，最近老是哼着莫名其妙的调子。你说咱们该怎么办呢？
1: 叔宝天天只是练功，也无实际作为。
0: 我准备在军中给他安排一个职位，等他熟悉军务之后，就推荐他到山东堂弼那边。这一来，可以方便照顾嫂子；这二，也可以将他们表兄弟分开。
1: 那也好，那你打算给叔宝在军中谋个什么职位？可不能太小啊。
0: 我明白，但我一向治军严谨，我不想外面有什么闲话。
1: 我准备让叔宝由棋牌令做起，以他的才能，在山东堂弼那边应该有所作为。最近军中事务繁忙，你要多花点时间看着成儿。我很担心，他跟叔宝在外面认识一些不三不四的人，影响他的前途。我会
0: 留心的。那你什么时候带叔宝回大营啊？
1: 明天刚好是营中大典，那就明天吧。好。
3: 父亲，哥哥，请你们在天之灵保佑叔宝，在军中建功立业，重振我们秦家的家风。传奇叔宝，
4: 秦叔宝到。
3: 配军秦叔宝听命。
4: 配军秦叔宝在。
3: 本侯见你身手不弱，特别在军中给你安排一个棋牌令的职位，希望你好好的珍惜，能够将功赎罪，弥补你以往的罪过。

0: 谢侯爷。
1: 等一等，
2: 无量，本侯任命期间，你无故喧哗，扰乱军纪，该当何罪？
1: 末将无罪，末将只是不服。
2: 你有何不服？
1: 棋牌令一职一向从军中挑选，没有外人担任。我兄弟二人从兵部宇文尚书调来冀州两年多，从没调升，一直担任副刀手之位。如今有空缺，为何不在我兄弟二人中选其一，却让一个没有战功的配军犯人担任？末将认为侯爷此举有对我兄弟二人歧视之意，对秦叔宝有偏私之嫌。莫非侯爷与秦叔宝有什么不可告人的关系吗？
2: 哼，大胆！本侯治军一向公正严明，用人以人才为首选。你们两兄弟本来就庸碌平凡，只是靠你舅父宇文尚书一纸推荐才能够做到副刀手。本侯有当今皇上御赐特赐自行调息诸路之权，你无故喧哗是对本侯不敬，也是对皇上不敬。来人，
3: 在，
2: 将武亮推出去，军杖二十。
1: 侯爷，你口口声声说我兄弟俩庸碌平凡，那秦叔宝呢？难道就凭你一句话就能证明他比我们军中所有兄弟都强吗？我看侯爷急于惩罚末将，分明是无私显见私，而且不能证明这个人有能力担任棋牌令一职。不要说我不服，我怕军中将士也会不服。
2: 你想怎么样？
1: 我们要和他比试一场，要是我们赢了，棋牌令一职由我们来做。
2: 如果败了呢？
1: 末将死而无怨，但是秦叔宝要是败在我们手上的话，只能证明此人庸碌无能，侯爷应当将他发配辽东，以证明侯爷大公无私。侯爷若是怕有何损失，可收回刚才封秦叔宝之命，改封末将，末将定会上报宇文尚书，感谢侯爷赏识之恩。
0: 禀侯爷，秦叔宝愿与武将军一试，若在下输给武将军，愿意到辽东服刑，以证明侯爷毫无偏私之心。
2: 好，我就用这场比武决定用谁来做大营棋牌令。军中如果有人不满意这个安排，尽管说出来，不要等有了结果之后才来反悔。
4: 谨遵侯爷之指示。
2: 比武开始。
5: 小弟，让我先来吧。
1: 嗯，
5: 请。

0: 停手！如今五魁比武不幸身亡，胜负已分。来人，
1: 在。
0: 五魁按军中仪式殓葬，并拨白银500两给他家人做抚恤之用。
2: 是侯爷。
0: 本侯现在正式任命秦叔宝为大营旗牌令。
2: 谢侯爷。
0: 反了反了！一个配军犯人杀害朝廷大将，哼，侯爷你不把他问斩，还要封他为官，你这不是徇私是什么？
2: 我要去京城告发你，将你一起治罪。
0: 报哥哥枉死之仇！
3: 大胆无量！
0: 你们要仗的是宇文化及的外甥就撒野，比武伤亡各安天命。来人，
2: 在！
0: 无量扰乱军心，推出去，则军杖50，扣饷3月，
2: 把他推下去。
3: 是。
0: 罗毅，你徇私，杀我秦兄，
2: 一定要报仇！
0: 秦叔
4: 宝，从现在起。
2: 你就是冀州棋牌令，
4: 你要好好学习军务听候差遣。啊，遵命。
5: 表弟，我找你啊。
4: 表哥，有什么事啊？啊，关于军机调动的事情，我不太明白，想请教你一下。
2: 哎呀，改天吧，我今天有事。嗯，
4: 又去找冰冰啊？
5: 你们两个过来。哎，
2: 是。
4: 哎呀，
5: 有点麻利点，快。
4: 哎，我3天没见他了，他一定闷得慌。
2: 这边，这边。
4: 我跟你说啊，这样更好。他受不了了，自然就会回家。你想。

0: 偷偷摸摸出去玩，万一姑父知道了怎么办？
1: 哎，不会，我爹今天去西营了，不会回来。只要营里的兄弟不说，谁会知道啊？哎，冰冰他一个人待着一定很闷，我要是不陪他，我会过意不去。哎，军机的事我回头告诉你，我先走了。
0: 哎，不，表弟，表弟，
2: 站着。
3: 别发胆子，
4: 别发胆子嘛！
5: 太可
6: 以了，
7: 不要！有有有有，大姐，
8: 哎呀，我跟你们
7: 看这怎么样？
9: 来呀，快点来呀！去帮我捡来。
1: 嗯，好。
10: 来个这
1: 个。啊！娘，
11: 大街小巷上公开玩耍，你家教到哪儿去了？
1: 我。
9: 干嘛不捡啊？
1: 哎，冰冰，这是我娘。
11: 冰冰，
9: 你娘，那就是舒宝哥的姑姑了，我就跟舒宝哥一块叫吧，姑姑。
11: 等等，这位姑娘先别乱叫。成儿，这是谁家的姑娘？我怎么在冀州没见过？
1: 她是。
9: 你干嘛吞吞吐吐的？我见不得人吗？我不是冀州人，我是从二贤庄来的。我姓单，叫冰冰。姑姑啊，你叫我冰冰好了。
11: 单雄信是你什么人？
9: 是我二哥啊。
1: 不要，冰冰。
11: 怪不得这么没有教养，大庭广众之下公开玩耍，原来是个贼女。你爹为了书包跟贼匪交接，已经怒火中烧了。
9: 你干嘛？我尊重你是罗大哥的娘亲，书包哥的姑姑才不跟你计较，还贼女前贼女后的乱叫。
1: 哎，娘，冰冰她本性纯良，跟她二哥不一样。你们不要这么讲他，
11: 我就奇怪你举止轻浮，我还以为是从叔宝那里学来的，原来是招了这个贼女，罗家祖先的脸都给你丢光了。
9: 哎，交朋友跟罗家祖先有什么关系吗？假如他开心，我开心，我们就可以在一起玩。罗大哥，你娘亲她怎么这么蛮不讲理呀？我们不要理她，走，我们玩去。
11: 放手。开心，有男人陪你当然开心。男女授受不亲，大街上拉着男人的手，你简直没有家教。
1: 娘，你别再说冰冰了。
11: 你这个不孝之子，还替这个贼女说话。你赶快给我回家，跪在祖先面前，好好思过。
1: 娘，我，冰冰，你别再跟我娘吵了。
11: 一个女子。千里迢迢跑到这儿来，这不是想男人想疯了吗？
9: 你想
11: 勾引我们罗家的子孙，你不看看自己是什么样的家境，你是个匪贼。
9: 谁陷害你们罗家了？我是来找叔宝哥的。
11: 什么叔宝叔宝，你真不要脸。我们秦家也不会要你这样不知廉耻的人。
9: 罗成，你怎么不说句话？你说问心无愧，或者开心的好去哪儿去了？
1: 冰冰，我
11: 你不要再乱叫这个贼女。
1: 冰冰，要不你先回去，我迟点再来找你。
11: 什么？你还要跟他见面？
9: 谁稀罕跟你们罗家的人见面呀？不见就不见，口口声声的说对我好都是假的，见了你娘的面大气都不敢出一下。我没有你这样懦弱的朋友，以后啊我再也不想见到你了。哼。
1: 哎，冰冰。
11: 站住，还愣着干什么？还不赶快回家。
12: 跪下！
1: 我没有错，我为什么要跪？
11: 你还不知错？你交接二贤庄的那个贼女已经是大逆不道了，你们还在街上玩耍嬉笑，简直是不知廉耻！罗家的脸都给你丢尽了。
1: 冰冰不是贼女，她只是一个普通的女孩，我跟她没有做过任何有失礼仪、对不起罗家祖宗的事情。你们说我有什么错？她有什么错啊？再说了，你为什么要骂他？为什么要赶他走啊？我今年都23岁了，我难道连家一个朋友的自由都没有吗？
12: 你没有。
1: 为什么？
12: 因为你是我罗毅的儿子。
11: 成儿，
12: 不要拦他，你要出了这个门就别再回来，我就当没生过你这个不孝子。
1: 爹，你们讲讲理行不行啊？
12: 没出息，为了一个女人哭。如果你还想同那个

0: 贼女在一起，你就不要叫我做爹。如果你还认我这个爹，你就过来在祖宗面前跪下；如果不是，即刻出去，改姓善，别姓罗。
1: 成儿，
0: 你真的狠心为了这么个贼女辜负了爹娘对你多年来的养育之恩吗？你真的舍得丢下我们不管吗？成儿，我们就你这么一个儿子，我们不管你，谁管你？
1: 娘，
0: 成儿，你可怜娘，听爹的话，到祖先面前跪着去。

0: 贵侄女，三日后去辽东守关三月，静心思过。
1: 老爷，你要叫成儿去辽东？
0: 你都看到了，他被那个贼女迷得神魂颠倒。如果不把他送去辽东，恐怕那个贼女回来也由他做出一些对罗家不利的事。
2: 明明他不会再回来了，
0: 你还说？
2: 姑父，这是怎么了？你怎么从军营跑出来了？不知道什么是军法吗？我听说表弟和姑姑在街上，都是你不好，引了那个贼女回来，和你表弟在一起，还好我们发现的早。如果不是，他也会学你一样，跟那些不三不四的人称兄道弟。
3: 表哥，冰冰被娘骂走了。
0: 你还说？
3: 什么？冰冰走了？
0: 你去哪儿？
3: 姑父，冰冰那么急着性子，她肯定是要回家的。她一个女孩子上路，多不安全呐！我去找人把她送回去。
0: 不可以，你是我的棋牌令，怎么可以自作主张，说来就来，说走就走？
3: 姑父，就算你把我革职，就算你把我发配边疆，我也要去。万一冰冰在路上出了什么意外的话，我怎么对得起湛儿哥呢？
0: 不用去了。
4: 叔父。
0: 我已经派人去了。啊！一个时辰前，我就知道他一个人出城了。我派了燕云十八旗的其中三名侦缉，沿途保护他，直到有人接到他为止。燕云十八旗，
3: 表哥，你放心吧，有十八旗的人保护冰冰回去，冰冰不会有事的。爹，
0: 谢谢你啊！谢谢姑父。秦叔宝，你擅离职守，明天回营，罚军杖20。你。 3个时辰，不准起来，不准同任何人说话。
4: 你真不要脸，我们秦家也不会要你这种不知廉耻的人。

0: 哎，表哥，
1: 表弟，怎么，现在就要去辽东吗？我是来跟你道别的，你也快要回山东了，不知道咱们什么时候能够再见了。等我服完了刑以后，我随时可以来冀州看你啊。
0: 你可以这样独自来往真好，
1: 我就没那福气了。
0: 哎，
1: 有时候啊，我在想，吃一顿饭交一个朋友，都得按照家里的规矩。
0: 表弟，别这么说。
1: 姑父、姑母只是觉得你是个孩子，等你长大了以后，我相信他们一定会让你自己做主的。希望是吧？啊，对了，如果你见到冰冰的话，把这个交给她，然后再替我向她说声抱歉。
0: 表弟，这是你的心意，还是你自己带给她吧？又不是没机会再见了。
1: 我这么没用，冰冰她以后还会不会再见我？
0: 他只是一时生你的气，你对他这么好，我相信他一定会想见你的。
1: 嗯，说的也是。他真的会见我吗？放心吧。嗯，说的也是啊。那我就自己交给他了。那我走了。
0: 多保重。
1: 嗯。

0: 二庄主，二庄主，
1: 什么事儿？
0: 小姐回来了，
1: 回来了啊！回来就回来了，有什么大惊小怪的？
2: 二哥，
1: 你还知道有我这个二哥，有这个家呀？女孩子家，单人匹马千里迢迢去冀州，这成什么体统？
2: 二哥，有人欺负我。
1: 啊，有人欺负三小姐，这怎么得了啊？啊，什么人欺负你？
2: 就是罗毅他们一家。你是说叔宝的姑父罗毅一家？他们怎么欺负你？他们说你是盗匪，我是贼女，我不配和他们交朋友。
1: 我是盗匪怎么了？我又没干伤天害理的事儿，这些官宦之家、门户之间，我才不会放在心上呢。
2: 可是我和罗成玩得很开心嘛，干嘛不准我和他来往？
1: 罗成，
2: 叔宝哥的表弟啊。
1: 我明白了，冰冰，来，我跟你说啊，那些封官封侯的，看不起我们这些跑江湖的，自己为了不起。以后这些朋友不交也罢，也没必要为他们不开心。哼，那现在你明白了，不是所有人都像你二哥一样交朋友不讲究背景、不讲究利益，以后不要跟他们来往，免得被人家小看，说我们高攀，明白吗？
3: 可是我不服气，他娘这样说我。
4: 好了好了好了，看看你哭得像个大花脸，先去洗洗，然后再来告诉二哥在冀州发生了什么事情。嗯，嗯，去吧。嗯，叔宝，嗯，你在大营已经学习一个月了。 军中的规矩和办事的程序你都清楚了？
5: 差不多清楚了。
4: 好，等会儿我有一封写给唐大人的信交给你。当你把这封信给他的时候，他就会在山东大营里替你安排一个职位。啊，
5: 多谢姑父。
4: 你虽然暂时是个配军身份，但始终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军人。不要再跟那些离京叛道的江湖中人混在一起，以免影响你军中的前途。
5: 我知道。
6: 自己想要什么样的生活，
5: 姑父姑母就不用担心我了。
6: 代我们向嫂嫂问好，她如果需要什么帮助的话，尽管说就好了。
5: 多谢姑父姑母，我带娘亲感谢你们。
4: 那你先去收拾一下，我等你一起回大营。
5: 嗯，姑姑，那我先走了。
6: 嗯，
5: 你要多保重啊。
6: 好。
4: 夫人，是不是有点舍不得？我就这么一个侄儿，我的身体又不好，今日一别，还不知何日才能相见呢。我明白你的心情，但我看他一直都执迷不悟。我怕成儿回来之后会受他的影响，为了成儿，只有暂时委屈你了。嗯。
7: 大人，什么事啊？
8: 刚才经过的那个人，我好像在哪里见过。
7: 大人日理万机，兵种闲人不知一日见多少个，哪会放在心上呢？
8: 不管他，走，赶快到店里去。
7: 叫！
8: 老板，我来赎玉佩。
7: 你不认识我了吗？
8: 哦，原来是兄弟你呀！你现在衣着光鲜啊，我都认不出来了。你一定是飞黄腾达来赎回你的玉佩还给家人吧？
7: 啊，对。
9: 哎，你的玉佩我都说过，没有人要的了。看来你这个人真是重情重义。看看啊，完好无缺，原物奉还。谢谢老板。哎，姑娘。哎，客官，怎么样？我这摊子链子、玉佩、手镯应有尽有啊，您看看。哎呦，您真有眼光啊！ 这是我们这儿。
10: 怎么了？这是啊！
11: 警察，
10: 哎，
12: 老板，哎。

0: 这里出什么事了吗？来了这么多兵。
1: 唉，没什么事，只是兵部尚书他们过来巡查。巡查什么呀？趁机搜夺，见什么拿什么，还不给钱，去哪儿抢哪儿，谁都遭殃啊。哎，客官，这个怎么样？
0: 啊，我要了，给我包起来。
1: 好嘞。
2: 这
3: 堵门口，不许任何人出入。
4: 是。
5: 怎么回事啊？来，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这么多大哥啊！啊，出什么事了？什么事啊？啊！
6: 我们兵部侍郎宇文大人包场，所有闲杂人等都给我滚出去！
5: 哎，结账，结账吧！结账的！哎呦，哎，大哥，大哥，他们都没有结账啊！
6: 你看不到吗？今天宇文大人包场，所有的账都由他来付。你好好招呼大人呢。
5: 哎，这样好点了。哎呀，大人已经到了。哎，哎呀，哎，你一定就是宇文大人了。哎，你大驾光临，简直是小店的毕生荣幸啊。你有什么事情呢，就尽管吩咐。老婆阿旺快过来。
7: 哎，
5: 一起拜见大人。哎，一叩头，再叩头，
3: 算了，
5: 三。
3: 你是这儿的老板？
5: 哎，没错，有什么尽管说。
3: 我这次来潞州巡查，在城中听说你这儿有个美人弹琴弹得不错，我过来看看。如果真是大美人，重重有赏。但是如果是一般的庸脂俗粉，小心我把你这个店夷为平地。
5: 千万不要。大人，你真是风雅呀。我这里弹琴的那个，人如白雪，冰清玉洁，眼睛水汪汪的，国色天香，大人你见过之后保管你喜欢。
3: 那我可要仔细的看看啊。
5: 老婆，立刻叫蓉蓉下来，就说有贵宾到了。
7: 马上来，马上来。
3: 蓉蓉，
5: 没错，大人，他真的叫蓉蓉啊。
7: 大人，人带来了。
5: 大人，你看呐。
3: 侵犯，把他给我抓起来。
5: 误会了，误会了，
3: 藏侵犯罪该万死，除了侵犯之外统统给我杀死。
8: 站住，站住，别跑，站住，
9: 站住，抓住他，
8: 站住，站住，站住，
9: 别跑。
3: 落在我手里，你还想逃跑？守住门口！
8: 是。
3: 跑啊！你不是想逃跑吗？我就和你来一个猫抓老鼠。

救命啊！好啊，你跟我玩真的！

Right.

0: 你找死啊你！滚！王姑娘，王姑娘，王姑娘，王姑娘，驾！驾！驾！驾！大人，驾！朝廷侵犯，把他给我抓住！
1: 是。
2: 给我找一个房间。
3: 这是，
2: 老板，这是我妻子，我们遇到了强盗，她受了重伤，你给我找一间房间，再给我找个大夫来。
3: 好，小二，快带她进去。
4: 这边
3: 请。
2: 谢谢。
4: 来，客官请。
2: 快，小二哥，你帮我烧点热水。
4: 行行行。
2: 等等，去帮我买些女子衣服啊。

0: 官，客官，大夫请来了。
1: 哦，大夫，快请。大夫，他怎么样？有没有生命危险？
2: 已无大碍。我想请问公子和他是什么关系？
1: 他是我内人。
2: 啊，夫人伤及了下腹，但是没有伤及要害，所以没有生命危险。只是伤后路上颠簸，导致失血过多，还需要好好的调养才能康复。
1: 大夫，只要能把他治好，多少钱都没有问题。
2: 好好好，多谢公子。夫人有没有给您留下子嗣啊？
1: 没有啊。
2: 那公子要后继相登的话，恐怕要另立妻妾。
1: 怎么说？
2: 夫人虽然没有伤及要害，但是却伤及了下腹和内脏，对今后生育子女会有很大的影响。
1: 我明白了，还有什么问题吗？
2: 夫人的经脉紊乱，肝气上升，恐怕是受了极度

0: 的惊吓所致，心病还需心药医吗？所以公子还要花很大的精力为夫人慢慢解开心结，这个病才能痊愈呀。
1: 我明白了。

0: 王姑娘，王姑娘，王姑娘，王姑娘，王姑娘，王姑娘，王姑娘，王姑娘，王姑娘，王姑娘，王姑娘，王姑娘，王姑娘，王姑娘，王姑娘，王姑娘，王姑娘，王姑娘，王姑娘，王姑娘，王姑娘，王姑娘，王姑娘，王姑娘，王姑娘，王姑娘，王姑娘，王姑娘，王姑娘，王姑娘，王姑娘，王姑娘，王姑娘，王姑娘，王姑娘，王姑娘，王姑娘，王姑娘，王姑娘，王姑娘，王姑娘，王姑娘，王姑娘，王姑娘，王姑娘，王姑娘，王姑娘，王姑娘，王姑娘，王姑娘，王姑娘，王姑娘，王姑娘，王姑娘，王姑娘，王姑娘，王姑娘，王姑娘，王姑娘，王姑娘，王姑娘，王姑娘，王姑娘， 秦大哥，你是宇文俊吉，
1: 王姑娘，
0: 走开！你走开！
1: 王姑娘！王姑娘！
2: 小花布啊！
1: 王姑娘！
0: 这里是什么地方？你是秦大哥？为什么我会在这儿？
1: 王姑娘，你认得我了？
0: 我当然认得你啊，你救过我。可是，你为什么会在这儿？
1: 你什么都想不起来了吗？
0: 我记得了，我看到了宇文智吉，他们杀了我表姨父、表姨和阿旺哥，他们来追我，我跑，他们又来抓我，他们
1: 啊！王姑娘，现在可以放心了，我们已经离开了陆州，他们不会追上来了。放心吧，
0: 不要碰我，不要碰我，秦大哥，对不起，我不是怕你，我是忘不了他们向我扑过来的样子。你为什么要救我？为什么不让我死？为什么不让我去见我的爹娘？
1: 王姑娘，你一时的冲动只会白白送了性命，这样的话只会便宜了那些害你的人，这值得吗？难道你不想报仇吗？
0: 报仇？他们是朝廷中人，我只是一个单身女子，这仇能报吗？
1: 你报不了，还有我。就算我报不了，天下还有公理。只要有目标，不要灰心，天下就没有做不到的事情。
0: 你真的是这么想吗？
3: 我的家乡在美丽的六盘山下。老辈人说，在我没出生之前，这里种啥不长啥。直到有一天，奶奶讨回了六棵苹果树苗，这日子一下子就不一样。

0: 钱多了好不好啊？好。
1: 从那以后，红果果就成了爸妈的心头肉，挑苹果的那根扁担也就成了大家眼中的金蛋蛋。
2: 这一头挑的是高科技现代品，另外一头挑的是
3: 闯天下的破人。
4: 针灸如何治疗颈椎病？
5: 颈椎病是一种由于颈椎结构老化磨损引发的常见疾病，主要表现为脖子僵硬疼痛、手臂发麻，严重的时候可以引起头晕或者行走困难。那么这种疾病呢，经常发生在需要我们这些长期低头工作或者是姿势不良的人群当中。针灸作为治疗颈椎病的有效方法之一，它可以通过刺激穴位，改善局部的血液循环，缓解肌肉痉挛，减轻疼痛。临床上我们经常会采用到的穴位包括风池、肩颈、天宗、大椎等等。这些治疗呢，是需要由专业的医师根据病人的症状进行选取穴位，治疗的周期大概是一个月到两个月左右，那么要保证每周至少两到三次的治疗，并且要配合牵引、推拿、灸法或者是康复锻炼，这样效果会更加好。
4: 针灸有哪些作用？
5: 一、促进血液循环，通过刺激穴位达到扩张血管的作用，增加颈部的血供，加速新陈代谢，促进血管中废物的排出。二、缓解肌肉痉挛，抑制异常的肌肉放电，放松颈部的肌肉，改善活动的功能。三、调节神经功能，抑制疼痛信号的传递，减轻神经根的水肿，缓解手麻、放射性疼痛。四、激发自愈能力，通过调节人体的免疫以及内分泌系统来延缓颈椎的蜕变进程。
4: 有哪些人群不适合针灸治疗？
5: 一、严重凝血功能障碍的患者以及皮肤局部感染的患者是不宜接受针灸治疗的。二、还有脊髓型的严重的颈椎病患者，比如说他已经出现了肢体的无力、步态不稳等等，那我们这个时候就要优先考虑手术治疗。三、晕针或者过度虚弱者禁用。
4: 针灸治疗后的注意事项：
5: 一、针灸后患者要避免受凉，四个小时之内不宜洗澡或者进行剧烈的运动。二、在针灸治疗期间，我们要尽量减少低头看手机、久坐等不良姿势，我们应该使用符合颈椎曲线的枕头。三、如果当患者在行针过程当中出现晕针的现象，比如心慌、出汗、面色苍白，这个时候我们要立即停止针刺治疗，立即平卧，并且通知医生。四、严重疼痛或者症状加重的时候，需要结合影像学的检查，以排除其他的病变。针灸作为综合治疗的一部分，需要制定个体化的诊疗方案，建议在正规医疗机构就诊，避免盲目追求快速治愈，日常保持好良好的颈部习惯，才能从根本上控制病情进展。
6: 人生仅以一场风景换来一场懂得，生活告诉你艰辛，却没告诉你理由，这条路似乎变得陌生，梦想好像也越来越遥不可及，但再遥远的路途都会因沿途的细碎情谊而变得温暖。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每周日晚21:2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

0: 建议他们在当口错误的送出一种的鸟类的阴电罪。
1: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2: 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光好呢，没有人夸你的；光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3: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4: 宝平啊，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
3: 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儿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

0: 小时候阿爸跟我说，火车能听见人的心事，你对着铁轨说话，火车经过的时候就能把你的话带到远方去。我叫扎西旺姆，是中铁十二局铁路养护公司榆次滩上班的一名铁路探伤工。现在呢，我不用对着铁轨说话了，我能听他说话了。
1: 15:59，古龙镇拉森西区间2班来车。
0: 2019年大学毕业，我来到了这里，坐办公室里，风吹不着，雨淋不着，可是我总是觉得心里空落落的。那天我看男同胞们拖着那个仪器，滴滴答答的声音一下子吸引了我。我问他们这是干什么，他们说给钢轨做 B 超的。当时我挺惊讶的，还能给钢轨做 B 超，我也想学这个。我是文科生，又是摊上班里唯一的一个女生。当我第一次看见仪器面板上的波形图示，我根本看不懂。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吧，我心里十分难过，心情也很低落。后来阿爸跟我说了，旺姆呀，我们拉萨的姑娘翻过檀姑拉山都不怕，还怕几本书。当时我就觉得不能让他们看扁，我要励志一些。白天我们就在阳光棚里组织业务学习，到下午之后吧，在这个实训基地里面做个实操实训，提升我们的业务技能。到晚上了，我们有个铁路空窗时期，我们就带着仪器去完成探伤任务。
2: 今天是2026年4月14日，榆次探伤工区准备在古榕至拉萨西区间进行焊缝探伤作业。
3: 职工五人。
0: 那一刻，我突然懂了，那些密密麻麻的波形，是钢轨在跟我说话。它哪疼，哪不舒服，都在这滴滴声里面，也是对铁路安全运行做一个保障吧。每一趟列车在我们探伤过的路段，他们就这样运行的时候，感觉心里比较骄傲。现在我们有8个姐妹，基本每天晚上我们推着35公斤重的仪器上道，凌晨1-2点的拉萨我们最熟了。阿爸说，格桑花看着弱，风再大也吹不倒，我们就是长在铁轨旁的格桑花。
4: 我好些日子没见到这小家伙了，有点想他了。
5: 阿珍，你抱的比我还好。
4: 那当然了，我天天都推着35公斤的摊上仪器呢，小家伙才几斤呢，是吧？
0: 今年我当大姨了，每次我看到他熟睡的

样子，我就想等他长大了，去上学，去工作，去看世界，走的都是我检查过的铁路。我们这份工作最大的意义就是让所有坐火车的人能平安到家，能见到自己想见的人吗？2006年第一趟火车进拉萨那天，阿爸带我去看了。当时我趴在栏杆上，远远地看着那个绿色的大家伙，一眼就记到了现在。火车会一直开下去，那个滴滴声我会一直听下去，和我的姐妹们一起。

0: 书记，你看，
1: 让我看啊，这个就是光明县圣崇觉市场。今天我们带大家去长见识，这有人知道镇内有可以造假，大伙儿来看看啊，看见没有啊？这牙都是用锉刀磨的，这把老牛当成犊子卖，这帮人全都是骗子。
2: 书记，部长，我们上热搜了。
3: 县委大院，今晚19:30，精彩上演。
4: 高铁飞驰，织就流动的中国；田野铺锦，孕育希望的种子。千行百业因奋斗而繁盛，亿万人民以劳动而闪光。从田野阡陌到浩渺星辰，他们以汗水汇聚时代洪流，以平凡创造伟大奇迹，肩负家国梦想，践行时代担当。每一滴汗水都映照着骄傲的荣光，他们用双手作答时代考题，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征程上留下最厚重最有力的注脚。致敬每一位劳动者，你们托举大国脊梁，书写民族最壮丽的篇章。
3: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5: 我的家乡在美丽的六盘山下，老辈人说，在我没出生之前，这里种啥不长啥。直到有一天，奶奶讨回了六棵苹果树苗，这日子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6: 对啊，钱多了好不好啊？
5: 从那以后，红果果就成了爸妈的心头肉，挑苹果的那根扁担也就成了大家眼中的金蛋蛋。
7: 这一头挑的是高科技现代，另外一头挑的是
8: 闯天下的破人。

0: 天佑德青稞酒提醒您收看天气预报。
1: 观众朋友，晚上好，一起来关注天气。受到冷空气的影响，今明两天我省迎来低温阴雨雪天气，高海拔地区以降雪为主，气温持续走低。今天正值返程的高峰，明天早间出行的人流集中，雨雪易造成路面湿滑，部分高海拔路段会出现积雪结冰，能见度下降，交通安全风险较高。提醒返程及明早出。

行的朋友减速慢行，保持安全的车距，密切关注沿途气象、路况预警信息。来看一下具体的预报，今天夜间在黄南大埠及黄源、黄中、大通、祁连、门源、海晏、循化、新海、同德、马庆的部分地区会出现中雨，海西西部、果洛的南部、玉树市、昂倩、杂多、晴或多云，其余地区有小雨或是阵雨。明天白天在九至的部分地区会出现中雨，海西大埠及小塘地区晴或多云，其余地区有小雨或是阵雨。想了解更多的天气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起来看具体的城镇预报。西宁小雨，8到14摄氏度。黄源小雨，6到12度。海东小雨，10到16度。乐都区小雨，10到16度。德令哈小雨转多云，7到15度。共和小雨，8到14度。海晏中雨转小雨，4到12度。玉树多云转小雨，4到19度。马庆小雨，5到11度。同仁中雨转小雨，8到14度。格尔木阴转多云，7到18度。民和小雨转阴，11到19度。马鞍小雨转晴，3到17度。都兰雨夹雪转阴，2到13度。乌兰小雨转多云，5到16度。大柴旦阴转多云，4到15度。贵德小雨，9到16度。九至小雨，7到13度。尖扎小雨，10到15度。河南小雨，5到12度。西宁市区小雨，8到14度。中国福利彩票，感谢您收看天气预报节目。

0: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郡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管好了，没有人夸你的，管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1: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
2: 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3: 宝平啊。 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那就是最高的评价。
4: 第四碗，妈说我实在吃不下了，你再吃两口。妈说你是怕我以后再也吃不到这么好吃的面吗？
5: 你都吃三碗了，我问你，青海拉面，一清二白三红四绿五黄，你吃明白没有？
4: 光顾着吃没琢磨这个呀？
5: 你都吃三碗面了，你就没有悟出点啥吗？
4: 行，马老师，您说我听着。

0: 一清，咱们这个汤清，你知道为什么汤清吗？
1: 我猜是上面的浮沫撇得干净吧。
0: 对，不该留的一点都别留。你进食的这些事儿，你要明白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不然汤就红了。二白萝卜白，干干净净，有一点脏东西都藏不住。三红辣椒红，面没有它就寡淡，人没点心气儿，就是一碗白水面。四绿蒜苗绿，没它面也能凑合吃，但有了它这碗面才有灵魂。五黄，面条黄，这面经历了多少揉拉摔煮，出来还是黄的。你将来遇到的事比这复杂多了，别变色就行了。
2: 听明白了吗，老师？再听不明白就对不起这四碗面了。
0: 行了，道理归道理，面吃完了。我有个正事，你帮我干嘛？
2: 嗯，啥事吗，老师？
0: 帮我砍一刀，这个月第五回了，回回就差这么一哆嗦。
2: 行行行，砍砍砍！我说你今儿咋这么大方，就这个是吧？
0: 对对对，别点错了。
2: 啊。
3: 喂，钱总，前两天您提的那件事儿，我仔细考虑了一下，咱们还是按正常流程来推进比较妥当。这样，改天有空，我请你吃青海拉面。

0: 三日夜灯火长明，三日夜思想交锋，三日夜力挽危局。遵义会议，一场前途命运的道路抉择，一次生死攸关的伟大转折。三天时间，如何扭转乾坤？三天会议，何以彪炳史册？从出发到转折，从转折到胜利，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
1: 我的家乡在美丽的六盘山下，老辈人说，在我没出生之前，这里种啥不长啥。直到有一天，奶奶讨回了六棵苹果树苗，这日子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2: 对啊，钱多了好不好啊？
1: 从那以后啊，红果果就成了爸妈的心头肉，挑苹果的那根扁担也就成了大家眼中的金蛋蛋。
3: 这一头挑的是高科技现代品，另外一头挑的是
4: 闯天下的过程。
0: 是为了让光抵达。社会在变，那束光却始终未变。文化服务在一次次抵达中延伸，光影不断改变，抵达从未停止。绘就为了美好的梦想，我们奋斗每刻，我们建设美食，梦想永不建设无止境。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9月27号，星期天，农历8月17。
1: 这次青海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向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致贺信；
1: 纪念红军长征胜。

0: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一省一技”青海展演活动在上海国家会展中心举办。
1: 海东市通过制作展示和评比传统手工月饼，传承和黄民俗，寄托团圆期盼。以下请看详细内容。
0: 9月25号，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对话会致贺信。习近平指出， 发展是人类社会的永恒主题，也是实现人民幸福的关键所在。5年前，我在联合国大会上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就是为了推动国际发展合作，重振全球发展事业，助力加快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习近平强调， 5年来，在各方共同努力下，全球发展倡议广泛践行，倡议合作项目在120多个国家落地生根、开花结果，书写了共促发展、合作共赢的新篇章。习近平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各国人民对实现发展的愿望更加强烈。作为最大发展中国家和全球南方一员， 中国愿同各方一道，秉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携手推动全球发展倡议走深走实，将可持续发展目标的美好愿景转化为可感可及的现实图景，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1: 近日，赓叙长征精神，奋进雪域果洛，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6·1系列事件教育活动在果洛州斑马县启动。90年前，红二四方面军将士转战雪域高原，在斑马留下了红色长征途经青海的唯一红色印记。
2: 如今，老一辈革命家后代、各族党员干部群众齐聚这里，回望峥嵘岁月，重温入党誓词，感悟初心使命，彰显出赓叙红色血脉践行初心使命的坚定信念。
3: 我的父亲陈锡云，时任红二方面军共济部长，当年随着红二方面军长征途经斑马，在高寒缺粮的斑马行军的路上，他带头严守民族纪律， 妥善处置红军与当地藏族同胞的物资往来。今天，我站在父辈走过的土地上，更加深切地感受到，长征精神不是尘封的历史，而是激励我们一代代人奋勇前行的不竭动力。
1: 在专题党课中， 5位老一辈革命家后代以亲历讲述家族记忆、历史细节为鲜活教材，带领大家重温红二四方面军征战雪域途经斑马的峥嵘往事。大家纷纷表示，要继承和发扬伟大长征精神，坚定理想信念，把对革命先辈的崇敬之情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强大动力。 有形有感有效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凝聚起推进现代化果洛建设的强大精神力量，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4: 红军在那么艰苦的条件下严守纪律、团结群众，这种精神对我们基层干部来说就是最好的教材。斑马是红军长征唯一经过青海的地方，我们更要传承好这份红色基因，把群众的事办好，把家乡建设好。
5: 这次活动把课堂搬到了红色遗址前，把历史变成了鲜活的教材。作为党校教师，我要把这些红色故事带回课堂，让更多党员干部从中汲取信仰力量，在各自岗位上实干担当。
6: 本次系列实践教育活动包括重温一次入党誓词，聆听一堂专题党课，缅怀一回英烈忠魂，重走一程长征之路，共话一段鱼水深情，品尝一餐红军粗粮等内容。通过沉浸式实景体验教学，让参训人员在行走中感悟历史，在体验中传承精神，
7: 充分利用斑马红色资源， 把长征精神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强大动力。我们将持续深化红色教育，引导泉州党员干部把对革命先辈的无限敬仰转化为推动现代化果洛建设的实际行动，在新的长征路上交出让人民满意的答卷。

0: 近日，省政府新闻办召开山河万象青海有约金秋文旅欢乐月媒体通气会，主要介绍本次金秋文旅欢乐月的总体安排、惠民政策和保障措施。为抢抓双节黄金期，擦亮山棕水源、大美青海金字招牌，省文旅厅正式启动山河万象青海有约金秋文旅欢乐月。活动以中秋国庆为核心，统筹产品提质、惠民赋能、文化润心、对外开放、服务保障五大维度，打造一场场景美人暖、文韵悠长的文旅盛会。
1: 今年我们针对奔现游、乡村游新热点，推出湖山牧歌、采林秘境、碧水丹山、家国寻迹、自驾畅游五大金秋精品线路，串联青海湖、茶卡盐湖、坎布拉、原子城等核心点位，立体呈现雪山草原、丹霞碧水、盐湖秘境的秋日盛景，满足摄影采风、亲子休闲、文化研学、长线自驾等多元需求。
0: 除产品供给外，我省抓实惠民举措，让消费活力更充沛，办好文化活动，让节日氛围更浓厚，持续拓展入境市场，让青海故事传更远。
1: 欢乐月期间，全省同步推出2026年中秋国庆系列文旅优惠政策，全省各级博物馆、文化馆、图书馆全部免费开放，各公共文化场馆结合节假日客流，优化延时服务，让群众充分享受公共文化滋养。面向东南亚等境外客源市场，精心打造高原生态、民族文化等精品线路，契合海外游客审美偏好。
0: 安全保障方面，我省持续筑牢安全防线，强化行业培训和自律，全面提升接待服务品质，让旅途环境更舒心。
1: 安全是文旅市场发展的底线，我们筑牢底线思维，压紧压实企业安全生产责任，聚焦重点景区、旅游车船、特种设备、消防安全、食品卫生、高原出行安全等重点领域，开展全覆盖隐患排查整治。
2: 9月26号，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一省一技”青海展演活动在上海国家会展中心举办，青海拉面穿针绝技登上展演舞台，向现场观众讲述来自青海的技能故事。
0: 一省一技展演活动集中展现了全国各省区高技能人才精湛技艺，通过现场讲解、展演、互动等形式，实现以技会友、互学互鉴。活动现场，一团二两左右的普通面团，经过全国劳动模范韩玉龙反复揉醒、抻拉等数十道工序的把控，拉扯出了千根细若发丝的面条。在现场，韩玉龙还将数十根面丝穿过毫米级的针孔，毫厘之间的精准，引发现场阵阵掌声。千揉百拉，方寸之间见功夫，是青海拉面手工技艺的生动写照，也是青海拉面匠人历经数十年的精益求精。如今，青海拉面不仅是扎根高原、赋能民生、享誉全国的特色劳务技能品牌，更是承载中华面食文明、彰显中国匠人精神的非遗技艺。
3: 很荣幸这次能够参与展演活动，我希望附近能够把青海拉面的味道带到这里，也希望能够让更多人感受到青海拉面的记忆，以及我们几十年的坚守和传承。
0: 一碗拉面承载着群众增收致富、助力乡村振兴的时代使命，也成为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鲜活载体。活动现场，不少观众近距离参与拉面穿针和拉面制作过程，对青海拉面的制作工艺和技艺有了深入了解。
4: 这个活动蛮好的，让我们亲身体验了，不仅仅平时吃到了，然后这次感觉也玩到了，
5: 让我对这个青海的拉面有了更深的兴趣，想去尝试一下拉面。这种精神也是非常令我们敬佩的，他几十年

0: 坚守这门手艺就非常厉害。
1: 大赛期间，青海拉面穿针绝技走进世赛新闻中心，近距离与中外媒体工作人员互动交流，感受青海拉面的独特魅力。
2: 之前就是提到青海拉面的印象就是好吃，然后今天就是看到这个之后，会觉得它有很多更多细分的种类，它还在就是探索那种更极限的，然后更极致的追求，就是已经做得有点像艺术品一样了。
3: 我会尽我的努力，然后呢去宣传青海拉面，我也希望青海拉面能够走向世界。其实青海是个很美的地方，我也希望青海的这个人事物都能就是走向世界。总之就是我很喜欢青海，希望青海能够越来越好。
4: 9月23号，省直机关工委举办省直机关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宣讲报告会暨2026年第三期新青海讲学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报告会邀请青海省委党校青海发展战略研究所所长、二级教授马明忠做专题辅导，省直各单位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负责人及党员干部代表160余人参加。
5: 今天宣讲呢，《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这部法律呢，就是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改进民族工作的呢重要思想，筑牢中华民族共同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建设。
6: 民族团结是青海各族人民的生命线，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颁布实施，为我们做好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提供了坚强的法治保障。
7: 将立足工作岗位，把法律精神融入立法、监督、代表等履职实践，以法治力量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8: 近日，由省商务厅联合省委宣传部、省高级人民法院、省发展改革委等单位主办的2026年青海省诚信兴商宣传月活动在西宁启动。
1: 活动紧扣“诚实守信、立企惠民”主题，把信用建设深度嵌入各行各业经营全链条，以守信激励、失信约束为抓手，持续擦亮青海诚信底色，赋能现代化新青海高质量发展。
9: 省发改委高度重视社会主体建设工作，把信用作为办好民生实事、优化营商环境、赋能高质量发展的先手棋，常抓不懈。市场经济本质是信用经济，企业依法经营、信守承诺、货真价实，每一次的按时交货、足额纳税、履行合同，都是为自身的信用加分。希望广大企业坚守依法经营、诚信经营，让良好的信用成为助力企业发展的不竭动力。
1: 活动现场设置三大功能展区，打造集政策宣讲、金融法律帮扶、特色产品展示于一体的综合展示平台，集中开展诚信兴商主题宣传，展示各单位信用建设工作成效与诚信典型案例，集中推介信易贷、绿色信贷等青海特色金融产品，开设法律服务咨询台，面向各类经营主体免费提供商贸合同审核、商事纠纷处置等专业法律咨询服务。在青海好物市集展销区，汇集15家省内特色企业参展，全方位展示高原特色产业发展成果，传递以信兴商、以智取胜的经营理念。
10: 人无信不立，业无信不兴。作为青海牦牛产业的头部企业，我们深耕高原牦牛产业20多年，严守食品安全，坚守品质为本，诚信经营。未来我们将继续坚守诚信，践行立企惠民的政策，履行企业担当，助力青海营商环境的建设。
1: 活动现场，诚信企业代表宣读诚信经营倡议书，分享诚信经营典型案例，展现诚信对于各类经营主体行稳致远的重要价值，牢固树立守信者处处受益、失信者处处受限鲜明导向，持续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不断优化营商环境。
11: 我们将以本次宣传月为契机，做实信誉赋能惠企工作，把守信激励嵌入项目申报、政策扶持、涉外业务服务各个环节，让守信企业得到实惠，享受便利，协同各方规范市场秩序，依托行业协会强化行业自律，推动诚信经营贯穿企业生产经营全过程，凝聚全省各方力量，共建社会信用体系，厚植诚信守信的浓厚氛围，为现代化新青海高质量发展筑牢信用根基。

0: 近日，元清筑梦意耀江源全国对口支援青海文艺润青专题晚会在青海大剧院上演。本次晚会由省委宣传部、省总工会、省文联、省发展改革委、省委组织部元青干部人才管理服务办公室主办，多家单位联合承办，邀请对口元青省市艺术家与青海文艺工作者同台献艺，把各地特色文化带到三江源头。天津市新华相声社带来原创相声作品，结合天津16年对口元青实际，用诙谐的语言讲述青津两地深厚情谊，
1: 带来了创新的作品，结合了咱们三江源还有元青的一些事迹，写了这么一个相声的段子，希望能受到青海父老乡亲的认可。
0: 整场晚会分为情会三江、筑梦高原、山海共歌三个篇章，汇集歌舞、相声、音乐剧选段等多种艺术门类，元青省市的文艺作品与青海多民族特色节目轮番登场，既有致敬元青人的深情演绎，也有展现江源大地人文历史生态之美的精彩作品。
2: 元青协作结下累累硕果，我们将持续丰富广大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广泛凝聚奋进力量，激发奋斗热情。
3: 在家门口能欣赏到这么高质量的演出，丰富了我们老百姓的精神文化生活，也让我们真切地感受到文艺润青人心的力量。
4: 9月24号，非遗国潮星耀高原桂南藏绣品牌发布会暨世界最长的藏绣世界纪录认证仪式在西宁举办。活动现场由海南州桂南县仁青藏文化艺术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创作的格萨尔史诗藏绣长卷正式获世界纪录认证。作品由非遗传承人拉毛叶中带领80名绣娘纯手工绣制，长270米，宽1.1米，被认定为世界最长的藏绣，一针一线之间再现格萨尔史诗的恢宏故事，记录镌刻匠心创新点亮未来。当桂南藏绣邂逅现代国潮，这项非遗正在走向年轻化、生活化。本次发布会既是对藏绣传承成果的集中展示，也成为桂南藏绣品牌创新发展的动向。下一步，桂南藏绣将扎根高原沃土，坚持守正创新，持续推动非遗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让高原非遗国潮走出青海，走向更广阔的舞台。
5: 近日，省老干部活动中心、海北周围老干部局联合开展迎耀新青海、携手新征程文艺惠民进企业志愿服务活动，活动汇集舞蹈、朗诵、合唱等形式，送文化活动到一线，展现新时代老干部老有所为的精神风貌。
6: 手工月饼承载着河湟地区不变的民俗底蕴，寄托着大家对团圆安康的美好向往。中秋佳节，哈东市组织商户和群众制作传统手工月饼，并邀请各界代表品尝打分，为节日增添最温暖、最独特的家乡特色。
0: 海东市互助县西部土族民族文化村里，身着亮丽民族服饰的土族阿姑们一起制作传统手工大月饼。自磨面粉经过充分揉搓发酵，再搭配姜黄、香豆、红曲等纯天然植物颜料和葡萄干、花生碎，然后层层抹铺，反复叠加，凭借代代相传的娴熟手艺，将吉祥花纹、民俗纹样精心捏制在月饼表层。指尖翻飞间，一个造型饱满精致、色彩鲜亮典雅的传统月饼就呈现在眼前。
7: 小时候家里过节，妈妈就会蒸这样的月饼，所以大家也叫它妈妈味月饼。每一个花纹、每一层面皮都有讲究，寓意合家团圆、五谷丰登。
0: 在海东市平安区举办的月饼评比品鉴大赛上，专业商户、乡镇创意两大参赛组将各式特色月饼集中展示，集中展现河湟本土中秋民俗特色与手工创意。
8: 通过这个赛事活动，进一步擦亮平安的文旅名片，推动民俗文化、特色美食与这个我们平安文旅产业深度融合，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营造浓厚的中秋氛围，真正让传统文化接地气、聚人气、暖民心，助力全区文旅事业高质量发展。
0: 活动中，平安区还组成评审团，逐一走访参赛商户，实地核查各家名厨酿造。

0: 运行状态，细致检查月饼原材料制作工艺和门店卫生，及时消除食品安全隐患。
1: 对全区面制品生产、加工、经营单位进行全覆盖检查，保证了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0: 近日，月满丹城迎华诞、家国同心庆丰收系列活动在青海金国手工制品培训基地举行。青海月饼制作、和黄菜品、非遗技艺体验、和黄剪纸书法作品展示以及爱心午餐等活动，引来不少附近居民参与。
2: 依托青海金国手工制品培训基地平台，立足开展金国集市、传统手工月饼、和黄特色菜肴展示评比、巧针绣初心、非遗润童心、拉面传大爱以及主题书画作品展示等载体，涵养文明家风，彰显基层社会治理中的金国担当与时代风采。
0: 活动现场，青海传统月饼陆续出屉，色彩格外鲜艳，红曲的艳红，姜黄的明黄，香豆的翠绿，胡麻的深褐，层层交织，映着腾腾热气，十分诱人。现蒸青海月饼很受大家欢迎，大家纷纷排队购买，而在现场设置的免费青海拉面摊位前也排起了长队。
3: 在这个双节活动期间呀，我们发挥这个匠心精神，传递这个爱心，在这个活动现场为这个父老乡亲们奉献一碗热腾腾的爱心拉面，将近200多碗，也是通过这种暖心和匠心，能够让更多的人体会到我们一种关怀和关爱。
4: 又是一年中秋来，月饼香飘满街巷。近日，海东市乐都区洪水镇马家营村摆起了制作传统月饼的擂台，比比谁家的月饼最香最亮。
0: 在马家营村的文化广场，长条桌上摆满了造型各异的传统大月饼，这些都是村里巧手媳妇们刚刚端来的参赛作品。
5: 接了11个订单，但是最多有53个，还有24个今天下午有的质量。
0: 马家营村连续多年举办月饼大赛，带来出圈效应。如今，这小小的农家大月饼不仅走出了村子，更吸引了不少城里人专程前来购买。
6: 口感也好啊，这的面啊是国家中哈这边哦，鸡油也是个人炸哈这样，那个料也特别好多啊，各种各样的料都放给你了，味道确实不错啊。
0: 现在马家营村的传统大月饼已经成了当地的一块金字招牌。据了解，仅去年中秋前后10天，村里就卖出了2800多个大月饼，收入30余万元。现在月饼大赛不仅仅是妇女们比厨艺的舞台，更成了大家增收致富的推介会。
7: 一方面是为了传承，一方面也为了这个咱们村里左右的留守妇女们增加收入。今后的话，我们会继续把月饼和这个非遗黏馍这个产业做好，让我们马家营村的馍馍产业可以走得更远。
4: 黄南州河南县河曲草原有一湖静卧，湖心平顶小山将湖面一分为二，俯瞰如两条首尾相绕的鲤鱼，故名双鱼湖。
8: 湖畔水草丰美，水鸟游弋觅食，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节目最后，一起去欣赏。

0: 直到有一天，奶奶讨回了六棵苹果树苗，这日子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1: 对啊，钱多了好不好啊？
0: 从那以后啊，红果果就成了爸妈的心头肉，挑苹果的那根扁担也就成了大家眼中的金蛋蛋。
2: 这一头挑的是高科技现代品，另外一头挑的是
3: 闯天下的破人。
4: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今晚22:30，王者争锋激燃登场。

0: 人生仅以一程风景换来一场懂得，生活告诉你艰辛，却没告诉你理由。这条路似乎变得陌生，梦想好像也越来越遥不可及，但再遥远的路途都会因沿途的细碎情谊而变得温暖。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今晚21:2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三江之源在青海，国家公园在青海，一江清水出青海，三江之源，中华水塔。
1: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2: 这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光好呢，没有人夸你的；光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3: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
4: 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5: 阿平啊。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
1: 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儿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那就是最高的评价。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27号，星期日，农历8月17，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保护好、传承好历史文化遗产，是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

0: 在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引下，我国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成效显著，走出了一条文脉更续与时代发展相协调的中国特色之路。
1: 韩正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并发表讲话。
0: 新时代以来，全国政法战线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全力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
1: 全国各地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欢度中秋佳节。
0: 中秋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6.5亿人次，日均约2.2亿人次。
1: 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致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的贺信，为推动国际发展合作、重振全球发展事业、凝聚合力、树立信心。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历史文化遗产不仅生动述说着过去，也深刻影响着当下和未来，不仅属于我们，也属于子孙后代。保护好、传承好历史文化遗产，是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在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引下，我国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接连取得多项重要突破性进展，保护成果更多惠及人民群众，走出了一条文脉更续与时代发展相协调的中国特色之路。
2: 这个中秋假期，杭州西湖秋高气爽，湖山如画，市民游客来到这里逛非遗市集，体验传统手作，共享团圆美好的中秋氛围。如今，当你漫步湖畔，感受淡妆浓抹总相宜的西湖意境之时，也许很难想象，就在20多年前，西湖曾一度陷入发展与保护的矛盾困境。环湖围墙林立，景点割裂，文物与湖山景观保护面临不少难题。2002年，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在考察调研中鲜明指出，西湖综合保护工程是德政善举、得民心之举，强调既修复自然生态，又修复人文景观。在他的亲自关心和推动下，西湖逐步恢复180余处历史人文景观，环湖所有公园全部免费开放，以久久为功环湖渔民的具体实践回应群众期待，实现西湖保护工作的历史性跨越。不久前，新版杭州西湖风景名胜区总体规划正式获批，南宋御街、何方街等城市历史遗存被纳入保护范围，以更多的保护成果持续惠及广大市民游客。
3: 世界文化遗产的价值不只在于国际认证的荣誉，更在于惠及于人民。保护为了传承，共享才更有温度。西湖的故事也告诉世界，最好的传承就是让文化遗产融入到百姓的日常生活中。
2: 泱泱中华，历史何其悠久，文明何其博大，这是我们的自信之基，力量之源。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前往故宫、大运河沿线、莫高窟、武夷山、殷墟等世界遗产地考察调研，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和指示批示，以坚定文化自信、巩固文化主体性的宏阔视野和战略眼光，深刻回答了新时代为何保护、如何传承文化遗产的重大课题。强调把老祖宗留下的文化遗产精心守护好，让历史文脉更好地传承下去。要秉持敬畏历史、热爱文化之心，坚持保护第一、合理利用和最小干预原则，推动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和统一监管。2015年至2023年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关心景德镇陶瓷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为景德镇申遗工作指明了方向。今年7月，随着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我国世界遗产总数达61项，与意大利并列成为全球世界遗产数量最多的国家。今年中秋月圆之夜，一座座太平窑在瓷都千年古窑旁次第点燃，这个寄托着百姓期盼太平、安居乐业心愿的民俗活动延续至今，不仅承载着厚重的陶瓷文脉，更传承着这座城市的文化基因。
4: 太平窑火就是纪念中秋节的重要活动，我觉得这个活动非常的有意义，希望我们这一代年轻人能把这种传统活动和景德镇的工匠精神传承。

0: 承下去，
1: 切实提高遗产保护能力和水平，把老祖宗留下的文化遗产精心守护好。作为享誉世界的文化瑰宝，敦煌莫高窟曾面临一系列保护难题，牢记保护好是第一位的殷殷嘱托。莫高窟近年来持续开展壁画、彩塑抢救性修复工作，依托数字敦煌工程攻克壁画数字化、彩塑与大遗址三维重建等关键技术，建成高精度敦煌石窟永久数字档案，为世界文化遗产保护贡献中国方案。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让文化遗产在连接当代中实现永续传承。广东潮州古城秉持不急功近利、不大拆大建原则，自2018年实施百家修百错工程以来，以绣花功夫推进古城修缮活化，对古城内139处文物点、上千座古民居分批修复，完成33条古城街巷微更新改造，老建筑引入非遗工坊、特色业态。潮绣、功夫茶等传统文化融入古城街巷，近60000原住民烟火气息代代延续。赋能经济社会发展，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在首都北京，时隔6年重新开放的正阳门城楼，为公众了解中轴线打开了新窗口。这条7.8公里的古都之脊，如今不仅是世界认识中国的文化名片，更成为激发城市活力、带动旅游热潮的强劲引擎。看得到多远的过去，才能够看到多远的未来。截至目前，全国共有登记不可移动文物76万余处，国有可移动文物总量达1.08亿件套，备案博物馆超7100家，91%以上实现免费开放，年接待观众超15亿人次。十五五时期，我国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将再上新台阶，文化遗产将更多惠及广大群众。在滋养当代生活中实现长效保护、合理利用、永续传承。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电视专题片《开辟大国相处正确之道》，书写中美关系历史新篇。习近平主席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纪实，将于今晚黄金时间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新闻频道并机播出。此访是习近平主席时隔11年再次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实现两国元首半年内互访，创造了中美交往的历史，具有里程碑意义。此访日程紧凑，内容丰富，中美两国元首就事关中美关系和世界大事的战略性、全局性问题坦诚深入交换意见，进一步丰富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从相聚北京到相约华盛顿，这次历史性访问延续了两国元首北京会晤积极效应，释放了中美相向而行、和平共处、互利共赢的积极信号，创造和书写了中美关系的时代新篇。当地时间9月26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并发表讲话。韩正指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地缘冲突延宕不止，发展鸿沟持续扩大，全球性挑战层出不穷。习近平主席相继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战略指引。越来越多的国家愿携起手来，担当历史使命，应对困难挑战，增进人类共同福祉。韩正提出4点建议：一是维护战后国际秩序，以共同安全构筑持久和平，践行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摒弃冷战思维、阵营对抗，坚持通过对话协商化解分歧和争端；二是直面全球发展困境，以开放合作促进共同繁荣，将发展置于国际议程中心位置，共建团结、平等、均衡、普惠的全球发展伙伴关系；三是促进文明交流互鉴，以沟通对话重建团结互信，立足联合国平台，加强国际人文交流，促进各国人民相知相亲，推动多元文明共同进步；四是高举多边主义旗帜，以实际行动捍卫公平正义。各国应当团结起来，行动起来，维护联合国，壮大联合国。韩正指出，1971年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这对中国、对世界都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55年来，中国始终是动

荡世界的稳定力量，是和平和安全记录最好的大国，始终是共同发展的中坚力量，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长期保持在30%左右，始终是变革时代的进步力量，持续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对和平与发展的追求矢志不渝，对公平正义的守护坚定不移。

0: 总统约托娃、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塞浦路斯总统赫里斯托祖利季斯、加纳总统马哈马、基里巴斯总统马茂。外方领导人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提出的系列重大理念和倡议，钦佩中国发展成就，重申各国政府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进一步增进战略互信，深化务实合作，加强多边协作，为人民福祉和全球可持续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1: 国以安为兴，民以安为乐。新时代以来，全国政法战线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和总体国家安全观，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全力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为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坚强保障。
0: 这个中秋假期，全国各大口岸再迎入境游高峰。2026年上半年，入境外国人达2291.4万人次，同比增长20.4%。入境游持续火热，与中国随处可见的安心密不可分。
2: 我们在这里玩，去每个地方都很安全。比如我们昨天白天和晚上去街上购物，去海边游玩，即使很晚，都觉得没什么可担心的。
0: 当今中国平安中国建设取得历史性成就，成功续写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新篇章，平安已成为彰显中国之志的亮丽名片。我国是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人民群众安全感满意度连续六年保持在98%以上，也是全球刑事犯罪率、命案发案率最低的国家之一。群众痛恨什么，政法机关就打击什么。公安机关全链条打击电信网络诈骗，2025年共破获电诈案件25.8万起，2026年上半年电诈立案数同比下降15.6%。今年7月，全国启动新一轮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首轮打掉黑恶团伙1052个，多地法院宣判一批涉黑恶案件，守护社会安定，人民安宁。基层安则天下安。新时代枫桥经验是化解基层矛盾风险的金钥匙。全国已建成县级综治中心2849个，乡级综治中心3.85万个，整合多部门集中办公，联动处置，群众化解矛盾纠纷最多跑一地。全国现有人民调解委员会69.7万个，人民调解员310.2万人，大量矛盾就地化解。
3: 我们仅仅依靠下层基层一线的党员干部和社区网格员及时发现问题，采取街乡吹哨、部门报道的方法，90%以上的矛盾纠纷都在乡村两级得到了化解。
0: 公平正义是平安的最暖底色。最高人民检察院设立检察侦查厅，严查司法工作人员职务犯罪，整治司法腐败，维护司法公信力。人民法院推进交叉执行专项工作，2023年至2026年上半年办结执行案件64.7万件，执行到位金额超2068亿元，有力破解执行难。15五开局之年，站在新的发展起点，全国政法战线坚持党的绝对领导，持续砥砺奋进，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护航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
4: 中秋假期，人们走出家门，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欢度佳节，感受浓浓的喜庆氛围。
0: 山西太原的晋祠博物馆迎来古建参观热，这里有历史悠久的殿堂楼阁、亭台桥榭，游客漫步其中，探寻古建筑的历史文脉。江苏苏州的虎丘庙会游人如织，来自各地的非遗展演精彩登场，人们漫步山林间，一边欣赏江南秋景，一边观赏传统技艺。到宁夏银川懒山公园看一场落日，成为市民游客的假日好去处。公园适时推出音乐演绎、美食市集等活动，营造浓浓的节日氛围。泛舟赏月，共享团圆。在北京城市副中心的大运河，地方戏曲展演、时装秀、光影秀等演出，展现了月满运河、岁岁安澜的中秋盛景。上海闵行区的中秋水岸市集热闹非凡，飞天宫灯秀、千灯放飞等中秋民俗活动，向大家展现一幅传统的中秋画卷。 天津杨柳青古镇的巨型月饼别具特色，这枚月饼直径3米，由1500

0: 500块小月饼拼合而成，游客们可品尝月饼，还可以欣赏曲艺快板等。在河北唐山河头老街，巨型满月装置点亮升空，演绎方阵沿街巡游，每天2000多场演出不间断上演。在河南商丘，城市音乐会、国风舞蹈等中秋演出吸引了众多市民游客，单日客流突破10万人次。在广东广州青湖村，中秋舞火龙已有100余年历史，村民们用榕树、草藤扎成长龙，龙身上点缀灯火，在田间村镇巡游，祝福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在内蒙古通辽，璀璨焰火点亮夜空，为市民游客带来一场光影盛宴，共庆佳节。为期3天的中秋假期今天结束，假期期间交通出行需求保持高位，短途出行活跃。全国铁路今天迎来返程客流高峰，预计发送旅客1686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1398列。交通部门加大运力投放，促进道路客运、城市公共交通与铁路的有效衔接。公路方面，自驾城市周边游、乡村游成为主流。交通部门在易引发拥堵的枢纽、服务区、收费站等重点点位，通过增加匝道、车道数量来提升通行能力。水陆城市观光游、海岛游人数快速增长，夜游客流总量增幅预计超26%。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中秋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6.5亿人次，日均约2.2亿人次。
1: 今天是农历8月17，据天文学家计算，今年中秋最圆的月亮正好就在今天出现。中国传统历法源自上古先民观天象、查节令、授农时，我们一起在文化中国行中寻着明月清辉，感受华夏先民观天查时的古老智慧。
0: 秋分时节，全国各地的天文爱好者、老师、孩子们来到山西襄汾陶寺遗址，一缕金色晨光从观象台考古复原第7号观测缝中升起，落在了考古复原观测原点。上古时，陶寺先民以朝阳出现在此缝中间为依据，判断是否到了春分、秋分时令。他们将一个太阳回归年划分为20个节令，确定农耕物候等时间节点，这是24节气的重要源头之一。24节气中的一些节气又逐渐演化成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古代有秋分祭月的习俗，后来经唐到宋，中秋节逐渐转移到8月15正式定型。有学者认为，陶寺遗址以观象台纪年，以铜齿轮形器纪月。这个有29个芒齿小牙的红铜器，可推演阴历小月，也能象征朔望月循环往复。其中最大这个牙，研究推测它象征初一或十五。考古工作者还复原了遗址中出土的漆木漏斗形器，并推想了它的计时原理。
2: 那在我身后这5个沙漏之中，依次放入80目的细沙，每一漏细沙流进的时间呢，大约是14.4分钟，每100漏大约用时是1440分钟，是一昼夜24小时。
0: 不止陶寺，中华大地上多处文明遗迹中留存着古人探索自然节律的文化印记。河南殷墟的甲骨卜辞记述商王武丁时期多次月食观测。长沙子弹库《战国楚帛书》中表明，时人已经认识到历法需要协调太阳回归年与月亮朔望。斗转星移4000年，中国人问天的勇气历久弥坚。当我们仰望星空，照见的不仅是同一轮明月，更是中华文明对宇宙规律的不断探索。今天，大熊猫平平、福双从成都双流机场乘机前往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开启为期10年的旅居生活。为保障跨洋运输的安全与舒适，中方团队制定了详细运输方案。美方资深兽医和饲养员随机陪同2只大熊猫前往美国。
3: 我们都热切期待新的大熊猫落户亚特兰大动物园。我们与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与深厚友谊，将携手开展各类科研项目，做好大熊猫饲养保护工作。
0: 据了解，中方与亚特兰大动物园已开展大熊猫保护合作研究20余年，累计繁育成活大熊猫5胎7仔，是中国与欧美地区开展大熊猫国际繁育合作的最好成绩。第20届亚运会继续进行。

0: 运行。在今天上午结束的自由式小轮车女子公园赛决赛中，孙思贝夺得金牌；滑板女子街式决赛，朱元玲夺得金牌；蹦床男子个人决赛，严浪与王子赛包揽金银牌；跳水赛场，陈艺文陈家组合夺得女子双人三米跳板金牌；杨浩练俊杰组合夺得男子双人十米跳台金牌。在花样游泳双人项目比赛中，林彦君徐慧妍组合成功卫冕。举重赛场，何仁秀摘得女子77公斤级金牌。田径赛场，在昨晚结束的男子三级跳远决赛中，素文以17.42米的成绩刷新保持了36年的亚运会纪录，夺得金牌。在昨晚结束的乒乓球混合双打决赛中，林诗栋、蒯曼、王楚钦、孙颖莎两队组合分获金银牌。
1: 今天，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为黄岩岛周边海空域组织海空联合演训，重点演练侦察预警、快速机动、联合搜救等实战化科目，有效检验部队海空协同、快速支援和体系制胜能力。
0: 演训指令下达后，各部队闻令而动，快速向预定海空域机动集结。预警机、侦察机和无人机等多型战机陆续升空，由海军玉林舰、天门舰、青海湖舰等组成的舰艇编队准时抵达演训区域，展开联合搜救、损害管制等科目演训。
2: 下一步，我们将立足更加复杂的特警险情，坚持实战化标准，突出能力训练、战备协同和力量运用，始终保持随时能够遂行任务的战备状态，有力应对各类突发情况和风险挑战。
0: 在黄岩岛附近海域，中国海警组织多艘舰艇开展维权执法管控演练，重点演练登临检查、拦阻冲闯、强制脱离等执法行动，检验快速反应、应急处置能力。下一步，中国海警将加大黄岩岛附近海域维权执法管控力度，坚决反制侵权挑衅行径，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今天，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在杭州闭幕。本届数贸会首发首秀首展226项，到会专业客商5.1万名，中阿数字经济相关合作签约意向金额达2.55亿美元，还发布了《中国数字贸易发展报告2026》等成果。今天，第140届广交会首批进境展品在广州南沙口岸通关入境。本届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至11月4号分3期在广州举办，参展企业达3.2万家。今天，江西南昌至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的中亚班列正式开通，标志着我国中部地区再添一条直达中亚的货物运输通道。该班列与公路运输相比，时间缩短10到15天，综合物流成本降低约20%。记者今天从中国石油获悉，位于鄂尔多斯盆地东部的新增煤层气探明地质储量超1000亿立方米，具备年产18亿立方米的产能建设基础。目前，区块内两口试验井产气状态稳定，单井产量可达5000万立方米。
3: 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致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的贺信令人备受鼓舞，为推动国际发展合作、重振全球发展事业凝聚合力、树立信心。
0: 多国与会代表表示，全球发展倡议强调发展议题的重要性，回应了广大发展中国家最迫切、最根本的诉求，不断取得成果，赢得广泛支持。
4: 我们感谢习近平主席的远见和亲自推动，让全球发展倡议取得成效。我们派人员去中国接受培训，通过与中国的技术合作接轨全球市场，助力我们的工业化转型。国家发展的意义就是要给人民带来更好的生活。
5: I think that it's very encouraging.
4: 习近平主席的贺信令人备受鼓舞。在习主席的领导下，中国始终致力于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中国和相关国家每年都会举行会议，对倡议合作项目成效进行评估，研究针对性的合作方案。我们感谢习近平主席和中国政府为此不懈努力。全球发展倡议提出五周年是重要的里程碑。我们感谢习近平主席

0: 把这一倡议带到联合国，感谢他致力于推动全球南方合作。当今世界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需要协同合作。
1: 全球发展倡议对我们的发展进程产生了积极影响，如果没有它，我们就不可能看到如今我们在医疗、教育等诸多领域取得的进步。这确实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我要感谢习主席提出这一重大倡议。而且中国在与我们的合作中从未提出任何附加条件，中国展现的建立在相互尊重基础上的引领力正是当今世界所需。
2: 五年来，全球发展倡议合作项目已在120多个国家落地生根，开花结果。多国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的一系列倡议和理念有力促进全球发展事业，为各国共同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提供了指引。
3: 习近平主席是世界级的领导人，他对全球发展事业的支持增强了我们的信心。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等一系列重大倡议，为我们提供了建设更美好世界的系统性架构。
1: 习近平主席提出的这一伟大倡议已经吸引了世界大多数人口参与其中，这一倡议正在帮助许多发展中国家应对突出问题。
3: 五年来，全球发展倡议逐渐成为推动国际合作的务实指引。这一倡议不仅重视基础设施建设，也强调科研投入、人才培养。哈萨克斯坦正深化与中国在教育、科技和数字化等领域的合作。这一倡议与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紧密相连。这些倡议和理念不断凝聚各方合力，推动国际发展合作，对全世界各国而言都具有重大意义。
4: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2: 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26号在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发言中表示，阿曼重申其坚定承诺，将继续努力保障霍尔木兹海峡航行安全。他呼吁各方与阿曼合作，尊重所有过境霍尔木兹海峡的受益方。也门政府军近日表示，在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哈杰特阿卜德通道附近多次击退也门胡塞武装进攻，确保通道畅通。该通道是连接也门塔伊兹和亚丁的重要交通线。胡塞武装26号公布视频称，该武装使用无人机打击也门政府军人员和车辆。此外，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26号称，当天摧毁了胡塞武装向沙特海米斯穆谢特市发射的2枚弹道导弹，击落向利雅得省发射的2架无人机。连日来，泰国多地持续出现强降雨天气，首都曼谷及周边地区受影响较为明显，出现大范围洪涝，当地地面交通中断，部分航班取消。曼谷市市长西迪汶26号宣布全市为洪水灾区，并宣布28号全市学校停课，政府人员居家办公。
4: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5: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4: 再见。

0: 我的家乡在美丽的六盘山下，老辈人说在我没出生之前，这里种啥不长啥。直到有一天，奶奶讨回了六棵苹果树苗，这日子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1: 对啊，钱多了好不好啊？好。
0: 从那以后啊，红果果就成了爸妈的心头肉，挑苹果的那根扁担也就成了大家眼中的金蛋蛋。
2: 这一头挑的是高科技现代，另外一头挑的是
3: 闯天下的破人。
4: 有一种守望

0: 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今晚21:2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1: 书记，你看，
2: 大伙看啊，这个就是光明县盛冲军事长。今天我们带大家去长见识，这有人知道镇内有可以造假。大伙来看啊，看见没有？啊，这牙都是用锉刀磨的。这把老牛当成犊子卖，这帮人全都是骗子。
3: 书记，部长，我们上热搜了。
0: 即将播出《县委大院》。

0: 我的家乡在美丽的六盘山下，老辈人说在我没出生之前这里种啥不长啥，直到有一天奶奶讨回了六棵苹果树苗，这日子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1: 这钱多了好不好啊？好。
0: 从那以后，红果果就成了爸妈的心头肉，挑苹果的那根扁担也就成了大家眼中的金蛋蛋。
2: 这一头挑的是高科技现代，另外一头挑的是
3: 闯天下的破人。

0: 那儿天气冷，都零下多少度了，你多穿点啊。
1: 知道了，你自己一个人要做饭啊，别凑合。
2: 好，好，好，
0: 乔市长，念珠要唱歌了。
1: 哦，我不跟你说了，我先进去了。
0: 好，你去忙吧。

0: 没有小太，还好。哎呀，关键是我今天晚上真的喝了不少酒，酒和中药不能一块喝呀，这还用你说呢？而且我这两天气色好多了，不用再喝药了吧？你让我去市医院我也去了，就是一过性晕厥嘛，医生说了，还是主任呢，那就歇2天就好了，不这不挺好了吗？没事儿。
1: 说完了吗？我可以说了吗？ 首先，这舌苔不是有没有，而是现在厚不厚的问题。你如果没有跟你姐夫喝醉，你完全可以自己去照镜子，都不用来问我。这是一。第二，我跟你说的重点不是病因，不是恢复情况，更不是喝了酒能不能吃中药，都不是。梅小哥，我跟你说的是服药，是疗程，不可中断的连续性。你忙。 啊，你很累，你辛苦，工作性质决定这些都不是问题。问题是，你现在不是一个人呀，你是我丈夫，你是这个家庭的一份子。你忙，你不愿意啊，不喜欢照顾自己，你对自己不负责任，这些都没有问题，有我呢。我让你每天泡在你坚持了几天，你体寒我不让你吃冰淇淋，你一喝醉就想吃，你还偷偷吃。
2: 我跟你配了中药，找人熬好了给你带回来，你不愿意吃，你可以拒绝呀。你倒掉，你这叫撒谎，阳奉阴违。
0: 哎，不至于啊，这一碗中药的事儿，怎么阳奉阴违了呢？
2: 那你说叫什么？表里如一，还是言出必行？我们现在也是搭班子呀，你连我都要瞒着搞这些小动作，我怎么信任你？我现在一回家，你妈就劝我生孩子。
0: 生出来谁教育？你辞职还是我辞职？
2: 你看，我就知道了。这归根结底，你还是在说生孩子，再说我妈这个问题。我没有，梅小哥，你不要以你这心夺我之福。我们不是小人君子，我们是两口子，我跟你聊的是过日子的事情。你一下象一走就是半个多月，你可以什么都不用管。 那我是女性，孩子生出来以后有太多事情要操心了。共青团区委，就我一个办公室的小孙，他休产假，我们去看他，你知道他那家里有多乱吗？你知道生个孩子要准备多少东西吗？哎呦，
3: 看我电视吧。
0: 你什么意思呀？
3: 你不让我喝药吗？我喝了呀。你让我干什么？我都照着做了。跟谁去应酬，该说什么话注意什么，都是你教我的。你不想生孩子，啊，要做独立女性，要实现自我价值。我没投过一个反对票吧，乔书记？哎，算了，不说了。
2: 我从省城跑到这儿，就跟我妈说的一样，你上哪我都非得要跟着。把家安在这个除了你我谁都不认识的地方，干的还是基层党政工作。你也知道，男性对女性就是有偏见，男干部不一定绝对比女干部强，干部政策也有倾斜，但我就是不服气。 我干什么我都想干到最好，我选了这么一条路，我每天都累得要死，我每天心慌，我都不敢去查心电图。我也是在为了我们这个家呀，我以为我做这。

0: 些你会理解，但没想到让你这么困扰。
1: 不是，我不是这个。哎，我不是这个意思。小麦。

0: 有时候有话赶话，你也知道我是怎么想，都是为了这个家。咱俩都太独立，你应该，我以为，很多时候，这矛盾就是这么产生的。其实啊，我早就习惯你给我安排那些事儿了，你教的都特好。从我认识你开始啊，哎，工作生活，我都特省心。吃药必须得坚持疗程，那是科学问题，也是我的问题。好了，别哭了啊。
1: 我没哭，我为什么要哭？
0: 我知道你没哭，全世界的女人哭了，你都不会哭的。
1: 离我远点。你回办公室值班去吧，真的，啊，没有人控制你了啊，你自由。
0: 我不要自由，你去哪儿我就去哪
1: 儿。嗯，起来起来起来！哎呀，你在你们单位也这么死皮赖脸吗？
0: 说实话，我刚才挺害怕的，我就怕你说出那两个字。照你的性格，那还不闹到天亮呢？
1: 我在你心目中就那么俗，一哭二闹三上吊，说两句就要离婚。说真的，淼哥，如果真有一天咱俩过不下去了，别吵，也别摔东西，闹得不可开交的。咱俩安安静静的，心平气和的，好不好？
0: 不好，我肯定要闹到区政府、信访中心、妇联、共青团区委。要实在不行，我就去市委。你敢跟我离婚，我就豁出去了，我就去闹。
1: 滚滚滚滚！哎呦，
0: 你干什么呀？怎么说我也是个书记啊？他妈踹下场是什么意思？
1: 谁还不是书记？
0: 你看你是书记，啊，你是真书记，我就是那个老输给你的书记。

0: 啰嗦啊。我划的这些，
1: 哎，
0: 你去看看，拿掉。
1: 好，那我们尽快的改一稿。
0: 小哥书记说的很好，内部会议直接说问题，这绕来绕去的，浪费大家时间呢。
1: 对，我们尽快改出来。
0: 还有啊，这个联络员呢，还有没有合适的？
1: 办公室还有一个年轻的，头脑很清楚。不过他没当过联络员，他没。

0: 经验。
1: 头脑清楚很重要。
0: 对。
1: 谁不是生来就会的？我要求又不高，学习能力强就行。
0: 那您看要不要见见？
1: 你定。
0: 还是见见吧，要不然我这怕达不了标。
1: 行，我看可以。
0: 哎，那先生，我出去了。
1: 好。
2: 好，我这边看了一下啊，您上次被驳回的原因是名称重复，地址不符，这一次主要是材料不足。这种情况呢，就建议您仔细阅读一下企业登记管理的相关条例啊，看一下您的经营范围和注册资本是不是出了什么问题。
3: 年前我就来跑了，都跑了几趟了，我哪块不对你直接告诉我呀。
2: 您这后面还等着人呢，我没时间一一给您指出来啊，实在是不好意思。
3: 那以前我们在九原县也办过呀，那都当场发证，那你们光明县怎么这么费劲呢？这我是打过一二三四五以后才来的。
2: 您打一二三四五是什么意思呢？
3: 我得询问一下都用什么材料吧。
2: 那您就等着反馈吧。
0: 跟我去一趟县长那屋，带上笔记本。

0: 见，乡长，来，这是林志伟。行政，我叫林志伟。去办公室先熟悉一下吧。哎，好。来这边。
1: 哎，主任，哎，你就记住，脑瓜子灵活一点，
2: 行，行吧。哎，我在单位呢，你说。
1: 你好。
2: 别说啊，有时候提拔这事儿啊，就跟买彩票一样，得看运气啊。 你说你刚栽进盆里几天的新瓜，就当上县长联络员了？你说这范太平怎么看上你了？这小赵不比你会来事儿，怎么没选他呀？
1: 说明我优秀呗。哼，
2: 我跟你说，你要谦虚一点，虚心一点，请我吃点好的。没准呢，我还大方点儿。注意事项呢，心传口授，知无不言。要知道，在县委大院里边啊。 最忌讳的就是你现在这副模样。你想一想，多少联络员啊，为什么都干不成啊？人都比你有经验多了，想想吧，请我吃点什么？
1: 我看起来够谦虚吧？哼，首先，这当联络员啊，就不能忘本。 别太把自己当回事儿，啊！关系再好，县长也是县长，你得摆清楚自己的位置，把握好那个分寸，知道吗？嗯。
2: 还有呢？
1: 还有就是，领导不小事，你脑子得灵光点儿，你得知道他们心里边都在想一些什么。就比如说，办公室来人了，什么情况下呢？ 需要你跑完场，马上就走。什么情况下需要你留下来拿个笔记本，同时在场？这些领导都是不会跟你明说的，全靠你自己平日的分析。
2: 这么复杂啊！
1: 我告诉你吧，啊，关系好的，有事儿要聊的，那你就别当电灯泡。那关系不好的，本来就不想见。 但不见又不行，需要意思一下的，这个时候你就主动坐下来，让客人的某些话没法说出口。
0: 行。

0: 哎，那还有呢？
1: 还有啊，哦，门，
0: 嗯，
1: 办公室的门，县长是高级保护动物，他的门不能老开着。
0: 嗯，
1: 来找领导汇报的，既要按照先来后到的顺序，也得按照级别，同级别排队，是吧？当然，那些关系非同一般的呀，人也就自己敲门进去了。嗯，记住啊，开门关门这件事尤其重要，写下来啊。好记性不如烂笔头。
2: 随时关门。
3: 进，不用关，我这个屋子以后除了下班都开着。坐下说。老家哪儿的？
2: 北庄村。
3: 听范主任说你在实习的时候在市委待过。
2: 对，在市委宣传部，宣传教育还有文明创建课。
3: 嗯，对其他部门熟悉吗？
2: 不太熟悉，我只实习了四个月。
3: 嗯，我这里其实很简单啊，拎包倒水拉车门我都习惯自己来，你只要做好你的本职工作，关键是责任心，就这样。你有什么问题吗？
2: 我没有什么问题。
3: 好，今天有几个会啊？
2: 上午10点是全县的招商引资推进会议。
3: 嗯。
2: 10点半的时候有一个省政府集中督查动员部署电视电话会。不过因为时间冲突，已经请李副县长替您参加了。下午3点呢，是一个县政府办支部的理论学习会议，您需要
3: 你跟范主任对一下。今天我们要去趟鹿泉乡。
2: 行，那我这就去。
3: 你应该问我白天还是晚上，基本的内容和约车的时间。
2: 不好意思，那您是想几点出发？是去鹿泉乡政府吗？还是？
3: 不用那么紧张，习惯了就好。
2: 那您说，我记着。
4: 市场啊，你们看看啊，
5: 你们可以再看看，我这真的价格货比三家，这啊，行，你们去别的地儿看看。哎，老哥，这小牛还看啥羊？小牛肚子就这么大。您没买过牛吧？
6: 我没养过奶牛，我还没喝过牛奶。
5: 是，
6: 村里都是养牛的，我都养了几十年羊了。嗯，这不人家说养牛比养羊挣钱，我就来看看。
5: 您后边是想倒腾牛还是挤买卖？
6: 乡里号召家家养牛，县里还给联系了奶企定点收奶。哎呀，我就想着这养羊跟养牛都是吃草的东西，差不多。
5: 是啊，老哥，我一看你就是个行家。这样，您收个价。
4: 哎，老刘，小孙，你们一组到那家，你跟着我一块儿，我们到这家。
7: 好嘞，
4: 来来来。哎，我们是城管二组的，大哥啊，说了多少遍了，哎、对不对？
5: 下次
4: 别这么充电，万一着火了，他要烧死人的，是不是？
5: 骗一把，骗一把，
4: 对不对？这屋里还有没有？
8: 小黄，
4: 确定吗？
5: 确定，没有。
8: 小黑，
4: 好，
8: 来，好，吃饭。

0: 来，抓紧把门口的这些东西啊全都收一下。
1: 我们是城管二组的，
0: 我们要搞那个窗位检查。
2: 哎呀，小黑二组别抢，别抢！哎呀，咋就喂不饱你呢？嗯，慢一点，慢一点。
3: 哎，您刚才称呼他什么呀？
2: 我叫狗二组啊，违法吗？
0: 哎，不是，您话说清楚啊，谁是狗呀？
2: 别碰我，别碰我！
0: 不是，哎，怎么了？
2: 讲道理可以，想动手的话，那就一对一，啊！别看我岁数大了，我绝不怵你，孩子，来吧！哎呦呦，
0: 啊！真的？
2: 不是，你看上来就动手动脚，这，哎呦，
0: 不是真的，我不是看您岁数大，我
4: 算了，
2: 少说两句。
5: 你刚才说什么？你刚才说谁他妈呀？
0: 我没
5: 谁他妈的，哪个妈呀？你回家跟老人就这么说话吗，孩子？
0: 您真的别倚老卖老，这要在过去啊，真的把您给拘了，真的。
2: 小孙，哎呦，
4: 哎，算了算了，
2: 小子，别走，放着过去直接把我拘了。我问你，哪个法律规定给狗起名字还得申请啊？名字怪的多了去了。
0: 对啊，
2: 人能叫狗蛋狗生狗小的啊，为啥狗就不能叫二组啊？这咋就
0: 是？是是是是，你还
4: 这行了行了，走了。
6: 你别拍了，这面都凉了。
2: 哎。
0: 没事，
2: 哎，小子，
0: 我回去当疙瘩汤喝。
2: 小子，你不是要拘我吗？
0: 管叔
2: 啊，
0: 管叔，他没有这个执法权利。
6: 就别拍了这个，哎呦，那个怪不怪？
2: 这没事没事，
6: 我知道我知道。您消息您消息啊，对不住对不住对不住啊，我们的问题，我们走了走了。哎，
0: 大哥，这个狗一直叫二组。
6: 那个，看回家吃面去了，别拍了。
0: 哦，好好，
2: 回去跟他说一说。
0: 哎，你牛牛牛牛！哎，我都是为了你啊，为了给你拍这些东西啊，这真妥了，你不补一碗？
2: 回家自己补去。嘿，
0: 这老东西。
7: 我听说怎么又跟城管吵架了？
8: 你说又不是光冲着咱这一家啊，这门口这一排的门面房不是都不让在外边摆摊的吗？你是老字号，这对你已经算客气的了，你这跟他们抬什么杠啊？啊，
2: 气死我了，气死我了！
7: 管小黑叫二组，你说你，哎呀，爸，咱也不知道你怎么想。你说，那换成是我，我非得跟你急了。到时候看吧，这帮人啊，肯定还得来找你麻烦。人肯定真以为咱给狗起名字叫城管。这帮人不没完没了的，你说我老爹啊。头发都白了，你说这点道理不明白，跟他们抬杠，你说对咱有什么好处？我生气啊！
9: 二叔，
10: 二叔，
9: 啊，新买的牛啊？
10: 哦，刚买的。
9: 啊，走啊，
10: 走走走，哎，
9: 走。
11: 496个农户，占总数的36%，这和上周差不多。人均纯收入提高了，占比还是52%，这不对吧？牛奶的总产量也不对，这些数字和百分比是对不上的。
12: 是不是小数点搞错了？
11: 要么是李宝平错了，要么就是县委办错了。以后这些数据县委办都要核实。
13: 书记，你看，
14: 大伙看啊，这个就是光明县生虫菌市场。今天我们带大家去长见识，这有人知道吗？镇内有可以造假，大伙来看看啊，看见没有？啊，这牙都是用。 完全都是骗子。
3: 书记，部长，我们上热搜了。部长，你看，这是早上发的。
15: 部长，这又有一个新的。你看这一块，刚上来的。
16: 我和你们说啊，光明县市场卖的奶牛啊，怀孕的奶牛都是假的。
15: 部长，我们又上热搜了。
16: 这个牛怀孕的奶牛都是假的呀，来带大家看一看，大家可别上当受骗，缺德大德。这是人干的事吗？
15: 对，没错。您了解一下，就是其他的地方的。嗯，
17: 我这边其他情况。哎。
18: 喂，让电视台王台长过来一下。
19: 二叔，他把活牛当奶牛卖你的，你被骗了。我给你拍下来，你找他算账去。你看，你看，染毛，还焗油。
20: 哎，你快来看！哎呦，我天，这帮人太傻了，神经病啊你！哎呦，这怎么什么人都有啊？啊！
21: 正府监

0: 自今天上午11点12分，到半个小时之前呢，粗略统计全网共有事件的相关信息是1456条，传播媒体当中，微博的相关信息是最多的，占比76%。除此之外，头条号、微信、新闻客户端、网页视频、问答等站点都较为集中。整体来看，负面信息最多，占比99.7%。 中信占比是0.24%，正面信息仅占了0.06%。另外，在下午6点半的时候，外省媒体发表的“棕毛染黑白，黄牛变奶牛”的相关报道，也引发了很大的舆论关注。其中小标题“光明线不光明”还登上热搜。现在比较难办的是，有些自媒体说话比较难听，有的还在打赌。 赌我们具体撤稿的时间，还有些自媒体呢，为了蹭流量博眼球，把真假新闻掺在一起，做了一些不实的报道，也都算在我们头上。我们现在比较尴尬的是，只要澄清，就是狡辩。如果我们举报删帖，就说我们做贼心虚，确实有点里外不是人。暂时就是这样。
1: 李参谋长，你有什么建议？
0: 微博已经上了，堵是堵不住的。我的建议呢，不删帖，不撤稿，也不去做什么其他的沟通工作。先道歉，错了就是错了，不要辩解。那些不实的信息先不用管它，因为你辩也辩不清楚。毕竟，造假、卖假只是个别现象。
1: 原民市场的整体状况其实是不错的，咱们也不能因为单单这几个人破坏我们自己的口碑。我同意啊，现在最主要的是以正视听，要赶紧有效的解决问题。宣传部负责公开所有的细节，全都放上网，大家都长着眼睛的，一看就明白。宝平啊，哎，你想办法找到所有被骗的农户和商贩。 该道歉道歉，该赔偿赔偿。东亮县长牵个头，公安、工商、畜牧、税务联合执法，把所有造假、设假的个人和企业全都找出来，依法快速处理，越早越好。

0: 你和李唐部长来向我办公室，原冰箱的奶牛交易市场刚开始就出了这样的问题，的确是我们的管理工作没有做好，我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这件事情应该由我来解决。
1: 朱姐，但是我担心会不会有作秀的嫌疑。
0: 这方面的风险肯定是有的，但是我觉得成的几率很高。
2: 我们这次的危机公关，成败与否，真是关系到我们光明县的声誉，而且这又是个可遇不可求的机会，值得一试。哎，请，
3: 是不是李斌啊？
4: 是，牛是不是你给染的颜色？
5: 不是我领导，你说那还是算我绕进去，你这个老子好几年的信誉都让你给霍霍，你知道不知道？
6: 别去了，别去了，霍霍总，快点，
5: 快点，快！兄弟，哎，林总，刘杰面啊，是好久不见。
6: 来来来来来来来，这不是，老蒋，请。领导，我看你在这个网上说我们这儿都是骗子是吧？我说话算话，陪你一头牛。啊？你给我打电话就这事儿啊？上次呢，是路没有修好，这一次是市场没有管好，都是光明县的问题。今天我当着大家的面。 再向你保证一次，你下次来，路会更好走，市场绝对规范有序。如果做不到，我再陪你一头。
5: 真的假的？
6: 咽咽牙子。
5: 不看了，不看了，你这么大领导，说话肯定算数。
4: 来，让一下，来来来，让一下。
7: 朱杰，朱杰，人到了。
6: 老乡啊，这次对不住啊，你买的那头假奶牛呢？
4: 在家里，等着。
6: 徐永涛，哎，来来来来来，
8: 让一下，
6: 骗你的牛贩子，我们已经找着了，他会无条件全额退款。另外，乡政府再陪你一桶油。哎，县
4: 委没书记，刚才路上我不是都跟你说了吗？
6: 谢谢领导，谢谢政府，不用谢，是我们的工作没有做好，我们失职了。
4: 不是有些话想说吗？打死我都想不到还能给我赔个牛犊子。我心说那个钱能退回来就不错了，就因为这个事儿，我们家那口子昨天骂了我一宿，说我就是个二五眼子，门都不让我进。<笑>
9: 我在牛圈里睡了一晚上，
6: 让您受苦了。廖平，
9: 哎哎，
6: 表个态吧。
9: 哦，拍着呢啊。 我是原平乡党委书记，啊，今天呢，我代表原平乡还有县乳业协会来表个态，再出现类似问题，终身上黑名单。不管你买牛卖牛的企业大小，也不管你之前在光明县做过多少贡献，横竖好累一刀切，我们不希望这样的人再到我们这个市场上来。好。
6: 刚才保平书记代表乡党委说的话，白纸黑字，以后再有造假的企业，县里一定会严厉处罚。我再多说一条，无论什么时候，任何人在我们这个地方受过的骗，上过的当，政府兜底，一赔一，全部负责。好。 另外，我还要代表我个人啊，向所有受了损失、担了委屈的企业和个人，说一声抱歉。

我们昨天晚上啊安了16个摄像头，现在呢可以24小时直播，感兴趣的朋友可以随时过来观看啊，吃饭睡觉挤牛奶都可以看，而且大家看啊，我们的每一头牛都有自己的编号，看见了吗？都有自己的编号，所以说呢大家可以放心，我们的牛绝对是健康。

0: 会无条件全额退款。另外，乡政府再赔你100000。无论什么时候，任何人在我们这个地方受过的骗、上过的当，政府兜底，一赔一，全部负责。
1: 喂，这我哪能干得了啊？你看这现在评论区好评如潮啊。你放心吧，这都是真实的群众反应。对，好嘞。哎，小雪，小雪来。
2: 哎，部长，
1: 这个视频光明在线跟公众号都转一转，发一发啊。
2: 好。
1: 喂，你好。没有新闻稿，想问什么都可以。对，不删帖。我们现在正在整改，接受监督。是的，只要发现问题，一概奖励。
3: 兄弟，哎呦，领导，快忙完了吧？
4: 忙完，忙完，忙完，我就把他救星球送了。谢谢，
3: 我请你吃个饭。
4: 哎，领导。我今天实在是来不及，下次我来我请你吃。
3: 你下次还能来就行。
4: 我肯定来，领导。
3: 那你忙吧，
4: 行，
3: 走了啊。
4: 哎，领导你慢走啊。下次我来我给你打电话。
3: 好嘞。饿了吧？回去吃饭吧。
5: 食堂过饭点，慢慢吃吧。书记想吃什么？
3: 就老管羊汤吧。我请客。

0: 你好。
1: 坐那儿吧。
2: 走。
0: 穆恒。
3: 哎。
0: 穆恒。
3: 哎。
1: 你上一次还是吕书记带我来的。
3: 哦。那个二位是税务局是吧？那个费用我们昨天下午已经交过了，你票也都有。
2: 我们是来吃饭的。哎，
3: 那二位吃点什么？
1: 这烧饼不错，要不要尝尝？
2: 好啊，那每人来两个。
1: 好，再来两碗羊汤。
3: 四个烧饼，两个羊汤，稍等哈。
4: 老板，
3: 忙。
5: 我去，你忙你的。
1: 二位领导有什么指示？
6: 是谁撕的？啊！我就问你，这是谁撕的？
7: 是不是你爸？
3: 不是，这肯定是风刮掉的。你给他三个胆子，他也不敢。来来来，
7: 你别来这个！我跟你说通知的事情，找把尺子去，啊，你量量，你们家这些东西。
8: 范颖手就知道来，脸皮够厚。
3: 你看忙完了，
9: 老板结账。
3: 你就过来卸货什么的。确实没忙得过来，冲我冲我，下不为例，实在是没得做。
6: 哎，别，不用，
0: 十八。
6: 哎，别的不用，
8: 我去看看。
6: 不用。

0: 稍后继续。县委大院，
1: 我的家乡在美丽的六盘山下。老辈人说，在我没出生之前，这里种啥不长啥。直到有一天，奶奶讨回了六棵苹果树苗，这日子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2: 对，钱多了好不好啊？好。
1: 从那以后，红果果就成了爸妈的心头肉，挑苹果的那根扁担也就成了大家眼中的金蛋蛋。
3: 这一头挑的是高科技现代，另外一头挑的是

0: 建议他们去办案，可以错误的送去了中的鸟类这个引荐罪。
1: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今晚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2: 你想体味青海，就不能只看山，要看这里春夏的云动，看万物生，看世人看不出的沧桑与刚毅，要看草原牧歌晚来集，黄河贵德清，看鬼斧神工，看百鸟云集，看天使在人间流下的眼泪，看山宗水源长相守，万物相生相依。送一江清水东流去，看大美青海入画来。

0: 你想体味青海，就不能只看湖，要看这里的四季的明灭，看圆缺，看生生不息，摇曳人间的景与情，要看星辰映湖面，孤影独绝，看烟雨曲坦，看长明南岳，看一座山的空想与壮烈，看戈壁落日与天蝶，苍鹰惊鸿一瞥，看白雾青山犹带雪，西风烈烈，直到最后陡然停歇，把青海装入人间的下半阙，独独不到离别。
1: 三日夜灯火长明，三日夜思想交锋，三日夜力挽危局，遵义会议，一场前途命运的道路抉择，一次生死攸关的伟大转折。三天时间如何扭转乾坤，三天会议何以彪炳史册，从出发到转折，从转折到胜利，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
2: 你们营业执照办不下来，具体是什么问题？
3: 说材料不齐不全，就驳我3回。
4: 那到底是哪不齐哪不全？没有一次是一次性告诉我们的。我们费了好半天劲，终于凑齐了，又说要搞创卫，一切手续暂停，门也让我们封了，房租水电员工工资都没人管，我们现在是真干不下去了，要不然我们何苦至于呢？
1: 即将播出县委大院。
5: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6: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7: 我的家乡在美丽的六盘山下，老辈人说在我没出生之前，这里种啥不长啥，直到有一天奶奶讨回了六棵苹果树苗，这日子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8: 这钱多了好不好啊？
7: 从那以后啊，红果果就成了爸妈的心头肉，挑苹果的那根扁担也就成了大家眼中的金蛋蛋。
9: 这一头挑的是高科技现代，另外一头挑的是
10: 闯天下的破人。

0: 您这还现包现煮呢，
1: 想吃速冻的去超市，出门右拐。这厨子生气了，我们可吃不好了。我上次来您还笑眯眯的，咋今儿又不高兴了呢？
0: 你是干什么的？哪个单位的？啊，
1: 我就是普通上班的。
0: 哎，外面事，叫工作间。
1: 外面是好，既然门口不让我出去，你也别进来啊！该交的钱我全都交了，我管你是哪个单位的，切，
0: 是哪个单位来收的？
1: 哪个单位不收啊？
0: 这么说还不少，听着还都是不该交的。
1: 最近多吗？你到底是干什么的？ 我姓梅，是这个县的书记。社会治安管理费，派出所的。市容市貌管理费，城监局的。从业人员体检费。 卫生管理费、环保和污水油烟治理费、劳动用工管理费、精神文明建设管理费、日常生活垃圾管理。你看看啊，管人管狗也就算了，干水桶也管，还要收费。这些费用加起来总共有多少？您算过吗？不用算。 我告诉你，该交的钱全加起来再乘以二，也不够这些钱。你只要把事情做好。卫生局、环保局、劳动局、物价局、税务局、街道办事处，家家都要来。你不听话，就是个法。城管现在还在那儿为难我那儿子，你都看到了。
0: 现在搬吧，好吗？好嘞，好嘞，找你们，我们可以帮你。好，好，好，好吧，谢谢，谢谢。确实是太多了，所有的单据您都留着吧。
1: 你哪知道这些人会不会再来啊？张三调走了李四敲门，我不留着，怎么可能一张一张的对啊？ 我老了，干不动了，我最多干到明年，我就不干了。一身的毛病，腿也不好，腰也不好，哼，我什么？

0: 都敢说。我儿子想折腾什么呢？是他自己的事儿，我都跟他说了，该交的钱我全交，再来欺负人我就关门不干了。
1: 这样，老师傅，您能帮我个忙吗？

0: 本来这个会议呢，是梅书记亲自主持的，但书记临时到市里开会，事不宜迟，就让我来代为部署。刚才大家看的这个暗访片呢，只是冰山一角。我之前也几次给住建局局长打过电话，效果嘛，显而易见。可能住建的同志们也觉得自己工作已经做得很好了。可现在不光是这个农贸市场、宾馆、景点，还有汽车站，尤其是汽车站，你看那个广场绿化的多好啊，那草都从石头缝里面蹦出来了。创卫啊，工作细节非常重要。
1: 之前高丽发
0: 的会议，为什么很多的会议今天要当面传达？
1: 又来了，
0: 因为大会翻译过来，这些事情都非常
1: 重要。你看这话，这是刚刚开始，
0: 知道上面让我们干什么？
1: 像这种事情啊，
0: 屏幕
1: 上的位置
0: 也很关键。
1: 一旦被摘了帽，
0: 别只是低头看路，
1: 政治影响更大，
0: 也要抬头看天。创卫是市里面上半年重点关注的事情，必须提高政治站位。有些例子呢，可能举得比较极端，但还是非常有参考意义。就像之前九原他们搞创卫的时候，人家怎么干的？那办公大楼里面都拿钢丝球刷地，那楼外面全部都是拖把拖呀，广场那工地上掉下来的漆一点一点给它抠干净。我们可能干这么细吗？但总不能比九原差。
1: 你之前细致啊，
0: 所以事不宜迟。
1: 上级的意图嘛，
0: 我们现在真的就
1: 执行。
0: 再过两天检查组就来了，所以这一次各部门必须签责任状，属地管理守土有责，哪个环节出了问题，那就是哪个部门负责任。
2: 好好看看啊，
3: 走了。老板，
2: 老板，你看看这个。
4: 我和你们刘局长很熟，在这吃过饭，他知道我们这试营业。
5: 营业执照下来之前一律暂停，这是县创卫办统一定的，别家饭店一样。
4: 来抽烟，来抽烟。
2: 不用不用，
5: 不会不会。创卫结束前谁也做不了主，老哥，你就踏实歇两天吧。
4: 帮个忙，容我打个电话啊。
2: 你给县委书记打个电话，可能管用。
6: 这账啊，一定得给我记清楚了，知道吗？要不人家来查的时候查不清楚，是吧？接个电话啊。喂，哥，你说我能听见。那咱就不开了呗。哥，你什么都不用说了，你就按我说的办好吗？不就这么大点个事儿吗？至于让光明县整得这么恶心吗？这是刚刚开始，以后的麻烦无穷无尽啊！你现在赶快收拾收拾就往回走，这件事交给我了，好吧？啊！喂，哎，你好，我是。啊，
7: 行，不够再叫啊！
6: 谢谢。对对对，店铺转让。哎呀，我这真的是家里有事，实在是忙不开了。试营业期间的流水和利润啊，都记在账本上，到时候你一看知道了。

0: 好，那你有什么需要随时给我打电话。好嘞啊，就这样。
1: 我看一下，36。
2: 也许啊，三天就能办起来。
1: 对，然后他不要放
2: 心。要不我去政务大厅再问一问。
0: 你能赶快吃吗？一会儿还有别的事儿呢。啊，
2: 什么事儿啊？
0: 挺好吃，给我圆个饼吧。老板娘，来个饼。
1: 哎，好。
0: 你自己不来一个？
1: 不喝。
0: 哎，来两张饼。
1: 哎，来两张。
0: 啊，两张饼啊。
3: 两个。
4: 哎，好。
3: 哎，还在家呢。
2: 我不在家，叫我去哪儿啊？啊？又拆迁挪窝啊？
3: 哎，楼门口我种的菜都被拔了，姐知不知道啊？啊？你说吧，阳台、院里头都不让晾被子，连那二楼那么老实的老刘都骂上人了。哎呦，这楼里边怨声载道的。哎，我说你怎么不上县里反映反映去啊？
2: 我在写感谢信，哪有那时间？我早和你说过了，你在门口种的那些菜，人家就应该给拔了。人家这是个小区，门口那块地是属于公共用地，你凭什么在那种菜啊？你种，人家也种，影响市容，影响人家小区的环境，拔的对，没毛病。
3: 你是不是今儿没吃药啊？
2: 啊啊，吃了吧，吃。
5: 今天状态不错啊。哎呀，这是跟您练出来的。这廖总最近怎么样啊？
6: 廖总，
5: 我听说他最近爱上咱这儿的辣椒酱了。不仅自己吃，还往回寄呢。哎呀，
6: 彻底入乡随俗了。哎，土话也会说两句了。哎呀，现在啊，就差娶一个当地媳妇了。
5: 能待得住是好事儿。嗯，像他这样的企业家和人才，就是要留下来。没抱怨什么吧？
6: 您是说
5: 不满意的都算，对政府、对市场、对人、对事
6: 啊？哎，总体上还算满意。那时常偶尔也会有个吐槽啥的，这个饭菜不太合胃口啊。
5: 这样的虚词套话就没必要穿着运动鞋的时候说了啊。我是听说最近市场有点问题，不是不作为，就是乱作为。当然了，像你这样的大老板，没人敢难为你。
6: 不，
5: 但是别人就不知道了。
6: 书记，那就太抬举我了。我郑三儿要不是每天在这儿陪您跑上两圈步，哎，就我这么一个小老板，我早被人收拾哭了。来，喝点水，喝点水。
5: 怎么收拾的？
6: 这我还行，我这人没皮没脸的，是吧？哎，你要是骂我两句呢，我就当耳边风了。但是廖总不一样，他这个人，哎，脸皮薄，就是人家要训他两句啊，他脸上难免会挂不住。嗯。你说，就前两天他上街，他爱抽根烟啊，这不小心这个烟头掉地上了，哎，巧了，就被这个街道值班的工作人员一把揪住了。
5: 没动手吧？
6: 那动手不至于，就是把人扣在十字路口了，让抓10个扔烟头的人才能走。这没抓到第二个呢，当场中暑了，中暑了。
5: 所以还是得戒烟
6: 啊。是是是，哎，
5: 走了。
6: 好，走走。
7: 垃圾都堆在这儿，也不收收啊！赶快收掉啊！哎，这灯，一个两个也就算了。马上就要来检查了，那边那个修了多长时间没修好？
5: 记一下啊！
7: 来检查的时候必须给我修好啊！那边。这怎么回事？

0: 是有
1: 两个弄清。
0: 好，那个刚才也打电话问了，据他们分析说是光明县送过来的。
1: 李唐也是能干出这种事儿的，你赶快处理一下吧。
0: 好，
1: 走吧。
2: 大姐，大姐，今天就收了吧，好不好？
3: 啊，谢谢啊！
4: 我跟你说，你注意点态度啊。
2: 好。
4: 管叔，哎，管叔，
5: 你好。
4: 哎，这，
6: 哎，领导，
4: 哎。又搞活动啊？
1: 再看看这个通知啊，这个省里的督察组下个星期到我们县，县里要求所有的商铺按照创建卫生城市的标准进行整改，那不符合的呢，那几天就停业了。
3: 嗯，啥意思啊？
6: 不是，那个，就我们一家吗？
4: 不是，全县所有的快餐，什么这个米线呀、包子呀、凉皮啊，还有面条，谁也漏不下。
1: 啊。
4: 您看看啊，
6: 好了，
4: 好好看，
6: 慢走啊。
4: 哎哎哎。

0: 你好，我想问一下，书记接访日是今天吗？对，我想找一下县委书记，实名举报。10点半的会定了没有？9点半的会推迟了半个小时，10点半的会也得慎言，具体时间我会提前跟您说。嗯，今天下午要去现场调度大项目建设，把利民街的那3个项目都看了，叫叶昌和乔胜利一起去，然后通知一下工业局，让他们在项目那等着。好。线路统筹好，别跟上次一样搞反了。
1: 然后明天市里开会，那些数据搞好了没有？要核实清楚啊！如果有问题的话，赶紧打电话。
2: 好。
1: 我刚才要说什么来着？在接电话之前被打断了。
2: 全县液化气管安全监管报告。
1: 对，这数据打回去，让他们重新做。人家卖早餐的4点半出来，7点半收摊，他8点钟才去查，怎么能查到呢？全县无照经营、流动早餐就这么几家，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让他们把数据搞好再给我。您上周开会提到的陆泉乡的河道污染报告，他们刚刚打电话过来汇报说要先和蓝县接壤的乡镇那边碰碰想法。你跟他们说领导不要想法，只要方案，而且不可以只是一个方案，不要光知道提问领导这个方案可不可以搞，自己对这件事情一点想法都没有，那怎么搞？别人都知道怎么搞了，还用得着他吗？
2: 说句心里话，我们是真的要走了，才会来见你们。为什ง平时不敢说这话，因为一说话就得挨收拾，搁谁都得掂量掂量。我们俩就是再普通不过的老百姓，谁过来给我们点意见，我们得听着受着。1、2、3、4、5，是我们实在没办法了才打的，打了其实也没什么作用，市里面。 转到了县里，给局长弄得还挺不开心的，朋友我们也没得处了，上上下下全得罪了一大遍。办事员该道歉道歉，事儿就更不给办了，当面说话都客客气气的，就是不给你办事儿。那现在才是刚开始啊，那以后我们怎么办？
3: 以前是两难看门难进，事儿难办，现在脸好看，门好进，可事儿还是一样难办。
4: 在一个岗位干了10几年，容易出这样的问题。
5: 你们营业执照办不下来，具体是什么问题？
2: 说材料不齐不全，就驳我3回。
5: 那到底是哪不齐哪不全？没有一次是一次性告诉我。

0: 我们费了好半天劲，终于凑齐了，又说要搞创位，一切手续暂停，门也让我们封了，房租水电员工工资都没人管，我们现在是真干不下去了，要不然我们何苦至于呢？
1: 办证办照的事儿，上访的人多吗？
0: 有。
2: 现营商环境试错评报告，满意率有98.2%。现在看起来，哪些是真话，哪些是假话，这都得打个问号了。现场缺呢？
3: 我现在就安排次摸排，让政府办的人直接下去面对面。
2: 你重点得问那1.8%不满意的。
3: 嗯，
2: 省里面要搞测评，咱不能把这个报告交上去吧？
3: 好，
2: 将心比心啊。那些场面上的假客套的话，我就不多说了。你们的问题我们解决到底，让你们没有后顾之忧。以后再有不作为的事儿，随时找郝局长，找我，找县长都可以。能留下来吗？
4: 哪儿啊，大李啊？哎，我老拐。
5: 嗯，
4: 是不是又去钓鱼了？啊，是，有些事情得商量一下。餐饮协会的都得来。
5: 嗯，
4: 还是老地方，街区活动中心。
5: 嗯，
4: 下午3点。
5: 嗯，
4: 别忘了啊。啊，
5: 嗯。爸，你招呼这么多人过来商量什么呀？
4: 没你的事儿。忙您的。寻寻寻，走着。
6: 哎。
7: 哎，主任。
6: 嗯。
7: 他们又满意了。
6: 什么意思？什么叫又满意了？
8: 我已经按照您的意思跟他们说了。是让他们遇到什么事儿，然后对这个营商环境不满意，他们说没有。
7: 然后那酒店经理还给我解释说，这个测评是
8: 员工做的，然后他不知情。反正现在是就都满意了。
6: 县长一再要求要真实，你明白什么意思吗？
8: 不，我明白。对，就我跟他们说了，这不是那个营商环境测评，
7: 是问题回访，但是有点不管用啊。
6: 你自己想办法啊。问不出来你就别回来。嗯，你先回去吧，看完我找你。
9: 好嘞。喂。
10: 哎，是这样，你帮我想想办法。这边一看是政府办的人，什么也不说，总觉得我在套话。
11: 测评表上明明写着不满意，我一问他又改口，
10: 我觉得他是怕找麻烦。
9: 好，那你等我一下，我忙完手头上的事过来找你。
10: 好。行。
12: 小燕，这资料你先看一下，然后帮忙贴到这白板上。
13: 拾荒的，哪来的？那现在在哪儿呢？好，行，那我现在过来啊。
14: 什么情况这？
15: 慢点拾啊，慢点拾，有的是。啊，部长，
13: 这些都是九原县给送过来的。
15: 嗯，以前别的县搞过这么一出。跟他们说旅游，把人拉上车，拉到咱们县，扔下人掉头就走。哎，现在九原县也搞这么一出。
13: 那个呢？那个也是。
15: 啊，你就戴眼镜那个，那是个正经的书法家，可能是好喝点酒，手机喝丢了，我就一块给带过来。刚才跟九原县的文联确认过了，也等人接呢。部长。要不咱们也把这些
13: 打电话给民政局吧。
15: 好。哎呀，都是创卫闹。

0: 这一到开会就要凑份子，这今天就要给点捐啊。
1: 你没听说又搞创卫了？
2: 前面呢开的是教育系统的会，这高中的老师啊一直在流失，有职称呢跑到南方去，年薪轻轻松松可以拿到二三十万，但是在我们这儿只有七八万。
3: 哎，
4: 到我这儿。
5: 不好意思啊，
3: 来
5: 晚了。
3: 坐前面，坐前面。
6: 真委屈的白景宇啊！
3: 快坐，坐坐。
2: 有不少老师刚刚在光明县拿到职称就离开了，所以现在是两个问题，一个是怎么把人才留下来，还有一个是怎么把新的人才引进来。老师很重要，关系到每一个孩子的未来，留不住那就是政策不够好。你们在座的也是人才啊，是给县里面纳税创造价值的人，我今天拜托穆师傅把大家请过来，就是想让大家给县里提提意见，吐槽、抱怨、批评都可以，有什么问题说得越尖锐越难听越好啊。这个选在这个地方呢，就是不想搞得太正式，大家可以畅所欲言，想什么说什么。
3: 嗯，有什么就说什么，难得有这么好的机会啊。老李，你怎么问他？你这，
7: 我没意见。
3: 留个头，
7: 我真的没意见。
3: 你看看这怎
2: 么聊聊看看，万一有什么难处，今天一说就解决了，这不好吗？刘经理，从你开始吧。我之前还跟穆师傅说呢，一定要把你请过来。
4: 哎呦呦，快请快请。
2: 这搞餐饮在我们县里，你是算大了。
4: 没，
2: 说两句。
4: 报告书记。
2: 哎，坐。
4: 啊，我习惯了。啊。我呢是前年才回咱们县里的，之前在南方啊北方啊我都干过，我认为呢咱们这个政府机关啊有偷懒的啊，也有耍无赖的，但也有认真工作的，每个地方都一样的，有好的有不好的啊，是不是？你要看一看那些自己要去办事儿的人他怎么办的，他事先不做任何的准备工作啊，既不打电话咨询一下，也不上网查查什么通知，到了办事大厅连办事海报都不搂一眼，直接往那儿一坐，不管自己准备的材料怎么样，就一句话，赶快给我办，我还有事儿。这是来办事的样子吗？这不来找事儿吗？越办越多吗？不是吗？
3: 哎，不让你提意见，你非搞个表扬大会，你没做没锦旗啊？啊，
4: 大家可别笑，怪叔，我这就是实事求是的在说。
2: 是这样啊，最近信访局呢接到一个市民举报，就是酒精厂对面那个店。
3: 嗯，
2: 本来要开连锁火锅的，现在干不下去了，原因是政府的服务没有跟上，管他的人太多，手续又太繁琐，创业三天两头让他关门歇业，用他的话来说，多待一天就多赔一天的钱，一个转让手续，一个营业执照，办了很多天都没有办下来，因为现在要走了才敢说，之前一直不说，怕被报复。我知道大家在营商环境调查表上填的都是满意，什么意见都没有，我也可以理解，不想惹麻烦吧。但说实话，这样的事情我不希望再发生了，我更不希望今天在座的各位以后也跑到信访局去，与其让我在街访日听你们讲，不如今天说，你们讲讲心里话，也让我听听实话。这位老哥，你往前面坐。
3: 你们俩人让着。赵连国
2: 啊，
3: 我们这个餐饮小协会的副会长。棉花巷门口那家骨头店就是他开的，30年了。哎，是不是有30年了，老赵？
8: 32年。
3: 你看看。
8: 其实你们天天出什么管理条例，搞什么创卫啊创文呢、啊、我也没意见，我也知道是为了市容市貌好，我也支持。 就是早点摊这事儿啊，能不能商量着来？给一个时间段，别一整天都不弄大棚子。店里地方小，早上人挨人挤人的，大家时间都特别紧张，你这都太不方便了。
7: 对对。
9: 谢谢啊，那个大衣过两天来拿就行。
10: 好的好的。嗯。谢谢啊。
9: 都说了，现在满意了，没有任何地方不满意，好吧？这条街上这么多家店，你们也去问问他们，干嘛老盯着我？
11: 其实，刚才调查都是工作，现在呢，我有一个私下的事儿想向您请教，顺便向您取取经。我是看您这店里装的挺有特色的，在这条街上还挺突出的，所以想问您一些关于开店创业的情况。公务员干的没什么意思了，想自己辞职创业，您能不能给点建议啊？
9: 你这是套我话呢？
11: 真心请教。做公务员挣的太少了，这不是也想自己出来转变一下吗？
9: 也想开店？
11: 或者是线上吗？没太想好。
9: 没想好就别想了，太麻烦。各种条条框框的限制，咱就不说手续、票据和收费，就我这门脸，半年没让我开业，租金都交不上。
10: 谁让你停业的？
9: 工商的、城管的，还有什么别的部门，非要让用统一的牌子。
12: 那赶上创卫啊，他罚得更狠，那后厨地面上看见一片菜叶子，那罚10000。哎，我就不信了。你能保证你们店里新来的店员全能遵守什么卫生文明12条？你能保证你每天安排人把地板擦得比秃子脑门都要亮？你能保证倒泔水的他一滴都不漏？你能保证你安10个摄像头全程管控顾客吸烟？你哪个你能保证？书记，我不过就是一个小破饭店，一碗肉臊子手擀面超不过10块钱的小饭店，非让我用5星级大饭店的标准要求我，我谢谢他了。
13: 就是，我小舅子，咱县医院的骨科大夫，下了夜班到我那店里就想吃碗饺子，这蒜才剥了一半，直接让带到派出所去了。我这一打听啊，这才知道，原来是我那店里头有人抽烟了，说是要罚我店里的款。我心想啊，你罚款就罚款呗。你把这帮子人都带走算是干啥的？我老婆问我，你跟我弟晚上干啥去？老是给我叫来。
5: 你说咱这平头老百姓啊，哪个部门不能来查你啊？是吧？管得着的，管不着的，但只要想查你，谁能跑得了啊？拿出那个小本一划了，这就是一笔账，一抓就是一大把。美书记，说实话啊。过2年你走了，我们还得在这儿讨生活。到时候人家找上门来了，来找你茬，你不得笑着脸把门给人打开啊？
13: 就是。
14: 前两年我儿子想开家分店，我说呀，光手续就得跑死你。
5: 哎呀，麻烦着呢。
14: 是不是要动用这个体位？我儿子呢？
4: 拿上来。
14: 好，赶紧的给梅叔叔说说你的事情。
15: 我哪有事，我没事啊，我没事。没事
14: 怎么
2: 今天你不说我也当你说了啊，说说吧。
15: 那也最多就是个这办事儿吃饭嘛，是吧？你说酒也喝了，那饭也吃了，结果第二天你给人打电话的时候，人家说你找我什么事儿啊？喝多了全忘了，你这晚上还得接着再喝。
14: 哎，正常喝酒吃饭算什么事情啊？你怎么创的业，这是主要的。
4: 说说呗。
14: 不是，县委书记在这儿，你怕什么呀？
15: 那个梅书记，我以前吧在市里学计算机，啊，后来毕了业了以后不好找工作，就跟朋友一块儿开了个网站。 那个网站一进去，不是都有一个介绍页？

0: 我们给自己的介绍就是，我们是全国最大的高清图片收费下载网站之一。当然这是好多年以前的事了，但是我们当时确实也是全国最大的高清图片收费下载网站之一，因为全国也没几个人做这个东西。但现在肯定很多了啊，但是前一段时间工商突然找上门来跟我说，就因为我那句话涉嫌虚假宣传，要罚我10万块钱。哎呦，关键是我那个网页已经是一个旧网页了，我已经把它隐藏了，一般人根本不知道入口在哪儿，我就差放在后台忘了删除了而已。我真是服了咱工商的同志了，你是他们是怎么找着的呀？
1: 哎，小木啊，你可以跟他们好好解释解释。
0: 我解释过呀。哎，老婆，
2: 不解释10万，解释呢啊，12万。找人托关系
3: 才多少？
2: 7000。
4: 我给你7000。7000。
0: 哎，这走之前不是说了吗？让他把炉子搬进去啊。
5: 刚才屋里烟太大，客人都没法吃饭，我就往外挪了一点点。
0: 你光剩锅，我拿啥熬？
5: 你别说我了，怎么办呢？你想想办法。
6: 怎么了？
0: 叫炉子搬走了，没说去啊？
6: 城管又搬走了啊？是这样啊，穆师傅，这创卫的初衷呢是对的，让环境变得更好了。当然了，工作的方式方法还有待改进，希望你们可以理解。你回头去问一下，把人吃饭的东西给拿回来。
3: 好。
6: 穆师傅，今天谢谢你啊。
2: 哎呦，谢谢你。
6: 我是听说您管那两条狗叫二组的，这不合适啊。
2: 不，那个
6: 毕竟也是工作嘛，而且他们的年纪跟您儿子也差不多，都是年轻人，有什么做的不对的地方让他们改正。
7: 书记，是收到了
6: 啊。今天辛苦大家啊，有任何问题我们随时沟通。
3: 哎，好。
1: 书记辛苦了啊。
6: 我先走了。哎呀哎呀，慢走，书记。
0: 谢谢书记。
1: 再见。
5: 书记慢走啊。我刚才那话是不是说的有点多了？
8: 就是搞个做单位，做做样子呗。
9: 要我说啊，政策最说明问题，咱们过两天看看。
6: 怎么样，少我这去做做啊？
9: 不了啊，我们就
6: 没事，今天咱就这样啊，好不好？
9: 没事，
6: 好了，好。
10: 这七嘴八舌的，说的我现在脑子都懵懵的。
6: 咱中国的老百姓啊，是最好的老百姓。走啊！

0: 你真的要辞职去创业呀？创业哪有那么容易啊？没听到老板说。今天谢谢你了，我可以回去交差了。你还回单位吗？
1: 不回了，现在有个接待，我就不用跟过去了。那咱们一起吃饭去吧。
0: 武装部门扣有个纸包鱼，买一送一，味道还不错，你要不要试试？
1: 我接个电话。喂，
2: 吃饭没呀？
1: 还没呢。
2: 等一下，我开个门。
1: 你下班了？
3: 啊，我也刚回宿舍。
4: 晚上怎么吃？
3: 晚上随便吃点呗，在宿舍，吃个自热小火锅啥的。哎，你那儿怎么那么吵啊？你在哪儿呢？
1: 我在街上呢，刚跟同事做完调研，准备回家呢。
3: 哦，你跟同事在一块儿呢，那你先忙，你等你回家再给我打吧。
1: 那回家再打给你吗？
2: 嗯，拜拜。
1: 啊，拜拜。
0: 上车，我捎你回去。
1: 方便吗？
0: 方便。都说跟着县长是苦差事，是不是？
5: 他吧，就是有时候有点急，一个问题没问完呢，还没等你回答，下一个问题就来了，有时候没机会解释。别的倒都还好。
0: 说实话，老范不让我去，就让我去我也得推掉，换我肯定顶不住。
5: 至于吗？
0: 累啊，煎熬。县长在临县当宣传部长的时候，我一个同学就跟过他。早衰至少三年起，现在看着比我大五岁，还没结婚呢，已经看着像当爸爸的人了。
5: 真的假的？你别吓我，我本来长得就老，都说我像三十多岁。
0: 你哪像三十多岁的？我妈说我这两年才显老，就怕我嫁不出去，天天催我相亲。
5: 相着了吗？
0: 没呢，这不等着跟你相亲呢吗？
6: 是啊，我的孙老师啊，好家伙，你那天是喝了多少了？你手机丢哪了？
7: 你问他呀。
6: 问我干什么？我又没拿你手机。
7: 我打个盹儿，一觉醒来到这儿了，手机没了。
6: 老孙啊，你夫人都报警了，明天的书法展还等着你开笔呢。
7: 开个毛啊！堂堂九原县书法协会的副主席，现在是个盲流，
6: 捡破烂儿呢？
8: 怎么可能呢？这
7: 开不了，要开开这儿，我在这儿开。不跟我说清楚，先让我走，没门。
8: 哎呀，你这种
7: 不走，要不我在这上班，有制服吗？给我来一套，中号的。
6: 哎，你们这些艺术家不喝酒都搞不了艺术，是不是？
7: 喝酒犯法吗？
6: 不犯法。
7: 对呀。
6: 哎呀，老孙呐，
7: 你得跟我说清楚，凭什么把我搁这儿，哪儿都不去？不跟我说清楚，我不走。你干嘛？你们啊？谁规定？谁规定喝了酒叫你迅速出九原县？啊！法院不管，我找政府。政府不管，我找省政府。我告诉你，别让我走，我不走。
9: 老孙，老孙，老孙，
1: 那你开回去住远点。
0: 哎，对了。周末去爬山，就是两班经常在食堂一起吃饭那几个，你去不去？
1: 去哪儿？
0: 全乡，早点出发，吃完农家乐就回来。
1: 行，到时候我不加班的话。
0: 好，那咱们说定了。
1: 啊，好。
0: 好。
1: 拜拜。
0: 拜拜。
10: 小薇，小薇。
1: 妈。
10: 刚才开车的是枪侠吧？
1: 啊。是。
10: 哎，你俩在一起吃饭了？
1: 没有，他就烧了回来。
10: 怎么不请人吃饭呢？啊？你说呀，妈妈给你做。
11: 我的家乡在美丽的六盘山下，老辈人说，在我没出生之前， 这里种啥不长啥。直到有一天，奶奶讨回了六棵苹果树苗，这日子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12: 对啊，钱多了好不好啊？好。
11: 从那以后，红果果就成了爸妈的心头肉，挑苹果的那根扁担也就成了大家眼中的金蛋蛋。
13: 这一头挑的是高科技现代，另外一头挑的是
6: 闯天下的破人。
14: 妈说：“我实在吃不下了，
1: 你再吃两口。”
14: 妈说：“你是怕我以后再也吃不到这么好吃的面吗？”
1: 你都吃三碗了，我问你，青海拉面，一清二白三红四绿五黄，你吃明白没有？
14: 光顾着吃没琢磨这个呀？
1: 你都吃三碗面了，你就没有悟出点啥？

0: 吗？
1: 邢马老师，您说我听着。一清，咱们这个汤清，你知道为什么汤清吗？
2: 我猜是上面的粉末撇得干净吧。
1: 对，不该留的一点都别留。你记住的这些事儿，你要明白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不然汤就红了。二白萝卜白，干干净净，有一点脏东西都藏不住。三红辣椒红，面没有它就寡淡，人没点心气儿，就是一碗白水面。四绿蒜苗绿，没它面也能凑合吃，但有了它，这碗面才有灵魂。五黄，面条黄，这面经历了多少揉拉摔煮，出来还是黄的。你将来遇到的事比这复杂多了，别变色就行了。
2: 听明白了吗，老师？再听不明白就对不起这四碗面了。
1: 齐了，道理归道理，面吃完了。我有个正事，你帮我个忙。
2: 啥事吗，老师？
1: 帮我砍一刀，这个月第五回了，回回就差这么一哆嗦。
2: 行行行，砍砍砍！我说你今儿咋这么大方，就这个是吧？
1: 对对对，别点错了。
2: 啊。喂，钱总，前两天您提的那件事儿，我仔细考虑了一下，咱们还是按正常流程来推进比较妥当。这样，改天有空，我请你吃青海拉面。

0: 家是那种土房子，我们家重建的时候，那扒房子勾机下去深了点，扒塌了他家半间，那就协商解决吗？那三宝叔当时你也去了的。
1: 啊，是是，我是去了去了。
0: 那协商结果就是重新再给他家盖两间新的，一家出一间的钱。
2: 你这个问题是协商了，没问题。我们家人口多，都住在一个院子里。你说你这盖这房子盖多久了？到现在都没有盖好，我们一家人往哪住？
0: 你当初说好的一家一半的，那隔了一夜就变卦了，非得让我们家七，他们家三，地基也不让打了。你说那院子本来就是我们家的，还让我给他划20公分，你说这不是得寸进尺吗？
3: 县委大院，明晚19:30，精彩上演。三日夜灯火长明，三日夜思想交锋，三日夜力挽危局。遵义会议，一场前途命运的道路抉择，一次生死攸关的伟大转折。3天时间，如何扭转乾坤？3天会议，何以彪炳史册？从出发到转折，从转折到胜利，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

0: 我的家乡在美丽的六盘山下，老辈人说，在我没出生之前，这里种啥不长啥。直到有一天，奶奶讨回了六棵苹果树苗，这日子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1: 对啊，钱多了好不好啊？好。
0: 从那以后，红果果就成了爸妈的心头肉，挑苹果的那根扁担也就成了大家眼中的金蛋蛋。
2: 这一头挑的是高科技现代，另外一头挑的是
3: 闯天下的破人。

群山巍峨，万流归宗，三江源国家公园是生命的起点，是文明的源头。千百年来，这片土地以静默而磅礴的力量撑起江源文明的根脉，滋养着地球第三极的纯净

生活在这里的牧民，以最简朴的生活与自然相依相伴，也遵从着自然的法则。他们逐水草而居，以牛羊而生，他们用最传统古老的方式陪伴守护着这份来自自然的无私馈赠。随着三江源国家公园的建立，为这份守望赋予了新的意义。他们不知疲惫地在极寒之地长途奔袭，穿梭在险峻的山谷幽壑间，观察记录着充满神秘色彩的三江源本地资料。他们在自家门口绘制了一幅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态画卷。

位于黄河源头的曲麻莱玛多乡，由于拥有来自于天然融雪的补给，附近的花草植被才富有了独特的高原生机。世居于此的姜文姜措最能直观地感受没有文化基础并不能阻挡他探寻植物生存密码的求知欲。

0: 天空对于鸟儿具有非凡的意义，就如同它们对于白日丁富江彩一样。每次巡护，江彩都会仰望天空，仿佛自己也在遨游天际。自由自在的飞翔是江彩一直所向往的。江彩每天都会带着队员翻山越岭，观察各种鸟类的生存环境和种群数量。它们和鸟儿一样，穿梭在山峰谷底，观察着每个角落。
1: 当你搬大车，去那些丛林的旁边，把白天接把的的，等我看见你装上重要了，把啥的洗，把这个大个切切大大，等你日个整个大大八点钟的时候，把这个这个心头的功能。
0: 像鸟儿一样在天空中翱翔，是每个江源儿女的梦。慢慢的，更多人放下了手中的木鞭，和江彩一起管护起了自己的家乡。他们走遍山川河流，飞过神山雪峰，去记录每一个遨游天边的生灵。

呼百应的牧民，将生态管护这份神圣的职业散落在三江源国家公园每个角落，也将共同保护家园的歌声响遍雪峰谷底。

0: 我是错怪侬，你俺的在这，俺当老妹给你也不行。
1: 俺的多么简单，就这样的。
2: 多么简单，就忙活个门面打点招呼。
0: 俺忙活了门面，什么来了抓通手脚，又自己干这些。
2: 我们就小门多，但公墓的大，等你这干了就露娘的。
0: 啥就多，等你俺都生产的技术技术，抓通了手脚，主要是木啊。
3: 卓玛家是他们中最早成为管护员的牧民，日常的巡护已经成为了他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放下牧鞭，走向管护的工作岗位，是他最引以为傲的。
0: 真的安静的，当我做过他的下巴，这不是。因这样呢，他七八万是没人吧？啊，他么是个东海西江对了，这个就是沿线这个就走过来。他专门在沿线上通道个东西开，也是个东西这个东西下边，这些停车个没人吧？啊，真的走不进呢，他让个这个就是建设界以后这个就是，啊，招商各方那里，啊，真的参农乡上招商各方那里，啊，真的走过去呢，也怕没有没有太久。啊，他怕和这个人脱离家噻，不出来不这个人待着不噻。啊，他让个这个人中上高空，又让个签约单了。啊，如果来他们他的这个人呢，没了你没了，把这单呢做完几件，贴了送件几件，让个这个人三百点这种。
3: 对于卓玛家来说，把自己多年巡护的经验分享给身边的伙伴，是他应该做的。交流调查的本底资料，探讨设备仪器的运用。国家公园系统化的培训，使得管护员对保护生态的认知更加专业，也为生态文明建设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正因如此，传统文化得到尊重，世代生存的家园得到保护，创新并普及的共治共管、群策群力，是三江源国家公园奉献给世界的智慧和启示。只为遵循天人合一的终极法则，人们举善而生，也举善而胜。三江源国家公园已真正成为写进牧民心坎的德政善举。在多年的管护中，三江源国家公园总结了生态保护的经验，天空地监测体系逐步形成，感知系统实现互联互通，巡护巡查系统逐步完善，为科技建员、智慧管员、数据护员等提供了更多便利，逐步解决了人力资源保护的一些弊端和困难。从远古先民到如今的牧民，

从淳朴的守望到科技化的管控，人们把敬畏还给了自然，顺应自然的每一次变革都蕴藏着永恒的真谛。应势而生的三江源国家公园，扎根自然禀赋，以自然之道养万物之身，万千生灵共有家园的生存之基，必将成为保护生态环境、严守生态红线的时代典范。

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稍后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0: 青海卫视正在热播。
1: 当我们被困电梯时，应及时按住电梯面板上的应急按钮，并拨打电梯应急救援专线或119报警电话，然后耐心等待救援。要记住电梯急救口诀：电梯突停莫害怕，电话急救门拍打，配合救援要听话，层层按键快按下，头背紧贴电梯壁，手抱脖颈半蹲下，平安出行你我他。
2: 我的家乡在美丽的六盘山下，老辈人说在我没出生之前这里种啥不长啥，直到有一天奶奶讨回了六棵苹果树苗，这日子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3: 这钱多了好不好啊？
2: 从那以后啊，红果果就成了爸妈的心头肉，挑苹果的那根扁担也就成了大家眼中的金蛋蛋。
4: 这一头挑的是高科技现代品，另外一头挑的是
5: 闯天下的破人。
0: 欢迎进入守望，强化理论武装，深学细照笃行，
6: 我们身处服务群众的第一线，使命光荣，责任重大，
0: 学生悟透担使命，出力奋进新征程。
6: 今后我们要时刻牢记习近平总书记视察青海时的殷殷嘱托，坚持

0: 党建引领社区治理工作，把社区党组织建设建得更加坚强有力，把服务居民的工作做得更加细致周到，努力把甲小社区建设成为居民舒心、安心、暖心的幸福家园，为现代化新青海建设贡献我们基层应有的力量。
1: 感悟思想伟力，凝聚奋进力量。守望特别节目《党课》开讲了，即将播出。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党课开讲了，我是主持人李浩。居住在社区里的市民群众啊，一旦遇到各种急难愁盼，脑海当中都会条件反射地想到一群人，那就是咱们的社区两委干部。而被群众亲切地称作小巷总理的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则是带领咱们社区两委干部推进社区各项治理服务，守护辖区万家灯火和谐安宁的主心骨。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呢，就邀请到了咱们西宁市城西区西关大街街道贾小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王海英同志来做客我们的节目。来，有请王书记。王书记你好。
1: 你好主持人，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王书记，之前就听说了咱们贾小社区说有一个团队特别有名啊，得到了咱们很多民众的这个普遍的赞扬，说这个工作做得特别好，说的是哪一类人，给大家讲一讲。
1: 好的，主持人，你说的我们的这个队伍是我们的金陵志愿者先锋队，它是由我们的楼亚党支部社区两委成员以及业委会川锦福的副书记还有在职党员等组成的200余人的团队，他们也是我们社区治理当中的中坚力量。平时呢，他们穿梭在大街小巷当中，为居民提供政策帮扶以及调解矛盾纠纷，同时呢还会劝导一些不文明行为。他们用暖心行动和暖心的精细化的服务，为我们贾小社区的居民们保驾护航。
0: 那其实呢，您看今天呢刚好借着这个机会，我特别想问问您，咱们都给大家做了哪些工作呀？那平时这些工作都是怎么开展的？
1: 比如在贾小小区进行机改的时候，我们的这个先锋队里有这种懂技术、接触过建筑行业的党员和热心居民们，他们自发组成了义务监理员队伍，全程对我们机改的服务质量和安全问题进行一个监督，同时也是在居民群众中搜集一些居民的意见建议，答疑解惑，也为咱们的机改工程顺利推进提供了有力的保障。
0: 其实啊，你看，我们都知道咱们社区的工作其实特别的不好做，那平时呢要面对很多琐碎的问题，那面对这样的一些情况，您都是怎么开展工作的呢？
1: 我们社区的平安建设不能只靠一个人，得要靠大家。我们也是发挥金陵党建的作用，按照金陵家网格依托金陵议事会平台，汇集了我们的业委会、居民代表以及专业的一些部门力量，把议事会的一些急难愁盼的问题解决好，解决到居民的心坎上。同时我们还和电力以及消防部门对我们议事的一个决策进行一个科学的指导，确保议事决策落地生根开花。
0: 其实就像王书记您刚刚说的，社区平安啊，不能只靠一个人，得靠大家。在贾小社区，我们看到的是党建引领下党员带头群众参与共建共享的一个生动的实践。社区的工作虽然说千头万绪，但是啊，正是每一位社区工作者的用心付出，才让我

0: 我们社区充满了温暖和活力。那么接下来呢，就让我们把舞台呢交给王书记，听一听您今天要给大家讲述怎样的一堂党课。来，有请。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海英，是西宁市城西区西关大街街道贾小社区党委书记、社区居委会主任，很高兴作为党课讲述人来到党课开讲了这个舞台，和大家一起分享交流。我干社区工作已经18年了，刚到社区的时候总是感觉到特别的忙，忙着创位，忙着创城，忙着调解矛盾纠纷，忙着走千家入万户，有时候还要忙着去看看我的几位孤寡老人。刚开始总觉得力不从心，慢慢的是党组织的悉心培养和居民鼓励的眼光，让我深深地爱上了社区这份工作。我也慢慢地懂得了，社区虽小，但是它连着千家万户的幸福，它也是我们服务居民的最后一公里，同时也是党和政府传递温暖、温暖民心的最前线。贾小社区地处老城区，老旧小区多，下岗职工多，老龄化问题也特别突出，居民需求既有停车难、物业服务滞后这样的老大难，也有就业增收、养老托育这样的新期盼。以前光靠社区工作人员单打独斗的这样的老办法显然是行不通了，那么如何把服务做到居民的心坎上，这是我和社区的两位成员日思夜想的问题。我们想到要打开思路，整合资源，积极探索出了近邻党建社区治理的新模式。什么是近邻党建呢？就是把社区当成一个大家庭，社区党委把家庭当中的共建单位、志愿者以及社会组织这样各管一摊的邻居，把他们凝聚起来，凝成一股绳。通俗地说，居民有需求，我们就会呼朋引伴，把我们的党建合力聚到哪里。让我感触最深的是帮助孤寡老人许同生的故事。许老爷子借住在一间老旧的宿舍楼内，没有暖气，生活很艰难。虽然有共建单位逢年过节都会为他送上节日的祝福，但是彻底的改变居住环境是老人最大的心愿。2024年初，社区党委决定彻底改变这一难题，我们就呼朋引伴，发出了倡议。城西区残联来了，两新党组织来了，热心的居民和在职党员也来了，社会服务中心的社工们也来了，我们聚到一起，集思广益，慷慨解囊，为我们的徐老爷子购买了锅炉，置办了暖气片，备足了燃气。2025年初，徐老爷子搬进了温暖如初、设备齐全的新家。看着徐老爷子摸着暖气片的那一刹那，我们在场的所有人都感到了无比的欣慰。这不仅仅是来自暖气片的温度，更是来自我们近邻党建的深入人心。2019年，社区党总支升格为党委，党员多了，力量大了，怎么样才能让他们发挥作用呢？在我们的思考下，按照便于管理、便于服务、便于活动的原则，我们将社区分为了7个基础网格，每个网格上建立了党支部。

党支部建起来了，怎么样才能让党员发挥作用呢？我们依托网格阵地，将我们的党员组建为了矛盾纠纷调解队、政策宣讲队以及搭把手志愿者队伍。如果遇到矛盾纠纷，他们就会靠前处置，积极的响应，真正做到了小事不出小区，大事不出社区，矛盾不上交。这也是我们把新时代枫桥经验在狭小社区落地生根的生动实践。自有素必应马上办联动响应机制运行以来，我们经过实践，积极探索出了三呼三应联动响应机制。居民反映的问题，我们会通过事事有成效、件件有回应的举措，来把居民的诉求第一时间进行处置。线上我们搭建了数字平台，微信群中王阿姨反映快递柜少了，我们当时就对接了物业，一周内增设了两组。线下我们议事会的居民反映电动车充电难，我们当时对接了相关部门，增设了充电柜。遇到居民的一些诉求，我们简单问题就会积极的去响应。比如说三号楼前有建筑垃圾，我们的网格员会及时的督促清理。遇到一般的复杂的问题，我们就会积极对接相关部门来靠前处置。遇到一些特别复杂的、比较难解决的一些居民诉求，我们会启动街道吹哨部门报到，来解决居民的急难愁盼问题。慢慢的，我们引导着居民从旁观者变为了主人翁。我们社区的队伍也由原先的三支扩充到了八支，这也真正的体现了党群联心、共建共治共享的幸福治理新格局。2024年6月，狭小小区基础设施改造，怎么改才能让居民心服口服呢？我们没有大包大揽，也没有闭门造车，我们创新成立了义务群众监理员队伍。在小区机改的前期，我们的监理员的党员们走千家入万户，深入到楼院，征集居民的意见建议，同时收集了一些合理化的机改意见。在机改过程当中，我们的党员走进了工地当中，对施工的质量和施工的安全问题全程进行了监督。这支队伍全程跑腿挑刺儿，虽然让施工方亚历山大，但是我们的机改的这个进程是出奇的顺利。机改过程当中，12345的投诉少了，机改后居民们都纷纷地竖起了大拇指，逢人便说这次的机改呀，真是改到了我们的心坎上。这件事让我深深地体会到，主动发现居民的诉求和困难，是我们社区基层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最直接的体现。狭小社区下岗职工多，很多家庭就盼着能在家门口找个活干，既能增收又能照顾家。社区党委联合区就业局创新打造了家门口的就业小站，开设就业技能课堂，教授家政服务、老人护理这些市场急需的实用技术，帮助年轻人掌握新技能，在新业态内找出路。比如辖区的马大姐，原先工作不稳定，收入也不高，后来在技能课堂里系统学习了专业护理知识，现在在一家家政公司干得特别好，工资涨了不少。看到居民们因为找到工作增加收入，

出的笑容，我们觉得所有的奔波都值了。我们社区还对我们辖区的一老一小打造了邻里学平台，持续深化对老年人与青少年群体的服务。比如国企退休老党员薛基正同志主动请缨，在邻里学课堂里开设了声乐班，免费教大家唱歌，丰富了晚年生活。热心的武术教练刘师傅则在邻里安活动当中免费教大家八段锦，强身健体。针对青少年群体，我们开设了书法、绘画、阅读等12个公益兴趣班，还连续开办了2届寒暑假托管班，有效解决了双职工家庭孩子看护难的问题。这两天我们也是想着开办一个青年夜校，吸引我们的上班的年轻一族，下班后利用晚上的时间，让下班后的年轻人也能聚到社区学点技能，交交新朋友，有效地促进了我们社区从陌生人社会向温情大家庭转变。这正印证了文化聚人心，服务激活力的社区治理新路径。18年风风雨雨，18年初心不改，从初来乍到的手忙脚乱，到现在对家家户户的困难和诉求都能了然于心。这一路走来，最让我感到心头滚烫、充满力量的，就是居民们舒展开的眉头和真心实意的笑容。它像一盏盏灯，照亮了我前行的路，也让我更加坚定地把党的温暖送到辖区每一个角落，送到每一位居民的心坎上。

0: 同志们，我们身处服务群众的第一线，使命光荣，责任重大。今后我们要时刻牢记习近平总书记视察青海时的殷殷嘱托，坚持以党建引领社区治理工作，把社区党组织建设建得更加坚强有力，把服务居民的工作做得更加细致周到，努力把假小社区建设成为居民舒心、安心、暖心的幸福家园，为现代化新青海建设贡献我们基层应有的力量。谢谢大家。
1: 感谢王书记给大家带来的这样一堂精彩又富有深度的党课。其实呢，就像您刚刚说的一样，咱们社区工作呢是党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通过您刚刚讲述的这一个个精彩的小故事，也让我们真正的感受到了咱们基层党组织它所肩负的重要的意义。那其实我们都知道啊，咱们假小社区呢目前也是取得了很多的荣誉啊。那对于未来您都是怎么规划的，又有哪些期许呢？
0: 目前取得的一些成绩只是暂时的，未来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我希望呢继续深化近邻党建的模式，吸引更多的资源来到我们假小社区，让我们假小社区的居民能享受到近邻党建带来的福利。在产业发展方面，持续深化家门口的就业小站，拓展就业渠道和培训项目，让我们辖区的居民能在家门口找到工作，让他们的钱袋子鼓起来。在文化建设方面，持续丰富我们的邻里学课堂，吸引更多的居民参与到我们社区的精神文化建设方面来。同时呢，我还希望持续的完善我们辖区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让我们社区的居民能在假小社区安居乐业。
1: 听得出来您对于未来呢是有自己的想法的，也是有规划的。那我们也相信未来在您的带领之下，咱们假小社区咱们的居民的幸福指数一定会越来越高，而且

0: 那咱们狭小社区的发展也一定会越来越好。在这里呢，也要让我们把最崇高的敬意献给您，谢谢。
1: 谢谢，谢谢大家。
0: 王书记的规划呀，是清晰而务实，他的字里行间都透露出了对于咱们狭小社区的无限热爱和对咱们社区居民的深切关怀。这份热爱和关怀化作了脚踏实地的行动，也化作了推动社区不断前进的动力。我们相信，在王书记的带领之下，狭小社区的明天一定会更加的美好，居民们的生活也一定会更加的幸福。而今天我们这堂生动的党课，不仅呢让我们了解到了狭小社区的发展历程，更让我们读懂了基层党员干部的初心和使命。再一次谢谢王书记，向您致以最崇高的敬意，谢谢。也要把我们这份敬意呢送给我们奋战在一线的各位党员干部们。好的，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感谢您收看我们本期的党课开讲了，下期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到底因为什么破事儿？
1: 就是因为刘喜他每天中午要睡午觉，
2: 他是不愿意我们三进农家，嫌烦。今天小肖可能是惊了他觉了，这不把人家惹急了。
3: 没啥大事，
4: 乡干部天天上
0: 给他送饭送药送服务的，他还来事儿，简直是狼心狗肺，让他赔礼道歉。
1: 好，那我跟他说。
0: 来，等会儿，尊重小肖的意见吧。
5: 县委大院，明晚19:30，精彩上演。
6: 针灸如何治疗颈椎病？
7: 颈椎病是一种由于颈椎结构老化磨损引发的常见疾病，主要表现为脖子僵硬疼痛、手臂发麻，严重的时候可以引起头晕或者行走困难。那么这种疾病呢，经常发生在需要我们这些长期低头工作或者是姿势不良的人群当中。针灸作为治疗颈椎病的有效方法之一，它可以通过刺激穴位，改善局部的血液循环，缓解肌肉痉挛，减轻疼痛。临床上我们经常会采用到的穴位包括风池、肩颈、天鬃、大椎等等。这些治疗呢，是需要由专业的医师根据病人的症状进行选取穴位，治疗的周期大概是1-2个月左右，那么要保证每周至少2-3次的治疗，并且要配合牵引、推拿、灸法或者是康复锻炼，这样效果会更加好。
6: 针灸有哪些作用？
7: 一、促进血液循环，通过刺激穴位达到扩张血管的作用，增加颈部的血供，加速新陈代谢，促进血管中废物的排出。二、缓解肌肉痉挛，抑制异常的肌肉放电，放松颈部的肌肉，改善活动的功能。三、调节神经功能，抑制疼痛信号的传递，减轻神经根的水肿，缓解手麻、放射性疼痛。四、激发自愈能力，通过调节人体的免疫以及内分泌系统来延缓颈椎的蜕变进程。
6: 有哪些人群不适合针灸治疗？
7: 一、严重凝血功能障碍的患者以及皮肤局部感染的患者是不宜接受针灸治疗的。二、还有脊髓型的严重的颈椎病患者，比如说他已经出现了肢体的无力、步态不稳等等，那我们这个时候就要优先考虑手术治疗。三、晕针或者过度虚弱者禁用。
6: 针灸治疗后的注意事项：
7: 一、针灸后患者要避免受凉，4个小时之内不宜洗澡或者进行剧烈的运动。二、在针灸治疗期间，我们要尽量减少低头看手机、久坐等不良姿势，我们应该使用符合颈椎

0: 曲线的枕头。三，如果当患者在经针过程当中出现晕针的现象，比如心慌、出汗、面色苍白，这个时候我们要立即停止针刺治疗，立即平卧，并且通知医生。四，严重疼痛或者症状加重的时候，需要结合影像学的检查，以排除其他的病变。针灸作为综合治疗的一部分，需要制定个体化的诊疗方案，建议在正规医疗机构就诊，避免盲目追求快速治愈，日常保持好良好的颈部习惯，才能从根本上控制病情进展。
1: 我的家乡在美丽的六盘山下，老辈人说，在我没出生之前，这里种啥不长啥。直到有一天，奶奶讨回了六棵苹果树苗，这日子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2: 这钱多了好不好啊？好！
1: 从那以后啊，红果果就成了爸妈的心头肉，挑苹果的那根扁担也就成了大家眼中的金蛋蛋。
3: 这一头挑的是高科技现代，另外一头挑的是
4: 闯天下的破人。
5: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稍后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0: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晚间播报，来看详细内容。近日，赓续长征精神，奋进雪域果洛，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六个一”系列实践教育活动在果洛州斑马县启动。
1: 90年前，红二四方面军将士转战雪域高原，在斑马留下了红色长征途经青海的唯一红色印记。如今，老一辈革命家后代、各族党员干部群众齐聚这里，回望峥嵘岁月，重温入党誓词，感悟初心使命，彰显出赓续红色血脉、践行初心使命的坚定信
2: 念。我的父亲陈锡云，时任红二方面军供给部长，当年随着红二方面军长征途经斑马，在高寒缺粮的斑马行军的路上，他带头严守民族纪律，妥善处置红军与当地藏族同胞的物资往来。今天我站在父辈走过的土地上，更加深切地感受到，长征精神不是尘封的历史，而是激励我们一代代人奋勇前行的不竭动力。
1: 在专题党课中，五位老一辈革命家后代以亲历讲述家族记忆、历史细节为鲜活教材，带领大家重温红二四方面军征战雪域、途经斑马的峥嵘往事。大家纷纷表示，要继承和发扬伟大长征精神，坚定理想信念，把对革命先辈的崇敬之情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强大动力，有形有感有效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凝聚起推进现代化果洛建设的强大精神力量，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3: 红军在那么艰苦的条件下严守纪律，团结群众，这种精神对我们基层干部来说就是最好的教材。斑马是红军长征唯一经过青海的地方，我们更要传承好这份红色基因，把群众的事办好，把家乡建设好。
4: 这次活动把课堂搬到了红色遗址前，把历史变成了鲜活的教材。作为党校教师，我要把这些红色故事带回课堂，让更多党员干部从中汲取信仰。

0: 力量，在各自岗位上实干担当。
1: 本次系列实践教育活动包括重温一次入党誓词，聆听一堂专题党课，缅怀一回英烈忠魂，重走一程长征之路，共话一段雨水深情，品尝一餐红军粗粮等内容。通过沉浸式实景体验教学，让参训人员在行走中感悟历史，在体验中传承精神，
2: 充分利用斑马红色资源，把长征精神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强大动力。我们将持续深化红色教育，引导泉州党员干部把对革命先辈的无限敬仰转化为推动现代化国洛建设的实际行动，在新的长征路上交出让人民满意的答卷。
3: 9月26号，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一省一技”青海展演活动在上海国家会展中心举办，青海拉面穿针绝技登上展演舞台，向现场观众讲述来自青海的技能故事。
4: 一省一技展演活动集中展现了全国各省区高技能人才精湛技艺，通过现场讲解、展演、互动等形式，实现以技会友、互学互鉴。活动现场，一团二两左右的普通面团，经过全国劳动模范韩玉龙反复揉醒、抻拉等数十道工序的把控，拉扯出了千根细若发丝的面条。在现场，韩玉龙还将数十根面丝穿过毫米级的针孔，毫厘之间的精准，引发现场阵阵掌声。千揉百拉，方寸之间见功夫，是青海拉面手工技艺的生动写照，也是青海拉面匠人历经数十年的精益求精。如今青海拉面不仅是扎根高原、赋能民生、享誉全国的特色劳务技能品牌，更是承载中华面食文明、彰显中国匠人精神的非遗技艺。
5: 很荣幸这次能够参与展演活动，我希望不仅能够把青海拉面的味道带到这里，也希望能够让更多人感受到青海拉面的记忆，以及我们几十年的坚守和传承。
4: 一碗拉面承载着群众增收致富、助力乡村振兴的时代使命，也成为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鲜活载体。活动现场，不少观众近距离参与拉面穿针和拉面制作过程，对青海拉面的制作工艺和技艺有了深入了解。
6: 这个活动蛮好的，让我们亲身体验了，不仅仅平时吃到了，然后这次感觉也玩到了，
7: 让我对这个青海的拉面有了更深的兴趣，想去尝试一下拉面。这种精神也是非常令我们敬佩的，他几十年坚守这门手艺就非常厉害。
4: 大赛期间，青海拉面穿针绝技走进市赛新闻中心，近距离与中外媒体工作人员互动交流，感受青海拉面的独特魅力。
8: 之前就是提到青海拉面的印象就是好吃，然后今天就是看到这个之后，会觉得它有很多更多细分的种类，它还在就是探索那种更极限的，然后更极致的追求，就是已经做的有点像艺术品一样了。
9: 我会尽我的努力，然后呢去宣传青海拉面，我也希望青海拉面能够走向世界。其实青海是个很美的地方，我也希望青海的这个人事物都能就是走向世界。总之就是我很喜欢青海，希望青海能够越来越好。
1: 9月23号，省直机关工委举办省直机关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宣讲报告会暨2026年第三期新青海讲学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报告会邀请青海省委党校青海发展战略研究所所长、二级教授马明忠做专题辅导，省直各单位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负责人及党员干部代表160余人参加。
10: 今天宣讲呢，《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这部法律呢，就是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改进民族工作的呢重要思想，筑牢中华民族共同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建设。
11: 民族团结是青海各族人民的生命线，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颁布实施，为我们做好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提供了坚强的法治保障。
12: 将立足工作岗位，把法律精神融入立法、监督、代表等履职实践，以法治力量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3: 近日，由省商务厅联合省委宣传部、省高级人民法院、省发展改革委等单位主办的2026年青海省诚信兴商宣传月活动在西宁启动。
4: 活动紧扣“诚实守信、立企惠民”主题，把信用建设深度嵌入各行各业经营全链条，以守信激励、失信约束为抓手，持续擦亮青海诚信底色，赋能现代化新青海高质量发展。
13: 省发改委高度重视社会主体建设工作，把信用作为办好民生实事、优化营商环境、赋能高质量发展的先手棋，常抓不懈。市场经济本质是信用经济，企业依法经营、信守承诺、货真价实，每一次的按时交货、足额纳税、履行合同，都是为自身的信用加分。希望广大企业坚守依法经营、诚信经营，让良好的信用成为助力企业发展的不竭动力。
4: 活动现场设置三大功能展区，打造集政策宣讲、金融法律帮扶、特色产品展示于一体的综合展示平台，集中开展诚信兴商主题宣传，展示各单位信用建设工作成效与诚信典型案例，集中推介信易贷、绿色信贷等青海特色金融产品，开设法律服务咨询台，面向各类经营主体免费提供商贸合同审核、商事纠纷处置等专业法律咨询服务。在青海好物市集展销区，汇集15家省内特色企业参展，全方位展示高原特色产业发展成果，传递以信兴商、以智取胜的经营理念。
14: 人无信不立，业无信不兴。作为青海牦牛产业的头部企业，我们深耕高原牦牛产业20多年，严守食品安全，坚守品质为本，诚信经营。未来我们将继续坚守诚信，践行立企惠民的政策，履行企业担当，助力青海营商环境的建设。
4: 活动现场，诚信企业代表宣读诚信经营倡议书，分享诚信经营典型案例，展现诚信对于各类经营主体行稳致远的重要价值，牢固树立守信者处处受益、失信者处处受限鲜明导向，持续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不断优化营商环境。
15: 我们将以本次宣传月为契机，做实信誉赋能惠企工作，把守信激励嵌入项目申报、政策扶持、涉外业务服务各个环节，让守信企业得到实惠，享受便利，协同各方规范市场秩序，依托行业协会强化行业自律，推动诚信经营贯穿企业生产经营全过程，凝聚全省各方力量，共建社会信誉体系，厚植诚信守信的浓厚氛围，为现代化新青海高质量发展筑牢信誉根基。
4: 近日，元青筑梦意耀江源全国对口支援青海文艺润青专题晚会在青海大剧院上演。本次晚会由省委宣传部、省总工会、省文联、省发展改革委、省委组织部元青干部人才管理服务办公室主办，多家单位联合承办，邀请对口元青省市艺术家与青海文艺工作者同台献艺，把各地特色文化带到三江源头。天津市新华相声社带来原创相声作品，结合天津16年对口元青实际，用诙谐的语言讲述青津两地深厚情谊，
16: 带来了创新的作品，结合了咱们三江源还有元青的一些事迹，写了这么一个相声的段子，希望能受到青海父老乡亲的认可。
4: 整场晚会分为情会三江、筑梦高原、山海共歌三个篇章，汇集歌舞、相声、音乐剧选段等多种艺术门类，元青省市的文艺作品与青海多民族特色节目轮番登场，既有致敬元青人的深情演绎，也有展现江源大地人文历史生态之美的精彩作品。
17: 元青协作结下累累硕果，我们将持续丰富广大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广泛凝聚奋进力量，激发奋斗热情。
18: 在家门口能欣赏到这么高质量的演出，丰富了我们老百姓的精神文化生活，也让我们真切地感受到文艺润青人心的力量。
1: 9月24号， 非遗国潮星耀高原桂南藏绣品牌发布会暨世界最长的藏绣世界纪录认证仪式在西宁举办。活动现场由海南州桂南县仁青藏文化艺术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创作的格萨尔史诗藏绣长卷正式获世界

记录认证。作品由非遗传承人拉毛叶中带领80名绣娘纯手工绣制，长270米，宽1.1米，被认定为世界最长的藏绣，一针一。

0: 让高原非遗国潮走出青海，走向更广阔的舞台。
1: 近日，省老干部活动中心、海北周围老干部局联合开展“银耀新青海，携手新征程”文艺惠民进企业志愿服务活动。活动汇集舞蹈、朗诵、合唱等形式，送文化活动到一线，展现新时代老干部老有所为的精神风貌。
2: 手工月饼承载着河湟地区不变的民俗底蕴，寄托着大家对团圆安康的美好向往。中秋佳节，海东市组织商户和群众制作传统手工月饼，并邀请各界代表品尝打分，为节日增添最温暖、最独特的家乡特色。
3: 海东市互助县西部土族民族文化村里，身着亮丽民族服饰的土族阿姑们一起制作传统手工大月饼。紫磨面粉经过充分揉搓发酵，再搭配姜黄、香豆、红曲等纯天然植物颜料和葡萄干、花生碎，然后层层抹铺，反复叠加，凭借代代相传的娴熟手艺，将吉祥花纹、民俗纹样精心捏制在月饼表层。指尖翻飞间，一个造型饱满精致、色彩鲜亮典雅的传统月饼就呈现在眼前。
4: 小时候家里过节，妈妈就会蒸这样的月饼，所以大家也叫它妈妈味月饼。每一个花纹、每一层面皮都有讲究，寓意合家团圆、五谷分登。
3: 在海东市平安区举办的月饼评比品鉴大赛上，专业商户、乡镇创意两大参赛组将各式特色月饼集中展示，集中展现河湟本土中秋民俗特色与手工创意。
5: 通过这个赛事活动，进一步擦亮平安的文旅名片，推动民俗文化特色美食与这个我们平安文旅产业深度融合，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营造浓厚的中秋氛围，真正让传统文化接地气、聚人气、暖民心，助力全区文旅事业高质量发展。
3: 活动中，平安区还组成评审团，逐一走访参赛商户，实地核查各家名厨酿造运行状态，细致检查月饼原材料制作工艺和门店卫生，及时消除食品安全隐患。
6: 对全区面制品生产、加工、经营单位进行全覆盖检查，保证了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3: 近日，月满丹城迎华诞、家国同心庆丰收系列活动在青海金国手工制品培训基地举行。青海月饼制作、河湟菜品非遗技艺体验、河湟剪纸书法作品展示以及爱心午餐等活动，引来不少附近居民参与。
0: 依托青海金国手工制品培训基地平台，立足开展金国集市、传统手工月饼、河湟特色菜肴展示评比、巧针绣初心、非遗润童心、拉面传大爱以及主题书画作品展示等载体，涵养文明家风，彰显基层社会治理中的金国担当与时代风采。
3: 活动现场，青海传统月饼陆续出屉，色彩格外鲜艳，红曲的艳红、姜黄的明黄、香豆的翠绿、胡麻的深褐层层交织，映着腾腾热气，十分诱人。现蒸青海月饼很受大家欢迎，大家纷纷排队购买，而在现场设置的免费青海拉面摊位前也排起了长队。
7: 在这个双节活动期间呀，我们发挥这个匠心精神，传递这个爱心，在这个活动现场为这个父老乡亲们奉献一碗热腾腾的爱心拉面，将近200多碗，也是通过这种暖心和匠心，能够让更多的人体会到我们这种关怀和关爱。
2: 又是一年中秋来，月饼香飘满街巷。近日，海东市乐都区洪水镇马家营村摆起了制作传统月饼的擂台，比比谁家的月饼最香最亮。
3: 在马家营村的文化广场，长条桌上摆满了造型各异的传统大月饼，这些都是村里巧手媳妇们刚刚端来的参赛作品。
8: 接了11个订单，但是最多有53个，还有24个今天下午就有了质量。
3: 马家营村连续多年举办月饼大赛，带来出圈效应。如今，这小小的农家大月饼不仅走出了村子，更吸引了不少城里人专程前来购买。
9: 口感也好啊，在那面啊是国家中哈这边哦，鸡油也是个人炸哈这样，那个料也特别好多啊，各种各样的料都放给你了，味道确实不错啊。
3: 现在，

0: 马家营村的传统大月饼已经成了当地的一块金字招牌。据了解，仅去年中秋前后10天，村里就卖出了2800多个大月饼，收入30余万元。现在，月饼大赛不仅仅是妇女们比厨艺的舞台，更成了大家增收致富的推介会。
1: 一方面是为了传承，一方面也为了这个咱们村里所谓的留守妇女们增加收入。今后的话，我们会继续把月饼和这个非遗黏馍这个产业做好，让我们马家营村的馍馍产业可以走得更远。
2: 黄南州河南县河曲草原有一湖静卧，湖心平顶小山将湖面一分为二，俯瞰如两条首尾相绕的鲤鱼，故名双鱼湖。湖畔水草丰美，水鸟游弋觅食，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节目最后，让我们一起去欣赏。

0: 我叫王增才，20年前我是青藏线的汽车兵。从格尔木到拉萨，我们的车队要走5天。现在客车13个小时就到了，连1天都用不了。有人问我这条路有多远，我说不远。从汽车兵到火车司机，我用了大半辈子。这辆8001机车是2005年7月份生产的。2006年6月28号，由我和其他3位同事押送到拉萨，担当拉萨西站的第一台吊车机车。它陪伴我走过了20个春秋。我检查过它的每一颗螺丝、每一个部件，擦拭过它的每一个角落。所以这台机车跟我有很深的情谊。拉萨西站的话，我们刚来的时候有6股道，后来加到8股道，还现在加到12股道。吊车机呢，有原来的一台吊车机，现在加成2台吊车机，说明这铁路货运的物流在逐年的增加，我们的作业量也逐年在增大。累归累，但是心里是踏实的。把这个检查一下，我们的这个开口销的开度一定要注意观察，如果说它不符合标准的话，要给它进行一个调整，防止它脱落啊。
1: 好嘞，知道了。
0: 那时候从格尔木到拉萨1169公里，当兵的时候我们的车队要走5天，一路翻越昆仑山、烽火山、唐古拉，跨越出马尔河、沱沱河，一路兵站、戈壁、雪山、风沙。那不是开车，是在啃路。车坏在半路是常事，风雪大起来，连前车的车辙印都看不见。那时候觉得拉萨真远啊。

0: 啥时候才能到？这手柄我握了18年，有时候握住它，我就会回想起曾经当兵的时候，在青藏公路上啃了5天的日子。这样敲习惯，这种声音听习惯了。如果说这个弹簧哪一天断了，你一敲声音不一样，你就能判断出来这个弹簧断了。
1: 哦，知道了。
0: 铁路没开通之前，拉萨什么都缺，什么都贵。一斤大白菜能卖到3块钱，现在呢啥也不缺了，物流也快了，东西也便宜了。我亲眼见证了格拉县开通这20年，拉萨在一点一点的变好。
2: 希望咱们的青藏铁路以及格拉县的电气化早日圆满完工。对于我个人来说的话，我就希望川藏铁路开通了以后，带着老婆，带着丈母娘，带着母亲小孩去成都去旅游。
0: 从汽车到火车，从曾经的5天到现在仅用10几个小时，从过客到家人，这条路我走了大半辈子。有人问我，把大半辈子扔在高原后悔吗？我说这不是扔，这是种。我把自己种在西藏了。

0: 我叫韩卫林，今年66岁，这辈子我受过可可洗礼，受过葬礼养，现在守着吉祥一份，守着一份心安。市民署的老汉演的是我，是的，电视连续剧没有演完的事还有很多。1992年，曹书记成立了西部工委，然后我跟他进入了可可西里。人们说，靠我们几个人保护这个可可西里是不可能的，但是曹书记说，不可能也要完成这个任务，我们必须守住。曹书记很多次经过可可西里。一半是我跟他一起去的，有时候好几天出不来，有时候可能几个星期。曹书记说这是无人区，不是无法区。这个是我们的那些设备，照相机啊那些都不是盗猎分子砸掉了吗？我的一个老战友就是写出了这几个话。这个是1994年元月18号那次的抓捕20多个人的画面，这个情景是我一辈子忘不了，因为我们有5个人抓了这么多人以后，这个情景是比较危险的。这个就是太阳湖，把这些犯人押到这里以后，我们也身体快不行了，好几天没吃饭。他们趁这次机会把我们打晕，抢了我们的枪支弹药，把我们的嘴堵上。天黑了，曹书记从山上下来喊我们的名字，我们也不能说话，所以他情况不对，子弹上膛，曹书记和盗猎分子们开始枪战，曹书记就在倒下了。第二天我看见曹书记的时候，他已经牺牲了。他手握5次手枪，指头放在他的扳机上，看见他成了一个冰雕。那天的日子我一辈子忘不了。回到老家以后，就是种几亩地庄稼，养米粉，就这样30多年了。
1: 老韩是我们村的村民，他静静地躲在院子里养分，生活很简朴。我劝他申请补助，他说习惯了这个生活，不想给政府添麻烦。我们说他是英雄，他说自己算不上什么英雄，真正的英雄是河南大姐。
2: 哎，老韩去哪里？
3: 我出个面。
2: 好，路上注意安全。
0: 这是今年循环蒙大天池的甜蜜，品质相当好。
4: 别吃了了，进去喝个茶呗，走。
0: 再不喝了。
4: 好好。
0: 今天有点忙，先回去啊。再见。
4: 再见。
0: 后来嘛，我也去过很多次可可西里。我去的那会儿正在修建青藏铁路。青藏铁路修得相当好，给藏历阳留下了很多通道。我也很高兴，当初我们的艰辛和曹书记的牺牲换来了今天的可可西里的安宁，今后可可西里越来越好。这是我一生中最

0: 乙肝是乙型肝炎病毒攻击肝脏引起的常见传染病。肝脏是人体代谢化工厂，感染乙肝病毒已发展为慢性肝炎，进一步可能发展为肝硬化或肝癌。乙肝可以被临床治愈，规范抗病毒治疗可以有效抑制病毒复制，延缓肝炎进展。我们建议所有成年人主动参与筛查，明确自身感染情况。病毒 DNA 阳性、转氨酶异常、30岁以上或有肝病家族史者，都应当尽早接受抗病毒治疗，一定要遵医嘱服药，定期复查，切勿擅自停药。乙肝仅通过母婴、血液、性接触传播，共餐、握手等日常接触不会传染，接种乙肝疫苗是最有效的预防措施。让我们一起行动，消除肝炎危害。
1: 汛期来了，这些防汛自救技能要知道。进入汛期，短时间内强降雨或连续性降雨等恶劣天气频繁发生，容易引发洪涝、山体滑坡、泥石流等灾害。让我们一起学习防汛避险知识吧。发生城市内涝时，不要在地下人行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地驻留，不要在积水路段上行走，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水井地坑。雨天开车尽量绕开内涝点，切勿贸然涉水。居住在城市低洼地区的居民可以提前筑高门槛，或在门外放上沙袋，防止积水入侵。若积水进屋，要及时切断电源和气源。
2: 我的家乡在美丽的六盘山下，老辈人说，在我没出生之前，这里种啥不长啥。直到有一天，奶奶讨回了六棵苹果树苗，这日子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3: 对啊，钱多了好不好啊？好。
2: 从那以后，红果果就成了爸妈的心头肉，挑苹果的那根扁担也就成了大家眼中的金蛋蛋。
4: 这一头挑的是高科技现代，另外一头挑的是
5: 闯天下的过程。
6: 三日夜。

0: 灯火长明，三日夜思想交锋，三日夜力挽危局。遵义会议，一场前途命运的道路抉择，一次生死攸关的伟大转折。三天时间，如何扭转乾坤？三天会议，何以彪炳史册？从出发到转折，从转折到胜利，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
1: 针灸如何治疗颈椎病？
2: 颈椎病是一种由于颈椎结构老化磨损引发的常见疾病，主要表现为脖子僵硬疼痛、手臂发麻，严重的时候可以引起头晕或者行走困难。那么这种疾病呢，经常发生在需要我们这些长期低头工作或者是姿势不良的人群当中。针灸作为治疗颈椎病的有效方法之一，它可以通过刺激穴位，改善局部的血液循环，缓解肌肉痉挛，减轻疼痛。临床上我们经常会采用到的穴位包括风池、肩颈、天鬃、大椎等等。这些治疗呢，是需要由专业的医师根据病人的症状进行选取穴位，治疗的周期大概是1个月到2个月左右，那么要保证每周至少2到3次的治疗，并且要配合牵引、推拿、灸法或者是康复锻炼，这样效果会更加好。
1: 针灸有哪些作用？
2: 一、促进血液循环，通过刺激穴位达到扩张血管的作用，增加颈部的血供，加速新陈代谢，促进血管中废物的排出。二、缓解肌肉痉挛，抑制异常的肌肉放电，放松颈部的肌肉，改善活动的功能。三、调节神经功能，抑制疼痛信号的传递，减轻神经根的水肿，缓解手麻、放射性疼痛。四、激发自愈能力，通过调节人体的免疫以及内分泌系统来延缓颈椎的蜕变进程。
1: 有哪些人群不适合针灸治疗？
2: 一、严重凝血功能障碍的患者以及皮肤局部感染的患者是不宜接受针灸治疗的。二、还有脊髓型的严重的颈椎病患者，比如说他已经出现了肢体的无力、步态不稳等等，那我们这个时候就要优先考虑手术治疗。三、晕针或者过度虚弱者禁用。
1: 针灸治疗后的注意事项。
2: 一、针灸后患者要避免受凉，4个小时之内不宜洗澡或者进行剧烈的运动。二、在针灸治疗期间，我们要尽量减少低头看手机、久坐等不良姿势，我们应该使用符合颈椎曲线的枕头。三、如果当患者在经针过程当中出现晕针的现象，比如心慌、出汗、面色苍白，这个时候我们要立即停止针刺治疗，立即平卧，并且通知医生。四、严重疼痛或者症状加重的时候，需要结合影像学的检查，以排除其他的病变。针灸作为综合治疗的一部分，需要制定个体化的诊疗方案，建议在正规医疗机构就诊，避免盲目追求快速治愈，日常保持好良好的颈部习惯，才能从根本上控制病情进展。
3: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4: 这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光好呢没有人夸你的，光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5: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3: 宝贝啊，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儿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那就是最高的评价。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即将王者争锋激燃登场。

0: 欢迎收看万公决赛经典赛事回顾。
1: 接下来是一场128磅泰拳规则的比赛。首先登场的蓝方选手阿亚德·阿尔巴德尔，阿亚德身高1.72米，来自伊拉克，年龄24岁，在万州五个多月的三次登台当中呢，即便前两场呢是迎来一波2连败啊，但可喜的是在最近一期的周五的月第94期呢，是一致判定击败了林凡娜，重归胜利者的行列当中啊。那来看今天这场比赛他能不能够斩获连胜，还是会中断胜利的脚步呢？莱德职业战绩13胜6负，68%的一个胜率。
2: From the red corner, the pain.
1: 现在登场的红方选手努阿佩特来自泰国，年龄27岁，身高1.73米。努阿佩特在这五个多月同样有过3次比赛的登场啊，他的这个战绩呢，或者说他的这个胜负的顺序啊，是和他的对手阿亚德反过来。他呢首秀在这五个多月第75期面对贝特普帕，在第3回合是 KO 拿下了首秀的胜利啊。但近两期在这五个多月第86以及第96期呢，连续的判定输给了佩兰班和辛多通。同样是1胜2负，而努阿佩特呢相对来说更难受一些啊，因为他的连败就在眼前啊。那今天如果再没能够拿下这场比赛，他将迎来一波3连败啊。对于一位选手来说，在赛事当中3连败其实是一个非常不妙的分水岭。
2: Next, we have 3 3-minute rounds of Muay Thai, contested at 128 pounds. Introducing first, fighting out of the blue corner, training out of Team Medizatu, representing Iraq, Ayan Al-Badr. And introducing opponent,Fighting out of the red corner, training out of Tidet Kao Kao, with a fight record of 62 wins and 17 losses, a 78% win rate. Representing

0: 你能在那个拉呢没啥没啥呢
1: 有 respect warning
2: 让裁判唯一的一位女裁判巴塔拉蓬帕主裁
0: judge ready top
2: 穿上白色短裤埃亚德紫色短裤努阿佩特一扫砍空我吃力这记前手拳打得有点重吧努阿佩特吃力以后没事吗然后互换低扫就接中扫以后连续出击拳法连续的迎击选手刺拳不知不觉当中埃亚德配靠了绳脚能不能顶出来呢环绕步绕了出来用拳去把对手逼出外围哦打倒独秒一次马佩特中间距离两个人换拳当中头部的防守非常不注意但这一拳的打击效果来看的话努阿佩特其实受伤的情况并没有那么严重但埃亚德显然不这么认为他扑上来很凶的想要继续扩大战果但努阿佩特这边其实状态还是很饱满的埃亚德还是要注意防守压上来一波拳法输出而努阿佩特其实维持着被击哦又一次上勾拳这一拳打得更重结束了他的这个倒地的肢体语言其实已经象征着无法再继续比赛的这种身体状态了埃亚德拳法的角度拳法的这种刁钻的程度啊其实对于努阿佩特这样一位纯泰选手来说是很难应对的稍后来看一下回放啊这是第一次近体两个人换拳当中右手完全没有做防守这一次上勾拳钻入防御壁正正的打中面部再来看即便是努阿佩特整个脑袋整个上半身正在往下去压依然还是被这一拳打到头部非常高频率的震荡
3: Ladies and gentlemen After 2 minutes and 36 seconds in the first round Your referee has called a stop to this contest Your winner By way of knockout
2: 恭喜埃亚德 KO 拿下比赛的胜利

啊，接下来我们迎来一场协议体重140磅泰拳规则的比赛，派特维希特对阵约克，两位选手同样是泰国选手。首先出场的是蓝方选手约克，

约赫呢，这场比赛也是他在万冠军赛的首秀啊，此前没有在万冠军赛比赛的经验。但呢，当前他正处于一波四连胜当中啊，势头正盛。在约赫过往的比赛当中，就是我去看他以前在万之前的比赛当中，他的这个前手的刺拳还是有一套的，一会儿来看比赛当中会不会用出来。

0: 好，那么现在出场的红方选手派特维奇特，身高1.75米，年龄23岁，同样来自泰国。派特维奇特在周五格斗夜的比赛经验就非常丰富了，目前已经有过7场的比赛经验。当然在这七场当中呢，是3胜4负啊，目前比赛并不是特别亮眼的一个成绩。近期呢，其实他已经迎来了一波连败了，分别在周五格斗夜91、83、56、37比赛当中连续输给对手。那我们知道，其实在职业格斗赛当中，运动员3连败是一个分水岭啊，3连败有极有可能甚至面临要离开的这个风险啊，所以说这场比赛对他来说也是至关重要。
1: Next, we have 3 3-minute rounds of Muay Thai, contested at 140 pounds. Introducing first, fighting out of the blue corner, training at a V-Win gym and Sitsarot, representing Thailand, Yo! And introducing his opponent, fighting out of the red corner,Training out of Sing Ma Win with a fight record of 77 wins and 22 losses, a 78% win rate. Representing Thailand, Pat Win Chen.
2: Ah, จับมือมาทั้งคู่มาทั้งคู่นะชกกันให้เต็มที่นะมีน้ำใจนักกีฬานะล้มไม่ทำไม่ตำฟางออกอาวุธเต็มที่นะไม่
0: 第一回合现在开始。哦，这个顶肘打得很重。进入内围，场上黑红短裤派特维奇特，黑黄短裤约克，击腹击头，拳法很立体。而这边约克在内围当中顶膝的主动性很高，内围两个人头找头，

孤井手上拆把，找这个劈肘的角度，进入到这个脑袋顶脑袋的时刻呢，就是孤井的撞膝的时刻。而两位都是泰国本土的纯泰选手啊，内围互相都是不虚的。这个高扫挂到了，我转身摆肘打空，他们两个进入内围的频率是真的高，两个手长脚长的选手都没有选择打中远距离。停到绳边中扫，而且相对来说是每一次这个进内围啊，相对来说是约克去找的，他会在派特维希特进入到中近距离这个阶段呢，他会去拿双手，大家仔细注意，他会去拿双手去找这个对手的双手，然后去往内围去搂。这是一个高扫挂挡，看第二回合哦，上来一波快攻换拳，派特维希特是想打拳的，那你看约克这边上来又找孤井这个位置，两个人进入内围，再往上面压，派特维希特打拳又进内围，哦，就是约克每次他去找这个抢手上的把位，抢孤井，抢这个位置，一直在进内围啊。派特维希特再压接腿击腹，转身边拳，但是预警太高了。

我在少翔以后一个超人拳，这是一个违规动作了，马上来到最后一个回合。是的，万冠军赛不仅是没有平局，而且也没有加赛的说法。三回合，或者冠军赛，或者超级战五回合是一定会分出结果的。最后一个回合现在开始，上来约克上来去找内围的墙把，左拳接腿突出，科特维希特有一个挑衅的动作啊，他也知道约克频繁进入到内围，是不想和他打拼拳拼腿的。逼到墙角，组合拳顶膝，分都分不开了。平勾再进内围，同样的场面已经重复很多次了，比赛结束，最终结果交给了打分裁判。

这个约克作为首秀万冠军赛的选手来说，其实他的打法还是有一点像老伦皮尼老泰拳拳场上面那种打法。他这样的打法其实在万是很难获得裁判的青睐，获得这个赛事方的青睐的。接下来还要看他的适应能力啊，来听一下判分，一致判定。This contest in favor of your winner by unanimous decision, Pat Wichick。佩特维奇特拿下比赛的胜利，以这个更高的进攻意愿、更高效的打击的质量啊，拿下了比赛的胜利。那接下来呢，是一场140磅泰拳规则比赛，考马乌对阵克里萨纳。From the blue corner, 首先登场的蓝方选手克里萨纳，身高1.70米，来自泰国，年龄24岁。克里萨纳呢，目前在周五斗夜两次登台，周五斗夜第87期当中，一致判定战胜南康孔，在第98期分歧判定输给安塔尔卡切姆。克里萨纳职业战绩74胜29负，72%的一个胜率。

现在登场的红方选手考马乌，职业战绩53胜17负，76%的一个胜率。考马乌呢，已经算是这五个多月的常客了，熟面孔。目前已经有过11次的登台啊，7胜4负这样一个成绩。在周格斗业的擂台上击败过像潘里特西瓦公 PK 善猜玉普帕等等一系列在周格斗业表现非常不错的选手啊，包括阿瓦塔 PK 善猜等等。当然了，考马乌呢也经常给这个周格斗业的周格斗业的一些选手做嫁衣啊，你比如说舍金就是通过击败考马乌拿到了正赛合同。考马乌呢，我们评价他的实力可以算作是正赛合同看门人，就基本上你能够打赢他呢，将就达到了正赛的实力。

0: We have 3 3-minute rounds of Muay Thai, contested at 140 pounds. Introducing first, fighting out of the blue corner, training out of Dao Den Muay Thai, with a fight record of 74 wins and 29 losses, a 72% win rate. Representing Thailand, Grisana! Introduces opponent, fighting out of the red corner, training out of FA Group, with a fight record of 53 wins and 17 losses, a 76% win rate. Representing Thailand, Kom Awon!
1: Hello, man. Ow. I want to show you want ketchup. I want to toy and one have toy Sam Yok and Tina have out from me.
2: Lofanyang.
3: I judge time. Ready, choke.
4: Like a jump beside Krisana. Shin Gao Shang Tenchu, the Yoshi, Yehan Ming Shan, Tung Tung Tung Yitung.他妈无敌扫！高扫，抓这个高扫的空档，进体以后打一波躯干。考马乌的扫踢长针对于对手的小腿，这是吸取了日式选手的经验吗？进体迎击肘差点命中，两个人有这个头锤的嫌疑啊！裁判警告一下。进体顶膝的同时抓了一记迎击肘，白手打中，但克里萨纳抗击打能力没得说，表示不出来一丝的受伤的迹象。白手打空，迎击肘想抓这个考马乌进体，这一瞬间因为知道考马乌在身体硬件上有劣势，必须要把距离贴近才能够打中自己。黑三娜考马乌的这个比赛的表现其实有时候也令人些许的心酸啊，就他的一些重击的能力，抓时机反击的这种对速率的把握其实还不错，但他手有点短啊，手有点短。哦，进体的平勾拳打中了克里萨纳，但克里萨纳抓住这一波压进来，拿肘连续的顶，一回合结束。
1: 娘。
4: 托马乌上来以后，距离开始贴得近了，然后再换，在这个位置要开始换了。这是考马乌一贯的一个比赛风格，而且我们知道啊，在战力格斗的擂台上面，往往出现非常默契，但其实并不是事先约定的一种比赛态势啊，一方采取压迫，一方采取游走，这两位这样的两种风格呢，也是根据双方选手自己的这种身体硬件以及打法风格去制定的战术。但当两个人都不决定后撤游走的时候，就会出现我们现在看到的这种景象，两个人都决定站桩输出。再重，克里斯纳，你的抗击打有点夸张。

0: 来到内围当中。考马乌顶上来顶肘再打，是考马乌的拳的质量并不如看上去那么爆炸，还是克里桑纳的抗击打能力确实有点夸张呢？在吃了好几个重拳清晰有效的命中以后，克里桑纳依然保持着非常饱满的竞技状态。顶肘撞膝，再重，克里桑纳依然没有晃。中扫，但抓这个中扫，科马乌再次迎击。27秒的时间，这一回合，第二回合结束。第二回合其实两个人的比赛节奏已经进入到白热化了。晚上来到第三回合，最后一个回合。
1: 好的，老老好老好。
0: 那其实考马乌他的这个顶在近距离去拼，第二回合来看非常有效啊。虽然说没把克里桑纳打倒读秒过，没理由去调整这个战术，就主要来看克里桑纳如何应对。看来呢，采取怎样一个应对方式呢？进内围啊，既然我无法阻止你贴进来跟我换拳，干脆我就贴得更近一些。你看克里桑纳找严手去抓克马乌的手，再抱搂抱进内围撞膝，内围的拆把换把再撞。那这个环节当中，考马乌由于身高的劣势，恐怕也会更难受一些。这也是一种老将的临场调整战术的能力。双膝，两个人决定要在内围去磕了。

0: 好粮，冲！
1: 当然考马屋我们能看出来他还是想挣脱出来啊，争取再去打拳，因为他的拳的重击能力确实在第二回合已经让他看到胜利曙光。
0: 好亮亮亮，
1: 但最后这20多秒钟我们也看不到他能够想出什么办法应对克里萨纳应对他的这样一个方式啊。不得不说克里萨纳的这种调整能力确实强，边角的制定战术的能力，如果克里萨纳没有采取这样的一个方式，而在第三回合继续跟考马乌站在头顶头的位置去换拳的话，恐怕这场比赛的走势又会不一样。那稍后来听一下打分结果。

0: gentlemen, after three rounds of battle, we turn now to the judges' scorecards. Oh, three judges have called this contest in favor of your winner by unanimous decision. Grisana!
1: 灰山娜拿下比赛的胜利。 大野海人对阵穆罕默德·西亚萨拉尼，海人的首秀还是来到了马。在三月份跟马拉特的比赛这个取消以后啊，首先是马拉特体重首次称重没过磅，随后呢海人没有接受协议体重，所以那场比赛很遗憾的取消了。据我所知，这场比赛也摆上日程了，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大野海人，年龄27岁，职业战绩59胜8负，来自日本。59场胜绩当中，26次通过 KO 拿下比赛的胜利。来看看，在日本这个老牌踢拳。 的这个氛围下非常著名、非常令大家期待首秀的选手，到底具不具备在万国运赛一线选手实力的水平？而且海人是战胜过现任万国运赛羽量级踢拳临时世界冠军，也入正名的。马拉特也有提到过海人，他是认为海人比野猪正明厉害的。
2: 以印度著称的穆罕默德·西亚萨拉尼表现如何？现在出场的红方选手西亚萨拉尼，被中国球迷所熟知的，也就是两场最经典的比赛了。一场是在泰拳规则下战胜西提猜，啊，尤其是他当时梗着脖子啊，不做防守让西提猜去打击他的脸，打击他的面部，啊，没有丝毫的反应啊，令人们印象非常深刻，而且击倒了西提猜。 另外一场呢，就是上一场击败中国小将刘梦阳的比赛啊。当然，那场比赛呢，包括我在内啊，以及咱们许多中国拳，那场我们很多人都觉得还是很有争议的啊。刘梦阳做的也是不错的，战术执行也非常好，但是比赛结果就是比赛结果了。但无论如何，西亚萨拉尼都向我们展现了他的特点，就是硬度。再一个就是打不动啊，这也是硬度。再的话就是他单击的质量非常高。 讲求重击，啊，即便是许多以这种快节奏、高频率打法去应对他的选手呢，通常会被他的单击打断节奏，这是我们常看到的。当然，两个人硬要去论身体硬件，其实西亚萨拉尼是不占优的。海人从身高几个指标上来讲，都比西亚萨拉尼略微占优一些。
0: Next is three 3-minute rounds of featherweight kickboxing. Introducing first, fighting out of the blue corner, training out of Team FOD, holding a fight record of 59 wins and 8 losses. Representing Japan, Kaito! And introducing his opponent, fighting out of the red corner. He is a WBC Muay Thai World Champion. Training out of Team Medizatu. Representing Iran, Mohammed Sia Sarani.
3: Okay, guys, you both understand the rules. Listen to me at all times. Protect yourselves at all times. No catching, no clinching. Both understand? Touch gloves. Let's go. Judge, judge, judge. Time. Ready. Ready.
2: 第一回合现在开始。
1: 上来很冷的一个高扫，夏萨拉尼非常典型的泰式的打法节奏，还是砍腿哦，接腿，这个也是首秀能够理解啊，对规则还是有点不熟悉。西亚萨拉尼他确实节奏是慢，在这儿等，但是他打击质量很高。我们来看，凯仁啊，其实我重点想来看一下他今天制定的到底是一个什么战术，是一个得分的战术，还是一个这种也不能叫终结对手的战术吧，还是一个不以得分为主导的战术。其实如果打过比赛的人会懂我在说什么，没打过比赛的老拳迷也懂我在说什么。如果是得分的战术的话，那意图就非常明显啊。但是不知怎的，这一回合一上来，海人给我的感觉啊，他其实不是光冲着得分来的。我们继续来看，马尔默德假动作晃一晃，平勾拳，中扫很重。但是海人这场从气质上来讲，他给我们带来的比赛的气质感觉不是那样。小碎步一点点往里去逼，撵进去，距离越靠越近，是一个低扫，高扫很重很冷。海人报价很高，站在中距离往里贴，继续往里贴，裁判分开双方，换腿换架，正蹬以后迅速换架贴进来，第一回合结束啊。我有一种感觉啊，我觉得

得海人还是想憋这个，不说 KO 吧，至少是想憋独秒的。他这场比赛上来目的性很强，而且做了比较多的针对性的战术，而且有一点迎难而上了。因为西亚萨拉尼，我们过往看他比赛知道他是不怕跟你去换的。然后来看第二回合，

0: guys, hands on, let's go.
1: Second's up, please.
0: Let's go.
1: Second's up now.
0: Let's go, let's go, let's go. Ready? Ready?
2: 接腿被警告。凯人的卡夫踢，目前为止我们还没太多看到。那其实这是他过往比赛的一个大杀器啊。夏萨拉尼，典型的一个他的风格，就是等你。等你的动作，凯人再次通过慢慢往前撵，夏萨拉尼背靠绳边，假动作晃，打不进去。凯人还是有一点忌惮夏萨拉尼的重击的。夏萨拉尼连续的中扫很重，前手拳想做拍击，对方预判。切角度的一个前手平勾，夏萨拉尼拳法的质量很高。我说海人，你倒不如真就打得分战术呢，你在这边和夏萨拉尼就这样憋单击重击吗？再次来到身边，晃晃，再找角度，找空档，防守的空档有吗？一扫砍。但是海人他过往的比赛风格也确实是有他自己一套，所以说强硬的去改变自己的风格也不是一个正确的选择。低扫很冷，他这个低扫启动非常快。击腹。哦，后撤。躲过后的一个后手拳的迎击非常的快，但是没有距离。扫地后的互换，这回合又要结束了。第二回合结束，稍后来到最后一个回合，海人的这个右肩啊被夏萨拉尼的频繁的扫踢打得紫红紫红的。其实如果第三回合依旧按照前两个回合这样的节奏的话，就又陷入到一个比分的最终归属非常难以判断的结局了。

哦，中距距离换了，再绳中央，擂台中央，短寸的组合拳，西亚萨拉尼也提节奏了。其实海人啊，第三回合起势频率提高啊，这个也是刘梦阳上一场比赛所采用的一个战术啊，也是在第三回合变奏的一个战术，而且是通过这样的方式拿下了第三回合。如果上一场刘梦阳的裁判啊，把第三回合都判给西亚萨拉尼的话，那是有点拟人了。但是我个人认为第三回合那个战术没毛病，看看海人是不是这样沿用战术。是一个高扫组合拳啊，你打一个我打三到四个，哦，这一波迎击反击的拳法有效的命中重击，谢萨拉尼头部明显的晃动，加萨拉尼还以两个直拳的重击往出顶，靠重拳想把海人把自己逼迫在绳边的这个困境推出去，顶膝加萨拉尼就是这样风格的一个选手啊，随着对方给到的频率越高节奏越高，他会相应的给到反应。在往上贴的同时被打了一个迎击下巴，但是西亚萨拉尼这个抗击打能力啊不是吹的，换拳转身后等打空，比赛结束，这场比赛打到了判定。这场比赛看的有一种有劲使不出来的感觉啊，西亚萨拉尼当然是一个以有劲使不出来为特点的选手了，那马上比赛的结果来到三位打分裁判手中，稍后来宣读最终的打分。

0: 弯弓赛同样今天是首秀，弗拉基姆的拳法是比较优秀的，而且很有杀伤力啊，在如果能够让他抓到好的这个距离啊，他是会在拳法方面给对方制造比较大麻烦的。单拳和一二的连击啊，都是他经常采用的技术手段。作为一个传统的正架拳手啊，他的这个左腿不同于大多数正架拳手，他的左腿的杀伤性是比较强的。
1: From the red corner, Yamin.
0: 亚明啊，亚明相对来说，我们可能这个万冠军赛的不少的今天现在正在观看比赛的老的拳迷都是对他更熟悉一点。这位拳手在万冠军赛前面已经是打了两场比赛了啊，在周五格斗夜。今天是他在周五格斗夜的第三次出战啊，他前面两场都是 KO 或者 TKO 的终结啊，并且都拿到了比赛花红啊，这选手是实力是非常足的，看来今天也是要为自己的这个啊前面的连续的两场比赛的泰国同胞啊都是惨遭终结，也是今天是给他是不是增加了一些心理压力啊。28岁的年龄，职业战绩是84胜26负，已经是110场的职业战绩了，今天来到自己的111场的职业比赛。28岁的亚明职业战绩110战，这个没毛病，这个而且只会是统计少，因为很多泰国选手他们的不少的比赛是不计入职业比赛战绩的，他们参加比赛年龄早，而且通常的泰国选手的这个比赛密度是比较高的，可能这个一两周连续出战这是非常正常的对他们来说。看着亚明是一个身材比较瘦长的选手，实际上是爆发力是非常不错的。
1: Up next we have 3 3-minute rounds of a 137-pound Muay Thai contest. Introducing first out of the blue corner, training out of Sham Fighter with a fight record of 10-3, a 77% win rate. Representing Russia, Ibrahim Abdulmajidov. And introducing his opponent out of the red corner, training out of PK Sanchai Muay Thai Gym with a fight record of 84-26, a 76% win rate. Representing
2: ที่นะมีน้ำใจนักกีฬาล้มไม่ทำไม่ทำข่าวไฟสปอร์ตเป็นคลิปการไฟแฝดน้องดูเปล่าโอเค
0: 开场之后两个人都没有过于着急啊，蓝脚选手来自俄罗斯的布拉基姆伊姆布拉吉姆啊，来自红脚选手来自泰国的亚明，一个后手直拳射程非常长，亚明在出后手直拳的时候这个身体前压的是比较明显，所以能够增强自己的射程，但同时也是头会前探啊，给自己也带来一点风险。那位趁对方搂抱自己的机会啊，给连续给膝，这一个脱离过程当中的摆拳，这就是经验，比赛经验的体现了，打得真凶。在内围方面是亚明完全压制了伊姆布拉吉姆，伊姆布拉吉姆刚才是想拉近距离然后降低对方出动作的空间啊，结果是亚明一个前臂把对方顶住啊，控制住了距离。我要看这个垫步向前压啊，虽然没出动作，但是身体前压给的虚晃啊，让伊姆布拉吉姆比较难应对。伊姆布拉吉姆还是想找重击啊，但是这个动作的运动太大啊，直接被对方躲开，又进入到内围之后，亚明而且有身高优势，内围技巧又更加细节，所以伊姆布拉吉姆就进入到近距离比较尴尬。远距离的话，亚明的距离控制能力啊，重击能力又是非常好，拳腿都有，所以伊姆布拉吉姆在远近都比较难受。 一个高的扫踢，寻找机会，对方露出破绽，塞一个后手直拳进去。亚明是一个反架的选手，他自己的左腿的扫踢是非常沉重。因布兰吉姆在第一回合的最后一分钟才逐渐的适应了一些亚明的技战术，我做了一个下劈腿啊，这个是多年没见了，这当年我们中国散打王刘腿劈挂刘海龙的绝技啊，很有可能啊，再结合他这个名字姓氏，很有可能来自高加索地区啊。你知道吉尔吉斯斯坦这些地方就是也有世界知名的这种的武校啊，是以我们中国武术作为基因的，比如说四方武校啊，他培养了非常多的选手。拳值还是非常高的啊，杀伤力很足。嗯，布拉吉姆确实啊，这个因布拉吉姆阿杜勒梅日多夫啊，这可以吧，这还是非常专业的哈，重名的几率不高啊，但是哎，这脱离当中这一个肘是非常凶险的，这也是经验的体现。我这个扫踢是用前脚趾的部分触到的，但是如果是脚趾的底部是杀伤力会更足啊，这样的话用脚趾的前半部分去打击很有可能戳伤脚趾，刚才也是距离的原因啊。因布拉吉姆很有可能是有散打的底蕴，第二回合虽然是亚明第一回合更占优啊，但是不能轻视因布拉吉姆这个选手，是有重击的啊。看又来一个，这一个大摆拳是擦着亚明过去，这有命中，所幸的落点不是特别好。哎，又中一拳，前手摆拳命中了，亚明目前是懵的。因布拉吉姆前压想要争取击倒对手了，亚明还是现在是内围控一下节奏，话音没落呀，虽然是前面是亚明压制了对手一回合，但是这个因布拉吉姆是很凶的一位对手啊。哎，做了个变线体，但这个距离不合适，前压塞后手要控制一下，越是在被动情况下如果能力还具备，越是得往前压，不能让对方把节奏打顺了，差点从背后拿了一个位置放倒。摆拳之后接袭击，又抡中了，这个大摆拳又抡中了，我单拳的拳值太重，从反应上看恐怕很难坚持了。

0: 我的天，这个印布拉基姆这个选手刚才就说，就虽然这一回合被压制的挺惨，但是在最后一分钟已经开始适应的比较好了，而自己的这个重拳这种重腿的能力是前面已经能够看出来这种杀伤性力的所在了。果然在第二回合啊，连续的给了亚明暴击。亚明这个选手的实力是很好的啊，在脱离的时候看这一拳，这一拳啊，这个大摆拳啊，近距离拼拳容错率亚明是没办法跟对方拼的，这大摆拳抡上就倒，非常典型的俄式的技术体系的这种滚肩的摆拳啊。亚明这个选手是能实力是非常在线的啊，在万冠军赛前面的两场比赛都是终结胜，并且都是拿到花红的胜利啊。
1: Ladies and gentlemen, after 1:12 in the second round, your referee has called a stop to this contest. Your winner.

0: 泰国的选手昆苏艾克和来自俄罗斯的选手马木卡乌苏比安之间的比赛，两个人是在羽量级进行的泰拳赛。现在登场的是本场比赛的来自俄罗斯的蓝角的选手马木卡乌苏比安，职业战绩是20胜2负，胜率是非常不错啊，达到91%了，年龄30岁，目前在万冠军赛是打了3场比赛啊，目前只有首场比赛的时候是输了，后面的连续2场比赛都获胜。乌苏比安在青少年时期是练习了很多年的足球啊，在16岁的时候开始练习泰拳，之前在也有一个阶段是离开过格斗啊，在2021年重新回到格斗选手的路径当中啊，当最早的时候是从踢拳比赛开始，之后来到万冠军赛，希望争取到自己的一个大的合同。乌苏比安这个选手的步伐是比较好的啊，他经常能够利用自己的步伐能够很好的控制比赛的距离，能控制比赛的节奏，基本上想要把他压缩在围栏的边角上面去输出是比较难的。好，现在是他的对手昆苏艾克，昆苏艾克的今年24岁啊，职业战绩是99胜10负啊，非常吓人。目前在万冠军赛之前是打了1场比赛，是一致性判定的一场胜利。这是一个技术非常全面的一位选手啊，最早的时候童年的时期比较苦啊，他的这个父母早上，然后跟随自己的叔叔成长，他叔叔是带领他训练泰拳。这位选手在早期的时候在日本教过3年泰拳，这个昆苏艾克本身也是在苏波邦的训练营里面训练的选手，跟是苏波邦的学生嘛，可以说是苏波邦的学生，本身苏波邦也是他的偶像，我看非常豪华配置的边角团队。昆苏艾克的技术是比较全面的，拳法、腿法、内围都有。
1: Now we have three-minute rounds of featherweight Muay Thai. Introducing first, out of the blue corner, training out of Archangel Michael, with a fight record of 20-2, a 91% win rate. Representing Russia, Mamuka Usubian. And introducing his opponent.Out of the red corner, he is a Rajaratnam Stadium Muay Thai World Champion, training out of Super Bond Training Camp, with a fight record of 99-10, a 91% win rate. Representing Thailand, Khun
2: Okay guys, you both understand the rules. This is a bit all ties, take yourselves at all times. If you want to touch gloves now. Judge, time. Ready. Choke!
0: 黑白金色相间短裤蓝角选手乌苏比安，黑色短裤昆苏艾克红角选手，他近距离去打拳法输出，接一个转身边拳，乌苏比安是压缩昆苏艾克的空间啊，把对方往围栏边角上去挤， 一扫，田川海哥连续用扫踢去阻断对方，腿法迎击对方的后手拳，同一侧的后手拳腿，一扫去团腿外侧，扫踢的迎对方的前压，这个低扫打大腿内侧挺重，接一腿还一个低扫，对方吴素比安是非常快速的下潜夺闪，想找一个迎击的机会去迎对方的前压，脚底下是失衡了，吴素比安的拳法抓机会能力是比较强的，输出的目的性很强，前手点前手的控制能力啊是非常的不错啊，吴素比安接腿之后还一个低扫，哎，这个迎击机会抓得非常不错，一直把距离控制得比较好，混算艾克随时后腿准备启动，吴素比安是向右侧移动，是切混算艾克的外线，这样的话他的后腿很难踢得出很好的质量。

这两个选手的这种对抗啊，感觉是随时会出现暴击啊。

能看出来昆苏艾克也是得了苏波帮的真传了，这很多技术确实非常的有苏波帮的影子。战术非常清晰啊，就是用腿法去迎击对方，去阻断对方的前压态势。如果近距离的话，可能要用肘去迎击，尽量不去跟对方在拳击距离上去拼拳。啊，乌苏比安是横向啊，像对昆苏艾克的外线的移动，这个是目前也是比较有效果。哎，接腿一晃，转接一个转身边拳，这下还是很有想法，很有可能抓一个思维的漏洞啊！这个正蹬迎击上脸，被接住之后一推推倒，推一抬，哦，想做一个孤径的袭击，这吸法来了啊！苏波帮的吸也是非常的犀利。两个人的，而乌苏比安的身体左侧外侧也是非常明显的脚印啊！两个人是对着对方后手后腿的一侧都被打击的非常明显。后手拳打死，选手点控换一个架，

中段扫，哦，这个前手直接命中穿透拳架，正好是昆特艾克在出动作的时候被迎的正着啊，这一下直接给打断电了。我的天哪，变化来得非常的突然啊，乌苏比安这个拳法的重击能力是真强啊，抓住一个机会正好迎击了一个正着，正好是在昆苏艾克出动作的那一线之间啊，抓了一个机会，一拳破架直接打进去。祖比安的这一拳是质量真高啊，机会抓得好，打击的质量也是非常的重啊。那这一拳直接后手是穿进去，一拳直接破架，

0: 最终是在拳法方面是让对方抓住了机会啊，能两个人在拳法的技巧方面确实是乌苏比安是优势非常的明显。In the second round, your referee has called a stop to this contest. Your winner.给了 KO， 乌苏比安是漂亮的 KO 终结拿下。
1: 接下来一场138磅泰拳规则的比赛。首先登场的蓝方选手布乔，来自泰国，年龄23岁，身高1.77米。布乔在这五个多月的这个路走的还是比较顺啊，目前5胜1负的战绩，近期也是迎来一波4连胜，接连击败拉克西姆、佩特加菲尔德以及佩特维基特。在最近的这五个多月第105期呢，第二回合 KO 了贾库布·波斯沃夫斯基，状态非常的好。

富乔呢，职业战绩81胜23负，78%的一个胜率。我们说，虽然他过往在周五格斗夜的胜场很多很亮眼啊，但他迄今为止还没能够在周五格斗夜拿下过一次花红。

0: 现在登场的红方选手德多安莱克，职业战绩56胜14负，80%的一个胜率。而德多安莱克也是这五个队的老熟人，曾经呢也击败过康苏克、内藤大树啊等等一系列强力的对手。但在最近的五场比赛当中呢，他已经输掉4场啊，近期更是迎来一波3连败，接连输给阿斯拉姆乔、奥尔季科夫、阿萨杜拉、伊曼加扎利耶夫以及纳克罗布、菲尔泰斯。当然这三位选手全部都是有正在合同的选手。那如果这个资料显示没错的话，应该呢德多安莱克是通过击败内藤大树啊拿到的正赛合同，因为内藤大树是准正赛级的选手。
1: Now we have three-minute rounds of Muay Thai, contested at 138 pounds, presented to you by Monster Energy. Unleash the beast.Introducing first, fighting out of the blue corner, training out of NNP Boxing Gym, with a fight record of 81 wins and 23 losses, a 78% win rate. Representing Thailand, Bua Kiao! And introducing opponent, fighting out of the red corner.He is a Road to One Thailand winner, training out of TD Cao Cao with a fight record of 55 wins and 15 losses, a 79% win rate. Representing Thailand, Dan Duong
2: Ready, 唱。
0: 一回合现在开始，穿上紫色短裤，红方选手德多安莱克，黑白相间短裤，蓝方选手布乔，一扫平勾，不同侧手，哦，前后手的速率非常之快。德多安莱克接一记高扫，扛一记低扫，这个布乔的启动速率也很快，很冷。杰萨达封图在身后环绕的时候差点走错路线，德多安莱克在做点刺过后打一记中扫，快速的迎击反击，头部的摇闪也很迅捷，击服中扫被接，挂一记高扫很悬，而且德多莱克非常善于这种，哦，两个人开始近体换拳了，突然之间节奏变换，接腿后撤出来，德多莱克非常擅长这种截踢啊，通过后撤的同时用腿法去把对手截断截构，让对手不管是在前压还是在做任何事情被中断掉。
2: 两位堂哥会发人
0: 进去摆肘打空了，前手平勾，后手直拳塞进去，德多莱克拳法有点大开大合，在这个空档当中布乔在找迎击反击的空间，有命中， 而且两个人感觉也不是特别想打内围啊，就内围也进入搂抱，基本上在等裁判分开。高扫挂一记，高扫打空以后顺势干脆往地上躺，因为知道自己失去重心很容易吃意想不到的重击，这也是老将的经验啊。第一回合结束，来看第二回合。地扫过后，后手拳塞进去，迅速推在绳边。德多拉莱克在这个位置，距离越来越让他感到不适。进内围再吃白肘，不巧这波部署的非常的精妙，打进来以后勾腹勾头，白肘再中。德多拉莱克不得不用各种中高端的腿法去试图把布乔顶在中近距离以外，至少让对手不能压进来给到自己最大的威胁。布乔还在稳步的往前推进当中，在这个过程当中，德多拉莱克的反击引起的命中率越来越低，吃白肘也越来越多。打斧，德多拉莱克有点难受，不仅撞膝。各种中高段的很重的扫踢也没有能够阻止布乔贴到德多安莱克的脸上来。布乔依旧在压，德多拉莱克高扫还依旧打空，再吃白肘，近体吃的肘非常多。高扫再打空，德多拉莱克今天高扫空枪有点多。这边至少比赛进行到目前为止，布乔的前压战术非常奏效。德多拉莱克在第二回合末尾的时候想反客为主去压，但时间已经不够，马上会来到最后一个回合。第二回合结束，稍后来看第三回合两个人战术上会不会有所调整。前期布乔压得非常得心应手啊，德多拉莱克非常喜欢在两个人即便距离已经来到很近的阶段去打这种高段位的腿法，高位的腿法 是屡次打空，这更给步桥创造了许多打击他的这种迎击反击的空间。这场比赛算目前为止算有效命中，一定是步桥更占优一些了。那难道说在周五格斗夜系列赛辛苦耕耘好容易拿到正赛合同的格斗安莱克今晚要给步桥做嫁衣吗？最后的三分钟来揭晓答案。两个人迅速进入到对拼，接腿迎击，打空，迅速接另侧手打斧，被接腿以后，哦，击击高手，把步桥打停了一下。其实这一记高手至少从视觉观感上来看是很有影响的，但步桥不为所动啊，不知道是在强忍，还是的确抗击打能力发挥作用。进去的白手打空，德多莱克空枪越来越多，甚至可以说他整场比赛空的比中的要多得多。中扫，步桥再打斧，再进内围，两个人互相撞击，

最后的一分多钟时间，布乔依旧在前压，而且他正在以更高的打击频率啊，来在比分上完全的克制德杜安莱克。我们看到德杜安莱克用这种单击的扫踢去打的时候呢，布乔往往给到两三记的前腿组合，连续扫踢。那这个时候布乔的体能呢，也已经濒临消耗殆尽的这样一个状态，靠着本能，靠着对战术的最好这种执行的意念再去做前压。接腿拉近，多克在中心啊，是大幅度的提升。这一回合比赛马上就要结束，裁判如何判定这场比赛的胜负还未可知啊。稍后来听一下结果，两个人都觉得自己赢了。

0: from the blue corner, Ryosuke Honda。
1: 首先这是蓝角的选手啊，是来自日本的本田良介。本田良介今年26岁，职业战绩是21胜7负，目前在万冠军赛已经来到他的第四场比赛，前三场比赛是不太顺利，打出了2负1胜的战绩啊。这两负呢是首秀是一致性判定输掉了，最近的上一场比赛是在第二回合遭到了 TKO 啊。目前的最近的成绩还是状态不错啊，今天的比赛的状态还不错，调整不错。他也是常驻在泰国进行训练的选手啊，目前在老虎泰拳啊非常知名的一个，可以说在世界的综合格斗的战队里面也比较知名，也能够成为第一梯队的一员啊，而且非常的国际化啊。本田良介本身是从小练习柔道的选手。这是这场比赛的蓝角的红角的选手啊，来自俄罗斯的选手托雷普奇东卡克啊。东卡克24岁啊，职业战绩比较少，他是2胜1负的战绩，在万冠军赛是打出了2胜2负的比赛战绩啊。这但是最近连续三场比赛呢，有2场都 TKO 了对手，还是非常不错的一个势头。这个选手是6岁啊，他父亲带着他参加，从自由式摔跤开始进入到。

0: 武道的领域的，而在幼年九岁的时候就丧父，父亲去世了，这也是自己立志成为自己在格斗界能够闯出一席之地啊，打出名声的一个动力之一啊。东卡克是本身的他这个俱乐部啊，就是以踢拳的为主的，这个选手也是双线作战的选手，未来也不排除是不是还会在泰拳领域做一番尝试啊。
1: Welcome to One Friday Fights, live from the legendary Lumpini Stadium in Bangkok, Thailand. We begin with 3 5-minute rounds of strawweight MMA. Introducing first, out of the blue corner, training out of Tiger Muay Thai, holding an MMA record of 13-4. Representing Japan, Ryosuke Honda! And introducing his opponent, out of the red corner, training out of Diva Kickboxing Federation, representing Russia, Tarepchi Donga!
2: Comrade, blue here. Okay, listen. Okay, you both understand the rules, all right? Let's keep this clean, keep it active, obey my instructions at all time. Touch glove, back to your corners. Judge time. You ready? Let's go!
0: 哦，直接打入抱摔，没有一点铺垫啊！东卡克往前一压，本田良介将中心抱双腿，成功拖入地面，没压制住。东卡克是在围栏的边角上起身了，本田良介双手想搭个扣啊，东卡克这边是破手把，如果双手搭扣的话，这样的话控把的能力啊，抱摔的能力，向背后爬的能力都会变强，所以东卡克现在是双手集中注意力对付本田良介一只手，现在控制的还不错啊，但是本田良介双手开始比刚才要更好一些了。
2: Let's walk to finish. Let's go.
3: Okay, good sweep. Good.
0: 本田良介已经成功拿到背上，东卡克是采取了一个手脚支撑的姿势。这样的话，如果是跪撑到地上，对方的平衡会更好，也就进攻会更便利。支撑的对方还有需要花一部分的核心和腿部力量保持对自己的背部控制，但是本田良介右手已经在往里进了，而且是这个位置不太好，要拿出来。东卡克，但是双方都是两难，东卡克双手支撑就很难用手去防守，而这个支撑起来呢，本田良介就需要花比较大的力量体能精力去保持自己的位置优势，否则的话随时可能会滑下去啊。当然东卡克的话，如果脚蹬把对方的脚部钩子给卸掉的话，这个滑下去就会变得更容易，这也就是目前这个局面出现的原因啊。目前还在背后啊，没能够扩大优势，但是这个背一直拿的是比较牢的。如果现在本田良介能把东卡克的身体展平，那么他的进攻会变得特别容易啊。所以在跪撑之后啊，就是这个膝撑地之后，东卡克也是比较注意自己的这个身体姿势，不要是被破坏重心，不要往平推，再撑起来还是不够的，需要卸本田良介的脚的钩子，能卸掉才有可能让对方滑下来，把对方位置改变。

本田良介有红，这个下次掉下来的啊，好了，下来马上再转摔。那这一波的进攻是攻而不克。拉开距离了，远距离一个扫踢，进入地面之前和之后，本坎克是状态非常的不一样啊，在站立上非常有自信。是本田良介做了一个扣腿转外挂的技巧啊，又把东坎克给放倒在地上。虽然这个摔技做的不是特别脆，但是东坎克还是被放倒了，而且这次的位置是比刚才要更好一些。哦，当然刚才是一个拿背，是个巨大的优势位啊，这个是直接到了过腿半防的位置啊，过腿过到一半没成功。哎，在上位想找一个手三角的控制，但是东坎克的力量比较足啊，本田良介是拿不住这个把。现在是想找东坎克左臂的美国锁，仍然是控制不住，再加上身体比较湿滑，东坎克踩胯往出蹬，让本田良介拉揣，对方起身的时候给一膝，东坎克又一次起身，两次被地面压制啊，东坎克是第一回合被地面压制比较惨。哎，连续的前后手，在站立状态下，本田良介的比缠斗要生疏不少啊，技巧和距离感等等方面啊，连续是被东坎克一波组合拳进攻都有命中啊。又一个后手，又是正中面门，但是这个落点是靠这个头部靠上的位置，不在下巴附近，所以是头部震动没有那么强烈。对，这第一回合的这个本田良介体能消耗是比较大的哈，第二回合可能体能会有一点问题。第一回合本田良介这个攻得比较猛啊，在缠斗方面这个力量其实消耗是比较大的。哎，虚晃一摔，觉得距离不合适又马上撤出来，想做一个抱摊腿的摔，再来近身了，单腿控制住压下来，控制不住了。看来第二回合想要再抱摔的话没有那么容易了。站立方面，东坎克本身是一个踢拳的，是一个非常在踢拳方面很精深的一个选手，同时也在打踢拳比赛的，之前也有我们的朋友也已经提到过，是看过他的踢拳比赛。踢扫上下结合转移本田良介的注意力啊，本田良介在站立方面是屡屡受到打击啊。前手连点，在站立上面本田良介的能力跟东坎克还是有差距的。连续的摆拳组合加一个中段扫踢，东坎克也是张大嘴呼吸啊，这体能掉的也比较明显。打腹接平勾打头的组合，进步的时候下巴上中一个前手拳的迎击啊，东坎克给地扫，让自己是调整一下节奏。两个人现在体能都处于一个比较难受的阶段啊，估计给一膝撞，本田良介撤得挺快。哎，这摆拳又命中了，勾拳想迎击对方的抱摔啊，但是这个路线上面有点偏差，对方本田良介仍然是近身抱成了，双手应该是有搭扣，想让对方倒腰想转外挂，举离地了，一度是双脚离地，也要离地，脚底下没跟着就很容易倒了，再往背后转啊，一个勾左腿的勾没有，但是搭了身体三角，而且是东坎克在被往平推啊，一旦被推平的话核心力量很难发挥作用啊，就是只有上肢能跟对方对抗。

上肢还被压在身下，这样的话防守能力就会变得特别弱。哎，趁对方是抬头的机会，想进右手去做裸脚了。之前是哦，现在做了一个这个盐的礼物打包的把位啊，这个把位是比较强势的。东塔克在绝对力量上是大于本田良介的，这也是本田良介一直是拿不下来啊，攻不下来的原因，比较重要的一个原因啊。从胯下钻出来，有一个腿是跟身体拉开空间之后被手穿进去抬离了，没办法，本田良介一旦进入到站立状态，一方面在地面消耗比较大的体能，一方面站立能力跟对方也有差距，也比较难打。所幸东卡克还是也被消耗的比较严重啊，暴击能力没有那么强。哎，虚晃一膝上去摆拳，勾斧打头组合连续的命中啊，本田良介抗击打还可以啊。啊，再一个勾拳就破架了，勾摆。一扫转移助力，前后手加摆拳加一个高踢，本田良介这个扫踢动作变形的比较严重，连续摆拳接高扫踢的组合，东卡克是大张大口在呼吸啊。这个转身踹腿不出也罢，这个出汗之后，本田良介的发型有点像刺猬，对吧？

0: final round, all right? Final round, make it good, all right? Let's go!
1: 一扫，维持在一个比较远的拳腿的距离，连续的摆拳进攻，时刻要等准备着防摔啊！如果能够在本田良介抱摔下潜打入的过程当中做迎击，就更加完美。哎，连续的摆拳，哎，这个抱摔打入的不错，但是距离比较远，控小腿，东亚克及时起身，抽腿起身。

低扫。啊，东坦克这边由于体能的影响，动作也变得比较慢了。哎呦，转身边拳打空，东坦克一直是比较忌惮本田良介再次打入近身抱摔，把距离控得比较远，给自己更加充分的防摔时间。啊，摆拳加下勾的组合，连续的摆拳的组合，低扫，哎，这次的时机抓得非常到位啊！对方的这个前手拳的时候，重心在前腿上，这个抱摔直接拉对方的前腿拉住了，但是没能摔倒。再来连续摆拳的组合。主要是在拳腿方面，本田良介的能力跟东坦克的差距比较大呀。不是他不出拳，是他一旦出拳的话，就是给对方机会啊。不出拳是准备着抱摔打入，还可能成功率更高一些。哎，后手加前手连续的组合进攻。这个是一个，这个叫屏风扫，这是一个打摔结合的动作，还挺大胆的。这是一个打摔结合空手道的动作，空手道里面也有啊，柔道里面也有。两个人的体能都状态不足以支持他们全速去进攻了啊！再加上时间也已经临近了，本田良介这边也是控一控节奏，感觉自己前期的压制时间比较多啊，再来虚晃一下，距离不合适，就果断就放了。与其说是进攻，不如说是用这种进攻的姿态在控制比赛节奏了。这场比赛从有效的命中数肯定是有效打击命中肯定是在东坦克这边是比较大的优势啊，在最后这一个阶段，本田良介比较放开的一波拳法进攻反倒是有一些的命中。那地面压制时间当然完全都是本田良介的绝对的优势。好，再来

0: 稍后继续。龙斗之万冠军赛，
1: 想吃啥？方便面。
2: 行，跟我回村委会，我给你泡去。我再给你加个火腿肠。
3: 你怎么不说加个卤蛋呢？我表舅家一样是扶贫，人家县税务局帮我见面就给钱，一次500。你发的这些米米面面的，一点都不值钱。
2: 你再不去，方便面没了啊！走走走，
3: 我这个腿疼啊，地都下不去。你帮我去把那个发的米搬回来吧，还在村委会呢。顺便帮我把方便面也带上，要桶装的。啊！
0: 县委大院。今晚19:30，精彩上演。
4: 那些曾经觉得不可思议的事情，如今正在发生。是什么让不可能成为可能？是不甘落后的志气。
5: 现在我们三台载人潜水器每年下潜次数约占全世界的一半。
4: 是愚公移山的毅力。
6: 10秒钟就要过去了，但是我们的为了这个桥的努力啊，差不多是10年。
4: 是同舟共济，众志成城。
7: 人民突击兵来了，你们就别怕了。有党有国家有政府在，每一个乘客都当回事。
4: 是扎根基层，无私奉献。
8: 作为一个医生，为人民治病，没有退缩。
4: 是你，是我，是我们，点点星火汇聚成劲，这就是中国力量。
0: 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今晚22:3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9: 我的家乡在美丽的六盘山下。老辈人说，在我没出生之前，这里种啥不长啥。直到有一天，奶奶讨回了6棵苹果树苗，这日子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10: 钱多了好不好啊？
9: 从那以后啊，红果果就成了爸妈的心头肉，挑苹果的那根扁担也就成了大家眼中的金蛋蛋。
11: 这一头挑的是高科技现代品，另外一头挑的是
12: 闯天下的破人。
0: 正在播出龙斗之万冠军赛。

石井寿来的臂展更长啊，他长这可不是一点半点儿。那麦桑恩的身体能够明显看到更结实哈，李胜旺的打法跟这个战术的选择，从这个定场照上就能看出来了。啊，首先给大家介绍来自蓝方日本福冈今年21岁的石井寿来。年轻的时候呢，有大量的业余比赛经验，也曾经登上过泰国的伦皮尼拳场和加南龙拳场。今年2月，石井是第一次在腕正式失利，面对艾萨克穆罕默德，他其实在第二回合一度把对手击倒了，但是最后呢自己也遭到击倒，分歧判定落败。目前石井在腕一共出战6次，战绩是4胜1负，1场无结果，3场胜利都是来自终结的。就别看他身形没有咱想象中那么壮，但是呢也具有非常不俗的终结和 KO 能力，

0: representing Thailand, Mai Sang-un。
1: 接下来是来自泰国的麦桑恩，职业经历非常丰富啊，目前是49胜13负。麦桑恩还有另外一层身份，他是泰国的军人，目前在泰国第三军区的拳击队工作。在万州五格斗夜的赛场上面，麦桑恩目前已经打过了5场，拿到了3胜2负。然后在2025年8月，第二回合 KO 泰国选手苏阿詹，上一场比赛麦桑恩一致判定输给了缅甸选手索昂乌，所以今天呢也是他在失利之后重新争取胜利的一场比赛。所以这场比赛对双方选手来说都比较重要，因为他们都需要一场胜利来宣告自己的回归。现在万的比赛有很多缅甸选手都在涌进来了。

0: Up next, we have three-minute rounds of strawweight Muay Thai. Introducing first, fighting out of the blue corner, training out of Exynagon Gym, with a fight record of 21 wins and 9 losses, a 70% win rate. Representing.
1: 大家能发现啊，日本的选手虽然从这个身形上讲并不是特别的重，看起来不是特别的硬。但是呢，他们都有一个特点，就是 KO 率很高，他们的终结能力都是很强，都是在线的。其实日本现在选手，大家呈现出一种精准击打、精准击倒的一个特点和技术特点来。
0: Representing Thailand, Mai Sang Ngan.
2: 晚上好，麦。晚上好，麦。Respect to the rules, you clean fight, okay? ไม่ซ้ำไม่ฟาวนะไป

0: Judge, ready, time.
1: 来吧，第二场，咱们看一下草量级的泰拳对决，同样是泰国对战日本，麦桑恩对阵石井寿来。依旧是高扫起手哈，高扫起手。能够发现哈，日本的选手今天这两个登场的都非常喜欢高扫，而且速度其实挺快的，不过麦三报价更紧密一些。这个中段很漂亮，这个中扫很漂亮的，时机抓得很准。确实哈，大家看这麦桑恩的核心收的，他整个人的这个身形压得很低，拳得很紧。我就数不清这是第八个还是第九个高扫了，两个人就是互换高扫，就是想要互换高扫，然后打一个击倒。我感觉我有预感，这个高扫会成为一个很重要的骗点。那可能下一次对方以为想出高扫的时候，打的就是别的了。哎呦，这个臂展还是有劣势的哈，麦三如果臂展够长的话，刚刚那一拳已经打上去了，但很可惜被石井寿来控制住了。麦桑恩想进内围，石井寿来就是顶出去，让他臂展更长嘛，对不对？只要控制在自己有效的，哦呦！第一回合结束，整体来讲，第一回合看点其实不多啊，双方就是一直在互换高扫。我觉得整体来讲，他们是试探阶段的。第二回合确实是可能节奏会更快一些。老泰的选手可能比较慢热。

0: 好，我们来看第二回合。
1: 看亮，看亮。
0: 依旧是高扫起手哈，两个人。哦呦，这个飞膝，但还是麦三的防守非常的严密，顶不进去的。他这个报价报的真的很紧，太紧了。本身老太可能身体素质就会硬一些，但报价报在这么紧，其实就是很少能够打进去了。

压不进去了，实际说来气势上稍微输这么一筹，但还在去做尝试往里压，但麦桑恩这个推进能力确实很强，而且他是静若处子动若脱兔的，每次都是这个防守很严密，但是呢进攻起来就像狂风暴雨一样，他每次组合拳打完一套就走，打完一套就走，然后就是非常严密的防守，整个人重心抱得非常低。哦，这个高扫扛住了，哇哎呀，这个飞膝差一点点，哎呦，这个要是顶到了，这个要是顶到了，当场就睡觉了。我就说这高扫得出事儿。在泰拳上的这个，虽然咱说泰拳人口比较多，但是呢，他们这高扫频率也太高了。就是拼那个，就是不管实景怎么去打，麦三双手一抱头，核心一收紧，身体一压就往前推。哎呦，这个前摆打得很结实了。感觉实际有点遭不住啊！哎呦，这场打的这回合打得好看，其实比较好的几个看点啊，这高扫扛在肩上之后呢，往里一推，补上去就是一个飞膝，但是哎，可惜一片都躲过去了，稍微差那么一点，那个飞膝顶到了，当场就得睡觉，位置恰好就在头那儿。能看到哈，不管怎么样，他这个防守都非常严密。麦桑恩就是双手抱头，就是不放开了，就是不放开了，拿他没办法，打不开防御，破不开，破不了防。每次打完一套，哦，这个前摆真的很结实，这前摆打完之后明显是有点懵了，然后在内围补上两个顶膝之后，哇塞，那肯定不好受。第三回合了哈，目前节奏是被麦桑恩掌握住了。但也要看他这抗击打能不能在第三回合里延续下去。那依旧补高扫，打完就爆头，打完就爆头，打法就是硬，就是扛揍。真得小心这个前摆，麦桑恩这个前摆出的时机每次都很好，而且他对于这个袭击的防御是很可圈可点的。老太的打法呢，对吧？对于这个西肘啊，他的这个防御会做得更好一些。哦，有漂亮的后直。打出点火气来了，到内围去拼了。哎呀，这个位置实景的位置太差了，靠着边绳边去顶不了膝的，内围就只能挨顶。又是高扫，又被扛住了，马上又想补一个飞膝，有点急功近利了。说实话，目前这个趋势，你再想去找高扫去找一个这个破绽的话，很难找。前两个回合的高扫都没有占到优势，每次都去出，但是每次都被防住，而且还被推倒两次了已经。

还是高扫，但他这手其实就没从头上放下来过。如果真能踢到，其实也就好了，但就是踢不到啊，打不进去。麦桑也不知道是提前研究过对手还是怎么样的，他这个每次打完一套之后，自己那个手就抱在头上就不下来了。哦，这肘其实很好，实际说来要抓住这个机会。刚刚那个后手的那一肘打得很准的，打对手这个报价有点下来了。哎，但是刚刚这波对手就缓过来了，缓过来太快了。就不好说，如果20秒之内没有 KO 的话，这个等到判定了就不好说了。因为万的判定，他不只要看点数，不只要看有效打击的，也要看这个造成的伤害，然后看一下精彩程度啊等等的都要去看。因为其实格斗夜是一个选拔性的比赛，大家要通过格斗夜去拿这个正式的合同的。哎呀，我判定了，要判定了。其实不好说，因为咱们从点数上讲啊，从有效的击打和出拳次数上讲，石井寿来肯定是占优的。不过呢，从这个伤害的有效程度，你看他每次这几拳呢，他都防不住。整体来讲，老太的报价更严密。你看他这个后手就基本就打头都翻过去仰过去了。其实刚刚有一肘石井寿来抓得很棒的，但第三回合那一下还是说他的这个报价实在是太严了，这一肘挨上去之后，立马这双手就举起来了，非常严密的防御，怎么打就是打不透，很憋屈，这种感觉大家能懂哈。石井寿来这一场打得很憋屈，但确实是就和第一场的日本选手一样，他的必须要提升自己的身体硬度，包括击打的有效程度了，不然真的很难顶进去。面对这种老太太的时候，身体素质但凡稍微硬一点，这个报价打不开了，顶不进去了，没办法。来吧，咱看判定吧。After three rounds of battle, we turn now to the judges' scorecards. Judge number one calls this contest in favor of Mai Sang-un. Judge number two calls this contest in favor of Ishii. And judge number three calls this contest in favor of your winner by split decision. 分歧判定了，我们看啊。Jurai Ishii. 直接说完，还是最后拿下了比赛。就算老太特别硬，但是他这个有效击打次数还是没办法实打实的多。

银量级的泰拳赛，来自泰国的甘猜对战来自埃及的坦塔维。哎呀，埃及小伙真壮实哈，都是25岁。

0: from Egypt, Tantagwe Ahmed.
1: 首先，25岁，来自埃及的坦塔维·艾哈迈德·哈菲兹。活力满满啊，目前的职业战绩是22胜7负，截至目前他的职业战绩是保持了7连胜，其中3场通过终结获胜。其实还是比较有意思的，因为2011年的时候他最早接触格斗，最先练习的是咱们中国功夫，14年前后呢接触踢拳，到16年把重心放到泰拳上了。他的比赛和训练是经常在阿联酋的。今天这场比赛是新星对战老将的比赛，还是比较有看头的，看他能不能保持这个冲劲儿吧。到目前为止谭大伟是7连胜了，看是今天他能够保持8连胜的，还是说会输掉比赛就此终结。

representing Thailand.

可以拭目以待。而且在第一回合，其实双方的这个第二回合才是白热化的状态。哎呦，差点接着摔了哈。谭大为的后手真的很重，又快又重的，真是一记利器哈，那很让人印象深刻的。而且他这个接腿的这个劲儿啊，感觉散打的路数，对不对，朋友们？有没有觉得这个谭大为的路数也稍微有点散打的？啊，他这个距离的把控也很好，我真是印象深刻了。目前是他在万州五个多月出战的第二场比赛，但是其实整体打法很成熟，而且这个拳风也很稳定。他这个前后直再加上一个鞭腿，哇，他这个后手直接抓的真是。打出自信来了，这么灵活，还有后旋呢。第一回合结束，我刚才真得调整一下状态了哈。第一回合到后半程，整个比赛节奏已经完全被谭大为拿捏住了。

0: 哎呦，他这个，他刚这下卡扶梯完全踢到膝盖上了，这下卡扶梯完完全全在膝盖上，
1: 下跟脚，
0: 这对于他的关节来说是一个很不友好的事情。
2: 下跟脚，
1: 下跟 ，Come on, Red，
2: 哎，
1: 下跟，
0: 来吧，咱看第二回合吧，他刚那个。卡夫蒂踢到后腿上了，其实我个人觉得哈，那一腿不管怎么样，哪怕他身体再硬，都会有影响的。哎呦，他这个哇塞，这个前摆拳真重啊！转身边拳，但是这个迅速的后撤躲开了。这个低扫也很重，这谭大为太壮实了。哎呀，真的很壮实，我这个都觉得都不是一个量级的了。顶进去，你刚才这场发挥的其实不是很好。我觉得完全可以预见的是，谭大为确实是一个新星级别的，因为您看他这个，包括拳啊也很快，腿也很重。而且呢，其实他内围做的也还可以。哎呦，这就是卡夫踢。但其实这场比赛当中，这个谭大为的内围看的不是很明显。这场比赛确实感觉打的有点像踢拳了，就基本上就感觉就是下意识要去做接腿摔了。哦，他刚内围那个顶肘也很准，这突进也很有感觉，真的挺不错的哈，真的挺不错的。

然后他总是接腿，刚才的腿对于他来说有点太慢了，基本上每次出腿都被抱住，其实挺被动的。

0: 这刚才现在虽然就整体节奏上偏劣势，但是它的拳还是很重的。你刚刚在这个后退过程当中打了一记前板，那记前板如果锤上去了，其实这个受击力度是很重的。而且他基本的防御都在，面对扫踢啊，对吧？还是基本的报价，包括格挡都是在的。他这个顶肘内围突进也很快。这场比赛其实潘大伟的内围展现的实力并不是很多。刚才眼下已经肿了，他这场受伤其实还挺严重。眼下肿了之后呢，然后刚刚这个膝关节又挨了一下卡扶踢，那目前还没看出来对他的明显影响哈。整体打法上还是可以的，该说不说，确实是挺硬的。哎呀，这正蹬！踢到要命的位置了。
1: OK，Let's go，Go。What happened？滚，上！
0: 然后那个角度不太好，没看清发生什么了。对，一会儿看一下回放。他这个高扫是真的快，他这个拳腿怎么这么快啊？面对干参来说哈，马龙森，哎呀，这一圈拼打。整体来讲，干参换的好处更多一些，打到下颚了有点。来吧，看一看能不能防住对手这个重拳了。潘大伟这一拳可能打完之后有点老实了，动作明显没那么花哨了。哎，这换腿的高扫哈。哇塞，哇，刚这个前指真的，哎呀，好重啊！刚才是真的很能扛了，我觉得真的很能扛了。刚那一下确实挺重的，大家能听到那个拳风和那个结结实实那个击打的声音，咚的一声，一声闷响。真的很顽强，到现在为止，这个结果到底有没有 KO，其实还不好说，因为刚才的拳也很重。如果说真的谭大为没防住的话，吃那一下觉得哇塞，想出腿的一下蹬飞了，这正蹬，哇塞，力量真大，又快又重，哎呀，这回旋踢打得真花哨。真是融会百家之长啊！不管朋友们你们是学什么的，都能从这谭大为身上看出来一点。而他前直塞得很重，透劲很足。你这场比赛刚才确实已经尽力了，但就是深陷这个谭大为的节奏里边出不来，没办法。但完全可以说的是，刚才也是一个非常值得尊敬的对手。他这个抗击打呀，结结实实的挨了好多下。眼下已经青了，肿起来好大一块，这淤血包肯定是赛后要去处理了。包括他吃的这几个卡扶踢啊，对不对？能够看到他这细节处理其实是都是在的，不过对手这拳是快的呀，真的快的不行。这横向的移动再加上一个这前手塞到那是疼的不行了，包括他马上起腿了，这左腿刚抬起来一脚正蹬直接踹飞了，飞出去好远，而打的是真花哨，这回旋踢。但也能够去做一些临场的这个应变哈、啊，包括这个俯身呐、啊，避免被踹到后脑啊，真的。练过跆拳道的，跆拳道、散打、泰拳、踢拳都能看出来。Ladies and

0: Gentlemen, after three rounds of battle, we turn now to the judges' scorecards. All three judges have called this contest in favor of your winner by unanimous decision.
1: 一致判定了，肯定的，没。唐大为毫无疑问地拿下这个比赛。朋友们，我们正在看到一颗星星冉冉升起，因为他的这个拳速，包括这个拳的重量以及这个整体技术的融合程度啊，都能够看到他是一个完全往上走的趋势。

0: 虽然双方都只有十九岁，但是咱朋友们、观众朋友们，咱千万不能把它当作是一个简单的一场比赛、一场新人秀，其实不是这样的。因为经常关注泰拳的朋友们都认识尤尼斯。
1: From Mexico，
0: 来吧，先跟大家介绍一下蓝方的选手里卡多·桑切斯，绰号雇佣兵。那么他目前的职业战绩是12胜1负，戴了一个很有墨西哥风情的帽子就出来了。里卡多的冲劲还是很足的，对于他个人来讲，他就发表过一直是把世界冠军当做自己的职业目标的。他真正进入万的观众视野是在今年的4月份，万周五个多月151第一次登上擂台，对阵已经在万取得2连胜的日本选手川野龙辉。这场首秀真的非常亮眼，第一回合桑切斯连续3次击倒川野龙辉，直接就技术性击倒拿下比赛了，同时获得了35万泰铢花费。第一次登上万就拿到这样的首秀的结果，非常棒。那冲劲非常足，而且墨西哥拳手大家都知道拳风比较狠辣，对吧？拳风是比较狠辣的，

0: 好，接下来，红方选
1: Representing
0: 手。
1: Thailand and France, Eunice Anani。
0: 尤尼斯·阿纳尼，朋友们，对于阿纳尼这个姓氏熟悉万的朋友们肯定不陌生。尤尼斯的亲哥哥就是前万雏量级泰拳世界冠军纳迪勒·阿纳尼。两兄弟呢，从小就一起训练，所以你就能知道他的这个技术含金量有多高了。看起来这个尤尼斯长得很嫩，但是千万不能把他当做真的很嫩的拳手。这尤尼斯是法国跟泰国的混血，职业战绩是48胜10负，而且才19岁。朋友们，所以他这个履历真的已经很丰厚了。对比赛也已经很熟悉了，而且尤尼斯是 WBC 历史上最年轻的泰拳世界冠军，长得很嫩啊，但是拳都很硬，出拳很狠。4岁练跆拳道，5岁练空手道，7岁转向泰拳，第一次参加泰拳比赛是在酒吧里面。其实刚结束自己的学生生涯，能够看到他的学生气质很浓厚的，但是职业赛场上已经累积了60场比赛了。2025年6月第一次登上万的擂台，面对中国选手刘俊超，通过一致判定拿下首秀。然后呢，面对越南选手黄黄飞和日本选手松本里亚梦，连续拿下2场一致判定，开局取得3连胜。但今年开始呢，第一次遇到了职业生涯的上升挫折。3月份面对赵正东，朋友们，赵正东哈，两个人在比赛中都完成了击倒，最终尤尼斯一致判定告负了，他的3连胜被赵正东终结了。5月份呢，输给了弗雷迪哈格蒂。现在的尤尼斯处在职业生涯当中很关键的一段时间，前3场全部获胜，最近2场全部失利，就现在就是要重新拉回胜利轨道上了。

0: 这场比赛其实可想而知是很有看头的。第三场比赛其实这个走势就已经在往上走了，达纳维刚打得就很漂亮，现在真的很期待，很期待里卡多。也很期待尤里斯。
1: Mexico Ricardo El Mercenario Sanchez. And introducing his opponent, fighting out of the red corner, he is a WBC Muay Thai World Champion.
0: 长得看起来很好欺负的样子，但实际上一点也不好欺负。来吧，看一看第一回合双方的表现。卡夫蒂起手。对，抱住了，很危险的。不过臂展不够长哈，对不对？其实有效击打没有打到。但能明显看出来，双方的这个速度都很快，而且很透，力量很透。哎，他这个抱腿抱的真的快哈！目前尤尼斯一共出了两腿，都被抱住了。尤尼斯不愧是法国跟泰国的混血，能够看到他其实这个架势其实还是蛮老态的。哦哟，刚这个后手塞得很好，那手很脆啊，听到没有？第一回合整体的试探的感觉，哎呀，这接腿摔，里卡多真的是哈，他这个接腿技术还是很好的，接了好几腿了。但尤尼斯的腿速其实很快的，所以能够抱住。你看他又想抱，每次一起腿他就想抱，每次一起腿他就想抱。但是其实里卡多目前的技术上是缺少对于后续抱住腿之后后续的进攻的一些这个打法的，他其实就只有摔了一种。又接住了，这又接腿了，这就去砸腿了。开始整体这个打法确实很狠啊，对着膝关节就开始砸肘，又抱住，抱住完了之后又想去这个破坏重心，就又摔，就打中锋格斗后呢。第一回合整体是在试探，不过尤尼斯的这个腿速不管是快是慢，其实只要不是在对手这个出拳的时候去做，或者出腿的时候去做一些这个迎击，他这个腿基本上都被抱住了，每一次可以说都被抱住了。

来看一下，也是卡夫地奇手的棋。哎呀，又是接腿摔，又是接腿摔，这已经是第三四次了。尤尼斯，我感觉要是我的话，可能都这个出腿都没什么感觉了。老是这样让接，老是这样让摔，手感都没了。里卡多每一回合起手基本上就是卡夫踢。你看他起手就是卡夫踢，刚分离开来之后呢，这开头第一下也是卡夫踢，个人习惯很浓厚了，然后起腿就是接。打法就比较套路，看又接，又接，拽不出来了，哎呦，差一点儿，尤尼斯力量上差一些，因为大家能看到哈，是身高上更高一些，但肌肉量上，尤尼斯更小一点，每次一起就接，哎呦，这个内围啊。看一下尤尼斯后面的表现吧，我现在觉得他真的要去及时做调整了，出腿的频率都要减少了，因为每次一出就被爆，每次一出就被爆。刚那个砸肘挺漂亮的，但是其实伤害累积量不多。到内围了，就往里砸肘了，开始就往里砸肘了。但其实咱们观察一下，就可以发现每次到内围之后呢，尤尼斯的内围细节我觉得处理的是更好的，因为里卡多到内围之后基本就是搂拽这种感觉，就限制这个尤尼斯的出肘出膝，但实际上每次到内围拼住之后，两个人开始到内围搂抱缠斗了，然后呢尤尼斯去这个出肘，你看他每次这个砸肘，刚这一下这顶肘直接到面门上了，这下其实很重的。第二回合也结束了，要看一下第三回合了，真得看一下第三回合了。你看刚那个顶肘那一下，鼻子就流血了，又抱腿又摔，看回放，每次尤尼斯一起腿就是抱腿。但到内围之后，大家看哈，到内围之后蓝方的处理明显是更差一些的，每次一到内围之后呢，能够看到尤尼斯的技术更好，他的打点其实更准确，而且大家看防的更密，对吧？很多这个进内围之后呢，他这个顶肘啊，准确性更高。里卡多到内围之后，他对于泰拳这个膝肘感觉还不是很适应。去看现在尤尼斯刚打完那几肘之后呢，真的整体的感觉是要回来一些的。哎呀，大仇得报呀，这一下真是大仇得报了，终于也是接腿摔上了，他也是把他对方撂倒了，这一下真是大仇得报了。你看到内围之后，他这个拼打技术明显就没有尤尼斯的技术处理的好，到内围之后里卡多就只能去做一些蛮力的搂抱，然后去影响对手的发挥，但是尤尼斯每次出膝每次出肘基本上都能做，每次都能做到有效的打击，而且造成的伤害其实也不容小觑，上回合那个顶肘顶过去立马就流血了，很重的。 WBC 拳王跟你开玩笑的，对不对？到内围之后你看

0: 一个是处理他贴得更近，里卡多其实没有更多这个顶肘的顶膝的机会。但在反观，如果是尤尼斯吐到内围了，里卡多其实就没有那么多的空隙去给他做处理。压头打，哎呀，哎呀，这应该给他发个合同，让他去打最后格斗。里卡多基本上是一直在摔啊，练摔跤出身的哈。到内围之后，其实就是也是拳比较多，里卡多这起膝也顶不上去。尤尼斯每次的偏打，他这个到最后呢，能够看到不管是这个劈肘啊、砸肘啊、顶肘啊、顶膝啊，我觉得是更细的，细节很多，而且职业经验丰富，确实是很不一样的。里卡多到现在为止，其实就有点想要靠身体重心的压制，然后去做更多的出拳处理了。他现在每次出拳重心都压得很低，想要打一个 KO 出来。我觉得判定上讲哈，判定上讲，个人来讲，里卡多应该不占优势。他飞膝呢，但是飞膝其实体力控制不是很好了，动作已经有点走形了。
1: 哎呦哎呦！快问快问！
0: 好，40秒。看一下双方的处理吧。哎呀，这个转身肘打的其实挺好的，但是没有特别有效的伤害，因为尤尼斯其实看着细，但是也挺硬的。还有10秒了。里卡多应该这个有点颓势了。哎呀，这一下其实挺好的，这个后旋要是踢到之后也是一记漂亮的 KO， 应该能拿花红的那种。来，等判定吧。总是接腿啊，总是摔，其实是很搞心态，但是呢，对于这个有效的判定意义其实不是很大，因为毕竟这是一场泰拳比赛，对不对？也不是说是散打比赛或者是综合格斗之类的，摔倒之后进地面了占优势的，这转身肘其实打得很漂亮，但是他的内围处理的真的没有尤尼斯细。

接下来大家要看到的是今天晚上的一场草量级的泰拳对决，两位泰国选手时隔四年的再次相遇，达姆对战佩桑曼。他们两个人的职业经历都已经很丰盛了，都是近百场了。咱们先来看蓝方的佩桑万，目前职业战绩是42胜35负。现在的佩桑万在 PK 善猜拳馆训练，他的身边有达万猜、巴占猜这样的世界级的选手。

就他是从达万猜那里学习的腿法，然后从陶那里学习的肘法。三万在万的开局其实不是很顺利，2023年第一次登上万州格斗夜，一致判定输给了马哈辛，2025年呢又输给了麦桑昆，今年1月份面对法国新秀桑德罗博斯又一致判定落败了。也就是说，进入万之后一度连续输掉前三场比赛，而且他其实每年都在调整，23年打了一次输了，然后25年打了一次又输了，今年26年打了一次又输了。然后呢就是每次调整基本上都输，但是今年7月佩桑万来到了一个突破，在万州五格斗夜161面对通兰鹏，在第一回合2分57秒完成 KO， 拿到了第一次胜利。来看一下他现在是会延续自己的获胜呢，还是怎么样，能够看到其实还挺有意思的，他在这个耳后的纹身是一个这个三丽鸥啊，是一个三丽鸥系列的哈。

0: Representing
1: 接下来
0: Thailand，
1: 我们看到的是来自红方的达布达姆，一场泰国德比。那么他的职业战绩到目前为止是69胜29负。在万的赛场上，达布达姆其实已经是一个老人了。他在2023年万昼格队21的时候就已经来到，而且打过不少硬仗。在昼格队21呢，通过分析判定战胜了西班牙选手德维尔冈萨雷斯。那场比赛非常激烈，虽然是有胜负手的，但是呢，两个人都拿到了35万的泰铢花红。两个月之后，双方的二番战，冈萨雷斯通过一致判定扳回一城。今天对他们来说都是重新获胜之后的第二场比赛，而且两个人的第一场比赛是在2022年的9月3号， K3万第三回合七击技术性击倒了达布达姆。这场比赛其实到现在已经距离四年的时间哈，两个人都经历了大量的职业比赛，打法经验都会有不同的变化。他们的二番战对于两个人来说都有两层意义。首先呢，就是两位选手的再一次对战，然后呢，就是都是在历经了失败之后重新拿回胜利，能否延续这个胜利势头的

0: We have three-minute rounds of strawweight Muay Thai. Introducing first, fighting out of the blue corner, training out of PK Sanchai Muay Thai Gym, representing Thailand, Pat Song Wan.
1: 二番战，那么第一番呢是佩桑万拿下了胜利，袭击 TKO。
0: Bottom Tong Tawi and Pet Somnuk with a fight record of 69 wins and 29 losses, a 70% win rate. Representing Thailand, Dap Da.
2: 南富嘛。ชกเต็มที่นะมีน้ำใจในกีฬาล้มอย่าซ้ำอย่าฟาวนะไปโชคดี judge ready time มา
1: 来吧，我们现在看一下双方的第一回合怎么样。时隔四年啊，双方再次见面，就这个时候打法体系已经发生了很多的变化，其实相当于面对一个基本上全新的拳手。哎呀，达姆达姆这个下潜，然后猛的这个摆拳，他的前摆很重，就是要靠这个去压进去的。

0: 分开了。达不达姆的拳是真的大开大合的哈，大家能看到他这个摆拳，哎呀，这个重量很重。
1: 达不达他们破喽？
0: 达不达姆体格明显更壮实一些，他这个一拳挨上去的话，肯定是想打 KO 的。目前能够看到，他出的所有的摆拳都是很重的那种，把身体重心完全倾过去了，猛地挥出去的那一拳。但佩桑万闪得很快。哎呦，这后手打上去实打实的。阿布达姆这个拳腿组合啊，就是力量很大的。这个杂肘可惜没打到，打到了效果应该很好。

0: 怎么样？
1: 哎，咱们看第二回合了。哎呀，这达布达姆确实是很硬，就是往里顶。经过这个长期的风格变化，达布达姆目前的这个身体素质啊是要更高的。佩桑万刚刚想通过快肘，然后去结束比赛，但是没有达到有效的预期结果。达布达姆的 KO 意图很明显，他就是想打重拳，就是要去找 KO 的。因为一番战的时候，佩桑万是袭击 TKO 的达布达姆。他可能想今天在二番战的时候把场子找回来，但是目前呢，他的重拳其实命中率并不高，因为他的拳速没有那么快，而佩桑万的反应速度又是比较快的那种类型的。

能够看到哈，经过多次的这个顶击，达姆达姆的这个左内下方就已经是一片红肿。佩萨曼的右膝一直在反复的顶，反复的顶，打内围的时候，哎呀，又顶，就是同一个部位，一直在顶。看的是有点扛不住了，这个达姆有点扛不住了哈，累计伤害打出来了，有点扛不住了。达姆达姆要抓紧机会去打重拳了，不过你看他现在已经稍微是有些摇摇欲坠了。佩桑万的顶其实还是持续的累积的，这个伤害一直在。啊，又是飞膝，还是想复刻自己一番战的时候用袭击 TKO 的这个经典场面。在这个同样的位置处理不好，达姆达姆在这个内围的处理上就没有办法防住这个佩桑万的右侧的袭击。还在顶，而且佩萨万的这个膝是很快的，很重的，很脆。其实达布达姆的拳是很重的，就是没有产出有效的效果。如果想要达成击倒，要么延续经典，要么找回场子，就得在这一回合里面了。一打出火气来了，达姆达姆，哎，内围砸肘，刚那下其实挺重的。佩桑万看一下，右侧顶膝还是右侧顶膝，但是他还在砸肘。达姆达姆就抓住自己的右手，就往里面去砸肘了。双方现在都在硬撑了，真的是硬撑了。佩桑万还在顶。WW 那个位置再挨顶其实已经很疼了，他现在有意在闪避了，大家能看到哈。哎呀，这个右手的摆拳应该很重啊，佩桑万真的能扛啊。那一下打到头上是很重的，但真的很能扛，他就是拖着往前顶就是不倒。这个看戏打，因为您看这个 WW 他这个身体素质很过硬的。还是顶右侧膝，顶右侧膝，就是顶右侧膝。佩桑万就是靠这一下的。哎呀，还在顶，这个位置真是喘不上气儿来了，顶岔气儿了都。再顶一会儿就顶倒了，真的。W W 需要去抓一个机会了，最后一分半的时间，如果不行的话，一直这样拖着，其实这个判定上讲不会有太大优势。

哇！

好，我们接下来各位观众，我们就要看到的是今天的头条主赛了。现在给您展示的战卡就是玉乐配对战庞配。

0: Tom，
1: 泰勒。
2: 万众瞩目，今天晚上万周五格斗夜170的主赛，咱们正式拉开序幕了。朋友们，首先为您介绍来自南方的庞佩，目前是来自 PK 善猜拳馆。职业战绩111胜48负，一位拥有超过150场职业比赛经验的老将，真的很值得期待哈、这场比赛。也是两位选手的三番战，到底会擦出怎么样的火花？朋友们，终于来到了这一刻，相信各位朋友跟我一样，也都为今天这场比赛等了很久。

0: Representing.
1: 接下来，朋友们。
0: Thailand, God, Leg, Pan.
1: 毁灭者玉乐佩登场，朋友们。目前的职业战绩是95胜39负，而且曾经拿到过一次卢皮尼全场的世界冠军，3次加南龙全场的世界冠军，4届泰拳世界冠军。2017年获得过暹罗体育年度最佳选手荣誉。去年9月份二番战输给庞佩之后，玉乐佩没有再输过比赛。他们两个人之前的两次交手，两个人打成了1-1，没有拉开真正的差距。第一次，2025年8月15号，万州格斗月120，两个人第一次碰面，玉乐佩通过分歧判定获胜。6个星期之后，在万州格斗月126进行二番战，庞佩通过分歧判定扳回一城。所以现在呢，他们就要给自己的这个实力做一个定论了，到底是谁更胜一筹呢？

0: Ladies and gentlemen, this is the main event of One Friday Fights 170. Three 3-minute rounds of flyweight Muay Thai. Introducing first, fighting out of the blue corner, training out of PKCHI Muay Thai Gym. With a fight record of 111 wins and 48 losses, a 70% win rate. Representing Thailand, Bom Pen! And introducing his opponent, fighting out of the red corner, he is a four-time Muay Thai world champion, training out of Saw Somai and Silk Muay Thai. With a fight record of 95 wins and 39 losses, a 71% win rate.
1: 都是身经百战啊。
0: Representing Thailand, the Destroyer, Yan Le Pen.
2: Red and blue, center ring, please. Red corner, blue corner. Okay.Three rounds, Muay Thai. Be strong, be fair. Obey my instructions all the time. Go. Judge. Judge. Judge. Left guard. Left guard. Left guard. Round one. Go.
1: 来吧，钟声敲响，咱们看第一回合的表现。火药味满满啊！一上来这个。就很冲哦，这卡夫踢刚有效果了哈，旁边也忍不住点了两下脚哈，这刚那卡夫踢很硬的。于勒佩虽然是反架，但是大家能够看到哈，他这个大腿撞得像牛一样，哇，这一腿上去绝对是刀削斧砍级别的。哎呀，这个闪避好细节哈，好细节。哎，又是卡夫踢，连续了三次了哈，这个同样的位置踢了三次了。啊，能够看到这个第一次进攻的时候，这个位置就比较有效了。四次了，同样的位置，马上就红了，太壮了。哎呀，五次了，哎呀，他这个前腿哈，旁边这个前腿遭不住了。哎，于勒佩打得真稳。啊，旁边的卡夫踢其实效果没有于勒佩给的那么好。他毕竟没有那么壮，但是拳速是更快的。哎呦，他这个肘很锋利的，差一点点。我第一回合到目前为止的表现哈，于勒佩扎得更稳一点。那庞佩呢？因为于勒佩的报价很死，所以庞佩的试探性进攻都没有获得什么。哇、哦，这个后手拳好，这个后手拳抓得很快。那于勒佩马上也用前摆示意颜色。黑膝，但是很严密的防御没有打开。好，第一回合结束了哈，双域大战。第二回合期待进入到这个白热化的时候，比赛会变。

的多么的有意思啊。

0: 张秀。
1: 来看一下第二回合双方的表现。第一回合呢，其实玉乐队的稳扎稳打的长度更高一点。啊，又是卡皮，同样的位置，这个是第六七次了。这个飞机啊，其实如果不是这个玉乐队的这个报价报的这么严厉的话，应该是有效果的。但实际上就是玉乐队可能在防着这一点啊，他每次这个报价打完之后呢，立马就报的很严密，严防死守，稳扎稳打。这个枪是，哎呦，这个肘，但旁边野手就站住了。稍微找回点节奏，哎呦，漂亮，这下顶开了，刚那下是确实有效的，而且前两个在飞机之前呢，前两个这个前手打得很重，哇塞，玉乐佩这个后手摆拳，打的旁边都转过去了，哇塞，真的很重哈。哎呦，同样的卡扶踢起效果了，刚差点有点轻腿了这种感觉。但是那个拼内围了啊，团队这个时候的技术明显要更好，他这个拳的技术更好一些。从目前的表现上看，拳的技术抓的空隙更多。给玉乐佩面对他的拳的时候呢，基本上只能去防守。你双方在换拳的过程当中呢，庞佩的有效表现也更高。把这个内围拼打的时候，刚刚明显换拳多了两个这个摆拳的优势。又换到了，又换到了一个后手。目前比赛节奏在庞佩的掌控当中，这两个前后直接打得漂亮了。能不能出现一次 KO 呢？哎呦，击腹，玉乐佩连空两下了，一肘一拳全都空了，顶住高扫，哎呦，后手又中了，玉乐佩真的很扛揍哈，他这个抗击打能力非常可以的，第二回合敲钟。不好说，不好说。那目前为止我个人感觉是分歧判定的，如果说不出现 KO 的话，应该会分歧判定。庞佩在这一回合里面是完全找到自己的感觉的，给他的拳法的技术上讲是比玉乐佩要更高明一些，对这个空隙的把控啊，双方换拳的时候有效的击打次数啊，对吧，对距离的把控啊都非常好。大家看刚刚玉乐佩出那一拳，庞佩就是哎，简单的一个小防就给防住了，然后呢，双方在换拳的过程当中呢，每次换拳都能够比玉乐佩多占优一到两个摆拳。哎，换拳，哎，双方多换了一次。来吧，第三回合，我们看，最后一回合了哈，脱了主赛，今天的最后一回合了。双配大战。

0: 吃两下，这旁边也真是够硬的，吃了这两个摆拳之后纹丝不动。抱得很死了，伊勒克不想要吃拳了，所以每次打完之后呢，自己的抱架就变得很死。那旁边还是能抓到机会，刚就塞了两个直拳进去，现在又补了一记飞膝，但是被防下来了，又一记飞膝。只要能打开抱架，再输出一套组合拳，这场比赛基本就稳稳拿下了。但就是要看能不能够找到这个机会哈。机会，庞佩找一个机会，节奏稳住。伊勒克现在需要的是一次逆袭，一记强而有力的重拳，能够扭转局势。那到底是什么情况会发生呢？还有最后的一分十一秒的时间，真的很硬，双方互换那个击腹拳都是完全就没有感觉的，表情都没有变化。伊勒克在击腹的过程当中，庞佩补到一记砸肘，勾拳有效。双方都太硬了，真的，这真的都太硬了，这两个佩怎么打都不动呢。前指，然后前指点的也很重，你看这几个勾拳都塞到头上了。但就是不倒哈，伊勒克真的很重。三十秒的时间，来看一下会不会有 KO 出现。哎呦，这一套全空了，直直勾摆都空了。哎呀，庞佩这个距离感真的太好了，马上敲钟了。哎呦！判定了，哎呀，差一点点，还是技术好，庞佩还是技术好，他面对拳的时候的感觉，包括自己出拳的时候，这场看下来，庞佩的技术是更好一些的。你看这两下都换到了，包括自己对在对方出拳的时候，自己的防守很严密，飞膝顶上去啊，不，顶膝顶上去。伊勒克这个技术其实也很好了，哎呀，但是细节处理上，这一场三回合看下来，尤其是后面两个回合，庞佩是越打越顺的，整体的感觉处理的技术都要更细腻。来看判定吧，看判定吧，朋友们，三番战了。
1: Gentlemen, after three rounds of battle, we turn now to the judges' scorecard. All three judges have called this contest in favor of your winner.
0: 来看一下
1: by unanimous decision. Bomb.
0: 庞佩还是以更加细腻的技术，更加精妙的拳法掌控，拿下了这场比赛的胜利。三番战目前比分是2-1。
2: 接下来马上一场羽量级踢拳规则的比赛，马木卡乌苏比安这位老将，很多踢拳的粉丝非常关注他，但是距离他上一场登场万冠军赛的比赛已经很久了，所以我们也要

0: 来看一下他的状态如何啊？踢拳规则，单回合三分钟，共计三回合，十分制的标准打分，单回合造成三次读秒即视为 TKO。
1: From the blue corner, Yasin Iran。
0: 现在登场的蓝方选手，21岁，摩洛哥荷兰双国籍的小将亚辛艾拉德，身高1.83米。

七场连胜里面两次 KO TKO 的方式拿下，状态非常的好。但是今天他要对阵一位经验丰富、打法老道、杀伤力极强的老将，尤其是他对这个擂台还是比较陌生啊。来看他登场以后调整的如何，

现在登场的红方选手，来自俄罗斯的31岁的老将马穆卡乌苏比安，身高1米8，目前在万公民赛两场比赛的经验，来看一下他都打赢了谁。在万州格斗业第52期一致判定击败了马上要在巅峰系列赛第40期争夺羽量级泰拳世界冠军金腰带的暗影星马威，太夸张了。第二场比赛在万州格斗业第75期，第二回合 KO 苏波邦最得意的弟子之一昆苏艾克。过往的职业生涯当中，他也对战过不少的世界级的强手啊，比如说他曾经赢过达战巴，输给过贾马尔，履历非常之丰厚。但是不得不说，他上一场比赛啊，毕竟是在万州五个多月第75期，距离现在也有点太久了。来看他状态调整的如何，

0: 追到了。阿木卡脚下还是晃了一阵，刚才那记近体的追击拳法有效果，并且也直接展现了亚辛阿拉德是有重拳能力的。勾斧再次命中，感觉很重，但是马木卡抗击打能力非常在线。接腿被警告一次，但是毕竟首登万冠军赛啊，可以理解。马木卡不出手则已，一出手必杀嘛，高成独秒了。而且两个人其实是同时尝试往前找这一记重拳，但是马木卡明显更快更重，这一下太精彩，这就是顶尖踢拳的魅力。高手过招，一招定输赢，中段扫踢打躯干，马木卡抓完重击以后还在抓迎击。亚辛现在看似很凶，但是感觉拳路有点乱，后手拳塞中了马木卡。动作有点飘逸，而马木卡这边整个核心收得很紧，报价非常严密。哦，抓了对方的，抓了马木卡的手臂啊，其实是一个违规动作，但正好卡了瑞奇塞维尔一个视区盲角，视角盲区啊，什么视区盲角是不是？这一记独秒太狠了，马上来看一下回放。时机、距离感把握的太精妙了，这就是老将的厚重吗？
1: Okay, take us out, let's go.
0: 来看第二回合，虽然说亚辛现在感觉竞技状态还好，并没有受到那次读秒的影响，但是毕竟被读秒过后，两人的比分差距拉得很大。而马木卡极具杀伤力的重拳还不知道什么时候再会做出来，前手点刺，感觉马木卡第二回合开始想找节奏了，主动往前推，一波拳腿的阻击。亚辛脚下一滑，差点被抓了个空档，但这边还是被推到绳脚。马木卡再憋重拳，特别喜欢把头部整个往右下方偏移，去压出这些俄式的拳法。马木卡他的每一记前手拳看似简单，却足见功底，非常干脆。这记高扫起立很冷，散打的特点，前手点刺报价还是很严。起腿假动作还是要做拳法，后手勾拳差点箍紧，前手平勾打空，感觉蓄力太迟。两个人近体头顶头拼一波拳击，而这边亚辛阿拉德不知道是不是因为第一回合的读秒啊，第二回合打的也没有第一回合放的那么开了。这样一来的话，马木卡老将趁势而上，你不要这个距离，我主动来要。头部的摇闪非常精湛，连续躲开亚辛的拳法。

高嫂在挂机，其实亚青的腿法是很有说法的，尤其启动非常的冷，但是毕竟对面站的是马木卡。第二回合的结束之前，亚青还是主动压了一波，再抓他屡次啊，他这个左手后手往前憋的时候，换架拿左手打后手的时候挑衅上了吗？亚青这个气是从何而来呢？突然发作，也能理解啊，毕竟第二回合自己没有找回场子，而第一回合就拿到独秒的马木卡目前依然占据着比分的巨大优势。他总是在换架的这一瞬间做出后手左手的一个重拳直击的时候，马木卡身体一侧就抓第一次击倒他那样的重拳的迎击。其实感觉这样的重拳迎击还有可能再创造我们意想不到的时刻。来看第三回合前后手，马木卡这边情绪完全没这记卡夫踢踢出效果了，亚星微微一笑表示没事儿，但是每个人都看出来有事儿，第二记更重，上部拳法接击高扫追进，全部打在防御壁上，勾斧勾头孤颈撞膝，违规的动作瑞奇塞菲尔该警告的时候不警告，不该警告的时候猛猛警告。马木卡突然来一波节奏，是真的还是假的？是要调动你的防守注意力，还是真的要做拳？连续多记的勾摆，高段扫踢，起高扫的同时，马木卡低扫紧随而至。小将平勾拳的追进打空，这一记好重，返还一记中端扫踢，再来这边马木卡还是步步为营，摇闪躲开拳路，卡夫踢，这卡夫踢好像是从第三回合才调动起来的吧，朋友们，他前两回合都没有使用这个技术。突然的换架垫步上步假骗一个距离，迎击拳再命中，这记重拳马木卡有效果，打出了效果，但是亚行前扑的过程当中脚下一滑，他知道此时此刻时间就是金钱，勾斧马木卡感觉还有受伤，十几秒钟的机会，小将有没有机会还这一记击倒？还不还得回去？没机会了，朋友们，比赛结束。两个人虽然在整个三回合当中打得有来有回，亚星首登万州五个多月表现非常的好，但很可惜，第一回合马木卡造成了击倒独秒。让我们提前恭喜马木卡一致判定拿下比赛的胜利。

0: 欢迎收看《万周刊》。本期《万周刊》精彩看点，让我们共同回顾万冠军赛史上震撼整个格斗界的惊世 KO。一记 KO 需要极高的精准度、时机把控与惊人的爆发力。乔治·贾维斯便是将爆发技术打磨至炉火纯青的高手之一。在一番战以终结方式获胜的两年后，他与泰国名将龙拉威于2026年6月在羽量级泰拳对决中再度交锋。
1: 第一个回合，龙拉威吃到的累计伤害并不比乔治·贾维斯要小。来看第二回合。内围的拍膝在被裁判分开。现在虽然手握这个独秒，但感觉龙拉威很危险。乔治·贾维斯这个欧西的步伐突进去一瞬，打了小组合他是防不住的，好几次没防住。两记打斧再来打头，左右过摆打斧，左右过摆打头，上下打击调动防守注意力，再被抄进内围里面。这次的进内围更多还是龙拉威尝试缓解这一波的痛苦。后手，龙拉威的单击的质量也够高啊，两记勾斧。在第二回合开始，更多的针对龙拉威的躯干做文章，拉手打高段扫击，再打很重，嘣，白肘下巴还不晕吗？龙拉威这一种好拳砍到龙拉威的后脑，被基萨达风图的手给挡住了，手没事吧，风图？再中个左手平勾打中头部，也提示了口头警告，不允许后脑的肘击啊。来到这次的长脚突进的一二连击，再左右勾摆，再打斧。龙拉威在第二回合这个伤害吃满了，但他还屹立不倒。呜，花野未落倒了，龙拉威被重击。恭喜乔治·贾维斯

0: 再来看刚才这一下，切了一个角度，勾斧嘣嘣。顺发奶吗？哦，下巴上太生脆了。哎，是怎么能够做到在屹立不倒四个字过后还没有半秒钟就发生了惊天的大逆转，也不能叫逆转啊，其实这一拳来的并不令人惊讶，但是确实来得太巧了。那乔治贾维斯在第二回合以终结的方式拿下一场胜利，距离他下一次挑战罗根阿尔索还会有多久呢？
1: Your referee, Mr. Kitsada Pontu, has called a stop to this contest after 1:59 in the second round for your winner by way of knockout, George Jervis.
0: 重拳 KO， 恭喜乔治·贾维斯。
2: 首回合，龙拉威以一记沉重左拳击中贾维斯，完成本场比赛的第一次击倒。贾维斯挺过险境，随即以疯狂的重拳发起反扑。贾维斯在第二回合登场时判若两人，势如猛兽出笼。在综合格斗赛场，瑞士缠斗明星莫里斯·阿贝维拥有三次降服终结的战绩。2023年9月，在对阵布雷克·库珀时，他期待展现一下自己的站立打击能力。阿贝维从开场铃声一响便火力全开。
3: 比赛开始，白色短裤的是阿贝维，深灰色短裤的是库珀。
4: 阿贝维的减重看来是做得很成功啊，这个
3: 圈啊，
4: 哇，因为这个身高两个人维度几乎一样，但是他高了14公分，
3: 对，
4: 所以减重做的还是比较好的。而且我们知道吴万的减重的话是不允许脱水太严重的，
3: 没错，所以选手得平时特别自律，
4: 对对，
3: 才能把这个体格保持在这个基准线上，
4: 是的。
3: 而且万冠军赛是对药检和这个体内水分检测是很严格的，
4: 非常严格，不达标你就没有办法比赛，
3: 是。
4: 嗯，感觉阿贝维的战架有点像空手道，
3: 哎，重心有点靠后，
4: 对，是的，
3: 比较高，
4: 哎呦，
3: 后肢加摔，来了，看能不能摔倒，
4: 看看我们的摔跤手，
3: 想要别倒没成功，
4: 对，这就是身高的一个差距了，就是个矮子要摔个高的话，一定的破坏腿的这个支撑点，
3: 对，
4: 要不他的腿总是能点到地上，你永远也把他摔倒。
3: 哎呦，
4: 漂亮，这个接着摔，
3: 想要主动舍身做一下，对方是直接撒手了，
4: 对，
3: 这阿贝维一下就没缓过来，好起来，
4: 来一过胸摔吗？
3: 在万冠军赛的比赛里，过胸是不可以以对方的后颈和头部后侧为着地点的，
4: 对，
3: 这也是我们为了保护选手。哎呦，右手摆拳，好重！
4: 大家都能听到这拳打到肉上非常响的声音啊！现在双方在笼边进行了一个缠斗。阿贝维其实还是想着防抱摔，
3: 两次扣腿都没成，头已经转到内侧，再转双腿。
4: 好，再次站起来，非常漂亮一个逃脱。
3: 这现在的站立选手对于防摔的系统也是训练的，都是有公式了。
4: 是的，是的。
3: 先开把，侧身，被顶一下膝，但是打裆上了吗？啊，裁判没叫，所以阿贝维很快反应过来了。
4: 对，还打了一个勾拳。
3: 对，如果你不叫，我就赶紧进攻。这个在场上呢，当然场材是保护选手的很重要的一道防线。
4: 是，
3: 但保护选手安全的第一优先级是选手自己。前手刺拳扫踢，
4: 好有力量，
3: 哎呦，
4: 感觉 Cooper 好像现在不太想拼拳了，
3: 是他上来距离感实在是跟对方差的有点多，
4: 是的，是的，
3: 但是他重击还是有的，扛起来一抠脚踝往自己的右侧甩。

0: 哎，没成。我觉得绝对力量两个人是有差距，
1: 还是有差距的。
0: 哎，阿贝维的防摔也的确做得好。
1: 对，而且我们知道阿贝维这个降落，哎呦，好重！阿贝维这个块头的话，这真的不好摔。
0: 对。
1: 可能库珀平时摔跤的比赛都是跟自己身形或者身高接近的选手，
0: 是，
1: 而这大一号了，确实是非常的艰难。
0: 但是也就意味着阿贝维其实付出了平时训练很多的控制体型的这些。
1: 对，是的，是的，
0: 大家都爱吃好吃的啊，这个像阿贝维
1: 必须管住嘴，
0: 这体格肯定管嘴管得很严格。
1: 好，一个正蹬，
0: 哎呦，
1: 超级拳，
0: 要
1: 哇，转身后摆腿，感觉阿贝维现在已经放松下来了，这个所有站立的招式打得行云流水了。
0: 就是对方几次抱摔没有了以后啊，这个
1: 信心啊，
0: 信心就没了。
1: 对，而且自己的信心就起来了。
0: 对，
1: 发现他很厉害的摔跤手，但是好像 just so so 的感觉。
0: 是是是是，
1: 哦，一个重拳，
0: 哎，
1: 阿贝维刚才有点晃哦，但是还好，现在马上稳定住了。就像王彦博老师说的啊，这个 Cooper 不光是会摔，偶尔突施冷箭的一个重拳还是很有危险的。
0: 没错，
1: 哇，固定的一个袭击，哦，又是一个转身后蹬腿，啊，这是个飞膝，但是没有做成。
0: 整体来讲，阿贝维已经把比赛的节奏拿过来，
1: 哦，好像要终结了，
0: 顶膝后肘，等，裁判要叫停，
1: 啊，在第一回合的最后一分钟。阿贝维靠打击拿下了比赛的胜利，
0: 就差22秒。哎呀，
1: 虽然我们说就差22秒，但是再多给他一回合又能怎样？
0: 对，两个人的
1: 有的时候就这样，
0: 还挺大。
1: 对，
0: 嗯。Ladies and gentlemen, your referee, Mr. Mohammed Sulaiman, has called a stop to this contest after 4 minutes and 36 seconds in the very first round. For your winner by way of technical knockout.
1: 好，判了一个 TKO。可以啊，第一场比赛我们就看到了一场 KO 终结啊，也是为我们这个
0: 双
1: 十国庆啊，对，盛宴开了个好头啊，开门彩。
0: 没错。
2: 约翰·艾斯图皮南是万冠军赛史上首位哥伦比亚选手，同时也是银量级最具观赏性的选手之一。自首秀以来，两度斩获花红的他，在2024年10月对阵扎卡利亚·伊尔贾马里时，试图延续自己完美的终结率。首回合，艾斯图皮南以飞天遁地的华丽攻势冲击贾马里，贾马里顽强顶住，但艾斯图皮南在第二回合拿出了更多压箱底的绝招。
3: 哎，比赛开始。直接一个高扫踢上头，膝的迎击，持手后手直前手摆，换步的后腿蹬踢上头，在官方数据上面应该略有一些误差啊。实际上目测艾斯图皮南比伊尔贾马里的身高是要高的啊，也可能是两个人身高比较接近，也可能是视角原因。哎，这个后手被伊尔贾马里命中了。S 图皮南这个攻得比较猛，大开大合的状态，连续中一个后手，刚刚又中一个前手，但是命中点非常准，在下巴上。S 图皮南要注意了，又是一个前手摆拳，但是后撤当中迎击到伊尔贾马里软了。S 图皮南发现了自己击倒对方的机会，连续的进攻，伊尔贾马里还没有恢复状态。两个人都想在第一回合就终结比赛啊，尤其是 S 图皮南把比赛节奏带得很快啊，直接进入白刃战了。后手勾拳接前手直拳，换步的正蹬。 S 图皮南同时具有双架作战的能力，所以伊尔贾马里也不太容易判定他的攻击从哪个方向来。换步上去的低扫踢，

0: 胡静的袭击直接可以上头，连续前腿的撩踢，这个是用前脚掌进行促击啊，如果打到的话是非常的疼痛的。摇闪之后的前手摆拳，伊尔加马里跳膝，伊尔加莫里横向直移动之后的后手直拳迎击，确实跟年轻自己13岁的对手去硬拼，显然不是太聪明的战术啊。伊尔加莫里也是把比赛节奏控制了一下，在比赛的第一回合的前半程是被埃斯图皮南带得相当混乱，两个人也互相都给到了对方的重击啊，尤其是伊尔加莫里有一个阶段已经是状态相当低迷了。但是经过一个阶段的恢复，目前状态还不错，进入一个稳定的状态，围堵在围栏的边角上面组合输出。伊尔加马里搞了一波心态，亚少做了一个非常规的动作。后腿连续扫踢三个，后手摆拳，后仰躲闪对方的大摆拳，跳膝迎击正中胸口，内围孤劲控制，没有输出机会。伊尔加马里虽然是把位在对方腰部，但是连续袭击对方的大腿，这有些反常规啊！垫步一个很重的扫踢，哇、哦，正蹬，又是直线腿法的促击。目前这个阶段，伊尔加马里态势不太好啊。现在移动空间被压缩到了，在围栏边角上面，埃斯图皮南连续正蹬直线腿法上头，后直加勾拳打倒在地。直勾直组合打倒伊尔加马里，从身体状态和这个裁判的交流情况来说，从眼神还不错，但是身体已经不听使唤了，这个没有屈膝缓冲啊，这看着为他的膝盖捏把汗。
1: Ladies and gentlemen, your referee, Mr. Olivier Cost, has called a stop to this contest after 1:07 in the second round. For your winner, by way of knockout, Johan Estrada.
0: 虽然是非常张扬的年轻人，但是同时也是很有武德的选手。
2: 下节精彩看点。更多载入万冠军赛史册的 KO 时刻集锦，您正在收看的是万周刊，欢迎回到万周刊。格斗迷们之所以热衷观看格斗赛事，正是为了领略那无可比拟的激烈交锋，而 KO 则为比赛增添了意外的震撼，更成就了无数难忘的瞬间。2023年2月，两位前全场冠军孔塔尼与金三格勒克的对决备受瞩目。首回合，两位泰拳同胞以凶狠的低扫腿相互重创对方，金三格勒克逐渐占据主动，而孔塔尼则耐心等待最佳时机。
3: 孔诺尔，您换架了？刚才是个反架。
4: 哎呦，这个高扫上去啊，直接借势把推倒了，还一个高扫，
3: 真硬啊！这金桑格勒克是硬桥硬马，
4: 靠两连续扫踢，
3: 哇、哦，腿上腿上好有反应，毒吗？毒吗？毒，
4: 毒了！
3: 哎呦，能让这裁判读秒不容易，直接过来，
4: 漂亮，直接冲上来！哎呦，这哎，
3: 右手。哦，没有，没有毒，
4: 滑倒了吧？哦，这两个人，这个比赛打的真是
3: 太硬了。
4: 哦，又倒了，
3: 硬了，整个反直。

0: KO 了。
1: 哦，大反转呐、啊！这是一场。
0: 天哪，这今天的泰拳太多反转了。
2: Then gentlemen, after 1 minute and 2 seconds in the second round, your referee has called a stop to this contest. Your winner by way of knockout, 共同的你所崇拜。
3: One 冠军赛的女子级别同样拥有众多顶级终结高手，前草量级体拳女王杰森本坦便是其中之一。2023年5月 ，One 冠军赛首次登陆美国本土时，这位主场作战的名将渴望在对阵迪亚拉马丁时献上一场精彩表演。
4: 九米元龙应该适应力会更好一些。如果是太极选手，他们有很多战术是建立在自己的绳圈和四个角上的这个绳角上的战术，在元龙里边是用不出来的。万冠军赛的泰拳比赛是分支拳套，没有什么曲臂防守的空间，但是严守和内围是可以打得更好。马丁个儿要高得多啊。
5: 对，马丁是1.72米，这个杰基温坦是1.62米，两个人差着10厘米，
4: 正好差一头。
5: 嗯，
4: 左手的直拳命中，俩人呢都是打这个欧式泰拳，所以他们的拳腿比例会更高，他们外线的技术会多一些，内围可能不会特别多。
5: 杰基本坦感觉他的这个速度和力量还是很足的。
4: 对，本坦是美国少有的这个泰拳能在全世界排得上号的选手因为在北美地区的这个泰拳的这项目呢没有自由搏击和空手道推广的那么早。
5: 对
4: 我们都知道在李小龙时期啊，就是60年代到70年代，其实空手道就已经风靡了。那后边的美式自由踢拳，也就是自由搏击，也是在推广。泰拳反而是更后期，到上世纪90年代才正经开始推广。
5: 而且今天的这个头角主赛两位选手啊，也都很巧啊，他们都在服装上致敬了李小龙。
4: 本坦啊，就是选择了拳法，后手打倒了，小拳套啊，4 ounce，接两拳就站不起来了。
5: 这个还是
4: 裁判开始读秒了，
5: 对，
4: 有可能站不起来了嘛？
5: 行不行？
4: 叫停
5: 了，叫停了。
4: 我们来看一下慢跑，
5: 就是他虽然看，你看这个，整个的身高上没有对方高，但是他整场打得非常的豪横，
4: 哎，一直压着龙心的位置往里压，
5: 看这一下。这是很典型的一个组合，
4: 正中面门，
5: 对，
4: 低位打
5: 佛，
4: 后手啊，
5: 然后上面直接一拳击中面门。
3: 日本明星若松佑弥同样获得了在主场观众面前登场献技的机会，此战意义非凡。2025年3月，在对阵巴西传奇阿德里亚诺·莫赖斯的比赛中，他志在复仇，是将银量级综合格斗世界冠军金腰带带回家乡。首回合，若松佑弥以连绵不绝的攻势持续施压。
6: 莫莱斯这边环绕，我知道你上来想干什么，想起势，想起节奏，是不是？我不给你，快速的脚步环绕，这边抛拳没打中，孙佑弥打迎击，差点失击。莫莱斯，可惜啊，这是围绳啊，环绕的区域的范围没有那么充裕，但目前来看是很有效的，做做假动作。让对方前压的决心不要那么足，上来想抱顶膝，日升优米反转过来，这边莫莱斯是更靠近绳网，一路半摔没中顶膝，这个拳上边勾。

0: 脖颈剖腿想摔没有，这一个阴击很重。不是玉米感觉在这儿憋重击呢啊，朋友们，晃晃找找角度，报价放得很低，想找这种远距离的重击吗？一扫，好像很漂亮，一波追击都被躲开了，哦，上钩。刚才这几个 dirty boxing 连续的拳法命中，但是莫莱斯这边好像受伤情况并不明显，缠住内维，自己缓一下嘛，两个人拆把找腋下，在绳边，陆松佑弥紧紧的顶着莫莱斯，手上在拆，没有急。来到绳边了，绳脚了，内围当中平勾击腹膝撞，这边莫莱斯并不想脱离开这个阶段，两个人头上的去叫脚力，被自己去抢一下抢把位的去铺垫，哦，这一波近身，哦，打中一个迎击，左手拳的平勾好像命中下巴，有点晃了。陆松佑弥看到机会了吗？互相换前手拳，没有急吗？莫莱斯这边缓过来了，一手砍腿。又命中了，又有点晃，脚底下有点松了，在绳脚，这波连续的输出，哇，赫伯迪恩，赫伯迪恩口味可重啊，但再重也看不下去了，比赛结束了，陆松佑弥成为了新的银量级中国格斗世界冠军，把这个曾经的老对手，曾经击败自己的莫莱斯，用 TKO 的方式拿下了。何博让我看看打没打死他，就是那个意思呀，何博口味太重了。但是哎，这场何博叫阵的叫停的还挺及时的，但是在压在绳边那一波组合拳其实已经重创，而且在此之前也有几个重击已经打晃了。
1: Gentlemen, your referee, Mr. Herb Dean, has called a stop to this contest after 3 minutes and 39 seconds in the very first round. For your winner,
0: 首回合三分三十九秒 ，TKO 陆松佑弥成为了银量级综合格斗的新王，扛起了这条啊重达27磅的金腰带。哇，其实这场比赛一上来，两个人的气势都不一样啊，朋友们。你们还记得一上来以后那个陆松佑弥的气势和莫莱斯的那个表情吗？
2: 感谢您收看万周刊。

0: 我的家乡在美丽的六盘山下，老辈人说在我没出生之前，这里种啥不长啥。直到有一天，奶奶讨回了六棵苹果树苗，这日子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1: 这钱多了好不好啊？

0: 从那以后啊，红果果就成了爸妈的心头肉，挑苹果的那根扁担也就成了大家眼中的金蛋蛋。
1: 这一头挑的是高科技现代，另外一头挑的是
2: 闯天下的破人。

0: 儿雄，马儿吉阿米谢里。
1: 我叫乐毛卓玛，是一名果洛的藏族女孩，就读于果洛西尼民族中学。是这片神圣的土地，见证着我成长的每一步。以前传统的帐篷变成了现代化的住宅，以前泥泞的小路变成现在宽直的马路，以前上学要走2小时，现在我的教室宽敞明亮，以前家里收入不是很好，现在爸爸也开上了小汽车，暑假我还可以通过网络跟同学们聊天。
2: 你看我家草场，欢迎你来我家做客。
1: 我的爸爸妈妈是这片草原的儿女，他们用所有的时光守护着这片土地。时光匆匆，留下了我们最纯真、最美好的模样。有一天，我也想带他们出去看看更大的世界。我考到悉尼上学，爸爸妈妈很支持我，虽然我现在离开家，但是依然深爱这片土地，舍不得离开父母温暖的怀抱。我知道通过学习是会让家乡变得更好，考入果洛西尼民族中学只是我追梦大道上的一小步。开学第一天，我要代表全校师生去升旗，这是一项神圣的使命，所以离开家乡前，我要把带回来的这面五星红旗也挂在家的屋顶上，让我的家乡成为民族团结的闪亮名片，成为草原上红色希望的灯塔。
3: 升国旗，奏唱国歌。
1: 这里就是我现在的学校，一个充满希望的地方。
4: 今天是我们这个开学的第一课，有乐毛中马上台给大家分享一下他的家乡。
5: 我的家乡是果洛中马县拉加镇，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地方。
1: 我想让更多的人了解我的家乡，我会好好学习，考上北京的大学，把我的家乡讲给他们听，然后再通过自己的努力，把我的家乡讲给全世界听。
6: 这个方向啊，越来越偏了，条理不清晰啊。上次第三、第四稿的时候，我不是跟你说吗？县里对这件事情的观点，就是要明确表态，明确重点突出，不需要面面俱到。你这个措辞吧，写得太复杂了，我看着都有点费劲，到时候再给念错了。你记住啊，一句能说清楚的，绝对不要说两句。
7: 县委大院，今晚19:30，精彩上演。
8: 这里是英雄的链路，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9: 当地震来临时，掌握正确的地震逃生方法，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地震，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

0: 在高层，不能慌不择路，更不能选择跳楼投射，应该就近选择最坚固的岩石土地，或者躲避在两个承重墙最小的房间，如厨房、厕所，或者是房间内侧墙角，等待震动停止后再向外逃跑。如果在一楼或者平房，在时间允许的情况下，请忽略头顶，避开头顶吊灯、电扇的悬挂物，迅速跑出屋外空旷地带。如果你来不及逃跑，请第一时间躲避到坚固的家具底下，避开阳台、窗户等墙体薄弱地带。主震过后，请尽快离开房间，跑至屋外空旷地带。如果在室外，请尽量避开狭窄街道、高大建筑，以防地震后物体掉落砸伤。还有一点需要提醒，地震后极易引发火灾，这时请切勿慌乱，躲避浓烟，迅速跑至屋外，及时拨打120报警。当发生紧急情况时，要根据周围环境迅速判断逃生方法，一定要沉着冷静，这些知识要牢记，关键时刻能救命。
1: 我的家乡在美丽的六盘山下，老辈人说在我没出生之前，这里种啥不长啥，直到有一天奶奶讨回了六棵苹果树苗，这日子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2: 对啊，钱多了好不好啊。
1: 从那以后，红果果就成了爸妈的心头肉，挑苹果的那根扁担也就成了大家眼中的金蛋蛋。
3: 这一头挑的是高科技现代，另外一头挑的是
4: 闯天下的泼人。

0: 我今夜就起草这份声明，电传回北京，以新闻出版署长胡乔木的名义发表。
1: 嗯，主席，
0: 嗯，
1: 这是鱼子酱，据说营养丰富，特别是黑鱼子酱，您多吃点，这是苏联的特产。
0: 嗯，我是享受不了啊。嗯，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大家吃饱了，咱们还得进行马拉松式的谈判呢。
2: 嗯，哎，主席啊，
0: 嗯，
2: 赵强同志刚才打来电话，你昨天晚上连夜写的声明在人民日报发表以后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0: 嗯，我们不是刚吃早饭吗？怎么在北京的人民日报就发表了啊？
1: 主席啊，您忘了莫斯科时间和北京时间是有5个小时的时间。

0: 对对对，现在北京的人已经吃完午饭了。
1: 赵翔
2: 啊，
1: 都吃早饭呢。主席，总理，看在我一大早就赶来的份上，请省碗饭吃吧。
0: 都是在一个锅里吃饭的，还分什么你我呀？来坐。
1: 好。
3: 来，
1: 好，
3: 王大师，
1: 谢谢。
0: 王，
1: 哎，谢谢谢谢。

0: 来，回去。哦，嗯，
1: 赵强，嗯，你肠胃不好，慢点吃，喝口牛奶。哦，
0: 看我，光顾着吃东西，差点把正事给忘了。主席，中央转来公安部的密电，确认台湾保密局已经派出了提供轰炸目标的特务罗炳乾，估计在春节前后，蒋介石将派飞机轰炸上海。为此，希望主席在和斯大林谈判时，苏方能尽快的同意卖给我们作战飞机。
2: 嗯，有买有卖，这才叫做买卖嘛。嗯。
0: 还有一件事，莫洛托夫打来电话，说斯大林今天上午紧急邀见主席。苏方只有莫洛托夫一人参加，中方只有周恩来总理一人参加。翻译，使者。
2: 嗯，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呀，嗯，先吃饭吧。
0: 好，
2: 是吧？嗯。

0: Очень вежливый.
1: Товарищ Мао Цзэдун, пришло время подписать советско-китайский договор о дружбе и союзе. Кого вы можете предложить для участия в подготовке к подписанию этого договора? Хорошо. Пусть наш министр иностранных дел Вышинский и товарищ Чжоу Энлайн подготовят проект этого договора.
2: Спасибо.
3: 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呢。看来与斯大林的会谈又上演了一出蔺相如史前的好戏呀。一句话，谁也不准搞大国沙文主义。是啊，国与国之间必须建立在平等的基础上。同志们，中苏谈判不仅又回到了原点上，而且斯大林同志主动提出。
4: 开始起草新的中苏友好条约，可不可以这样说呀？这是我们到苏联一个多月以来所取得的最大收获呀！哈哈哈，主席的评价是准确的。
5: 对呀，我们的王大使啊，根据你的经验，中苏双方下边的戏还会遇到什么麻烦吗？不会，绝对不会再遇到麻烦。苏联人都懂得，只要斯大林同志。
3: 与主席定了调子，那就谁也不敢再出一个弦外之音。请主席一百个放心，我相信下面的戏一定会越唱越好的。本来啊，该你粉墨登场了，你一定会展现我新中国的外交风采。主席啊，我一定会据理力争的。嘉祥同志，
0: 好，
3: 电告中央。
6: 请罗长子协助上海方面处理春节期间防止突然空袭的问题啊。好的，
7: 陈师长，我找杨攀他们了解了关于罗秉乾的情况。
6: 讲讲具体情况。
7: 是，罗秉乾是湖南华容人，曾经担任过所谓的国防部二厅侦察总台少校技术员，技术非常熟练。去年夏天，保密局局长毛人凤。 亲自任命他为上海独立台台长。去年夏末，他带着收发机一部经费5000银元，由定海迁回上海。
8: 你们查到这个罗秉乾了吗？
7: 啊，也可以说查到了。
8: 哎，你这个办案人员怎么可以用“也可以”这种词呢？
7: 陈师长，您有所不知，事情是这样的：台湾保密局曾以吴思源的名义寄出一大笔活动经费。 由金城银行汇到上海林森中路的施家瑞。这个施家瑞在不久以前开了一家瓷器店。有意思的是，一个小小的棚户区小店，竟然雇佣了5名职工，而其中一名就叫罗秉乾。
8: 太啰嗦！哎，你们见过这个罗秉乾吗？
7: 陈师长，王科长带人在瓷器店门口蹲了几天。
8: 一直没有见到这个叫罗秉乾的出门送货。长话短说，你们派去的人怎么就肯定他就是台湾保密局派来的那个罗秉乾？
7: 陈师长，我们决定首次动用技术侦测。可以。
9: 敲门，快下来！
10: 有人吗？掌柜的，我想买上等瓷器结婚用，咱们店里有货吗？
9: 啊，来了来了！哎，客官久等了。买瓷器是吧？
10: 对对。
9: 哎，里边请里边请。
10: 好。
11: 来来来，多吃点啊。
10: 你多吃点啊。
11: 不错吧？
10: 啊，最爱吃的。
9: 哎。
11: 哎，老板，哎，这边都是新来的，好的都在这边，
10: 好吃吧？多吃点，
11: 嗯。
0: 我瞧你。

0: 怎么样，咱们店里的货还行吧？
1: 上乘。老板，咱们店负责送货吗？当然负责送货。好，那就这么定了。明天上午呢，我带着钱来取货。行，那就这么定了。好。
2: 老板，您慢走啊！
3: 今天下午就叫你全家化为灰烬。据来自美国的消息，白宫已经看到，一旦中苏结盟，必将要改变世界的政治格局。对不起，我早就看到了，这些富人欣赏的美国人。 就要一条道走到黑呀！
2: 我仔细的研究了中国苏联蒙古三家发表的声明，似乎对美国国务卿艾奇逊的发言步调不太一致。
3: 这是所料中事。他毛泽东又是现在最大的胜利者。你认为毛泽东会对斯大林俯首称臣吗？
2: 那你的意思是？
3: 他们的矛盾。
4: 才刚刚开始，对，他们日后会有好戏看的。嗯，啊，父亲，夫人，经过有事吗？上海独立台的台长罗秉乾把轰炸上海的具体目标发过来了。有把握吗？这次应该有十足的把握。
5: 和樊翔，是。陈师长又在吃家乡的担担面了吧？那是自然。陈师长，您怎么也吃不够啊？要是吃够了，那不就糟了？<笑>为什么呀？简单啊！我在法国留学的时候，被关进了法国人开的监狱。当时我就对狱友讲，如果每天有一碗担担面吃，我陈毅就可以精神抖擞的跟他们斗了，是吧？走。 他们说：“为什么？”我就笑着跟他们讲：“哎，你们华侨不是有一句话吗？叫‘落叶归根’。哎，我陈毅呢，这叫什么‘落叶归位’啊？”<笑><笑>嗯，你们哪个先讲啊？如果讲的有价值，我陈毅就赏担担面一碗。
4: 哎，
6: 小王，争取吃上陈师长赏的担担面。
7: 是，陈师长，我们利用技术侦测手段，查明了瓷器店中确实有发报机，同时我还亲眼见到了罗秉乾，还有他新娶的妻子施丽华。
4: 讲完了？
5: 讲完了。
4: 你们何时实施行动计划？
6: 我们计划明天上午。好。
5: 警卫员，在通知厨房，再做三碗担担面。
8: 是。
5: 潘宁、杨帆，
9: 到。
5: 立即布置防空，一定要把上海市民的各项损失降到最低。
8: 是。

0: 敌人的轰炸情况搞清楚了吗？搞清楚了。敌机是沿着杨树浦高昌庙一带进行轰炸的。经初步调查结果，房屋被炸毁400多间，伤亡人数370人左右。伤亡的市民得到安置了吗？
1: 完全得到安置了，受伤的全部送到医院治疗，炸死的送到了停尸房间，等待家人前来认领。
0: 市民没有房子住，怎么办？我们已经向驻军借了帐篷，让难民暂时住下。至于吃饭问题，我们调拨了库存的大米。
1: 很好。

0: 同志们，让我大惑不解的是，上海这么大，为什么蒋介石的飞机专门轰炸杨树浦、高昌庙一带？更让我大惑不解的是，他们的投弹技术也太高超了，竟然都投到了这两个地区。
1: 我以为这是潜伏在上海的特务提供了准确的投弹点，否则再熟练的飞行员也做不到这一点。
0: 依我看，这个提供投弹点的特务肯定是罗炳乾。
1: 我们基本确认就是他。
0: 何时逮捕？
1: 明天上午。
0: 明天上午，蒋介石的飞机还会不会轰炸大上海啊？
1: 我想蒋介石是不会善罢甘休的。
0: 让这个老蒋来吧，老子等着他。
2: 这金国刚刚接手了政务工作，就能在上海取得这样的成绩，出手不凡呢。
3: 达令，这才叫做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啊。
4: 其实我都是按照父亲的指示办的。
3: 为此，金国，我亲自做了这桌西餐，是为你庆功的。你父亲还说啊，夫人，请把多年珍藏的法国红葡萄酒拿出来，我要亲自为金国小试牛刀干一杯。
2: 就按夫人说的办，今天你就放开量，开怀畅饮吧。
4: 好。
5: 报告。
4: 啊，夫人，总裁。
5: 上海潜伏台台长发来了最新的战果报告，请您过目。
2: 很好。我们家乡啊，有一句俗语叫好钢用在刀刃上。我看他罗炳乾呢就是一把好刀啊。你要多给他一些奖励，要让他这把刀刃更加的锋利。
5: 是。罗炳乾又发来了轰炸上海发电厂和自来水厂的方位图。
2: 啊，
5: 总裁，我们何时轰炸？
2: 以后你就听金国的指挥吧。
5: 是。
4: 啊，王局长，来这边请。
5: 啊，
4: 你立刻给罗炳乾发电报，告诉他这笔奖金先给他记着，炸毁发电厂、自来水厂以后，我请他回台北，好好的休整一段时间。
5: 是。
6: 伟栋，伟栋，伟栋，
1: 快快快，收发报机！
6: 伟栋，
1: 把他们铐起来！
7: 不关我的事，不关我的事，不关我的事。
6: 带走。
7: 不关我

0: 陈师长，我们已将罗炳乾抓捕归案，就是他向台北发送的轰炸防伪图。有什么证据啊？
1: 我有关人员在27日上午7时冲进罗炳乾的工作场所，可谓是人赃俱获。公搜得发报记一部，密码一套，收发报底稿，共19份制图。另外，还有一张。 上面写着江南造船厂的字条。他个人有什么交代啊？他供认不讳，是保密局任命他为上海独立台台长，领收发记一部，经费5000银元。后来又借口结婚，开瓷器厂之名，又向台湾索要了多笔经费。另外，他还供认，这次轰炸杨树浦就是他提供的轰炸目标。
0: 那敌人？ 何时再来轰炸上海？目标又是什么单位啊？他拒不开口。这说明啊，这个蒋某人预计在春节前后还会轰炸上海。
2: 杨帆同志，他们也是这样分析的：一定要把这个顽固不化的反革命分子打入死牢，等待严办。
0: 二，要做好一切工作，严防敌机，再来轰炸。
2: 是。陈师长，如果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就必须请主席向斯大林购买军用战机。我正在起草给主席的电文。
3: 主席，啊，坐吧。好，请坐吧。请。东兴啊，
4: 哎，
3: 你去忙自己的事情吧。是。越南的胡志明同志想把法国人赶走，实现越南南北统一。我们是近邻，又是兄弟，援助越南抗法的斗争，是我们应尽的义务。只是我们现在啊，暂时还帮不上什么忙。 等到新解放的云南、广西等地安定下来，我们再来研究军事援越的问题吧。
2: 那陈赓同志是否还需越南呢？
3: 陈赓不行，他需要镇守云南。如果越方一定需要的话，我们可以选派其他同志前往。
2: 嗯，好。

0: 夫人的判断是正确的，斯大林不是软禁毛泽东，而是与毛泽东结盟。啊，这样一来，苏联、外蒙古、朝鲜、越南就连成一片了。这样的形势，
1: 美国人应该想到，如果是这样，日本、南韩、印支各国必将受到赤化。美国人当然会想到。父亲，朝中不可一日无主。自从李宗仁跑去美国治病，朝野上下都希望父亲能够早日恢复总统职务。这件事情。
0: 就交由粤军陈诚他们去办。而现在，对于你我父子，最值得关注的，是如何去光复大陆。只是现在，趁着他毛泽东、周恩来远在苏联，让他们身在国外也过不好这个春节。是啊。啊，
2: 父亲，毛局长来了。
3: 报告，卑职毛人凤前来觐见总裁。
0: 上海的罗。

0: 炳前，有消息了吗？
1: 没有。
0: 这么说，他也被陈毅拘捕了。经过原定计划轰炸上海，还能实施吗？
2: 还可以实施，因为毛局长通过其他渠道搞了一份上海火电厂等重要厂子的方位画图，请父亲过目。这里，
0: 对，就是这个位置。
2: 有了这幅图，就是没有去过上海的飞行员也一定会弹无虚发的，就等您一声令下再次派出轰炸机，这样上海的共产党今年必将在黑暗中度过这个春节。
0: 为了让他们记住这个难忘的黑暗春节，再增派5架 B-24 轰炸机，于2月6日对火力发电厂实施轮番轰炸。
2: 是
1: 是，
2: 父亲上车吧。

0: 1950年2月6日中午，蒋介石亲自下令17架 B-24 轰炸机分4批轮番飞到上海上空，相继投下了60-70枚重磅炸弹。顷刻之间，1000间密集的民房烟火冲天，500多名无辜的居民被炸死。与此同时，轰炸的终极目标，供应上海80%电力的美商杨树浦发电厂，被敌机反复轰炸，遭到毁灭性的打击，机器炸坏，工人死伤甚多，造成全市性的大停电。
1: 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由于蒋机连续的轰炸，杨树浦发电厂被炸，14万千瓦电力今晚全停。我们正集中力量应付目前上海空前的困难。
2: 本来啊，由你亲自草拟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苏方没有提出什么原则性的修改意见吧？我看他们提出的从积极方面规定争取尽速缔结合约，以及啊，不参加反对对方的任何行动或措施，对我们是有利的，可以同意修改。
3: 好，可以把这个草案做成定案了。
2: 双方关于中长铁路以及旅大协定进展如何呀？
3: 照目前的情况来看，中长路苏联可以不要，这样更加有利于中苏两国的团结。据苏方说，斯大林同志在联共政治局会议上公开表示，中长路可以归还中国。
2: 那这个问题啊，就算是解决了。不过你意中的关于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及大连的协定，还是由你亲自起草为好啊。
3: 好，可以。
2: 照这样的速度下去，我们在莫斯科过春节的时候就可以欢聚一堂，痛饮庆功酒喽。
3: 是啊，同时还可以吃到我们使馆同志们包的饺子呀。
4: 主席，总理，
3: 嘉祥啊，这中国人真是不禁念叨呀，刚刚主席还说到要在莫斯科过春节，你这位筹办人就来了。
4: 是主席。这是少奇同志转来的陈毅同志的报告，请审阅。

0: 主席，不要生气。你看，我们该怎么办？立即电告邵琦同志，无论天大的困难，也不能让几百万上海人民摸着黑过春节。
1: 好，
0: 同时中央要做出承诺，要想尽一切办法恢复上海的电力供应。夏翔同志，你立即通知苏方，明天上午我和恩来紧急约见斯大林同志。
1: 请他务必尽快落实飞机事宜。是，同时要电告陈云同志，要想办法反击上海不法投机商的红盘开市。
2: 是。
1: 同志们，党中央在关心着我们上海，远在莫斯科的毛主席和周总理也在关心着我们上海。我们呀，要把拳头捏在一起。 完成毛主席对我们的期望啊，就是有天大的困难，也不能让上海市民摸着黑过春节。
3: 说的对，说的对。
1: 眼前的上海是个什么情况呢？由于敌机的轰炸，城市一片漆黑，交通堵塞，很多工厂都被迫停工了，人民。 没有水喝呀，更为可气的是，隐藏的敌人趁机造谣，流氓阿飞到处抢劫，一些大大小小的不法分子趁机囤积聚集，好像上海的天真的变喽。<笑>不，同志们，我们要挺着腰板讲，上海的天没有变，上海永远是。
4: 属于中国人民的。
1: 好，副总好，副总好，
5: 委员长说的好啊。
1: 是，立即通知各区，限3小时之内，把所有的照明、发电设备全部动员起来。此事由曾山同志负责。
6: 是，
1: 把全市现有的驻军和警察全部调动起来，连夜上岗，严密警戒，坚决打击一切不法分子。把现有的火力全部调到商界、电力公司警戒，做重点保护。此事。 由汉民同志具体实施协调。
4: 是。
1: 在集中打击不法分子的同时，还请狄新同志密切关注上海的金融变化。
4: 是。
1: 其他同志和我一起，都到这个被炸的杨树浦发电厂，电力不恢复，我们就不回这个大楼办公。

0: 机而已啊。
1: товарищ Мао Цзэдун，
2: 毛泽东同志
1: ，У вас есть еще какие-нибудь просьбы？
2: 还有什么要求吗？
0: 有啊。
3: Yes，
0: 不过那是我们的总理和你们的外长讨价还价的事了。
1: товарищ Мао Цзэдун， вы хороший шутник。
2: 您真是幽默。
1: Просто стратег с юмором。
2: 是因为幽默的性质。
4: 该回来了吧？
5: 是。
4: 哎，主席，
0: 主席，
4: 情况怎么样了？
6: 不用问，斯大林同志肯定满足了咱们的要求。
7: 那是自然啊，用我们家乡的话说，老将出马，一个顶俩。
0: 主席啊，不用说了，一会儿啊找总理问，根据他的意思给陈毅同志起草电文。
8: 好的。
0: 啊，原来啊，你要审看再三，有没有绝密二字啊？
9: 我清楚。只有绝密二字才能保证出战必胜。
7: 嗯，点着了。
8: 靠不靠？
7: 我看吧。
8: 小五，
10: 怎么了？
8: 父亲，据来自上海的消息，在上海的500万市民天天提心吊胆，时时期盼老天爷的保佑，还有那些手握债券的、囤积物品的巨商们，都盼着红盘开市。
11: 秦国，你不是想让远在莫斯科的毛泽东过不好春节吗？现在还有什么其他的方式吗？
8: 那就只有一个办法了，那就是我们再派出一批轰炸机，飞临上海的空中。我们就是不投弹，也会把上海500万市民吓得鸡飞狗跳、魂不守舍的。
11: 好，就这么办。

喂，我是陈毅啊。为了保密，防空警报啊，找报。我真的想跑到黄浦江边，亲眼看一看这个蒋某人的轰炸机是怎么被打下来的，又是怎样掉到黄浦江里去的。

0: 同志们，快汇报情况。远在莫斯科的毛主席和周总理还在等着我们胜利的消息呢。坐坐啊。
1: 当时我跟曾山同志赶到现场，真实的看到了敌我双方的飞机在空中交战。那个激动的场面啊，真的是无法用语言来表达呀。
2: 是啊，尤其是当我看到了蒋某人的轰炸机在天上一架接着一架中弹起火，再到黄浦江里，我差点喊一声万岁呀。
0: 一场空战下来只击落两架敌机，是不是少了点儿？
1: 两架不少啊。
2: 主席就给我们的任务完成了，出战必胜。
0: 蒋某人会不会再来轰炸我们大上海啊？
1: 据我推测，他肯定还会再来轰炸大上海。原因很简单，因为他们根本就不知道从哪儿来的歼击机。
2: 很有可能近两天他就会派轰炸机来轰炸。
0: 这场空战市民的反应如何
1: 啊？当时我跟市民

0: 站在一起，市民啊，有的大骂，啊，打得好，把这些美国的飞机都打下来，哎，有的拍手鼓掌，叫个不停。
1: 当然了，事后大家都在问，也不知道从哪儿突然冒出来这么多飞机。
2: 很好，这说明啊，市民还没有真正了解情况。哎，为了扩大战果，我们还要继续在
1: 保密。
3: 保密，
2: 对头。

0: 哎，你说这上海方面怎么还没有消息啊？
1: 还没有接到陈毅的报告。
0: 这说明双方还没有展开空战。
1: 可我的预感是双方已经交上火了。谈判还算顺利吧？
0: 啊，还算顺利。只是在一些援助我国的工程项目和专家类别上还有些分歧啊。
1: 哎，求人难呐。
0: 这就更加激发我们要自力更生。
1: 春耕就要到了，时下江南土改，我以为以不触犯富农的利益为好，这样中农就会安心生产。
0: 我完全同意。
2: 主席，总理，陈毅同志回电了。
0: 哦，
2: 上海的空战打了一个漂亮的胜仗。
1: 这个陈毅他倒是沉得住气了啊，不到火候不结锅，可把这些千里之外的我们给急坏了。
0: 我看啊，从此江某人就不会再空袭上海了。
1: 啊，你这么有把握？
0: 当然了，你想啊，苏联的米格飞机停在虹桥机场，他蒋某人能不知道？
1: 有一定道理。但是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直至灭亡，蒋某人和一切反动派都逃脱不了这个规律。

0: 艺术们，你们辛苦了！我代表全体上海人民感谢你们。我说，你谁啊？说话口气这么大，这同志怎么说话呢？
1: 哎，你说话这么大口气，你怎么当初不去吓唬蒋介石的飞机呀？小同志，从你充血的眼睛，我看得出。 你干了一个通宵啊！我是陈毅。啊！陈毅市长，陈市长，陈市长，陈市长，陈市长，您真的是陈毅市长？是我。
0: 同志们，陈毅市长来了！陈市长来了！
1: 陈市长来了！陈市长来了！陈市长来了！陈市长来了！陈市长来了！陈市长来了！陈市长来了！陈市长来了！陈市长来了！陈市长来了！陈市长来了！陈市长来了！陈市长来了！陈市长来了！陈市长来了！陈市长来了！陈市长来了！陈市长来了！陈市长来了！陈市长来了！陈市长来了！陈市长来了！陈市长来了！陈市长来了！陈市长来了！陈市长来了！陈市长来了！陈市长来了！陈市长来了！陈市长来了！陈市长来了！陈市长来了！陈市长来了！陈市长来了！陈市长来了！陈市长来了！陈市长来了！陈市长来了！陈市长来了！陈市长来了！陈市长来了！陈市长来 更不能让被炸的发电厂开工发电。
0: 不，陈师长。
1: 但是我陈毅只有一个能耐，就是感谢，拜托同志们了。
0: 陈师长，
2: 陈师长，
0: 您别怪罪他说的坏话。你知道他的家被蒋该死的飞机给炸塌了，昨天一家人在大马路上过的夜，可他还是来修发电厂了。
1: 谢谢你，小同志。回去告诉你的家人，想起我陈毅，过春节的时候一定让他们搬进新房。
0: 陈师长，陈师长，我们大家都晓得，现在啊，发电是第一位。
3: 对，
1: 回头，
0: 发电第一，
1: 回头，
3: 发电第一。
0: 陈师长，你快走，蒋该死的飞机又来轰炸了。
1: 没关系，我们一起啊，躲进防空壕去。
0: 那怎么行啊？不，陈师长，您的命值钱，你必须先躲躲。哎呀，
1: 我陈毅的命没那么值钱。今天我陈毅就是死，也要跟国人弟兄们死在一起。
0: 不行了，陈师长，快走吧，
1: 走，
0: 快走。

0: 同志们啊，我们的毛主席和周总理远在莫斯科发来了命令，就是有天大的困难，我们也不能让上海几百万人民摸着黑过春节。你们说我陈毅该怎么办呢？
1: 陈市长，请转告毛主席和周总理，有您亲自领着我们干，就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
2: 对
1: 吧？
2: 什么困难都得克服。
1: 对，
0: 谢谢，谢谢了。
3: 陈市长，您坐下说，坐下说。
0: 好啊，我想问一下，在48小时之内，能不能恢复发电？
1: 能。陈市长，蒋该死有本事炸，我们就有本事修，对不对？
2: 对，我们有本事修。
0: 说的是何等的好啊！他们有本事炸，我们啊就有本事修。嗯，有了你们这句话，反轰炸斗争一定能够胜利。
1: 对，胜利。

0: 兴国，为什么一个人坐在这儿啊？为什么不高兴啊？父亲，我知道，你也在想咱们的西口老家。嗯，不对，请父亲明示。
1: 知道我在想什么吗？我在想，你我父子以后必须要把这异乡变为故乡，要把异客变为主人。是，唯有如此，我们才能在此安身立命。
0: 再打出一片属于我们的天。好了，话说远了，有什么不利的消息吗？父亲，据确切的情报说，为我们提供轰炸目标的罗炳乾，在上海被陈毅他们拘捕，并为党国军区了。
1: 是，先不要公布这个消息。嗯。

0: 我的家乡在美丽的六盘山下，老辈人说在我没出生之前，这里种啥不长啥。直到有一天，奶奶讨回了六棵苹果树苗，这日子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1: 对，钱多了好不好啊？
0: 从那以后啊，红果果就成了爸妈的心头肉，挑苹果的那根扁担也就成了大家眼中的金蛋蛋。
2: 这一头挑的是高科技现代，另外一头挑的是
3: 闯天下的破人。
4: 欢迎来到我的家乡，在这里我们时常能看到雪豹的身影。爸爸说，这十几年来，祖国对家乡生态环境保护力度不断加大，所以雪豹和更多的野生动物频频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中。你看，棕熊、

0: 岩羊、白唇鹿在撒欢呢，那边斑头雁、藏狐，纵闻傅小香等小精灵也争相出镜。我现在也是一名野生动物小摄影师哦，我要用相机去记录这些可爱的动物们，让更多的人看到它们，因为它们也是我们美丽家园的朋友。
1: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2: 这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光好呢，没有人夸你的；光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3: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
4: 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1: 宝贝啊。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
3: 只要你干的一件事儿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那就是最高的评价。
5: 三日夜灯火长明，三日夜思想交锋，三日夜力挽危局。遵义会议，一场前途命运的道路抉择，一次生死攸关的伟大转折。三天时间，如何扭转乾坤？三天会议，何以彪炳史册？从出发到转折，从转折到胜利，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
6: 我的家乡在美丽的六盘山下，老辈人说，在我没出生之前，这里种啥不长啥。直到有一天，奶奶讨回了6棵苹果树苗，这日子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7: 对，钱多了好不好啊？好。
6: 从那以后，红果果就成了爸妈的心头肉，挑苹果的那根扁担也就成了大家眼中的金蛋蛋。
8: 这一头挑的是高科技现代品，另外一头挑的是
9: 闯天下的破人。

0: 他日再追认他为烈士。
1: 是。另外，我们的侦察机已经证实，确实有数十架苏式米格战斗机停在上海虹桥机场。
0: 所料中事啊。我们对上海的轰炸战役到此结束，把精力全部转向经济战线。我们在上海和他毛泽东打一场金融大战。
1: 是。
0: 啊，对了，上海市民的心态如何？尤其是陈毅对红盘开市有什么应对措施？
1: 父亲，毛局长很快就会亲自向您汇报。

0: 今天请你过来，两件事情。春节就要到了，一是想听听家乡的戏，我们都别忘了自己是从哪儿来的。第二，就是想了解一下上海方面的情况，为我们反攻大陆提前做些准备。是。 来，坐下，他们。嗯，你说，我听。
1: 总裁，我个人认为，上海的两次轰炸，我们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据来自上海的消息说，日本人占领上海的时候都没有停水停电，还有我们在撤离上海的时候，依然。
0: 也是照常供水供电，总裁可以想象，时下的夜上海，如果没有灯火，将是一个什么样的夜上海？上海市民的状况如何？
1: 哦，两个字，抢购。他们在抢购过冬烧饭用的煤，他们在抢购喂饱肚子的大米，他们还在集中抢购过春节需要的一切年货。
0: 行呢，一个字儿涨。现在是一天一个价钱，估计春节一过，红盘开市的时候，恐怕就是一个时辰一个价钱了。
1: 再说说，我们潜伏在上海的人员都在忙些什么？
0: 他们多数人从地下跑到了地上，点火姿势兴风作浪，
1: 整个大上海大有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意思。
0: 这个风还不够大，通知我们设在上海的银行，让他们不惜一切代价把资金全部投入到上海。春节过后，要趁着红盘开市的良机，大量的抢购共党的物资，尤其是粮食、布匹、煤炭。
2: 我就是要让上海的市民对共党领导的政权怨声载道。请总裁放心，我这就去办。去吧。报告。进来。
3: 这是我的部署，根据塔斯社的广播。
2: 抄录的，你对此有什么想法？这样一来，他毛泽东在国人心目中的形象就越来越高大了。仅此而已吗？
0: 父亲，秦国，你就没想过吗？ 他毛泽东现在和苏联走得越近，那对美国的威胁就越大。到时候不需要我们请求，他美国也会派军队和我们一起协防台湾。是。还有，毛泽东和周恩来才离开大陆没有多少时日，我们就在上海。 打开了新的局面，也可以说，我们是变被动为主动。如果能在某周回国之际，再上演一次皇姑屯事件，我们反攻大陆，那就指日可待了。
2: 父亲所言极是，我一定努力地创造这样的机会。

0: 是请你来的原因啊，陈云同志，我们坐下来谈。
1: 好，请。
0: 请坐吧。陈云同志，上海的金融情况十分严峻，国内外的投机商内外勾结，决心要搞垮上海的金融。
1: 是啊，我已经接到了上海这方面的消息。
0: 今天陈毅同志又发来求救电文，请求中央啊帮助他们击退这次投机商们的进攻。
1: 对此啊，中央财委也已经做好了充足的准备。
0: 还有啊，来自莫斯科的消息说，如果上海在春节以前没有恢复供电，上海的老百姓没有买到年货的话，毛主席说他在莫斯科绝不过春节。
1: 少奇同志，请电告主席和总理，我一定和陈毅同志共赴难关，力争让主席在莫斯科过好这个春节。
0: 好啊，谢谢你啊，稍后我也会给陈毅同志打个电话。
1: 好的，我先回去了。
0: 好。

0: 我是陈毅啊。
1: 陈毅同志，我是刘少奇，请你如实的告诉我，上海在春节之前能不能送上电？
0: 用工人的话讲，能。
1: 很好。另外，你们准备如何应对就要到来的红盘开市呢？
0: 我准备啊，从化敌为友入手。
2: 一句话，我一定要让
0: 远在莫斯科的毛主席过好春节。
3: 今天，上海市委召集工商界知名人士开一个座谈会，主要是对轰炸事件有一个统一的认识，把这种消极因素转化为促进生产的动力。下面先请陈毅市长讲话。
0: 我从你们各位的表情当中看到啊，你们被轰炸吓坏喽。今天呢，我陈毅就直言相告，你们没有必要被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的轰炸吓破了胆嘛，这样呢就中了敌人的奸计了。那接下来怎么办呢？你们应该到工厂里去和工人们一起呢恢复生产，保障上海市场的供应。至于破坏最严重的发电厂，
4: 由我们市政府
0: 协助恢复。一句话，他会遇到很多困难，但只有一个办法，需要大家齐心协力解决嘛。是啊，我们的企业家自解放以来啊，都有很可观的进步啊，但是不能妄自菲薄，一定要看到前途的光明。怎么办呢？困难这么多，就需要我们大家呀，跟上海人民一道共同奋斗嘛。啊，
5: 陈市长，我可以说几句话吗？
0: 好啊，我们欢迎青年企业家讲话。
5: 今天我只是表个态，一，我拥护共产党，赞成陈市长言行一致的作风；二，我坚决反对国民党滥炸无辜的行为；三，我历来对帝国主义侵略欺辱中国感到深恶痛绝，因此我愿意跟着陈毅市长和上海人民一起奋斗。
0: 好。哎呀，这掌声啊就是信心，掌声就是力量。另外，我们共产党人从不欺骗朋友，春节过后啊，希望在座各位不要借红盘开市啊，参与这个囤积军旗的活动。
6: 放心吧，我不会的。
0: 好，好，

0: 过节，主席哪有心思过节放鞭炮啊？嗨，你等着，我给你看样东西。哎，没事，来，拿着。好，小心一点。
1: ，
0: 您看看。
2: 这电报来得恰逢其时啊，快点！怎么样，拿着它，请主席去吧。
0: 不用，我不用拿它，也一样能把主席请下来。嗯，你等着。
2: 哎，这就不错。陈毅是个好同志，上海人民感谢他，党中央也感谢他呀。
0: 陈云同志在这场特殊的金融战斗中，也是功不可没啊。
2: 是啊，当那些不法之徒大口的吃进人民的粮食。
0: 想吐又吐不出来的时候，我给陈云同志庆功。
3: 上海金融战场的胜利，气功不亚于淮海战役啊！
4: 对呀，主席，今天可就是春节了，您
3: 痛饮三大杯，
4: 君子一言，
3: 驷马难追。
0: 好，好。
3: 同志们，为了让上海的老百姓在电灯下过春节，为了让毛主席在莫斯科过好春节，合闸送电。好。

0: 在毛泽东出访苏联期间，陈毅他们在上海布置了对付红盘开市的金融战役，没想到他们还动用了行政干预手段，从全国调来了大米、棉花还有煤，致使我们两白一黑的战略彻底的输给了他们。
1: 输了，损失惨重啊。那些整天期盼我们重掌大权的金融家、企业家，损失惨重啊。
0: 上海还发生了很多企业家跳楼的事件。
1: 失误啊，是我们低估了他毛泽东。他的军队不仅在硝烟四起的战场上如此勇猛，就是对待这些资本家也同样很有办法。经过说说我们下一步的工作该怎么做。
0: 毛泽东出访苏联即将接近尾声
1: 啊，
0: 我立刻命令毛人凤派飞机向长白山空降侦破技术人员，再和我们潜伏在哈尔滨的技术组合并在一起，对毛泽东和周恩来回国的专列实施爆破。

0: 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了。在这之前，你们一定要撒下一张大网，把这些空头的特务一网打尽。
1: 金少奇同志放心，只要敌人一跳出飞机，我保证将他们全部捉住。
0: 另外，也要把长期潜伏在哈尔滨的那股所谓的技术纵队一块铲除掉。

0: 克隆同志啊，这个情报有多大的可信性？
1: 这是我们从破译敌人的密码中获得的，应当说是可靠的。
0: 毛主席和周总理啊，就要和苏联

0: 你和胡志明同志谈得还愉快吧？
1: 啊，很愉快。如果从法国留学算起，我和胡志明同志有着近30年的友谊了。我把中央和主席暂不出兵援越的决定向他做了说明，他非常理解，认为中国确实有实在的困难。
0: 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呢。只要条件成熟，一定会援助越南的同志取得全国的胜利。
1: 嗯，不过话又说回来，这次主席访苏不虚此行啊，我们在各个方面都取得了不错的成绩嘛。
0: 这要感谢你谈判的技巧啊。
1: 哎，
0: 作为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你恩来同志是实至名归啊。
1: 哎，我只是把主席的思想化成行动和结果罢了。
0: 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啊。恩来，这次苏联之行也给我们带来了很大的压力。恩来，途经贝加尔湖的时候，我真想下去看一看，凭吊一下当年苏武牧羊的地方。
1: 我理解主席的心情。
2: 毛泽东访苏一行圆满结束，在返回国内的途中，视察了东北各省市的工业生产、经济建设等情况，提出支持在东北建立工业基地，给全国工业生产提供机器和专家。
0: 这次缔结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使中苏两大国家的友谊用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是我们有了一个可靠的同盟国，这样就便于我们放手地进行国内的建设，共同对付帝国主义的侵略，争取世界和平。在我访问苏联期间，人民解放军完全消灭了残存大陆的国民党军队，结束了大规模的战争。因此啊，我们应当把工作的重点进行转移，那就是从刀光剑影的战场转移到轰轰烈烈的经济建设上来。这是一场比解放战争更伟大的革命，也是中国共产党进行的历史性的转折。
3: 我完全同意主席的意见。如果说我们现在的主战场是经济的话，那么它所包含的主要内容呢，应该有三个：一，新解放区的土地改革；二，各大中城市的经济管理；三呢，就是充分地利用苏联的贷款和专家，来发展我们自己的大中型企业等等。

0: 因此呢，我们应该像当年打仗那样，在党中央的统一领导之下，各负其责。
1: 嗯，陈云同志，你是中央财委的负责人，请你发言。
2: 如果说昔日打仗我们的主战场是农村，那么今天经济战线的主战场我认为就是城市，尤其是像上海、天津、沈阳这样大的工业城市。从建国初期的几次较量来看，也充分说明了这一问题。因此我党工作的重点向经济转移，也就是要把握好城市的生产、金融和市场等等。
3: 嗯，我们切莫小视这场经济战争啊，也许我们再打一个三大战役也未必解决问题啊。
1: 嗯，就从上海这几个月的较量来看，要完全彻底的消灭那些不法投机商，我们必须依靠工人阶级搞一个群众运动，
4: 还要像打淮海战役一样，也要分几个阶段进行。
1: 对，我要提醒大家，经济战线上的较量也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政治斗争啊，各级领导同志务必充分注意，万万不可粗心大意、掉以轻心呢。
5: 父亲，由于毛泽东访苏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成功，他在国人面前就更身起火线了。
6: 目前只有以不变应万变，进而借机待变。时下我们的力量所及只能直接影响东南沿海一带，而重点则是广州和上海。
5: 我明白了，按照父亲的意思，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我立刻命令毛人凤制定一个严密的计划，那就是在广州暗杀市长叶剑英，在上海暗杀市长陈毅。您看这个计划怎么样？
6: 记住，要把每一项计划化成战果，对我们就等于是在向胜利不断的迈进。
5: 是。
7: 国民党反动派在溃退前夕曾有计划的在大陆潜伏政治土匪200万，反动党团骨干分子约60万，另外还在许多地方预留了所谓反共救国军、忠义军、光复军等反动军事组织。
1: 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啊！蒋家王朝的大厦被推翻了，这清理垃圾的工作还是很繁重的。
4: 我们还是要保持清醒的头脑啊！从最近我收到的各地的情报来看，江南数省，尤其是主席的家乡无湘不成军的湖南，还有我的家乡天下已平蜀南平的四川，金散兵游勇，反动会倒门，还有土匪恶霸，就不下100万人枪啊。
1: 我看了小平同志发来的电报，老总的家乡四川的袍哥和土匪还是很有些势力和地盘的。当然了，我的家乡湖南，尤其是湘西啊，多少年来就是土匪的天下。
8: 蒋介石也是贼心不死啊，打着反攻大陆的旗号，经常派出小股部队袭扰我东南数省，搞得人心不安，难以从事正常的生产劳动。
1: 罗长子，
0: 主席，
1: 那个北京的包瑞德有动作吗？
0: 有，在主席和总理访苏期间，他加紧活动，经常和几个外国人来往。
8: 一定要查清楚包瑞德和什么人来往，以及他们的身份和背景。
0: 是。
1: 中苏结盟必然会刺激美国，中美关系一定会发生很大的变化。包瑞德作为半公开的特务总管，近期他一定会有大的动作。
0: 明白。
1: 恩来啊，包瑞德间谍案是涉外的案件，你要亲自和罗长子、李克农仔细地抓一下。
8: 好的。

0: 主席，杨总，哎，克农啊，你怎么了？啊，主席，我的哮喘病又犯了。哎呀，
1: 你病得这么厉害，就该住院治疗嘛，怎么还工作呢？
0: 主席，我的病不要紧。蒋介石已经派出了杀手，要刺杀陈毅同志和剑英同志。这是我们刚刚截获的情报。
2: 陈市长，主席和总理都给我们打来了电话，让我们务必要保证您的安全。哎呀，
1: 不要一惊一乍的啊！这次是外来的刺客，还是本地的杀手？
2: 据我们掌握的情报，是毛人凤奉蒋介石的指示，派遣职业杀手朱山元潜回了上海，而主要的暗杀目标就是您陈毅市长。
3: 就是他呀，一个小小的红帮头目，毛人凤手下的帮凶。这次到上海以后啊，蒋某人给他开了多大的价钱啊？
4: 据我们的内线情报，10万银元。<笑>
3: 哎呀，我陈毅这个脑壳还蛮值钱的。<笑>哎，他这次来。
4: 还有其他的目标吗？
2: 有，除了曾山同志和上海的知名人士外，上海的新欣、大新、先师、永安四大公司的老板，也都在他们的暗杀之列。
3: 胃口还不小啊！
2: 汉奸同志，通知有关部门，一定要保护好暗杀名单上面这些知名人士。是。那。 陈市长，您呢？
3: 立即实施逮捕朱山元的行动计划。

0: 主席。
1: 啊。哦，本来
0: 你还在研究解放海南岛的战役啊。
1: 啊，坐吧。
0: 好。中南军区根据主席的指示，于三月份分两批组织了四次偷渡，约8000余人潜入了海南岛，与琼崖纵队会合。随后他们准备以两个军的主力从海峡正面实施大规模的强渡。
2: 胜负的关键在于里应外合。所谓里应，是指琼崖纵队和偷渡上岸的8000部队。所谓外合呢，是邓华兵团发起正面攻击的两个军的主力，电告他们务必做好里应外合的协调工作。
0: 好，主席，你说蒋介石会支援驻守海南岛的桂系部队吗？
2: 蒋某人巴不得假借我们之手消灭跟他对抗了20年的桂系部队。我敢打赌啊，解放海南岛的战役一旦打响，他蒋某人一定会做壁上观。
0: 但愿如此啊。主席，那你看我们什么时候发起解放舟山群岛的战役呢？
2: 等苏联答应支援我们的飞机到了，再决定这次战役的组织实施吧。
0: 好。
2: 眼下我最担心的是陈毅啊。他这个大而化之的乐天派千万不能有什么意外啊。
0: 秦主席放心，我已经通知罗瑞卿同志，请他协助上海的同志尽快破案，把这个杀手朱山元务必缉拿归案，处以极刑。
3: 主席。主席，乔阿先生打来电话问候您访苏归来。
2: 你看看，打天下忙，做天下更忙啊。连见老乡长的时间都没法安排啊。
0: 我看这样吧，战英，找一天晚上准备一桌地道的湖南风味的饭菜。
3: 好。

0: 把主席的几个老乡长请来，由你主持，好好的聚一聚。
1: 请主席和总理放心，我一定会安排好的。陈师长，
2: 哎，抓捕朱山元的行动计划到哪一步了？抱歉，我们通过内线的情报已经掌握了朱山元的住处，可不知为何，等我们的人赶到那里，这个朱山元就不见了。还有其他线索吗？有。
1: 朱山元的接线人姓赵，是所谓的两江纵队的头头，他早就在我们的控制中了。
2: 你们有什么办法？一派主张抓赵捕朱，另一派主张派人打入姓赵的所谓两江纵队，通过获得敌人内部的情况，我们再出骑兵，一网打尽。
3: 你们找到进入赵部的合适人选了吗？
2: 有，是一位从旧警察队伍中反正过来的，可是有的同志。
1: 怕他被朱山元策反过去。这个反正过来的同志，表现怎么样？不错，在办案中立过功。你的想法呢？我主张
4: 派他打进去。好，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我投你一票。
1: 派。
5: 车吗，先生？嗯，
6: 赵头，我都想好了，坚决跟着你干。
5: 前一阵子我还担心，怕成功之后，你们都回了台湾，把我一个人扔下不管了。
6: 我可是干大事的，哪能吃独食？
5: 是是是是。哎，那我这个联络员的任务是什么？
6: 等一会儿，朱山元将军会亲自下令布置。

0: 坐吧，小张，这位就是我们的联络人孙先生吧？
1: 是，朱将军，白小孙，多年以来是我在上海滩混世的帮手，您就叫他老孙吧。
0: 啊，老孙，来，不要客气，我们坐下来。 老孙啊，你有两个任务：一，是充任我和小赵的联络人，每次见我领受任务，由小赵告诉你我下榻之处；二，我们急需扩充队伍，凡是你认为可靠的兄弟，均可吸收。活动经费由小赵处领取。
2: 是。
0: 我们的靠山是美国，负责指挥我们行动的是大公子蒋经国。
2: 因此，你们可要放胆去干。
3: 是，我们打入敌人内部的同志，完全摸清了朱山元的情况。
0: 他是毛人凤亲自委任的上海特别行动组长，除了暗杀您陈师长外，还负责秘密联系、指挥上海一带的潜伏组织。
3: 你们掌握了他联系潜伏组织的情况了吗？
0: 已经完全掌握了。
2: 现在的关键是，只要我们同意派这位同志假意执行暗杀计划，我想就可以把他们一网打尽。要不，我们再想其他的办法。不，关键是，我们打进敌方的这个同志，是不是能够执行我们的计划？比方说，行刺的时间、地点。
0: 以及他们开会的地方，
3: 这位特勤已经征询过姓赵的意见了。他说，朱山元定的时间是在五一劳动节前夕，行刺的目标就是您陈毅师长。至于他们集合的地方，也已经选定了。我看，同意他等假意行刺的杀手。
4: 佳莹啊，小严，
5: 哎，
4: 等一会儿啊，我有三位老乡长要来，咱们三个分工一下，我扶最年长的扶老。

0: 两个分别负责邢岩老和义山老。
1: 是是。
0: 胡老，
2: 邢岩先生，
3: 你好啊！
2: 你好，你好，义山老，
0: 很久不见，您老的气色依然是非常好啊！
4: 托润之的福，我呀是越活越健朗了。
3: 润之，润之啊！
0: 哎，邢岩老、义山老啊，只好委屈你们二位了。按照咱们家乡的规矩，我只能搀扶最年长的福老啊。
3: 多年不见呐！润之当了主席还是老样子啊。啊，
0: 义山老啊，这叫江山易改，秉性难移啊。
5: 义山兄啊，润之不愧为是礼仪之邦的大国领袖啊。
3: 对，
0: 这尊师敬老，润之不过是尽地主之谊。嗯，来来来，请吧。
3: 好好好好
2: 好好。
0: 啊，福老是我过去的老师和校长，校长说了，今天我们不喝酒，只吃饭，谈事。
4: 对，吃饭次要的，主要是谈事儿。啊，
3: 我赞成福老的提议啊，润之，你主讲，我们听。啊，
0: 哎呀，这下可难住我了。说老实话，今天一是想见见三位老乡长。再是想听听你们对国家大事的意见啊。
4: 病情不备，还是由润之先讲。
6: 嗯，
4: 邢岩的主意好，润之，那你就先说。
3: 哎，
0: 好吧。从1921年算起啊，经过28年的艰苦奋斗，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推翻了压在头上的3座大山。啊，现在啊，这头上的问题是解决了，接下来就要解决脚下的问题。
4: 脚下？这脚下是什么问题啊？
0: 中山先生提出10个字：耕者有其田，居者有其屋啊。嗯，中山先生说呀，于治理国民革命凡40年，他解决了吗？
4: 我看他没解决。
0: 自称是中山先生忠实信徒的蒋介石呢？
3: 哎，他是孙中山先生的叛徒，怎么能践行孙先生的主张呢？
4: 对呀、啊。润之啊，你们现在推行的土地改革就是践行孙中山先生的耕者有其田的遗训，对吧？
0: 是的。
4: 我看这个还比较容易啊，因为把地主的土地一分就解决了。可是要实现住者有其屋，这可就难了。
0: 是很难呐，这就需要大家，也包括你们三位，多给政府出主意。
4: 嗯，
0: 唯有群策群力，才能把我们这个贫穷落后的国家建设好啊。
4: 嗯，哎呀，润之啊，我是从政多年的人，深知其难呐。
0: 莫说让五亿人民有吃有穿呢，就说中央人民政府准备成立一个文史馆，我想请福老出任馆长，啊，邢岩老出任副馆长，都不知道二位老乡长愿不愿意屈尊上任。
3: 润之的提议啊，是知人善任呐。福老啊，邢岩，你们就接任吧。
4: 文史馆长也不是什么官儿，只要是老而贫的文人，就可以充任。邢岩，可以接任吧？
3: 可以。
0: 仅仅文老贫还不够，还要德才旺才行啊。
4: 对，
3: 润之说的对，说的对。
0: 义山老，我想请义山老

0: 出任中南军政委员会委员兼参事室主任，可以吗？
1: 一山半废残躯，老迈无为，愿居林泉以度余年呐！
0: 您去挂个名吧。人不是说吗，国民党税多，共产党会多，您只要去开会就成了。喜欢听就听，不喜欢听起身走人嘛。
1: 那要这么说来，那我就可以接受，可以接受。
0: 光顾说话都忘了吃了。来吃饭。
2: 来
0: 吃饭。
2: 一山老，
0: 吃
2: 这是你爱吃的辣。
0: 父老啊，这是您最爱吃的剁椒鱼头啊。
2: 好吃吃。
0: 粗茶淡饭招待不周啊。
2: 很好。
0: 来，父老，小心台阶儿。
2: 允之啊，我们走了啊，
1: 走
2: 了。
0: 父老，你老慢点儿。
2: 回吧，
0: 多多保重。
2: 好。

0: 主席，恩来啊，把几位老人送走了，送走了。嗯，他们还满意吧？应当说很圆满。
1: 我们应该调动这些老人的积极性，人尽其才嘛。是啊，主席，驾校同志发来密电，告知斯大林于日前会见了金日成。斯大林。
0: 确定支持金日成的做法吗？他们进展的速度比我们想象的要快啊。主动权不在我们手上啊。
2: 看来我们只有静观其变了。
0: 随他去吧。当务之急，你要关注一下那个美国人鲍瑞德的去向。好。
3: 今天请你们二位来，是为了落实主席的指示。我们认真研究一下鲍瑞德的案件。谁先说？
4: 我先说。鲍瑞德受命于美国战略情报局、日本东京美国战略军总部的领导，他不仅鼓励支持蒋经国接手后的台湾情报机构，还鼓动、资助、指使李安东、山口龙一等外国人进行潜伏活动。
3: 刺探我政治、经济、军事机密，并图谋武装暴动。
4: 更为严重的是，包瑞德把一门混杂在救济物资中间的迫击炮和若干炮弹送给了李安东。你们了解李安东、山口龙一的情况吗？已经掌握了。李安东是意大利人，早在1926年就来到了北京，秘密组织了法西斯支部，自任支部长。
2: 抗日战争时期，他同日本北支那方面军司令部相勾结，为侵华日军搜集情报。时下，他在包瑞德的领导下，铁了心的为美国战略情报局服务。山口龙一是日本人，抗战初期来华，在华北行业总会任职，实质上是在为日本做情报工作。他与李安东相识很久，并由李安东介绍认识了包瑞德。
4: 你们知道包瑞德突然离开北京吗？他的任务是什么？知道。包瑞德临行之前，同李安东、山口龙一等人进行了密商，然后直接飞往日本东京。
0: 我认为包瑞德的撤离与东北亚，尤其是朝鲜形势有关。
1: 嗯，这是不言而喻的。
0: 我的意见，对他们二人不要轻易动手，必须搞清楚他们进行的任务之后再视情而动。
5: 是。
0: 另外，上海、广州的形势非常紧张。

0: 出心。
1: 哦，黄任老啊。
2: 主席，抱歉呐，没有预约我就来了。按照传统的说法，这叫直闯辕门。
1: 黄任老深夜造访，一定是有急事。来来来，请坐吧。
2: 主席啊，我记得你在访苏之前曾经说过，新区的土改要分两步走。
1: 啊，是，是的。
2: 在你访苏期间，少奇同志也曾传达过你的意见，说是江南的土改暂不伤及富农的利益。
1: 不错。我在访问苏联期间，是给少奇同志发过有关的电文。
2: 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这些。这是我收到的江南几位友人的上告信，说是乡下地主退押退得太苦了，他们在城里工作的亲人连铺子都变卖了，可是还不够退押的钱。
1: 黄仁老，我刚回国不久，容我了解一下各地土改的情况再做处理，好不好啊？
2: 好吧，这些信呢，就作为你了解情况用吧。
1: 黄任老留下的信，我是一定要看的。不过，这也只是一面之词啊，啊？
2: 那另一面之词呢？
1: 我也要听一听下面同志的反应嘛。
2: 那好，那我就等着看结果吧。
1: 哎，黄任老，哎呀，不要急着走嘛。既然来了，咱们就平心静气的好好谈一谈，啊，坐。
2: 好啊，我愿意聆听主席的教诲。
1: 啊，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失败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啊。当前的土改，是一场深挖封建根基的大革命，被革到头上的地主是不愿意交出手中的土地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啊，他们写给你的这些告状信，我是不能全信的。
2: 好，这是我的一个学生写给我的，他的父亲被定为了富农，可是土改工作队还是把他们家的土地分了嘛。
1: 最近啊，就要公布新的土地法了，啊，您看看，只没收分配出租的土地，至于其他的土地财产，一概不动。如果发生了侵害富农利益的事，文件发下去之后，那是要纠正的。
2: 有了新土地法就好办了，
3: 主席，主席。蒋介石派遣特务勾结沿海地主，残杀我土改工作队队员，这是情况报告。
1: 黄仁老，这份情况通报您先看，我后看。
2: 我

0: 我的家乡在美丽的六盘山下，老辈人说在我没出生之前这里种啥不长啥，直到有一天奶奶讨回了六棵苹果树苗，这日子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1: 对啊，钱多了好不好啊？
0: 从那以后啊，红果果就成了爸妈的心头肉，挑苹果的那根扁担也就成了大家

0: 这一头挑的是高科技现代，另外一头挑的是
1: 闯天下的波浪。
2: 步履所至，皆是风景。看山川洱洱，看湖水清清，看广袤大地，看高原精灵。我们提倡

0: 大美青海绿色之旅，
1: 想吃啥？方便面。
2: 行，跟我回村委会，我给你泡去，我再给你加个火腿肠。
3: 你怎么不说加个卤蛋呢？我表舅家一样是扶贫，人家县税务局帮我见面就给钱，一次500。发的这些米米面面的，一点都不值钱。
2: 你再不去，方便面没了啊！走走走，
3: 我这个腿疼啊，地都下不去。你帮我去把那个发的米搬回来吧，还在村委会呢。顺便帮我把方便面也带上，要桶装的。啊！
0: 县委大院，今晚19:30，精彩上演。
4: 你很远。远在世界之巅，远在诗人笔下，你拥有世间最极致的容颜。江河自你诞生向海奔流，以绵绵不绝之力雕琢大地，塑造山川，孕育泱泱大国之文明悠久璀璨。你又很近，你将一点一滴消融的冰雪化作滋养万物的生命之源，融入我们的身体，恩泽每一个生灵，将我们的命运血脉相连。一撇一捺是我，也是我挺起的脊梁，守护着你便是我扛起的使命。翻越群山，遍访高原，想着未知的答案与闪烁的梦想，还有永恒的真理。你好湖泊，你好草原，你好飞禽走兽，你好草木虫鱼，万般相遇更知自然可畏，生命可敬。迎上去那些你给予我的重重考验。
5: 奶奶你见，
4: 我知道那需要智慧，
6: 是要的，我是要的，我妹妹哭着去讲
4: 勇气，
7: 准备放炮
4: 与信念。但我愿意，我愿把青春献给你，用脚步丈量你广袤的土地，即便面对艰难险阻，历经困苦孤寂，我会向着我们共同期许的明天坚定不移地走下去。初见时你好是一声问候，而如今你好是我的担当，是我的承诺，是我最诚挚的心愿。
0: 人生仅以一场风景换来一场懂得，生活告诉你艰辛，却没告诉你理由。这条路似乎变得陌生，梦想好像也越来越遥不可及，但再遥远的路途都会因沿途的细碎情谊而

0: 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今晚22:3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1: 我的家乡在美丽的六盘山下，老辈人说，在我没出生之前，这里种啥不长啥。直到有一天，奶奶讨回了六棵苹果树苗，这日子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2: 对，钱多了好不好啊？
1: 从那以后，红果果就成了爸妈的心头肉，挑苹果的那根扁担也就成了大家眼中的金蛋蛋。
3: 这一头挑的是高科技现代品，另外一头挑的是
4: 闯天下的破人。

这组令人震惊的照片拍摄于1991年9月27日。照片中的吴冠中表情肃穆，神态决绝，正在亲手撕毁自己的作品。在他脚下，多年的心血就这样毁于一旦。此时年逾古稀的吴冠中已经名震海内外，飞升国际艺坛。他的作品不仅得到了学术界的赞誉，而且深受收藏界的追捧，拍卖价格屡创当时中国在世画家售价的最高纪录，引起轰动。然而翻开吴冠中的自传，他却这样写道：作者对自己的作品当体会到父母对孩子的心情，我早已下定决心要毁掉所有不满意的作品，不愿谬中流传，开始屠杀生灵了，屠杀自己的孩子。究竟发生了什么，让一生视作品如生命的吴冠中，在自己步入人生巅峰，作品炙手可热，一画难求的晚年，做出这样令人不可思议、扼腕叹息的举动？而他又为什么会用“我负丹青”四个字来定义自己的艺术人生呢？

这张照片拍摄于1983年的黄山，是法国著名摄影家马克吕布偶然捕捉到的画面。照片中的吴冠中正在冒雨写生，而他的妻子朱碧琴在他身后默默地为他撑着伞。马克吕布并不认识这位中国的绘画大师，他之所以拍摄这张照片，是因为被当时的情景所感动。直到照片发表后，人们才看到了吴冠中真实的创作状态。

而这只是他艺术苦旅中一个小小的缩影。湖南省西北部的张家界，以他雄厚秀丽、大开大合的自然神奇景观，吸引着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然而，初到此地的人们，谁都不会想到，这处风景名胜之地之所以名扬天下，居然与绘画大师吴冠中有关。一进景区，游客们就看到了这尊雕像，这是当年吴冠中来这里写生时的真实写照。迈开步伐，身披画家的吴冠中，身材消瘦，脸庞清癯，炯炯有神的目光正眺望远方。30多年前，正是由于他的到来，才使这个深藏在广袤群山之中、鲜为人知的绝美之地为世人所知。1979年10月，时任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副教授的吴冠中，应邀为人民大会堂湖南厅巨型风景刺绣创作画稿。当他专程赶赴湘西采风写生时，偶然来到了以往艺术家从未踏足过的张家界林场。一进山，吴冠中就被这里的雄奇险峻的风光深深的震撼。于是在接下来的3天里，他不顾当时条件的艰苦，面对自己从未见过的景象，连续创作了多幅水墨风景画作品。其中这幅宽2米、高1米的张家界马鬃岭，将张家界奇异幻身的境界表达得淋漓尽致。随后，余兴未尽的吴冠中又为湖南日报撰写了散文游记《养在深闺人未识》。他把张家界风情比喻为一颗失落在湘西的明珠。这篇表达自己真切感受的文章一经发表，就立刻引发了社会各界的热切关注。此后游人纷至沓来，张家界从此闻名于世。但是对于当时的吴冠中来说，张家界之行仅仅只是他艺术历程中的一个插曲。吴冠中热爱自然，对自然之美有一种敏锐的感觉。为了表达自己独特的审美理念，他始终把对景写生放在绘画创作的重要位置。从70年代开始，直至此后的数十年间，他疯狂写生的足迹遍及祖国各地的名山大川，创作出了一大批形式新颖、意境独特、令美术界为之惊艳的优秀作品。而他也因此登上了更大的舞台。

0: 1979年，是吴冠中真正走向辉煌的一年。这一年，伴随着改革开放、解放思想的春风，他不仅在中国美术馆成功地举办了个人画展，还应邀相继为人民大会堂绘制了巨幅油画《长江三峡》，为首都机场绘制了巨幅油画《长城》。吴冠中令人耳目一新的作品和独特的绘画形式美，开始得到美术界的认可。尤其是张家界写生的作品展出之后，他拥有了广泛的知名度，社会各界的赞誉也接踵而来。
1: 吴先生在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这一段，他的思绪就像开了闸的洪水一样，而且不间断地进行艺术创作，所以我觉得他应该算是改革开放以后

0: 后的中国艺术家。
1: 然而，也就是在这一时期，意气风发的吴冠中，却出人意料的针对当时美术界一味追求写实、保守固化的创作氛围，先后在美术杂志上发表了三篇重磅文章。他尖锐犀利的艺术观点，在当时的美术界引起了轩然大波。
2: 在这个时候呢，吴冠中先生作为一个艺术家，他有自己的敏锐思想。79年，他举起了一个旗帜，以自己的艺术实践和理论的思考，写出了第一篇文章，就是《形式美》。那么，接着80年，他又写了一篇《抽象美》；81年，他又写了一篇《内容决定形式吗》。当时他这三篇文章发表以后呢，引起了美术界、文化界，引起了整个中国这个当时那个时代的大讨论。
1: 吴冠中的文章对于当时中国美术界正在进行的改革和探索，无疑起到了一种促进作用。他大胆质疑内容决定形式的传统观念，提倡绘画多样性，强调绘画的形式美。他的观点虽然在当时引起了学术界的激烈论争，但是对中国新时期美术的发展方向产生了重大的影响。20世纪80年代之后的中国，改革开放成为了时代的主旋律。但是，随着国际文化交流的日益频繁，中国美术也经受了一场外来文化的冲击和碰撞。一时间，盲目地追求模仿西方现代艺术成为了一种时髦。而此时脱胎于西方现代主义艺术体系，一直致力于融合中西创造时代艺术的吴冠中却十分清醒。经过几十年的绘画实践，他带着自己的艺术成果和文化自信，又一次来到了欧洲。从1984年开始，他先后在伦敦、巴黎、巴塞罗那等地写生、交流、讲学，举办个人画展。他的作品逐渐登上了国际舞台，受到世界的关注。他独创的艺术语言和横占中西的绘画表达，使国际美术界看到了中国现代绘画的独特价值。
3: 日本、新加坡、印尼，然后就是去的美国，然后去英国是90年代，应该是91年，大英博物馆给他展览，第一次给在世的画家，而且是东方画家办个人展览。
4: 大英博物馆办展览的时候啊，英国的评论家已经做出了肯定，就是认为他为中国的现代艺术啊开辟了一个新的航道。美国的艺术史教科书谈到中国艺术和中国艺术家的时候，有吴先生的一幅作品和对吴先生的作品的分析与介绍，就是说吴先生呢，他的作品已经进入了这个世界艺术史的一页，这是中国人的骄傲。
1: 从上世纪80年代末开始，随着中国艺术品收藏市场逐渐升温，国际影响力日益攀升的吴冠中开始受到收藏界的追捧，拍卖价格屡创新高。
5: 吴先生的画呢，我是在永宝斋里面第一回看到的，而且深深吸引我。在20世纪里面呢，我认为吴先生的画的价值是排在前头的。我有看到像新加坡有非常好的这个私人美术馆里面，都收的都是上百张吴先生的画，上百张的，这个是不得了的事情。就说明呢，有专门的艺术鉴赏家对吴先生呢全面的收藏，这很难得了。

0: 这就很难得了。所以呢，它的艺术价值的飙升呢，是几乎是肯定的。
1: 在北京方庄方谷园小区，一栋普通的居民楼里，有一套不大的居室，就是吴冠中的故居。自从1991年搬来之后，

0: 但是搬来后不久，吴冠中就拒绝记者来家中拍摄。他说自己画画的样子太过癫狂，不宜上镜。1991年9月27日这一天，为了出版吴冠中的新画册，新加坡著名摄影师蔡思民被破例允许进入家中拍摄。然而开门之后的景象却让他大吃一惊。他看到吴冠中正在大把大把的撕画，随即拍下了当时的情景。蔡思民在后来的文章中回忆说，就这样看着他把200张作品撕掉了，我在旁边看得心惊肉跳，这一张就是100万呐、
1: 啊！我拍过吴先生毁画、撕画的一系列镜头，好的作品他就会烧出来，他希望美术馆啊，还有一些重要收藏家收藏。他不喜欢的作品他就毁掉，
2: 他专门用了一段时间这种，他放装在家里面就这毁坏画，有好多人在这看。
3: 是啊，大家都在这吴老在烧钱呢，烧房子呢，这个价值来说怎么说，但是他不能留下，不能用钱衡量。
4: 这个我父亲他也不是为了买钱，他就是一个艺术家，追求自己的艺术，他必须让别人看到欣赏到真正的代表他水平的这个艺术作品，这就是我父亲对艺术的严格的要求。
0: 也就在这一时期，一直致力于现代水墨画探索的吴冠中，正对传统绘画中一味追求笔墨意趣的现象提出了笔墨等于零的观点，又一次在美术界引起了轩然大波。
5: 他的画呢比较偏激，其实笔墨等于零啊，它前面有前提的，就是说它是在艺术的这个形式里没有独特的创造的话，不是为整个的这个形式和内容的话，它这个笔墨没什么意义。
2: 他认为就是笔墨应该表现某种这个情感，某种形式追求，或者某种人性的这种深度，这样的才是有价值的。如果仅仅是为笔墨而笔墨，他认为是没有价值的。
0: 尽管吴冠中的观点遭到质疑，但是他并没有停止对中国水墨画的创新探索。他一改传统笔墨那种程式化的固定表达模式，将黑与白、点线面等现代艺术的抽象元素与中国水墨写意画特有的审美意境相融合，营造出了诗性的韵律和前无古人的艺术境界。
6: 在吴先生的绘画里边，我们就可以看到他的那些点线面，他的笔墨的语言和形式完全打破了传统绘画的这种程式化的方式和模式，这样呢他的画呢就充满了生机，就是吴先生说的这个风筝不断线，他的画像风筝放到天空，和生活之间的联系一线牵，和人民大众的感情一线牵，和传统的文脉一线牵。也有一些人从笔墨的样式认为吴先生是不具备传统绘画的意味，好像没有继承传统，但是呢恰恰呢是吴先生是从中国绘画的精神的源头继承了传统的绘画的精华，但是呢又独创了一个什么呢，自己的笔墨语言体系和语言的形式，这样呢就用他的话来说呢，就是创新要旧传统。
0: 正是由于吴冠中所坚守的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的融合之道，才使他的艺术不断地得到国际的认可。1991年，法国文化部向吴冠中颁发了法国文化艺术最高勋位。法国时任文化部长杰克朗在给吴冠中的贺信中写道，法国人民

过你的作品，了解喜爱中国。2002年，83岁的吴冠中当选为法兰西学院院士，这也是继赵无极、朱德群之后，中国艺术家在法国获得的最高荣誉。从此，这三位林风眠先生的高足，被国际艺术界誉为"法兰西三剑客"。

0: 晚年的吴冠中，尽管屡获殊荣，被笼罩在耀眼的光环之下，但是这位耄耋老人却依然不辞劳苦地奔波在写生创作的苦行之路上，风餐露宿，乐在其中，仿佛儿时的水乡之梦又一次唤起了他浓浓的乡愁。他用大量的笔墨尽情地描绘着江南那片令他魂牵梦绕的故土。此时他笔下的江南水乡呈现出了全新的气象，如诗如梦。在他的画中，小桥流水，粉墙黛瓦，一枝一叶，一草一木，都幻化成了生命的律动和跳跃的音符，洋溢着青春的光彩。
1: 吴先生呢，给我的感觉啊，他是一个血气方刚的青年人，他不是个老年人，他为了艺术，任何享受都没有，生活极其简朴，但是他对艺术，那是百般的上心。
2: 他对这个艺术的热情跟奉献呢，已经到了是最高的一个限度了，充满着激情热血。这样的人呢，就是一个诗人嘛，所以他画起画来，你看到他的画面呢，都是诗情画意。
3: 他在最后的绘画的表达的时候，已经不是在画了，是用万物自然生成的规律来表现绘画的生命。他拿着笔在挥舞当中呢，已经是忘我了，那就是人和大千世界融为一体，那种内心流出来的诗性的表达已经不是物象了，但是又是物象艳象的内心世界的表白，但是呢，它是自然而然的流露。
0: 随着年事越来越高，力不从心的吴冠中已经无法继续外出长途写生了，但是他的创作却依然魂系水乡，不离不弃。他不断地用梦水乡、忆水乡这样的标题来倾诉自己对故乡和童年的思念，仿佛在寻找他生命的归宿。吴冠中一生追求艺术，无暇顾及家庭和孩子，平日家里的一切重担全部落在了夫人身上，而作为妻子的朱碧琴一生都在默默地背负着守护家庭的责任。
4: 我父亲经常说这句话嘛，就是我父亲把自己的一生都奉献给了艺术，而我母亲把她自己的一生都奉献给了我父亲。
0: 2003年春天，朱碧琴不幸患上了老年痴呆，深感愧疚的吴冠中停止了创作，留在家中全心全意照料妻子。用他的话说，这是对老伴儿的反哺。
5: 老年痴呆嘛，就是逐步发展嘛，不可能好，从忘了事情、写不了日记，最后发展到都不认识我们了，当成他的哥哥，当成他的这个其他人了，不认人了。他觉得可能这一生欠我母亲的太多了吧，他该还债。

0: 到他去照顾我母亲的时候了，因为我母亲失去自理的能力了。
1: 然而不久之后，吴冠中也在一次体检中被检查出了癌症隐患。自感来日无多的他，开始与他的学生和家人安排身后之事。
2: 他当时就害怕他的身体不行了，就说马上就把我们叫去，他说我要把后边的事情我要做交代。最后刘局长来了以后，当着我们俩的面，他说你们俩人作证，我的所有的作品不属于我的儿孙，属于国家和人民，谁也不能拿我的作品，这些作品都要给国家。
1: 与此同时，吴冠中也开始整理自己多年写过的旧文。一年后，他完成了自传的写作，并为这本书取了一个意味深长的名字《我父丹青》。
3: 他觉得他还有负于这个艺术，他觉得他还没有做得最好最满意了，觉得自己真的在艺术上达到自己要达到的巅峰了。
2: 他自己说我负丹青，他一生就是为艺术而生，为艺术而死，方生方死，最后他把他的生命留在他的艺术作品当中。
1: 也就在自传出版后不久，吴冠中开始陆续向国内外众多的美术馆、博物馆捐赠作品。他希望自己的作品既能够有一个好的归宿，同时也能被更多的人看到。
4: 这吴先生呢，把他的作品啊捐赠给了不同的博物馆，也包括像中国美术馆。十分让我感动的，吴先生还是住在简陋的方庄的，他把所有的作品抱出来啊，就直接放在床上，啊，让我们来挑选，而且不要求有任何捐赠奖励金，啊，我说他是彻底的捐赠，这是很让人感动的。
2: 他把360幅作品全部捐给了国内外的大博物馆，那么还有一部分呢，也给到就是国外的一些大的博物馆去了，国外的艺术博物馆。给世界人民。
1: 坐落在新加坡市中心的国家美术馆，是吴冠中向海外捐赠的重要机构。2009年4月，吴冠中将他精心挑选出来的，从1957年到晚年各个时期创作的一大批精品力作，无偿捐赠给了这里。这也是迄今为止新加坡所有公共博物馆所收到的价值最高的捐赠。
5: 他有一种看向世界的高度吧，他觉得把作品捐献给新加坡，也就是捐献给世界，可能新加坡看成是一个中西文化的一个交叉点，所以就把这个作品呢捐献给这个中西文化交叉点之上。
1: 2010年6月25日，晚11时57分，完成了人生最后夙愿的一代巨匠吴冠中，在北京医院安享此世，享年91岁。在最后的弥留之际，他曾留下遗愿：不开追悼会，不留骨灰。他说，想念我，就去看我的画吧。

这种用牛奶、大米和酥油制作的年饭，是柯尔克孜人招待客人时最热情的食物。它融米香、奶香和油香为一体，味道可口，令人难忘。

赫尔克兹人的心中，牛奶煮熟的米饭就像雪山上的白云，而酥油像阳光下的湖水，所以这种食物叫做沙尔阔勒，意思就是金色的湖水。

0: 要我嗨
1: 嗨
0: 嗨，也会嗨
1: 嗨。
2: 沿三峡逆流而上，过重庆，穿合江，上行200千米，是四川泸州。千百年来，川江号子日夜回荡在这条江上。1904年，在经久不息的号子声中，蒋兆和出生在四川泸州。泸州位于四川省东南部，长江和沱江的交汇处。自古这里就是诗人笔下的远方，虽经千百年岁月流转，这里依然古朴宁静，清澈而富于灵性。距离江边很近的地方，泸州小石青巷子，这座土木结构的四合院就是蒋兆和的家。蒋兆和的父亲是清朝末年的一名秀才，擅长书法绘画、诗文词章，以教私塾为生。母亲没有读过书，操持家务，终日劳碌。

0: 蒋兆和是父辈兄弟七房中唯一的男孩，从小就跟着父亲上私塾。
1: 小时候他的父亲给予他国学教育，教导他每天写两篇大字。从小蒋兆和就随着他父亲读书，四书五经、唐诗宋词、中国书法。
0: 距蒋兆和家3000米的地方就是今天的梓潼路小学，这里曾经是川南师范学堂所在地，至今这块牌匾还保留在校园里。川南师范学堂的前身是川南经纬学堂，它是在维新运动的推动下创建的，是四川省第一所新学学校，泸州新式教育的启蒙之地。蒋兆和跟着父亲念四书五经的时候，新学学校里的孩子们就已经开始学习语文、算术、体育等课程。新学学校的开办使上私塾的学生大大减少。1915年，蒋兆和11岁那年，父亲的私塾最终歇业。不久以后，父亲又抽上鸦片，靠鸦片来消愁。蒋家在泸州本是三大书香门第之一，而到了蒋兆和父亲这一代，入世无缘，坐吃山空，家境逐渐败落。
2: 整天这家里头就是乌烟瘴气的，好不容易挣一点钱，都让他抽大烟抽掉了，这个家就是没法活了。后来有一天，我的奶奶呢就自尽了。
0: 母亲因劝丈夫戒毒无效而自尽，这给蒋兆和带来巨大打击。作为长子，赚钱养家的重担就落在蒋兆和身上。1917年，13岁的蒋兆和开始为照相馆画背景，这是他人生的第一份工作。家里穷，买不起碳精粉，蒋兆和就研究自制，点燃蜡烛对着碗熏烧，把浓黑如墨的烟尘当碳精粉用，居然达到了以假乱真的效果。就这样，依靠蒋兆和的绘画手艺，蒋家五口艰难度日。泸州下游2000多千米是上海，蒋兆和在泸州给照相馆画背景的时候，一位叫徐寿康的年轻人正在上海艰难求学。徐寿康，江苏宜兴人，自幼跟父亲学画，17岁那年来到上海卖画谋生，因生活所迫急于投江自杀。后来他结识了维新派领袖康有为，在康有为的影响下，他逐渐明晰了创作思路，反对只重笔墨不求心意，认为写实绘画才具精深之妙。这一年，他获得去日本研究美术的资助，离开上海前往东京。徐寿康就是后来的徐悲鸿。在泸州，蒋兆和家所在的青巷子离码头很近，挑夫船工、贩夫走卒常年集中在这里，热闹非凡。蒋兆和的母亲去世后不久，蒋家把祖上留下来的老宅拿出一部分出租，赚取租金养活家人。大部分房客是附近的穷苦人家，卖菜的小贩、挑夫、裁缝、船夫，以及贩运药材的前客，蒋兆和因此而接触到大量的劳苦大众。
1: 和普通老百姓的这个兄弟般的、亲兄弟姐妹般的这个交往，使他自己摆在了人民大众之中。
0: 从小时候开始，底层人物的身影就深深地烙在蒋兆和的心里。虽然那时的蒋兆和没有能力用画笔记录下这一切，但那一幕幕的悲惨生活却深深地烙在他的记忆深处。多年以后，蒋兆和在自述里说，我们之间的感情是很融洽的。

0: 他们劳劳碌碌终日不得温饱的生活，他们小小的欢心和痛苦，每日每时都映入我的眼帘，激发起我幼稚心灵中的同感。
1: 他同情劳动者，要把劳动者的这个正三美吧，体现出来。
0: 上海，中国的时尚中心，总是引领时尚新潮流。上个世纪20年代，这里正流行月份拍。月份牌是商业贸易的产物。1843年，上海被辟为国际通商口岸，外国资本家纷纷在上海设厂开店。为宣传商品，他们在中国的年画中融入商品广告。最初，月份牌的内容是中国传统山水、仕女人物、戏曲故事，后来逐渐演变为时装美女，成为旧上海的时尚标志。画一张月份牌，可以挣100大洋的消息传到泸州，让蒋兆和怦然心动。他决定离开家乡，去上海闯荡。1920年秋末，一个阴雨绵绵的早上，蒋兆和攒够了一张下等船票的费用，和另外两位求学青年一起，从泸州登船前往上海。这一年，他16岁。四川一直流传着一句俗话，在川是条虫，出川是条龙。沿江而下的蒋兆和，不知道等待他的将是什么样的命运。

0: 今天，被称为东方明珠的上海，有近500万外来打工者，食宿、工作、交通以及人脉，都是初来乍到者首先要面对的问题。90多年前的蒋兆和，比他们更加艰难。
1: 到了上海以后，很快就不行了，很快就是找不着工作。后来那两个都坚持不住了，就打道回府了。他坚持下来了，然后上街就是等于是乞讨一样嘛，捡人家垃圾站里头扔下的食品。但是他不愿意走，不愿意离开上海。
0: 少年蒋兆和漂泊在上海滩，考学的梦想很快破灭，生存也成了问题。后来远在泸州的父亲写信联系到上海的远房亲戚，请他为蒋兆和介绍工作。
1: 第一份工作非常有意思嘛，给他介绍了一个牙刷厂的经理，画像。画完像以后呢，人家给他10块钱，他觉得高兴得不得了啊。
0: 这10块钱是蒋兆和漂泊上海半年多的第一笔收入，他喜出望外，打算以后以给人画肖像来养活自己，上学深造。然而，上个世纪20年代，人们吃饱饭都很困难，很少有人画肖像。蒋兆和的愿望很快落空，他再一次感受到现实的残酷，流落街头。对于贫困，蒋兆和有着来自灵魂深处的疼痛和体验。在后来的自述中，蒋兆和这样写道：当时的认识是，要画穷苦人民的生活，并不是同情一个人，不是人道主义，自己本身就感受到这些生活，感受到人间生活的痛苦。对我来讲，离开了人民群众，离开了生活，艺术则无从谈起。无奈之中，蒋兆和又找到了那个亲戚，这次他被带到了上海最繁华的南京路。南京路近100年来繁华依旧，至今还保留着最初的模样。

0: 在上个世纪20年代，南京路上赫赫有名的是先施、永安、新兴、大新四大百货公司。1921年之后的8年间，蒋兆和在这里谋生。
1: 后来这个亲戚呢，又给他介绍了这个先施公司的老板。先施公司这个老板画完像以后呢，也非常看好他。那时候有一个先施公司也有一个照相部，然后就在那个照相部里头画像和画一些个布景。
0: 这就是当时的先施公司。在先施公司照相部，蒋兆和画像、画广告牌，终于有了稳定的收入。3年后，又转到新兴百货公司，从事橱窗和商标设计。后来又去了启华商店做服装设计，监管橱窗及理发厅布置。
2: 打工啊，给人画广告啊，幻灯啊，啊，这个，甚至服装啊、图案啊，什么都搞。
0: 1928年，《申报》刊登了蒋兆和在启华公司设计的服装广告。在蒋兆和的晚年，他曾经提到，他对时装设计的新颖性很有兴趣，也许正是源于这段经历。

0: 19世纪中叶，上海开埠之后，逐渐成为中国的商业中心，街头到处耸立着各式各样的手绘广告。年轻的蒋兆和也画广告牌，他用手绘花体美术字制成广告牌，陈列在公司门前，一时令风潮之先。著名画家叶浅羽当时也在上海画广告牌。
1: 叶浅羽说，那广告牌子我们就临摹那个对面公司那广告牌子画，那就是我父亲的画的广告牌子嘛。
0: 在南京路站稳脚跟以后，蒋兆和的收入不断增加，后来还达到了月薪70元，相当于现在一名白领的月收入。这样蒋兆和不仅能每月寄钱回家，还有了一些积蓄，于是他自己买了画册，自修素描油画，尝试将西方美术技法融入到人物肖像画中。
2: 素描油画装饰艺术，说这个时候他是一个杂家，是个金字塔般的锤炼自己的艺术基本功的时代。
0: 上海一直是各种文艺思潮、美术展览汇集的文化交流中心。当时西方艺术的写实技巧、油画作品的丰富色彩、文艺复兴的人文思想和批判现实主义的精神内涵，极大地丰富了蒋兆和的视野，而残酷的中国现实更冲击着他的内心。1925年5月30日，上海发生了五卅惨案，上海学生2000余人在租界内散发传单、发表演说，抗议日本沙场资本家镇压工人大罢工，打死工人顾正红，并号召收回租界。这些学生被英国巡捕逮捕100余人。下午，万余群众聚集在英租界南京路老闸巡捕房门首，要求释放被捕学生。英国巡捕竟开枪射击，当场打死13人，重伤数十人，逮捕150人。

0: 蒋先生他亲自看到了五沙山，看到了这样一个事实。
1: 残酷的社会现实都在蒋兆和的笔下表现出来。
2: 你看蒋兆和的他画的像啊，都是苦命像，他画的很少有笑容的。
1: 这是蒋兆和的第一部现实主义油画作品《黄包车夫的家庭》，又名《江边》。
0: 他的那个画的画面是黄浦滩黄包车夫的一家。

0: 埃及人贫困无奈，啊，饥饿。
1: 1929年左右的图案化苦役未等，则是用象征性的思维表达对苦役的关心，对自由与爱的向往。从此以后，关注人的生存权利，直面人生苦难，成为他的艺术主题。终其一生，他也没有离开过这一主题。1927年九月，一艘来自欧洲的游轮停靠在上海码头。先赴日本，后赴欧洲求学的徐悲鸿，此时留洋归来。与他一同归来的，还有西方写实主义绘画精神。他主张在国画改革中融入西画技法，作画主张光线造型，讲求对象的解剖结构和骨骼的准确把握。徐悲鸿的归来在上海美术界引起了不小的轰动。经过商人黄振之的介绍，蒋兆和认识了徐悲鸿。黄振之是一位喜爱艺术的商人，对艺术家徐悲鸿、蒋兆和帮助尤多。这座黄振之塑像就是后来蒋兆和给他做的。刚刚回国的徐悲鸿就住在黄振之家里。九月的一天，蒋兆和叩开了黄振之家的大门，他将自己的几幅作品展示给徐悲鸿看。
2: 悲鸿是一个非常锐利的眼光人，一看这是奇才。
3: 徐悲鸿呢，他是主张这个写实派嘛，那个时候很少很少有画像我父亲这样的，就是面对着这个劳苦大众，就直接把这劳苦大众就端在这个搬在这个画面上了。
4: 徐悲鸿就跟他说，就是像今天你这样认真的画，现在人都不多了，也很重要啊，要很重视这个问题啊。我到欧洲学了8年啊，学习素描就是为了解决中国人画的问题。
3: 所以就嘱咐我父亲要走写实的路子。
1: 徐悲鸿出身贫寒，自幼在父亲的私塾学习四书五经，后来为人作画，谋取薄利维持家用。徐悲鸿与蒋兆和相似的遭遇，让两人惺惺相惜。
4: 徐悲鸿和蒋兆和的关系是中国现代美术很重要的一章。这章在什么时候？蒋先生，你到底和徐先生什么关系？师友之间，亦师亦友。
1: 结识徐悲鸿以后，蒋兆和成为徐家的常客。由于没有上过正规学堂，缺乏美术方面的专业训练，蒋兆和很想像徐悲鸿一样去巴黎求学。为此，徐悲鸿尽力为他联系出国求学之事。徐悲鸿的夫人蒋碧薇还亲自教他法语，以备出国之用。后来，由于种种原因，蒋兆和的出国留学之路最终未能如愿。回忆起这段往事的时候，蒋兆和说，我如果能去法国留学，不会像现在这样画，不去也好，完全走自己的路。这片具有百年历史的建筑群叫新溥玉堂，清末太平天国被镇压后，这里成为无家可归的幼童和体弱老人的收容地。1929年，民国第一届全国美展就在这里举行。蒋兆和带着他的第一幅油画作品《黄包车夫的家庭》和图案画《魏》参加了这次美展。《魏》这幅作品引起了中央大学艺术系主任李义士的关注，他请蒋兆和去中央大学教图案。
3: 他就是做梦都没有想到，他没有上过美术学院，他是渴求去当一名学生的。结果呢，就因为这样一个展览会啊而出名，然后就踏入了这个中央大学，反而倒去当教员了。
1: 这里是东南大学，坐落于南京市玄武区。东南大学的前身就是国立中央大学，是当时中国仅有的两所国立综合性大学之一。走进东南大学校史馆，曾在这里任教的一位位大师的

0: 子让人肃然起敬。从这两张1936年艺术系去黄山写生的照片中，可以看到艺术类老师中有徐悲鸿、张大千、吕思白等大师。在这里只读过四年私塾的蒋兆和走上了大学讲堂，这一年他25岁。这里是徐悲鸿在南京的住所，徐悲鸿给他起名微潮，用以时刻提醒自己在民族存亡之时勿忘国难。在南京中央大学，25岁的蒋兆和与34岁的徐悲鸿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徐悲鸿对蒋兆和非常器重和爱护，并慷慨地邀请蒋兆和留住在他的画室。
1: 徐悲鸿也没多大房子，就叫他住在画室里安了个床。
2: 两间平房放着这个徐悲鸿从这个国外带回来的画嘛，他就住在这个画库里嘛。那时候他实在是太兴奋了。
3: 你想他的成长过程，他没有机会受高等教育，他也没有机会去看那个展览，他只是说在混迹在社会下层，只有在徐悲鸿那儿通过这些画册才了解西方的艺术。
4: 这三年他见了多少画册，维拉斯凯兹、伦勃朗、达芬奇的什么没有见过，全见过了。说西方这套素描体系，包括徐悲鸿的藏品，他都看到了。
0: 在南京中央大学期间，他还目睹了徐悲鸿创作自己的代表性作品油画《田横五百世》。蒋兆和称徐悲鸿为自己的恩师，也可以说徐悲鸿是打开蒋兆和艺术之门的导师。这张徐悲鸿像就是蒋兆和所画，对恩师深厚的情感都凝聚在这张作品中。很多年以后，为纪念自己的恩师徐悲鸿去世30周年，蒋兆和这样写道：
5: 在我结识悲鸿之前，由于我的境遇，我觉得只有写实主义才能揭示劳苦大众的悲惨命运和他们内心的苦痛，但当时还不可能自觉地走现实主义道路。由于悲鸿的提醒，这个艺术的根本问题才在我的思想上明确起来。在南京中央大学的3年里，是蒋兆和一生中最美好快乐的时光。除了教学以外，他有充分的学习机会提高自己。在扎实的实用美术设计基础之上，他的人物素描、油画造型、肖像雕塑日渐坚实。

从泸州到上海，从上海到南京，年轻的蒋兆和一直沿着长江求生求学，两岸人民的艰难民生和各种绘画理念悄悄地在他身上融合。后来有评论家这样写道，如果说高尔基是在伏尔加河上成长起来的话，那么蒋兆和就是长江之子。

王东师傅做抓饭的这种鱼叫五道黑，学名河鲈，主要生活在新疆的额尔齐斯河和乌伦古河流域。这种冷水鱼肉质紧致劲道，不容易煮烂。约半小时后，鱼肉出锅，与鱼汤分离。胡萝卜下锅加葱花炒香后，再将熬好的五道黑鱼汤倒入锅中。大米在鲜香浓郁的鱼汤中焖熟。用鱼汤打底蒸熟的抓饭，金黄油亮，颗粒包。

饱满，鲜香扑鼻。王东师傅将它命名为美人鱼抓饭，这是典型汉族与少数民族餐饮的完美结合。

0: 上集，我们终于在陶醉瀑布找到憨憨，却遭到秃鹫袭击。危急中，我们躲进了陶醉果树树洞。绿洲脱险，
1: 这是什么地方啊？
2: 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洞穴？
1: 啊！
0: 快看这边！
2: 啊，这是一落花。
1: 一落花，我听说一落花盛开时就会出现破解陶醉果的解药。
2: 唉，可惜已经枯萎了。
1: 啊，
2: 已经晚了。
3: 我是冬眠小狗熊。
4: 我是瞌睡小懒虫。
0: 醒醒，鹏飞，别睡了！
3: 他们已经快到极限了。
5: 好不容易才到这里，怎么会这样？啊、
1: 一落花，求求你，救救我的朋友吧！

0: 这是哪儿啊？
1: 你们终于好了！你这么大劲儿，我好不了。
2: 我好像做了一个很长很长的梦。
0: 我也是。
3: 你们梦里见到的都是真的。
2: 对不起，我不该自作主张来找一箩花的。
4: 这次你运气好，遇到了善良的人类，以后不许再胡闹了。
0: 少林。

0: 啊，你额头上的印记是怎么回事啊？
1: 你问我，我还想找个人问问呢。
0: 这么说的话，上次根本就不是我烟花看错了。
1: 我以前好像见过一朵花。
2: 爸爸，
3: 你看这个。
2: 爸爸，
3: 我们可以这样。
2: 我要出去了，我已经出去了。哼，别跑！哎，找到你。

小兰花辛苦了，多喝水，快长大。

0: 原来你和一落花这么有缘。
1: 我也是看到他才想起来的。
2: 种种迹象表明你和一落国之间可能存在某种特殊的联系。
1: 什么联系啊？
2: 我也不清楚，我只知道我的家族是从东南边的山谷迁徙过来的，那里可能会有线索。
1: 东南边山谷是一片戈壁。
2: 嗯，
1: 正好顺路，我们就一起过去看看吧。
0: 去不了。
1: 怎么了梦梦？
0: 他还在呢。
3: 啊，
0: 那只秃鹫还守在外面。
2: 我们不是他的对手。
4: 怕什么？赵林不是有超能力吗？
1: 啊，超能力？
4: 对啊，就是像之前那样控制植物，攻击敌人什么的。
5: 对啊，赵林姐姐，是你救了我们呐。
1: 我是吧？

0: 这种症状持续多久了？
1: 没多久啊。少贫嘴。迎难而上是我赵灵的风格，就算没有超能力，我们还可以动脑子。我有个办法。不许贪吃。

0: 想输，但实力不允许的。前面就不属于我们的领地了。
1: 穿过那片绿洲，再往前就是戈壁。
2: 谢谢你们。
3: 再见，
4: 再见。
5: 我是一条大丑鱼，我能活泼可爱又聪明。

0: 个耍我们。
1: 站住！
2: 别再跟着我们啦。
3: 长耳翘鼠拿我的无人机零件不肯还，我们不得不跟他做交易。请期待下集，友好的交易。

0: 友好的交易。只有这几个果子了，得再去找点吃的。
1: 大功告成，全新改装自带夜光，黑暗里最璀璨的无人机。
0: 夜光在哪儿呢？哎呀，快走吧，还要找食物呢。
1: 就在这儿啊。酷炫吧，等找到哥哥就送给他，他一定很喜欢。喂，你们等等，还团队呢，抛下我就走，对我一点都不友好。
0: 哪有啊，我们可是团结一心。这个不能吃。
1: 不过说起来，动物对我们也不太友好，尤其是那个沙狐族长，眼神冷冰冰的。
0: 哎呀，那都是误会，人和人之间不是也经常有误会吗？
1: 那之前的沙蜥和蜘蛛呢？人类破坏动物的生存环境，动物怎么会对人类友好？你说的吗？
0: 那帮我们逃出石林的猫头鹰呢？
2: 对呀，它很友好的。
1: 那是因为默默是动物，不是人。
0: 你确定？你怎么了？
3: 密集恐惧症要犯了。那是什么呀？
0: 沙棘果呀，好吃又营养，但就是有刺。算了，你在这等吧，我和默默去摘。
1: 慢着，虽然不能靠近，但我也能帮忙。
0: 怎么了？果子呢？怎么都没了？啊！徽章怎么也不见了？
1: 我的夜光灵剑呢？
0: 在周围找找，注意观察，别错过细节。没错，是我的徽章。

0: 是我在书里看到过。
1: 哦，
0: 这是长耳跳鼠，是保护动物。
1: 这么稀有？
0: 是啊，所以要好好善待和保护。
1: 他这是怎么了？
0: 不好！
2: 嘿嘿。
1: 耍诈！别跑！真狡猾！那我们现在怎么办？
0: 抱歉，我们只是想拿回自己的东西。
3: 哼，你的？这是我的收藏，这附近闪亮亮的小玩意儿都是我的。
0: 那也不能未经允许就拿我们的东西啊！
3: 你们还未经允许就到我的地盘上来摘果子呢？
0: 哎，你怎么不讲道理呢？
4: 人类真是自私！我拿东西要经过你们允许，但你们摘我的果子有没有问过我？
3: 哼，想要东西也可以，帮我打扫家门口，再给我做个鲨鱼池，
4: 东西就还给你们。

0: 昨天我爷爷的爷爷的爷爷传给我的夜光石被一个贪财的坏人拿走了。没办法，我得找个替代品，可我找了好久，就你那个最像。
1: 坏人？
0: 嗯，一个爆炸头的大个子，后来他被一个红发姐姐叫走了，我才能逃出来的。
1: 是大勇和美琪，他们拿走了夜光石，跳鼠才会想要你的夜光灵戒。
2: 所以只要拿回夜光石，他就能把灵戒还给我。
0: 嗯，
1: 我们做个交易吧，我们帮你夺回夜光石，你就把灵剑还给我们。
0: 啊，真的吗？
1: 嗯，一言为定。
0: 成交。
2: 喂，
3: 干啥啥
4: 啊，顺手切羊第一名，
3: 给我拿出来。
5: 我这也是没办法，再弄不来笔记下场会很惨的，反正完成不了任务。我看咱不如把这宝石卖掉提前退休。
0: 就是他们，
1: 没有办法了。
5: 你就不能对我温柔点吗？
3: 你不配。

0: 满意了吧？
1: 满意，满意。啊，
2: 等等，我夜光灵剑呢？
1: 那个，不能还给你们。
2: 啊，这什么意思啊？喂，那个对我很重要，你得还给我。

0: 哎呀，好像是藏宝图。哎，要发财了。
1: 这地方哪有什么宝藏，当心有诈。
0: 哎呀，有啥诈呀，你想多了。瞧瞧嘛，万一真有，我就把宝石物归原主。好像在那边，让我再看看。

0: 月光石，
1: 哎，别着急，啊，我就说有诈吧，
2: 居然敢骗我，
1: 把夜光石还给跳鼠，哼，笔记本来坏，就差一点儿，
0: 夜光石，
1: 哎，
0: 嘿，你
1: 喂，别走啊，灵剑还没还我呢，
2: 敢丢我的宝贝，救命啊！
1: 我才刚热身，战斗就结束了。哎！我的腰啊！
0: 啊！这下该怎么办啊？
1: 都怪这两个人。默默，你能把我们扔上去吗？
0: 嗯。扔上去啊！
1: 哎，等等，让我计算一下角度和力度，别把我摔成肉饼了。
0: 这下完了，拿回夜光石就跑了。
1: 我就说嘛，动物对人不友好，那跳鼠简直忘恩负义，浪费感情。
3: 谁不友好了？我可是最仗义的。那个，谢了。
1: 这逃生出口，那就不能挖大一点吗？
4: 就这，你还嫌我胖呢？
5: 这是哪儿啊？咋这么多刺啊？
2: 哎呦，我的脚！
1: 别乱动！
2: 哎呦，我的屁股！
4: 我们在绿洲躲雨时弄丢了湖宝，我要回去找。这里怎么有个湖？请期待下集《雨后的绿洲湖》。

0: 上集，长耳跳鼠被大勇拿了夜光石，我们和大勇美琪斗智斗勇，终于物归原主。雨后的绿洲湖。
1: 喂，给我住手！
0: 棒棒，棒棒太帅了！快起来，胖飞，要下雨了。
2: 没事，我的睡袋防雨。
0: 这雨看样子会很大，可能会引发洪水。
2: 不会吧？
0: 这里地势太低了，快收拾东西。
3: 这么收拾，
4: 效率也太低了。
5: 看我的瞬间整理大法，
4: 够快吧？
3: 傻笑什么呢？还不快走！
4: 等等，
0: 到前面的高地去。下一场雨很快就要来了，我们还是再爬高点更安全。
2: 周林姐姐，你怎么了？
0: 我的虎宝不见了，这可怎么办啊？哦，
2: 就是那个你睡觉时搂着说悄悄话的布娃娃吗？
0: 也不是。总之，虎宝对我很重要。
5: 这么大人了，还非得抱着布娃娃睡觉啊？
0: 对呀，怎么样？我得回去找虎宝。
2: 周林姐姐，别去了，乌云还在呢。万一再下大雨，会很危险的。

0: 我们站的位置还不够高，得尽快到高地去。
1: 好吧，我不找胡宝了，我们走吧。

0: 林姐姐，你看什么呢？赵林姐姐，怎么了？
1: 哎，还在想那个破娃娃呢？
0: 它不叫破娃娃，它叫虎宝。对不起，虎宝不见了，我心里总是空落落的。他陪了我那么久，我都没机会和他说再见。
2: 少林，
0: 让我静一静就好了。
3: 鸿飞哥哥，这怎么办啊？没了虎宝，赵林姐姐都不笑了。
1: 有了，补上不就行了？我们找找虎宝的替代品，肯定能让他重展笑颜。
4: 明白。
0: 梦梦，怎么了？
3: 赵林姐姐，你能帮我把糖果拿出来吗？我把我最喜欢的糖果给你吃，你吃了就不会再想虎宝了。
0: 谢谢你，梦梦。
1: 别再为虎宝难过了，这个给你。
0: 这也太贵重了，怎么好意思啊？
1: 不用不好意思啊，给你抱5分钟，你记得轻点抱。
0: 你自己抱吧。
3: 鸿飞哥哥，我怎么觉得赵林姐姐更不高兴了？
1: 不知道，女生的心思真难猜，看来必须得出大招了。
0: 这什么？
1: 虎宝二号，根据我的计算，还原度至少有97%。
0: 这不像虎宝，虎宝他……鸿飞，那里应该是最安全的。你带梦梦先走，我要去找虎宝，找到了就马上和你们会合。
2: 赵林，
3: 赵林姐姐，那样太危险了。
1: 你也不能为了一个布娃娃冒这么大风险啊！
0: 虎宝对我来说不仅是一个布娃娃，他是我的朋友。
2: 朋友？
0: 每当我想念虎妞的时候，我就会和虎宝说说话。
1: 老虎的牙齿？你在老虎嘴里拔牙？
0: 我没有，这是虎妞留给我的礼物。它是一只小老虎，是我小时候最好的朋友。后来我们分开了，我很想念它，就想照着它的样子做一个布娃娃。因为做到太晚，导致我上课睡觉。虎宝被爸爸没收了。有一天我回家，发现姑姑已经帮我把虎宝缝好了。从此以后，虎宝成为我的树洞，我抱着树花的好朋友，所以我必须要回去找他。
5: 太感人了，
3: 太浮夸了吧。
1: 我们一起去找虎宝。
3: 对，赵林姐姐的朋友也是我们的朋友。
0: 谢谢你们。
1: 怎么会这样？这里是我们之前的驻扎地，我怎么不记得有个湖啊？
0: 刚才的雨太大了，雨水汇集在低洼处形成了湖泊。
3: 大雨好恐怖啊！
0: 万一雨水把虎宝冲走了怎么办？
1: 别着急，据我观察，水应该淹不到那儿。我们做个筏子划过去看看。

开始滑了，坐稳了，出发喽！哎，马上就到对岸了。嗯，这声音是。

0: 现在肯定还在某个角落待着，咱们再去找找。
1: 对啊，我们一定能找到的。
2: 算了，我们走吧。
0: 别啊，我们好不容易来到这儿。
1: 就是啊，我们再找一次，这次一定能找到的。
2: 可以了，我们都尽力了。
1: 可是
2: 或许我不该这么依赖虎宝，我们都要长大的，不是吗？没有虎宝，我还有你们呀。
3: 那你以后有话就对我和梦梦说，我们当你的树洞。
1: 啊，赵琳姐姐，
3: 以后由我们来陪着你。
2: 谢谢，有你们在，我一定能适应没有虎宝的日子。
0: 好啦，满血复活。我们赶紧去高地吧。
1: 好。
0: 啊！要不要帮忙啊？
1: 高地啊！发生什么事了？
0: 啊！我的虎宝！
4: 太好了！
0: 等等，虎宝怎么会在这儿啊？龙飞。
3: 我想起来了，可能是早上慌里慌张收拾东西的时候不小心扔到背包里了。找到了虎宝实在是太好了。
1: 都怪你害得赵琳姐姐难过，还让我们在这里瞎折腾。
4: 哎呦，对不起，放我吧，
1: 太过分了。
2: 虎宝，欢迎回来。
3: 路上怎么有哥哥的手套？什么？哥哥还被美琪和大勇追踪，请期待下集，对战红山谷。

0: 上集，我们在绿洲找古堡时遇到了危险，咒灵姐姐选择了放弃，没想到古堡竟然在这儿。
1: 对战红山谷。

0: 好热啊！
1: 来，赵林，赵林，
2: 怎么了？
1: 这手套很像我哥的，他会不会就在这附近啊？
3: 啊，奶奇，奶奇，就不要生气了嘛！
4: 都怪你，我们好不容易抓到他们，你显然没看住。
3: 我不是故意的，不过追踪器已经装好了，我们能收到信号，不会跟丢的。
4: 信号也不好，如果没追上，有你好看的。
1: 他们是指谁啊？
4: 我们得跟上。
3: 嗯。哎，那个戴着眼镜的高个子大学生伤了腿还能跑那么远。
4: 戴眼镜高个子大学生还有这手套，大勇说的很有可能是我哥。
2: 如果彭宇哥哥在，那我爸也一定在。追上去问清楚。
4: 别打草惊蛇。
3: 咋了？
4: 后背好痒。
2: 你激动什么？
4: 我的脚。
2: 对不起。
3: 呀，方向错了。哎，不对，方向没错。是我看错了。
4: 你还是佩服眼睛。

我真是服了你了！嘘，这么重要的东西你都能弄丢了？弄丢了什么呀？我们再靠近一点。别！我用无人机试试。

0: 美琪，你身手灵活，要不你下去捡？
1: 啊？要下你下，你弄丢的，你负责。
0: 哎呦，哎呦，哎呦啊！
2: 你这演技，还是别装病了。
0: 哎呦，哎呦，
2: 哎呦！喂，你没事吧？
0: 哎，肚子。
1: 哎，给我站住！下面是流沙，在那儿，咱们得拿到他，赶在他们之前找到爸爸和彭宇哥哥。
3: 这有点难呢。
1: 迎难而上是我赵林的风格。

0: 拿到了。啊！假的！鸿飞，梦梦，我们上当了！啊！
1: 庄少林！
2: 你们还是太嫩了，一点小伎俩都能上当。
0: 我哥的照片、手套，难道？
3: 哼，我们早就知道你们跟着我们，所以使用了点手段。
0: 那你们抓到我爸爸和彭宇哥哥也是假的？
2: 哼，当然。
0: 你们？
2: 赵林，你会交出笔记本的，对吗？还不快求求你赵林姐姐。
1: 赵林姐姐，不能把笔记本给他们。
0: 住手，我给你们。
1: 不能给。
0: 先放了他们。
2: 你们可别轻举妄动，否则赵林上不来的话可别怪我。
0: 先把笔记本给我。
3: 哼，到手了。
0: 赵林，
1: 赵林，少喝点奶茶。啊，
0: 你什么意思啊？
1: 赵林姐姐，莫非哥哥。
0: 小家伙，你有点吵啊，
2: 害怕的在发抖呢。
1: 伤害我的朋友，我不会放过你。

0: 我不是故意的，不好，朝赵灵进行方向去了。不行啊，这山体太脆了，什么声音？好像是潮滚不过来的。
1: 放弃，否则、真的剧终了。哥哥，我还没来得及把无人机送给我哥呢。
2: 赵琳姐姐，鹏飞哥哥。
0: 我们快离开这儿！

梦梦，你快追美琪他们！快！我们预先设置的溜索就在前面。

这是为夺回笔记本，我追着大勇和美琪进入石兽镇和他们周旋，请期待下集《勇闯石兽镇》。

0: 你装什么包啊你！你放什么疯啊你！
1: 王志良，
2: 你真不是个东西，背地里给我下豆腐！你把我们给杀了算了！这两年销售的是大品牌，你让大运国去沃克茨参赛，要是得不了奖呢？得不了奖，人家就不要我的果子了。你让俄罗斯还咋活人？
3: 薛朱文到底走了没有？
4: 不知道啊。
5: 那你就赶紧的吧。人要是没走，无论如何要把那薛朱文给留下。
6: 我想想办法。
7: 红果果，金蛋蛋，明晚19:30，精彩上演。

0: 三日夜灯火长明，三日夜思想交锋，三日夜力挽危局。遵义会议，一场前途命运的道路抉择，一次生死攸关的伟大转折。三天时间，如何扭转乾坤？三天会议，何以彪炳史册？从出发到转折，从转折到胜利，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
1: 这个方向啊，越来越偏了，条理不清晰啊。上次第三、第四稿的时候，我不是跟你说吗？县里对这件事情的观点，就是要明确表态，明确重点突出，不需要面面俱到。你这个措辞吧，写得太复杂了，我看着都有点费劲，到时候再给念错了。你记住啊，一句能说清楚的，绝对不要说两句。
2: 县委大院，今晚19:30，精彩上演。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9月27号，星期天，农历8月17。
1: 这次青海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向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致贺信；
1: 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六个一系列实践教育活动在果洛州斑马县启动。
0: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一省一技”青海展演活动在上海国家会展中心举办。
1: 海东市通过制作、展示和评比传统手工月饼，传承和黄民俗，寄托团圆期盼。以下请看详细内容。
0: 9月25号，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对话会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发展是人类社会的永恒主题，也是实现人民幸福的关键所在。5年前，我在联合国大会上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就是为了推动国际发展合作，重振全球发展事业，助力加快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习近平强调，5年来，在各方共同努力下，全球发展倡议广泛践行，倡议合作项目在120多个国家落地生根、开花结果，书写了共促发展、合作共赢的新篇章。习近平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各国人民对实现发展的愿望更加。

0: 强烈。作为最大发展中国家和全球南方一员，中国愿同各方一道，秉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携手推动全球发展倡议走深走实，将可持续发展目标的美好愿景转化为可感可及的现实图景，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1: 近日，赓续长征精神，奋进雪域果落，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六个一”系列实践教育活动在果洛州斑马县启动。
2: 90年前，红二四方面军将士转战雪域高原，在斑马留下了红色长征途经青海的唯一红色印记。如今，老一辈革命家后代、各族党员干部群众齐聚这里，回望峥嵘岁月，重温入党誓词，感悟初心使命，彰显出赓续红色血脉、践行初心使命的坚定信念。
3: 我的父亲陈锡云，时任红二方面军供给部长，当年随着红二方面军长征途经斑马，在高寒缺粮的斑马行军的路上，他带头严守民族纪律，妥善处置红军与当地藏族同胞的物资往来。今天我站在父辈走过的土地上，更加深切地感受到，长征精神不是尘封的历史，而是激励我们一代代人奋勇前行的不竭动力。
2: 在专题党课中，五位老一辈革命家后代以亲历讲述家族记忆、历史细节为鲜活教材，带领大家重温红二四方面军征战雪域、途经斑马的峥嵘往事。大家纷纷表示，要继承和发扬伟大长征精神，坚定理想信念，把对革命先辈的崇敬之情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强大动力，有形有感有效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凝聚起推进现代化果洛建设的强大精神力量，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4: 红军在那么艰苦的条件下严守纪律、团结群众，这种精神对我们基层干部来说就是最好的教材。斑马是红军长征唯一经过青海的地方，我们更要传承好这份红色基因，把群众的事办好，把家乡建设好。
5: 这次活动把课堂搬到了红色遗址前，把历史变成了鲜活的教材。作为党校教师，我要把这些红色故事带回课堂，让更多党员干部从中汲取信仰力量，在各自岗位上实干担当。
2: 本次系列实践教育活动包括重温一次入党誓词，聆听一堂专题党课，缅怀一回英烈忠魂，重走一程长征之路，共话一段雨水深情，品尝一餐红军粗粮等内容。通过沉浸式实景体验教学，让参训人员在行走中感悟历史，在体验中传承精神。
6: 充分利用斑马红色资源，把长征精神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强大动力。我们将持续深化红色教育，引导全州党员干部把对革命先辈的无限敬仰转化为推动现代化果洛建设的实际行动，在新的长征路上交出让人民满意的答卷。
7: 近日，省政府新闻办召开“山河万象，青海有约”金秋文旅欢乐月媒体通气会，主要介绍本次金秋文旅欢乐月的总体安排、惠民政策和保障措施。为抢抓双节黄金期，擦亮山棕水源、大美青海金字招牌，省文旅厅正式启动“山河万象，青海有约”金秋文旅欢乐月。活动以中秋国庆为核心，统筹产品提质、惠民赋能、文化润心、对外开放、服务保障五大维度，打造一场场景美人暖、文韵悠长的文旅盛会。
8: 今年我们针对奔县游、乡村游新热点，推出湖山牧歌、采林秘境、碧水丹山、家国寻迹、自驾畅游五大金秋精品线路，串联青海湖、茶卡盐湖、坎布拉、原子城等核心点位，立体呈现雪山草原、丹霞碧水、盐湖秘境的秋日盛景，满足摄影采风、亲子休闲、文化研学、长线自驾等多元需求。
7: 除产品

0: 供给外，我省抓实惠民举措，让消费活力更充沛，办好文化活动，让节日氛围更浓厚，持续拓展入境市场，让青海故事传更远。
1: 欢乐月期间，全省同步推出2026年中秋国庆系列文旅优惠政策，全省各级博物馆、文化馆、图书馆全部免费开放，各公共文化场馆结合节假日客流，优化延时服务，让群众充分享受公共文化滋养。面向东南亚等境外客源市场，精心打造高原生态、民族文化等精品线路，契合海外游客审美偏好。
0: 安全保障方面，我省持续筑牢安全防线，强化行业培训和自律，全面提升接待服务品质，让旅途环境更舒心。
1: 安全是文旅市场发展的底线，我们树牢底线思维，压紧压实企业安全生产责任，聚焦重点景区、旅游车船、特种设备、消防安全、食品卫生、高原出行安全等重点领域，开展全覆盖隐患排查整治。
2: 9月26号，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一省一技”青海展演活动在上海国家会展中心举办，青海拉面穿针绝技登上展演舞台，向现场观众讲述来自青海的技能故事。
0: 一省一技展演活动集中展现了全国各省区高技能人才精湛技艺，通过现场讲解、展演、互动等形式，实现以技会友、互学互鉴。活动现场，一团二两左右的普通面团，经过全国劳动模范韩玉龙反复揉醒、抻拉等数十道工序的把控，拉扯出了千根细若发丝的面条。在现场，韩玉龙还将数十根面丝穿过毫米级的针孔，毫厘之间的精准，引发现场阵阵掌声。千揉百拉，方寸之间见功夫，是青海拉面手工技艺的生动写照，也是青海拉面匠人历经数十年的精益求精。如今青海拉面不仅是扎根高原、赋能民生、享誉全国的特色劳务技能品牌，更是承载中华面食文明、彰显中国匠人精神的非遗技艺。
3: 很荣幸这次能够参与展演活动，我希望不仅能够把青海拉面的味道带到这里，也希望能够让更多人感受到青海拉面的记忆，以及我们几十年的坚守和传承。
0: 一碗拉面承载着群众增收致富、助力乡村振兴的时代使命，也成为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鲜活载体。活动现场，不少观众近距离参与拉面穿针和拉面制作过程，对青海拉面的制作工艺和技艺有了深入了解。
4: 这个活动蛮好的，让我们亲身体验了，不仅仅平时吃到了，然后这次感觉也玩到了，
5: 让我对这个青海的拉面有了更深的兴趣，想去尝试一下拉面。这种精神也是非常令我们敬佩的，他几十年坚守这门手艺就非常厉害。
0: 大赛期间，青海拉面穿针绝技走进市赛新闻中心，近距离与中外媒体工作人员互动交流，感受青海拉面的独特魅力。
6: 之前就是提到青海拉面的印象就是好吃，然后今天就是看到这个之后，我会觉得它有很多更多细分的种类，它还在就是探索那种更极限的然后更极致的追求，就是已经做的有点像艺术品一样了。
7: 我会尽我的努力，然后呢去宣传青海拉面，我也希望青海拉面能够走向世界。其实青海是个很美的地方，我也希望青海的这个人事物都能就是走向世界。总之就是我很喜欢青海，希望青海能够越来越好。
8: 9月23号，省直机关工委举办省直机关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宣讲报告会暨2026年第三期新青海讲学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报告会邀请青海省委党校青海发展战略研究所所长、二级教授马明忠做专题辅导，省直各单位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负责人及党员干部代表160余人参加。
9: 今天先讲呢，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

0: 促进法。这部法律呢，就是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改进民族工作的呢重要思想，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建设。
1: 民族团结是青海各族人民的生命线，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颁布实施，为我们做好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提供了坚强的法治保障。
2: 将立足工作岗位，把法律精神融入立法、监督、代表等履职实践，以法治力量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3: 近日，由省商务厅联合省委宣传部、省高级人民法院、省发展改革委等单位主办的2026年青海省诚信兴商宣传月活动在西宁启动。
4: 活动紧扣“诚实守信、立企惠民”主题，把信用建设深度嵌入各行各业经营全链条，以守信激励、失信约束为抓手，持续擦亮青海诚信底色，赋能现代化新青海高质量发展。
5: 省发改委高度重视社会主体建设工作，把信用作为办好民生实事、优化营商环境、赋能高质量发展的先手棋常抓不懈。市场经济本质是信用经济，企业依法经营、信守承诺、货真价实，每一次的按时交货、足额纳税、履行合同，都是为自身的信用加分。希望广大企业坚守依法经营、诚信经营，让良好的信用成为助力企业发展的不竭动力。
4: 活动现场设置三大功能展区，打造集政策宣讲、金融法律帮扶、特色产品展示于一体的综合展示平台，集中开展诚信兴商主题宣传，展示各单位信用建设工作成效与诚信典型案例，集中推介信义贷、绿色信贷等青海特色金融产品，开设法律服务咨询台，面向各类经营主体免费提供商贸合同审核、商事纠纷处置等专业法律咨询服务。在青海好物市集展销区，汇集15家省内特色企业参展，全方位展示高原特色产业发展成果，传递以信兴商、以智取胜的经营理念。
6: 人无信不立，业无信不兴。作为青海牦牛产业的头部企业，我们深耕高原牦牛产业20多年，严守食品安全，坚守品质为本，诚信经营。未来我们将继续坚守诚信，践行立企惠民的政策，履行企业担当，助力青海营商环境的建设。
4: 活动现场，诚信企业代表宣读诚信经营倡议书，分享诚信经营典型案例，展现诚信对于各类经营主体行稳致远的重要价值，牢固树立守信者处处受益、失信者处处受限鲜明导向，持续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不断优化营商环境。
7: 我们将以本次宣传月为契机，做实信用赋能惠企工作，把守信激励嵌入项目申报、政策扶持、涉外业务服务各个环节，让守信企业得到实惠，享受便利，协同各方规范市场秩序，依托行业协会强化行业自律，推动诚信经营贯穿企业生产经营全过程，凝聚全省各方力量，共建社会信用体系，厚植诚信守信的浓厚氛围，为现代化新青海高质量发展筑牢信用根基。
4: 近日，元青筑梦意耀江源全国对口支援青海文艺润青专题晚会在青海大剧院上演。本次晚会由省委宣传部、省总工会、省文联、省发展改革委、省委组织部元青干部人才管理服务办公室主办，多家单位联合承办，邀请对口元青省市艺术家与青海文艺工作者同台献艺，把各地特色文化带到三江源头。天津市新华相声社带来原创相声作品，结合天津16年对口元青实际，用诙谐的语言讲述青津两地深厚情谊，
8: 带来了创新的作品，结合了咱们三江源还有元青的一些事迹，写了这么一个相声的段子，希望能受到青海父老乡亲的认可。
4: 整场晚会分为情会三江、筑梦高原、山海共歌三个篇章，汇集歌舞、相声、音乐剧选段等多种艺术门类，元青省市的文艺作品与青海多民族特色节目轮番登场，既有致敬元青人的深情演绎，也有展现江源大地人文历史生态之美的精彩作品。
9: 元青协作结下累累硕果，我们将持续丰富广大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广泛凝聚奋进力量，激发奋斗热情，
10: 在家门口能欣赏

0: 到这么高质量的演出，丰富了我们老百姓的精神文化生活，也让我们真切地感受到文艺动听人心的力量。
1: 9月24号，非遗国潮星耀高原桂南藏绣品牌发布会暨世界最长的藏绣世界纪录认证仪式在西宁举办。活动现场由海南州桂南县仁青藏文化艺术开发。

0: 被认定为世界最长的藏绣，一针一线之间再现格萨尔史诗的恢宏故事，记录镌刻匠心，创新点亮未来。当桂南藏绣邂逅现代国潮，这项非遗正在走向年轻化、生活化。本次发布会既是对藏绣传承成果的集中展示，也成为桂南藏绣品牌创新发展的动向。下一步，桂南藏绣将扎根高原沃土，坚持守正创新，持续推动非遗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让高原非遗国潮走出青海，走向更广阔的舞台。
1: 近日，省老干部活动中心、海北周围老干部局联合开展迎耀新青海、携手新征程文艺惠民进企业志愿服务活动，活动汇集舞蹈、朗诵、合唱等形式，送文化活动到一线，展现新时代老干部老有所为的精神风貌。
2: 手工月饼承载着河湟地区不变的民俗底蕴，寄托着大家对团圆安康的美好向往。中秋佳节，哈东市组织商户和群众制作传统手工月饼，并邀请各界代表品尝打分，为节日增添最温暖、最独特的家乡特色。
3: 海东市互助县西部土族民族文化村里，身着亮丽民族服饰的土族阿姑们一起制作传统手工大月饼。紫磨面粉经过充分揉搓发酵，再搭配姜黄、香豆、红曲等纯天然植物颜料和葡萄干、花生碎，然后层层抹铺，反复叠加，凭借代代相传的娴熟手艺，将吉祥花纹、民族纹样精心捏制在月饼表层。指尖翻飞间，一个造型饱满精致、色彩鲜亮典雅的传统月饼就呈现在眼前。
4: 小时候家里过节，妈妈就会蒸这样的月饼，所以大家也叫它妈妈味月饼。每一个花纹、每一层面皮都有讲究，寓意合家团圆、五谷丰登。
3: 在海东市平安区举办的月饼评比品鉴大赛上，专业商户、乡镇创意两大参赛组将各式特色月饼集中展示，集中展现河湟本土中秋民俗特色与手工创意。
5: 通过这个赛事活动，进一步擦亮平安的文旅名片，推动民俗文化、特色美食与这个我们平安文旅产业深度融合，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营造浓厚的中秋氛围，真正让传统文化接地气、聚人气、暖民心，助力全区文旅事业高质量发展。
3: 活动中，平安区还组成评审团，逐一走访参赛商户，实地核查各家名厨酿造运行状态，细致检查月饼原材料制作工艺和门店卫生，及时消除食品安全隐患。
6: 对全区面制品生产、加工、经营单位进行全覆盖检查，保证了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3: 近日，月满丹城迎华诞、家国同心庆丰收系列活动在青海金国手工制品培训基地举行。青海月饼制作、河湟菜品非遗技艺体验、河湟剪纸书法作品展示以及爱心午餐等活动，引来不少附近居民参与。
7: 依托青海金国手工制品培训基地平台，立足开展金国集市、传统手工月饼、河湟特色菜肴展示评比、巧针绣初心、非遗润童心、拉面传大爱以及主题书画作品展示等载体，涵养文明家风，彰显基层社会治理中的金国担当与时代风采。
3: 活动现场，青海传统月饼陆续出屉，色彩格外鲜艳，红曲的艳红、姜黄的明黄、香豆的翠绿、胡麻的深褐层层交织，映着腾腾热气，十分诱人。现蒸青海月饼很受大家欢迎，大家纷纷排队购买，而在现场设置的免费青海拉面摊位前也排起了长队。
8: 在这个双节活动期间呀，我们发挥这个匠心精神，传递这个爱心，在这个活动现场为这个父老乡亲们奉献一碗热腾腾的爱心拉面，将近200多碗，也是通过这种暖心和匠心，能够让更多的人体会到我们这种关怀和关爱。
9: 又是一年中秋来，月饼香飘满街巷。近日，海东市乐都区洪水镇马家营村摆起了制作传统月饼的擂台，比比谁家的月饼最香最亮。

0: 在马家营村的文化广场，长条桌上摆满了造型各异的传统大月饼，这些都是村里巧手媳妇们刚刚端来的参赛作品。
1: 接了十一个订单，但是最多有53个，还有24个今天下午就有来吃了。
0: 马家营村连续多年举办月饼大赛，带来出圈效应。如今，这小小的农家大月饼不仅走出了村子，更吸引了不少城里人专程前来购买。
2: 口感也好啊，在这面啊是国家中华这边哦，鸡油也是个人炸哈这样，那个料也特别好多啊，各种各样的料都放给你了，味道确实不错啊。
0: 现在马家营村的传统大月饼已经成了当地的一块金字招牌。据了解，仅去年中秋前后10天，村里就卖出了2800多个大月饼，收入30余万元。现在，月饼大赛不仅仅是妇女们比厨艺的舞台，更成了大家增收致富的推介会。
3: 一方面是为了传承，一方面也为了这个咱们村里左右的留守妇女们增加收入。今后的话，我们会继续把月饼和这个非遗黏馍这个产业做好，让我们马家营村的馍馍产业可以走得更远。
4: 黄南州河南县河曲草原有一湖静卧，湖心平顶小山将湖面一分为二，俯瞰如两条首尾相绕的鲤鱼，故名双鱼湖。
5: 湖畔水草丰美，水鸟有意觅食，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节目最后，一起去欣赏。

0: 叫王增才，20年前我是青藏线的汽车兵。从格尔木到拉萨，我们的车队要走5天。现在客车13个小时就到了，连1天都用不了。有人问我这条路有多远，我说不远。从汽车兵到火车司机，我用了大半辈子。这辆8001机车是2005年7月份生产的。2006年6月28号，由我和其他3位同事押送到拉萨，担当拉萨西站的第一台吊车机车。它陪伴我走过了20个春秋。我检查过它的每一颗螺丝、每一个部件，擦拭过它的每一个角落，所以这台机车跟我有很深的情谊。拉萨西站的话，我们刚来的时候有6股道，后来加到8股道，还现在加到12股道。吊车机呢，有原来的一台吊车机，现在加成2台吊车机，说明这铁路货运的物流在逐年的增加，我们的作业量也逐年在增大。累归累，但是心里是踏实的。把这个检查一下，我们的这个开口销的开度一定要注意观察，如果说它不符合标准的话，要给它进行一个调整，防止它脱落啊。
1: 好嘞，知道了。
0: 那时候从格尔木到拉萨1100。

0: 169公里。当兵的时候，我们的车队要走5天，一路翻越昆仑山、烽火山、唐古拉，跨越出马尔河、沱沱河，一路兵站、戈壁、雪山、风沙。那不是开车，是在啃路。车坏在半路是常事，风雪大起来，连前车的车辙印都看不见。那时候觉得拉萨真远啊，啥时候才能到？这手柄我握了18年，有时候握住它，我就会回想起曾经当兵的时候，在青藏公路上啃了5天的日子。这样敲习惯，这种声音听习惯了，如果说这个弹簧哪一天断了，你一敲声音不一样，你就能判断出来这个弹簧断了。
1: 哦，知道了。
0: 铁路没开通之前，拉萨什么都缺，什么都贵。
1: 喝鸭酒。
0: 一斤大白菜能卖到3块钱。现在呢，啥也不缺了，物流也快了，东西也便宜了。我亲眼见证了格拉县开通这20年，拉萨在一点一点的变好。希望咱们的青藏铁路以及格拉县的电气化早日圆满完工。对于我个人来说的话，我就希望川藏铁路开通了以后，带着老婆，带着丈母娘，带着母亲小孩去成都去旅游。从汽车到火车，从曾经的5天到现在仅用10几个小时，从过客到家人，这条路我走了大半辈子。有人问我，把大半辈子扔在高原后悔吗？我说这不是扔，这是种。我把自己种在西藏了。

我叫韩卫林，今年66岁，这辈子我受过可可洗礼，受过葬礼养，现在守着吉祥一份，守着一份心安。市民署的老汉演的是我，是的，电视连续剧没有演完的事还有很多。1992年，曹书记成立了西部工委，然后我跟他进入了可可西里。人们说，靠我们几个人保护这个可可西里是不可能的，但是曹书记说，不可能也要完成这个任务，我们必须守住。曹书记很多次经过可可西里。一半是我跟他一起去的，有时候好几天出不来，有时候可能几个星期。曹书记说这是无人区，不是无法区。这个是我们的那些设备，照相机啊那些，都不是盗猎分子砸掉的吗？我的一个老战友就是写出了这几个话。这个是1994年1月18日那次的抓捕20多个人的画面，这个情景是我一辈子忘不了，因为我们有5个人抓了这么多人以后，这个情景是比较危险的。这个就是培养户把这些犯人押到这里以后，我们也身体快不行了，好几天没吃饭。他们趁这次机会把我们打晕，抢了我们的枪支弹药，把我们的嘴堵上。天黑了，曹书记从山上下来喊我们的名字，我们也不能说话，所以他情况不对，子弹上膛，

0: 曹书记和罗建峰他们开始抢战。曹书记就在倒下了。第二天我看见曹书记的时候，他已经起身了。他手握五四手枪，指头放在他的扳机上，看见他成了一个兵雕。那天的日子，我一辈子忘不了。
1: 回到老家以后，就是种几亩地庄稼，养米粉，就这样30多年了。老韩是我们村的村民，他静静地坐在院子里养蜂，生活很简朴。我劝他申请补助，他说习惯了这个生活，不想给政府添麻烦。我们说他是英雄，他说自己算不上什么英雄。
0: 真正的英雄是河南大姐。哎，
2: 老汉去哪里？
0: 我出个力。好，路上注意安全。这是今年循环蒙带天池的甜蜜，品质相当好。
2: 感谢了啊。进去喝个茶牌子。
0: 哎，不喝了。
2: 好好。
0: 今天有点忙，先回去啊，再见。
2: 再见。
0: 后来嘛，我也去过很多次各个西里。 我去的那会儿，正在修建青藏铁路。青藏铁路修得相当好，给咱俩留下了很多通道。我也很高兴。当初我们的艰辛和苏书记的牺牲，换来了今天的可可西里的安宁。今后可可西里越来越好，这是我一生中最骄傲的事情。

0: 建议他们当然可以错误的送出一点的你要的这个硬件罪。
1: 我的家乡在美丽的六盘山下，老辈人说在我没出生之前这里种啥不长啥，直到有一天奶奶讨回了六棵苹果树苗，这日子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2: 这钱多了好不好啊？好。
1: 从那以后啊，红果果就成了爸妈的心头肉，挑苹果的那根扁担也就成了大家眼中的金蛋蛋。
3: 这一头挑的是高科技现代，另外一头挑的是
4: 闯天下的破人。

0: 一副扁担，一口锅，售卖着猪血米粉、汆羊肉等客家特色小吃。在客家方言中，这被称之为赶烧，意思是趁热赶紧吃。在冬日阴冷的天气中，吃上一碗热气腾腾的赶烧，早已成为了老街居民的一种生活习惯。浓浓的客家乡音与熟悉的老味道，也就成为了客家人难以忘怀的家乡记忆。
1: 走进定头街，穿过悠长的街巷，在老街一侧的尽头就是我身后的这座城门——惠吉门。惠吉门外是被誉为客家人母亲河的汀江，这里曾经是汀州这座古城最繁忙的码头。在过去的数百年里，南来北往的客商、外出闯荡的游子，都是顺沿着汀江来到或离开这里。也正因为如此，这条江、这座城门和这条老街，成为了无数从这里走出去的客家人脑海当中故乡的模样，记忆中魂牵梦绕的地方。
0: 与唐宋古城墙和汀江相伴的店头街，东临惠吉门，北起赵征路，是汀州古城中最重要的一条老街。街道两侧传统的木构建筑相对而建，错落有致。老街全长不过453米，规模不大，却充满浓郁的客家风情，更浓缩了长汀这座被称为客家首府的发展与变迁。一川远汇三溪水，千丈深围四面城。宋代汀州太守陈轩曾形象地描述出长汀古城的样貌。地处闽赣交界的长汀，山多地少，交通不便，但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客家人南迁彻底改变了这里的面貌。
2: 正代的那个八皇之乱开始，人们为了躲避战乱，大批的中原汉民往这个南迁。我们客家先人到了这里以后，发现这是一片没开发的处女地一样，当时就沿着在这汀江沿岸这一带呢，就慢慢的生存下来。
0: 群雄争中土，梨树走南疆。自晋之后，长达800年的时间里，中原汉族曾历经3次大规模南迁，汀江流域成为了客家人新的家园。到唐朝开元年间，朝廷下旨设置汀州府，与当时的福州、建州、泉州、漳州并列为福建五大州。汀州一带由此成为福建客家人最集中的聚居区域，因此被称为八闽客家首府。随着人口的增加，商品贸易逐渐兴起，镇南门外出现了集市，店头街初具雏形。南宋时，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大宋提刑官、中国法医学鼻祖宋慈来到长汀担任县令。他看到当地因交通闭塞导致盐价高昂发展滞后，于是带领当地民众一起疏浚汀江，打通航运通道，
2: 建立新的家园。来之不易，为了改变自己的生活，改变自己的命运，子孙后代都有一个更好的发展。虽然就比较团结，比较坚韧不拔啊，就全心全意的啊投入到这个修治河道当中。
0: 历经数年，汀州的客家人终于打通了长达200多公里的汀江航道，彻底改变了新家园的面貌。水运的发展使得大山深处的汀州成为闽粤赣三省交界处的物资集散地，形成10万人家西两岸、溧阳烟锁、济川桥等。

0: 事情。随着人口的增多，汀州的客家人再次向南迁徙，他们沿江而下，到达广东梅州，进而走向东南亚及世界各地。汀江也因此成了客家人心目中的母亲河。汇集门是汀江航运的主要码头之一，临近码头的集市逐步发展成汀州最繁忙的街市，俗称店头街。所谓店头，就是客家方言中最好山铺的意思。
1: 这条街道的基本上都是木质结构的，就是前店后家，就是说前面他可以做生意，那么后面他就住家了，就是形成这种格局。
2: 在这儿看到这家就是卖一些当地特产的姜糖啊什么的，
1: 对，他们自己家里的就住在里边。
2: 这后面你们在这后边住着呢是吗？
1: 就住在里边。
2: 这儿其实透过那小门可以看见哈。
1: 对，正去就是他家，
2: 可以进去看看吗？
3: 可以，来再看看。
0: 前店后宅是老街房屋的基本格局，穿过店铺就能够直接进入居民的厅堂之中。
1: 在每个家庭当中，他在这个厅堂当中、正厅当中，他就供奉他们的祖先的牌位，或者是这个叫做带土，也在他祖先的这个神像。
2: 就是你不管，就是你从哪儿回来祭祖的，到这儿之后就是知道自己这一脉是从哪儿来的了。
1: 对，体现出了我们客家人他们就是不忘本，他们永记自己的祖先，来源在什么地方，都到现在都是这样子传承下来。
0: 客家人崇拜祖先，有极强的寻根意识。无论离开故土多远多久，经历过怎样的艰辛与磨难，他们始终牢记木本水源，不忘来路。在店头街上，至今保留有20多处宗祠，他们被称为客家人的精神家园。走进这些古老的祠堂，通过堂号与堂联，人们就可以知道自己的姓氏家族来自哪里，祖先是谁。
4: 靳福建就是游州公，他是北方来，先到江西，然后到我们这福建的建阳。他落家了以后呢，他的子孙人多了吧，土地也不够了，分出去你自己算房子了。但是有些人到我们这个闽西来，还有孩子就是到漳州府，还有孩子就是到潮州府。
0: 游作是北宋著名的理学家，又称广平先生，因与杨时一起侍立于老师程颐门前，雪地求教而留下程门立雪的典故，成为中国人尊敬师长、求学心切的典范。游氏一族广平堂的堂号就由此而来。中国传统的祠堂并有堂号，郡望堂号是以姓氏祖先的发祥地为堂号，像李姓的陇西堂、王姓的太原堂、掌故堂号，即以祖先的名讳、功名、功绩、德行等为堂号。像周氏的爱莲堂，取自周敦颐的爱莲说；孟姓的三千堂，取自孟三千的故事。堂号代表着一个家族的族源和血统、历史和荣誉。在传统的客家人心中，古老的祠堂更代表着思念祖先、弘扬祖德的情感。
4: 游州公是以前做官的，做了知县，也做了知府，他是很清廉的。清廉到什么时候？他最后死了，连棺材都没钱，当地人捐钱给他埋葬。
0: 出身寒门的游作被后世尊称为道南儒宗，他在晚年曾留下一首诗，作为游氏的传世祖训。30年。

0: 前素草庐，五年三地世间无。门前谢志功常在，只恐儿孙不读书。朴实的诗句告诫后人不能忘本，要用心读书，以成为国家栋梁之才。店头街的这座游式祠堂就是为劝学而建。
1: 古时候人建祠堂不是说大家出钱的，而是有钱的人出钱。有钱人我能掏钱买这么一块地来盖这个房子，八个县的人来汀州府考秀才，来城里要住啊，那就这里盖了房子给他住，他们就来这里住吃住，不要钱的，因为这是整个游戏的大家出钱的。
0: 游式祠堂最早建于宋代，距今已有750年的历史。现存的主体建筑是明崇祯年间扩建而成，尤为难得的是墙上的忠孝信悌四个大字是明代时的真迹。
2: 好，这个四个大字现在已经被省级文保单位列入了文物，因为是老祖宗几百年遗留下来的四个字，讲白一点，这是我们游式做人的为根本准则。
0: 每年的春秋两季，老街上的各家祠堂就会举行祭祀活动，庄重严谨的仪式表达着他们对祖先的追思。
3: 一靠上，顶靠上。
0: 对于祖先的崇敬成为了客家人精神的信仰，代代相传的家规祖训是后人的立身之本、处世之道，牢记自己的人生出处，才能不愧先祖后妈，成就一番人生。游灿刚来今年已经80岁了，2001年退休后，除了偶尔帮忙组织一些家族祠堂的活动，最主要的事情就是照料百岁高龄的母亲。
4: 这里边都有什么呀？
1: 这里头有鸡肉
4: 啊，
1: 有青菜，有红萝卜。
4: 哦，
1: 这样的话，这既有蛋白质，也有这个青菜。
4: 啊，
1: 对。
4: 我看是把它拌在了一起。
1: 拌在了一起了。
4: 嗯，
1: 我到了里面去。
5: 这个倒进去。
4: 到哦，要到这个。
1: 要到里面。
4: 哦，为什么要这样呢？
5: 它才有烂啊，不然都不烂啊。
1: 不然它牙齿不行，
5: 没有
1: 吞不下去。
4: 嗯。打成糊糊那样就比较好吃一些。
1: 最好吃。
4: 啊，从什么时候开始这么做？
5: 好几年了。
0: 在游灿章与兄弟们的悉心照料下，102岁的老母亲身体健康，精神矍铄。虽然自己也已是耄耋之年，但在照料母亲的事情上，游灿章依然凡事都亲力亲为。
4: 这样吃起来就……
1: 我已经将近80岁了，同事都说：“你怎么这么老了，你还来照顾妈妈？不会请一个保姆？”我这个是应该的，我们自己还能动，啊，还可以照顾妈妈。这作为子女吧，总是这样子啊，对老妈妈只要照顾好了，啊，妈妈身体健康，我们大家都是我们大家的幸福，对不对？
0: 80岁的儿子照料100岁的母亲，成就了一段佳话。但在游灿章看来，这是应尽的孝道，是为人子女的本分。一家人母慈子孝，兄弟和睦，家族中先后走出了4个博士、6个硕士、几十个大学生，如今也是五世同堂。这样的家族在店头街上还有很多。在客家人心中，守住了尊祖敬贤、孝亲敬老的人生之本，就会收获幸福，福泽后世。明清时期，店头街成为闽粤赣重要的商贸集散中心，手工业也日益兴盛，老街有了百业街的别号。街上的手工行业同样带有强烈的客家符号，时至今日依然在人们的生活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王秀峰在店头街经营着一家画室，

0: 站，每天都有顾客慕名而来，请他为家里的亲人画像。啊，
1: 我的爷爷，
2: 你的爷爷，
3: 啊，你的爷爷
1: 打的父亲，他退学了，他退的不好看了。
2: 他这个是以前拍的，翻拍的啊，现在画的就不会退了。
1: 画的那个好像在那个神球啊，神球的放在哪里？
0: 在客家人的生活中，对待老人不仅在世时要孝敬，离世后也要表达敬意，因此要在家中设置龛位，供奉亲人的画像。
2: 我们这边风俗它就有这种祭祀祖宗的嘛，然后我们这种主要是不会褪色，可以保150年。像这种他们翻拍的时候，很快就发霉了，烂掉了。
0: 王秀峰在老街上开的这家碳青画画室已经有30年了，他记不清为多少人家画过像，但他清楚地知道自己的笔下是一代代客家儿女慎终追远的心情，是对前人的思念。每到冬天都是王秀峰最忙碌的季节，许多人家都希望在春节前能够拿到画像，在阖家团圆的日子里能把亲人的画像迎请回家。
2: 拿来画的他们都是亲人嘛，是我接手每一幅画我都就是都很用心的画嘛。
0: 30年，从一份职业慢慢变成了一种坚守。王秀峰和众多老街客家人一样，执着地坚持着自己的初衷。
4: 这就是店头街上的生活，虽然很多事情变了，但老街人内心一直坚守的观念似乎千百年来都不曾改变。这种文化的传承在今天这个时代更加显得难能可贵。
0: 漫长的历史岁月中，老街不仅有热闹与繁华，也经历过动荡的烽火岁月。宋代文天祥曾在会稽门募兵抗元，留下了江城今夜客，惨淡飞云梯的悲壮诗篇。明末隆武帝逃难至汀州，引发了一场抗清斗争。辛亥年间，汀州革命志士在这里进行过殊死的斗争。客家儿女总能在家园破碎、民族危难之时挺身而出。
5: 我们这个客家人拿钱，就是为了躲避战乱，就是为了生活安定。当他们遇到社会上的一些这个动乱，他们呢就是为了改变自己的命运，所以他们也会啊，这个义不容辞进行投入。
0: 如同最初的选择一样，不屈服于命运的勇气与决心，让客家人积淀下了光荣的革命传统。但1929年3月，毛泽东、朱德率领的红四军穿过会稽门来到店头街时，受到了长汀人民热烈的欢迎与支持。中央苏区时期，店头街成为了红军重要的物资供应地，依托水运的优势，长汀成为了中央苏区的经济中心，被誉为红色小上海。从小听着老街叫卖声长大的杨成武、傅连璋、何挺一、张元培从这里走向革命，成长为共和国的开国将军。位于新兴巷的傅氏祠堂对开国中将傅连璋有着特殊的意义。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国医疗卫生事业的奠基人、创始人之一，傅连璋被誉为红军化国。少年时的傅连璋随父母流浪到汀州，寄居在傅氏家庙中。苦难的岁月让他深刻体会到了百姓生活的疾苦。

0: 这张照片是1914年，就是副连长的全家福。这个是年轻的这个副连长，副连长的老父亲哈病重病危了，请了照相师傅给他照了一张这个像作为纪念吧。父亲病危病重要到死，家里面欠了人家300个光粮，大年三十人家跑到家里来要债，所以对副连长这个打击太大了。
1: 少年时的苦难并没有动摇副连长救民济世的梦想，反而更加坚定了他的信念。医校毕业后，他从普通医生做到一家医院的院长。当时无论是八一南昌起义部队南下途经长汀，还是中央苏区时期，这位在当地颇受尊重的医生都积极地参与到革命事业中。1932年底，副连长做出了一个重要决定，跟随红军一起把医院迁往瑞金。
0: 当时毛泽东问副连长的是，那你的这个家怎么办，他说也搬过去，很干脆。副连长70多岁的哈老母亲花妻还有几个孩子都跟着去了。
1: 为了追随红军，副连长倾其所有，把自己价值2000块大洋的药品全部捐献了出来，还用多年积蓄的4000多银元购买了当时苏区急需的物资。
0: 他也不是要考虑钱光要发财，他考虑是要让共产主义真正的在我们中国这个大地上开花结果。
1: 从寒门子弟成长为受人尊敬的名医，他用努力改变了自己和家庭的命运。但在面对民族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抉择时，傅连璋没有忘记自己的穷苦出身，没有忘记依然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的民众。如同许许多多的革命先辈一样，坚持自己最初的理想与信念，走向了一条光明之路。据统计，从1931年到1934年的4年时间，长汀就有17200多人跟随红军走上了革命道路，成为中国革命道路上的中流砥柱。历史的硝烟早已远去，如今的店头街不仅恢复了往日的繁华，更在新的时代传承着文化，书写着辉煌。65岁的赖木生在店头街长大，对于老街，在他的记忆里，除了繁华与热闹，就是时常爆发的洪水，曾给人们的生活带来很大的伤害。
2: 那原来一下雨，这个水涨起来都，我两个人高，可能那个城墙都得一半。
1: 汀江给老街带来了富足，也带来了水患，这让赖木生开始思考如何改变家乡的面貌。过去的长汀是中国南方洪壤区水土流失最为严重的地区之一，山荒水浊，田瘦人穷，是对当时水土流失区生态恶化、生活贫困的写照。上个世纪80年代初，长汀拉开了水土流失治理的序幕，赖木生就是最早的参与者之一。1980年，他开始承包荒山种植果树，把荒坡改造成梯田，用鸡肥改造土壤，获得了成功。
2: 我种树是不单单种树，而且自己种果，又有经济收入，那水土流失治理好了，那整个长汀带动起来，大家也在开始种树。我种那个沙木，哇，10年以后一个个都很大很漂亮。
1: 39年时间里，赖木生一直坚持在山上种树，他不断扩大果树种植面积，在荒山地里种植杉树，保持水土，